0: 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日，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变轨站、侦察无人机等侦察设备，对上游演习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演习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察组成员陈涵霄：
1: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二零昨日亦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日下午4点，解放军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讯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讯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测、应急通讯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讯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日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呢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伟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少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伊藏布湖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边形斜坡、救援通道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撞部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谋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

0: 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徐建伟：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住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嚟听报道。
3: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入面，有多款机器人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集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一条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令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要3日。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王潜介绍，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3: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适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仍练形成8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表示，
5: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

0: 我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1: 自然资源部昨日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2: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玲在昨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8%， 对其他成员国新三样产品跨境电商出口快速增长。王令表示，中方将持续实施面向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同对话伙伴的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深化产供链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昨日在大连举行，表示今年 APEC 会议筹备进程进入冲刺阶段。记者从开幕式上了解到，本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工作，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据了解， 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中方举办了三次高官会以及数字周系列活动，召开了妇女与经济、贸易、旅游、林业、粮食安全专业部长会，在中国十几个城市接续举办300多场会议活动，累计与会代表达7000人次，通过深入讨论，各方进一步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11月18号至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目前深圳会议场馆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度有序推进。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行。
3: 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昨日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位。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5年累计增幅达两位数。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26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探制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香港众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

0: 字。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 74.6 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1: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昨日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香港的普及与应用，助力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说，香港超过90%企业为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计划的重点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生产力促进局将专注实务提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和在职人士，针对工作场景开展实务培训。启动礼当日特别举办 AI 初学堂线下分享活动，汇聚多家国际及内地科技企业代表，分享 AI 技巧与应用案例，帮助企业利用 AI 推动业务增长及提升营运效率。
0: 第45届香港钟表展及第14届国际名表会税新闻发布会昨日在香港召开。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两项展览将于9月1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预计将吸引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630家展商参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林玉凤表示，依托香港国际商贸中心及亚洲钟表采购枢纽的优势，两展今年进一步向国际化、多元化方向发展，预计国际名表会税将吸引超过150个环球品牌参展，其中香港及国潮品牌参展数量均有超两成增长，加上美国和新加坡品牌的首度亮相，充分反映了香港联通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的桥梁作用。香港贸发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香港为全球最大腕表进口地、第二大腕表出口地。今年前七个月，腕表出口总值约305亿港元，同比增长7.8%。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27号，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与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该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深入实施，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自驾出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内地及港澳居民的首选出行方式，推动口岸出入境车流实现快速增长。今年以来，经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该站根据客流情况前置增开查验通道，全面引入擦脸智能快捷通道，联合口岸及地方交通部门建立高峰疏导机制，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联动执勤，保障口岸安全有序运行。
0: 岭南文物时代勋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设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四大板块。工程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本次发布首批图书成果102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四个大系出版工程以宏大视野、系统思维、严谨自学补齐岭南文史研究短板，各分系各有侧重，互补共生， 立体勾勒出岭南文明兼容并蓄

0: 開放包容、敢為人先的精神特質，為全國省級區域大型文獻整理工程樹立了標杆。整套出版成果既是珍貴的學術資料寶庫，亦是面向全社會普及嶺南文化、傳播中華文明的重要載體。
1: 灣區早晨，關注國際方面。根據尼泊爾警方公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7號晚9點，該國北部熱索瓦地區山洪造成的遇難人數升至389人，失聯人員中包括數百名外籍遊客。尼泊爾國家減少災害風險管理局27號表示，泥石流災害已導致35座可通車橋梁、45座吊橋和40公里的鋪裝道路受損，被熱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區造成了嚴重風險和危機。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讯。
0: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日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中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了解到，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住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外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400几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0度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度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度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度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3度27度，佛山雷阵雨，32度26度，惠州雷阵雨，33度26度，东莞雷阵雨，33度26度，中山中雨，33度26度，江门中雨，33度26度，肇庆雷阵雨，34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30度23度，纽约小雨27度20度，旧金山阴天19度14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风预报，今日白天南海有2.6到3.1米嘅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8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万山群岛浪高0.9米；穿山群岛浪高1.4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沙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

0: 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观察，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在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在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饰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这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100 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 10.1%， 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这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亦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000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凭借中国设计智慧与东方美学底蕴，日益成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旅消费、孕育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持续为我国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面料研发、工艺创新到款式设计，大湾区服装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已培育出多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上百家纺织服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十家服装类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一大批知名服装品牌。广州番禺区已成为全球服装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这里的服装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

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超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

0: 检实验室，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万元。对首次应用于化妆品并被纳入我国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新原料，给予一次性扶持100万元。同一企业每年不高于500万元。深圳将化妆品产业纳入20+8产业集群，享受当地最高层级产业政策支持。中山、佛山等地亦结合各自产业基础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细化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嚟关注大湾区嘅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嘅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嘅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哋嘅记者嘉允专访咗本届艺术周主办方，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的会长黄雪女士。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下黄会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嘅观察与思考啦。
3: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4: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一个是时尚，另外一个呢就是茶，另外一个呢就是花卉园林，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与非遗的创新创业大赛。以前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品牌独嗨的这样的一，就是好像秀场就是整个时尚周的终点。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时间也拉得比较长，通过层层的选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3: 嗯。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4: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时尚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呢，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3: 嗯，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4: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接，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3: 嗯，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4: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府，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 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釜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釜山的嘛，那我们会一

0: 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智商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橡皮纱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还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1: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 我们是可以具备，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设计力量，我觉得是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就是从时尚来看，欧美有个时尚的特点，就是一线品牌中档它是空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釜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时尚行业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设计相融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湾区时尚设计 IP 呢？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绣潮绣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祥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绣怎么去和我们的祥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绣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物是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 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想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呢？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呢？
5: 首先系兴趣啦，我自己会中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中意啲涂鸦啊、说唱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點解話會喺灣區？因為我自己嗰陣時係去咗廣州度讀大學嘅，跟住讀完大學之後就希望除咗喺澳門啦，喺可能喺內地入邊都揾個城市同步去開展，跟住就揾咗一個自己比較熟悉嘅內地城市，又揀咗廣州咁樣去同步開始咯，就開始咗做一個潮流品牌加傳統文化內容去結合嘅一個品牌咯。
4: 好嘅。咁作为澳门青年创业者，你觉得澳门嘅时尚产业氛围系点样嘅呢？
5: 澳门虽然城市规模系比较细嘅，但系喺澳门嚟讲咧，包括澳门设计师啊，都好多嘅机会可以去，唔单止系内地啊，都可以去外国去参加唔同嘅时装展啊，或者系潮流展咁样啦，可以更加好咁样去接触到出面的市场，跟住在澳门这个城市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这个算是澳门一个比较特色的城市特点。
4: 李生，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5: 我觉得会是设计的风格上面的。设计风格的话，澳门就真的会是去呈现一种你在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上西式结合的东西，就好像澳门的建筑那样啦。整個睇起身可能是教堂，但它可能入邊一部分可能屋頂咁樣，佢就係用中式嘅技藝或者去呈現嘅方式。咁喺澳門嘅設計入邊，其實都會係咁樣，就好似我哋雖然係做啲比較街頭文化嘅產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類咁樣冇啊呢啲，但我哋喺入邊嘅元素都係希望去用啲係中華嘅傳統文化去融合入去嘅。 包括我哋可能都会系同广东省嘅醒狮嘅非遗传承人，我哋就会将澳门风格融入去作品入边，就明明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文化，我哋喺入边都会。

0: 会加入去图画文化或者系美式嘅流体字啊，咁样去做一个结合。
1: 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呢，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发展定位，你认为为澳门时尚产业发展赋予咗边啲独特价值呢？
0: 除咗头先讲嘅交融呢个点啦，其实我觉得澳门嘅价值唔单止系话澳门嘅设计师融入内地，佢同时都系一个渠道同埋一个舞台，俾到内地嘅设计师去通过澳门去对接到去国际或者系唔同嘅地区咁样。
1: 咁呢啲特质咧，又系点样影响你嘅创作理念同埋创业实践嘅咧？
0: 灵感启发嚟讲，其实我哋好多嘅内容都会系受到，因为其实可能由细接受嘅文化都系中西去交融，即系可能系一个比较包容嘅城市嘅底色啦。我哋喺创作嘅风格上边就相对会大胆少少咯，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产品出嚟咯。咁入边我哋都会有一系列嘅服饰嘅产品啦。咁我哋其实都系用咗好传统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较街头嘅文化去做一个碰撞咁样。我哋帮自己定义系一个潮流创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产品啦，包括有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嘅文创呢啲产品啊、服饰，包括衣帽啊之类，我哋都会去创作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同飞维去合作嘅传统嘅产品啦，跟住仲有啲插画嘅作品啦，同时我哋都系会喺澳门又好啊，或者喺内地又好啊，发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动，包括系同啲商场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系啲成个一体化嘅文旅活动，呢啲都会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门做咗一场咖啡漫游啦，其实我哋系聚集咗澳门1/3嘅咖啡铺啦，会参与入嚟呢个计划入边。同期我哋系将澳门嘅本土嘅 IP 以及国际嘅 IP，我哋旧年系揾咗就一个比较经典嘅外国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个外国 IP 咁样喺澳门去做一个在地化嘅融合咁样。就算系一个有设计创意到生产到去活动策划创意嘅一个企业咯，我哋会系喺内地加澳门嘅，通过唔同方式，因为其实我哋揾嘅制作嘅供应链啦，基本都系广东嘅，喺内地嚟讲系会方便好多嘅。
1: 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门本地同内地市场嘅业务布局系点样嘅呢？
0: 就好似其实内地嚟讲啦，首先我哋去同供应链沟通啦，加埋部分嘅设计嘅人员啊、策划成员咧，都会喺内地嘅公司入边啦。咁其实澳门嘅话，反而保留嘅人数咧都冇内地咁多。同时我哋喺内地入边会有个定位，就希望佢可以做一个连接唔同嘅合作方，加埋消费者嘅定位啦。因为其实我哋喺内地都会同啲，特别系广州咁样啦，我哋会同永庆坊啊、万宁会呢啲大嘅商场合作。咁其实呢啲位嘅客源客流其实好多嘅，我哋希望喺呢种场域入边去展示自己啦。咁澳门嚟讲更加都系一个品牌嘅积淀啊，同埋品牌嘅塑造为主咯。内地有个好好嘅优势，而家系广州嚟讲系一个潮人比较多嘅地方啦。咁你喺嗰边去做啲 pop up 活动嘅话，你就可以比较容易同圈层入边嘅一啲品牌咁样去达成某啲合作，你可以比较容易去了解到依家内地呢排兴啲咩啊，或者系大家中意啲咩内容咁样咯。深圳嘅话，其实我哋就会更加多系聚焦喺 IP 板块嘅，会同内地比较知名嘅一个IP 去做啲联成嘅计划咯。但系依家呢个我哋系筹备紧嘅，今年下半年咁样会推出咯。
1: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系澳门青年文创产业联合会嘅负责人啊。咁联合会喺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品牌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嘅话，系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其实我哋呢个协会会注重嘅文创嘅产品咧，其实佢系聚焦喺 IP 产业上边嘅。大家会做呢啲内容，我哋都结合咗澳门本土嘅 IP，希望去整体咁样俾内地嘅市民啊，或者消费者俾佢见到啦。包括我哋依家已经系同紧鸟巢嗰边合作做紧一个潮流 IP 嘅文化节，咁入边我设立一个澳门主题展区嘅，包括有澳门嘅餐饮文化、澳门嘅 IP 啊，咁样去做一个展览。旧年我喺澳门本土都做咗一个咖啡漫游嘅系列活动。除咗漫游打卡咁样，好似内地咖啡地图咁样， 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係揾咗5個澳門本土 IP，去通過 IP 加插畫嘅方式去講澳門。

0: 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时都去将呢一系列嘅画面啊，加埋理念啊，去制造啲服饰嘅产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呢啲展览，通过呢啲 IP 内容去了解呢个文化。
1: 咁创业至今咧，李生，你有冇边个项目嘅成果或者关键节点，令到你觉得喺大湾区做时尚产业呢一件事特别有价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对于未来嘅话咧，系有点样嘅发展规划咧？
0: 有两个节点，其实我哋成个团队都感触会比较大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通过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奖啦。玉猴奖佢算系内地关于原创 IP 入边比较大嘅一个奖项，佢系喺业界入边认可度比较高嘅。跟住我哋系作为首个拎到呢个奖项嘅澳门嘅 IP 啦，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鼓舞嘅一件事。第二個係一個我哋合作嘅一個經歷啦，就係同廣東省嘅城市非遺傳承人去做一系列嘅聯城活動，將我哋好天馬行空嘅諗法啊，我哋可能會融入好多街頭潮流嘅文化，去到咁傳統嘅一個項目入邊啦。咁其實就一開始都好擔心，我哋可能啲風格會唔會太跳啊，太出嚟啊？跟住後尾傾下傾下，加埋我哋去碰撞嘅时候，发觉大家嘅接受度好似都几高下，到最终佢哋就会着住我哋咁街头嘅一个服饰啦，去参与上年全运会嘅开幕啦，包括佢哋又会去参加其他嘅节目啦，就着住呢套衫登台。咁其实对于我哋团队嚟讲，都系一个比较鼓舞嘅时刻咯。我哋希望通过品牌，通过我哋去创作嘅内容，去俾大家更加多嘅积极嘅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唔同嘅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验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嘅联性嘅内容越嚟越多之后，我哋逐渐嘅风格其实就去往传统文化同埋潮流文化嘅结合。其实我哋系希望将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门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创作入边，都希望可以令到传统文化嘅生命力系可以更加多元咁样去传递落去咯。我哋都系会继续保留呢种内地加澳门双线咁样去行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啊 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通过澳门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系澳门比较便利呢啲优势，去俾内地比较优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远嘅地方俾人见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咧，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为我哋自己不断喺度调整啊、改变啊，但系我觉得内地有个好大嘅优势就系，佢嘅市场真系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个细分领域入边嘅可能一个板块，你都可能足够去支持你去继续去追梦，去打造呢个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兴宝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见佢啲销量咧，其实都系十分之可观嘅。所以我觉得内地嚟讲，呢个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优势咯。內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時裝品牌，咁佢嘅價錢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將自己嘅品牌放喺快消嗰邊去做一個正面嘅對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層去切入去，無論你係户外主題又好啊，攀岩主題又好啊，或者係街頭主題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係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收听今日的科创梦工厂。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科创新动向，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投洽会。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科技伴开学，学生电子装备销量增加。
5: 1.6 亿年前远古抗菌多肽复活了，为开发新型抗感染疗法提供新思路。可以独立抽血的机器人获得 FDA 授权。
4: 科创空间，谋定4000亿目标，深圳如何补短板，锻造国际直播电商之都。
5: 港澳全真，排名亮眼，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香港七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50.7%。香港批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
4: 创意科技，全产业链优势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经济迈向交付经济。
5: 数字生活，短视频引流思维收割，网红非法推荐股票如何治理。好，马上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0,000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0,000平方米，创新高。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介绍，本届投洽会首设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到140家，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4: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一到六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
5: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P 岸端口达到3286万个，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高于整体工业9.4%。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是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
4: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经累计发布五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共

0: 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1: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0: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1: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关注下青岛了，为了迎接秋季学期的到来，现在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开启文具采购模式了。记者在山东青岛采访发现， AI 学练机、点读笔等智能学习设备受到大家青睐。请听青岛台记者王振、孙善林的报道。
3: 在位于青岛书城的一家 AI 学习机门店，市民田女士正在给孩子选购 AI 学习机。她告诉记者，孩子目前读初中， AI 学习机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4: 孩子可以看课，也可以做练习，它可以帮助孩子批改作业，可以整理错题，通过 AI 呢自动归纳孩子的薄弱点。
3: 不少家长表示，这些辅助学习设备内置同步课程、智能辅导等功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能满足孩子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市民李女士：
5: 我的孩子呢，目前是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作文了。我就想找一款能对孩子写作文有帮助的，平时呢，除了作文之外，语文、数学、英语都能兼顾的这样的一款学习机。现在呢，就是我也了解到5000以内它有国补政策，能减500块钱。我呢，刚好也是在这个需求范围之内。
3: 现场销售人员刘苏苏介绍，暑假以来，特别是最近2周时间，前来咨询购买电子学习产品的消费者明显增多。不少人趁着国补政策利好，一次性配齐全套学习装备，部分热门型号甚至库存紧张。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大型商超，销售人员王秀云告诉记者，护眼台灯、错题打印机等产品最近销量不错，像智能手表、降噪耳机等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感的产品，也成为学生群体的新刚需。
6: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俄勒冈大学科学家近日复活了距今约 1.6 亿年的远古抗菌多肽，实验发现一些远古多肽对耐药细菌的杀伤能力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体内相应的抗菌多肽。这项研究是有望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开发新型抗菌感染治疗方法提供新思路。相关的研究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2: 是啊，各种婴幼儿奶粉都将乳铁蛋白当成重要卖点。这种母乳中自带的元素含有杀菌能手抗菌多肽。科研人员这次还还原出 1.6 亿年前远古哺乳动物体内的抗菌多肽，并一路追踪它的演化。部分百万年前远古多肽杀灭细菌的能力比现代人自身同类物质重要强，奥妙就在单个氨基酸的改动中了。面对越来越棘手的抗生素耐药难题，这项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可以还原远古分子在了解细菌耐药机制的同时，也得从中筛选有潜力物质开发抗感染新药。
6: 再来关注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即是 FDA 已经批准 Aleta 上市。这个是首款可以独立为患者手臂抽血的机器人设备。 该设备获准在训练有素的采血人员监督下用于成年门诊患者，一名采血人员可以同时监督最多三台 Aleta 设备，负责启动设备并处理异常情况，而 Aleta 则是自主完成采血的全过程。
2: 设备利用近红外光与多普勒超声定位适宜静脉，随后自动完成后续步骤，绑扎止血带、消毒皮肤、进针、更换采血管、包扎伤口，监督采血人员随后确认采血管按照正确的顺序填充，并核实各管血量是否充足。咁呢次授权基于临床数据，结果显示 Aleta 嘅采血成功率可以媲美甚至超越训练有素嘅人工采血。试验覆盖咗唔同健康状况嘅患者，包括自述静脉唔好揾嘅人啊，同埋唔同肤色嘅人群。与设备相关嘅不良事件少见且轻微。
7: 科技缔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到2028年直播电商的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作为数字经济重镇与万亿级消费城市，深圳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与腾讯视频号等平台优势，但亦面临头部主播影响力不足、跨境直播潜力待释放等挑战。
2: 在各地竞逐直播电商赛道的背景下，深圳这次为何将目标锚定国际化，又将如何通过17项重点任务补齐短板呢？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相关负责人杨志军就此接受总台记者孙杨专访，详解提质增效行动路径与产业新蓝图。
8: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那么首先我们打个招呼，你好。
9: 哎，大家好。
8: 我们这次呢也看到，就是最近深圳市正式印发的这个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那么在这个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是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要培育超过40个成规模的直播基地啊。那么直播基地呢，对于很多的这个电商来说呢，是在深圳哈是特别看重的，因为深圳整个物价成本可能会相对高一些。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直播电商基地发展的现状呢？
9: 目前来说的话呢，咱们直播基地发展的还是可以的，相对来说比前几年要迅速很多，形成了比较差异化、特色化的一些发展的特点。那我们有统计过哈，咱们全市目前一共有大概50个直播电商基地。它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既有像罗湖水贝这种聚焦黄金珠宝的特色产业的直播基地呢，然后也有像林书科这种聚焦一站式服务的专业的服务类的直播基地，那还有像我们冠旭企业呢，它的直播基地呢，它是由企业工厂自建的一个基地，就是它的发展模式就是非常的不同。那我们在2025年我们也印发了直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现在呢就是组织开展并且认定了首批9个直播电商基地，就相当于深圳市市级的直播电商基地。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他们基地能更加急剧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我们认定啊评选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基地发展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基地的载体的规模是比较偏小，然后功能也比较单一，就是很多基地它还停留在简单的提供直播间场地的阶段。那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整合，还有达人的孵化、选品的研发、合规的服务，还有跨境服务一些配套的一些提升空间所以我们也是积极鼓励咱们的基地能错位的布局特色的发展，推动咱们基地加快从产地型的载体向产业型的服务平台来升级。能依靠基地能集聚资源培育主体，然后起到这个赋能产业的这个积极作用。
8: 现在我们看到像华为大疆啊、周大福这样

0: 的一些深圳的品牌在直播领域都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有一些都已经成为头部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直播电商品牌塑造工程，是不是政府还会再赋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再培育出一些像他们一样，甚至是超过他们的一些直播的原生品牌呢？
1: 对，我们知道深圳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品牌，就是在全国都很有实力，线上品牌的影响力也很强。但是呢，就是这个强呢，就是只是一些品牌企业。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产生这种直播电商衍生品牌。我们行动方案里面提到的要实施直播电商品牌的塑造工程，那我们就是希望更多优质的产品。啊，就是白牌的产品啊，通过直播的渠道深度融合之后，它能实现深圳好产品直播塑好牌的一个效应，而培育一批直播原生品牌。那我们其实大疆、全棉时代这些品牌，它本身是不缺实力的，我们觉得就是它缺的是更大的市场声量，所以我们重点支持企业在自播赛道呢，不仅仅是带货。然后也要做内容、优服务、攒自己的粉丝，就是通过直播渠道把品牌的增量市场打开，把我们的消费圈层拓宽，让这些品牌实现线上就是持续的增量，就是针对于这些成熟的品牌。那对于我们大量的中小工厂啊，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我们是就是帮他们对接MCN 机构啊、电商平台等等优质资源。让工厂和流量面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引导工厂转变这个经营思路，也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内容策划，还有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这些能力，要学着做内容、开直播、打响品牌，就是要迈出第一步，让深圳优质源头的好货能够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来触达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们在同时呢，我们也会营造这个直播产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发展的氛围，以常态化的活动来赋能企业的增长。就是我们每年也会组织开展直播电商月品牌活动，我们会把这个直播电商月的活动就是气氛啊都特别浓烈，然后会整合平台的流量、机构的服务，还有我们行业协会的各方面的资源。然后组织产销对接、品牌专场、直播活动，让更多的传统的制造企业能主动的触网开卖直播。那，
0: 对。
1: 我发出一个邀请，就是今年呢，我们也会在9月和10月组织开展我们2026年的深圳直播电商月活动，也欢迎广大的企业 MCN 机构还有商协会院校能积极的报名参与。
0: 我再追问一下哈，您觉得像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未来的话，像本土的制造企业在哪些领域，您觉得就是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呢？
1: 目前根据各个平台的分析来看，直播的能成交的这个销售额其实最大的还是服装。但是服装的话呢，江浙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牌的直播的品牌，再就是广州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的服装品牌。就是线上和线下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客户，它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就
0: 所以就
1: 是。
0: 是您觉得未来像服装啊，餐饮这块，深圳也有可能会出现自己的这个头部的电商，是吗？
1: 我觉得可能电子产品的更多一些。电子产品的话，3C 数码呀，还有小家电呐，这些可能在这方面深圳的能力更强一些。
0: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

0: 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1: 好，阿伯龙，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3: 点解会停
2: 咗嘅？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4: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5: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6: 港澳全真。
7: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近年嚟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港媒称，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J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六。
8: 是的， WJ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十二代，而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报道说，香港的排名维持高位，并继续领先于个别不时无理批评香港法治和人权状况的欧美国家。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和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0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而且和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二最受欢迎仲裁地。
7: 是的，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就排名全球第二。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是历来最高排名，超越了第七位的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
8: 是的，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EN 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和位列第一的纽约和第二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只是两分和一分。另外，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亦都高居全球第三位。
7: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今年七月商品整体出口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而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七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贸易逆差2994亿港元，占同期进口货值嘅6.8%。
8: 系啊，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香港输往亚洲嘅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4.6%。亚洲区内，香港输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嘅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同时香港输往其他地区嘅出口亦都录得升幅噶。其中对美国出口同比上升92.9%，对墨西哥出口同比上升48.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七月份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
7: 没错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峰接受采访时就表示，香港今年七月对外商品贸易数据延续强劲走势，反映出国家在庞大且完善的智能制造体系助力之下，香港凭借高度开放的商业网络和灵敏的市场应变能力，成功承接主要市场的高增值订单，展现出了强韧的抗风险能力和增长潜力。他表示，香港业界应该在巩固既有优势市场的同时， 主动深化与新

0: 应市场的供应链对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与超级联系人的功能。
1: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近日公布，位于北部都会区（简称北都）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简称洪水桥片区项目完成评标，并经特区政府中央投标委员会批准，特区政府决定将项目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3亿港元，这个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发展局指出，中标公司将负责三幅住宅用地的平整及发展，可共建3000多个单位，假设每个单位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并在完成土地平整后，是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950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
0: 是的，咁此外，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的多幅土地，其中有2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以及1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的平整，并且交还特区政府。还有中标公司还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和行人路，分批交还给特区政府。中标公司预计整个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港元投资，将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据了解，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西部，邻近深圳南山区及前海合作区，定位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中标公司就认为，该项目以创新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北都建设为国际化宜居宜业宜游的低碳智慧新城，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智慧月会 AI 广东，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活动走进深圳，通过政策解读、专家分享、案例交流、赋能对接等多种形式，助力企业精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依托技术创新实现降本增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代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代表、专家学者、各区工商联及民营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由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深圳市工商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联合主办。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活动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对接平台，将前沿技术、专家智力、政策资源送到企业身边，帮助民营企业将 AI 从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0: 是的，咁活动现场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解决方案专家潘户话，以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与路径为题作主题演讲。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钟亮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体系构建系统，提出咗 AI 人才培育、考核、评价嘅全链条方案。咁佢喺主题分享嘅时候就表示咧 ，AI 浪潮已至，将会重构所有行业嘅底层逻辑。 企业 AI 人才体系建设要遵循战略牵引、场景牵引、分层培养。

0: 三项原则，构建起一套令各层级人员协同起身的 AI 人才结构。
1: 继续在深圳方面，亚太青年会能源创未来活动近日在深圳举行，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柬埔寨、泰国、越南、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媒体记者齐聚鹏城，先后走访春晖变电站、华强北博物馆，并通过故事分享、原桌对话等形式，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区域互联互通、电算协同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青年如何为亚太共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没错的，咁区域合作始于交流啊，成于一个个真实故事。在亚太青年共促互联互通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勾勒出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共建的多元途径。柬埔寨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能源政策司司长楚恩拉克斯梅介绍了柬埔寨稳步推进碳中和的发展路线。他表示，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一部门的独立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区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1: 来自中国澳门的 A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聚焦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剖析了数字基建如何赋能产业升级与社会运行。他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客户经理范思贤就以深圳超充之城建设为切入点，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成效。在他看来，深圳的探索正在延伸为更广阔的电力湾区实践，到2030年，大湾区每度电的含氯量将接近
0: 60%。是的，活动期间，青年代表们还走入到全国首座零碳智慧科普变电站、110千伏春晖变电站和华强北博物馆。在感知深圳绿色能源布局和产业升级轨迹的同时，进一步领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青年们纷纷表示，期待以这一次的交流为新的起点，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当中汇聚更多的青春力量，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
1: 去莲塘口岸睇睇啦！8月26日，莲塘口岸迎嚟开通6周年，作为深港第7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境门户。6年嚟，呢个口岸客流车流持续攀升，往来热度不断走高。莲塘口岸自2020年8月26日全面开通以嚟，累计出入境人员超8787.8万人次，车辆超553.6万辆次，先后38次刷新单日查验客流纪录。其中2026年以3次刷新单日客流峰值，最高达到12.3万人次。截至8月3日，2026年全年累计出入境人员超过2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0日。客流结构日益多元，港澳休闲游、亲子出行、银发旅行、跨境研学、商务交流等各类出行需求持续释放。
0: 是的，咁同时咧，货运通道持续赋能湾区跨境商贸啊，以一站式查验模式实现货车高效通关，有力咁支撑跨境物流与外贸产业稳定发展。咁从新口岸到黄金通道嘅蜕变，既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协同共进嘅真实写照，更加见证住深港民生相融、文旅互通、同城发展嘅日新月异。在出入境人员年均增速超过50%的压力之下，为了妥善应对高位客流，口岸构建深港协同联动机制，建立5点位客流管控体系，应用 AI 客流监测系统，实施潮汐式通道动态调度，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启用移动查验点位，推行分类后检、分区查验、分段限流，这样有效缓解客流集中压力，保障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8: 自今年一月份增设独立海关税号以来，智能仿生机器人半年内出口金额增长超5倍，迎来规模化出海的黄金窗口期。从酒店里面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默默清扫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面既能负重又可以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随处可见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乜嘢打动全球客户呢？嚟听总台记者吴卫君、朱简宇喺广东嘅走访报道。
9: 机器让我清洁准备中。
10: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11: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10: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

0: 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1: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为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彪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3: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0: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4: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腐肉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0: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1: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5: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啦，读书嘅时候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創業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7: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 在大湾区构建连接

0: 活每一環嘅元宇宙空間。
1: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4: 大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住你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咧并唔少见嘅，有人咧会复盘当日嘅行情，有人会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仲有一啲主播咧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去购买课程或者软件，甚至会对你承诺会稳赚，会有亏损补偿。
5: 系啊，呢啲睇似门槛唔高嘅服务咧，套路真系好多啊！可能以免费诊股、投资培训、AI 量化选股等名义层层引流。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嘅案件，另外深圳证监局亦都结合典型案例作出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同非法推荐股票嘅界限喺边度？网络非法推荐股票乱象如何治理？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凡嘅报道。
6: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7: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6: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8: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998。
6: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
8: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盘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他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6: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9: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3-4分或者4-6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6: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9: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

0: 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2: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3: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短视频引流、私域收割、网红非法荐股如何治理？嗱系啦，嗱面对五花八门嘅套路啊，消费者点样有效咁甄别合理嘅知识分享同非法荐股之间嘅边界呢？点样更好咁守住自己资金嘅安全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4: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5: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了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1: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

0: 片。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1: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监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2: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监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监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监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监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好了，以上就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而且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收听我们往期更加多的节目了。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了，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们的实时互动。
1: 是的，那另外呢，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咁喺听好歌的同时，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到我哋的今日最话题当中。
1: 是的，今天的今日最话题就是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要听到的也都是关于陪伴和守护的歌曲。
2: 咁首先嚟到我哋今日新歌推荐嘅部分，下边揾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19号音乐作品，由黄黑夜同埋黄龄合作嘅《过海》。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律动雀跃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王鹤野联袂黄龄演唱的《过海》，也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曲是创作，它是跳出了那种神话的宏大叙事。
1: 咁呢首《过海》呢，是用复古 disco 嘅律动嚟消解

0: 乃渡海的沉重，将传说故事落定成凡人结伴同行的日常啊。
1: 是的，王鹤野的声音是清朗开阔的，那黄龄的声音呢是婉转灵动的，两个人声不是炫技式的对唱，更像是并肩赶路的搭伙人，一呼一应非常的松弛自在。
0: 咁欢迎大家喺听歌同时咧，同我哋进行互动吓。我哋今日最话题咧就系陪伴系最长情嘅告白。
1: 嗯，没错，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当日微博之下留言，来分享你的歌单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曲。那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唱的《如约》。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20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演唱的《如约》。这首歌没有渲染盛大的感动，而是坦然接纳了相聚的短促，离别常在的现实。
1: 这首《如约》没有困于离别，而是将所有来不及讲出口的说话写成了另外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
0: 是的，这首歌的配乐钢琴和弦乐的克制非常让人听起来就是很冷静，但是呢

0: 那周深也不像说以前有那种华丽的唱腔，反而是更加贴近这个听者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我们低声相谈。
1: 嗯，冇错吓，听歌嘅同时咧，亦都等待住大家同我哋进行分享。我哋今日嘅最话题系陪伴是最长情嘅告白。下边继续我哋新歌推荐嘅环节啦，下边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21号音乐作品，由黄俊海带嚟嘅《Baddy Baddy》。

0: 好，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啊，挑战全新的这种舞曲风格的歌曲《Baddy Baddy》，这是一首跳脱了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那音乐人呢，也是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是把这种心动的这种旋律呢，它编成了这种特别具有试探味道的趣味互动。
1: 嗯，咁呢首歌听得出王俊凯嘅唱腔比较松弛吓，咬字咧亦都非常之利落干脆嘅。重复嘅 Baddy Baddy 咧，亦都唔系空洞嘅冲击头脑嘅句子，佢对应嘅咧系不受束缚嘅状态。
0: 对，我和泽峰都说，其实王俊凯现在这种风格呢，还真的是蛮适合他的，因为他的声线是属于那种小声线，但是呢很时尚，所以说这种动感舞曲还是比较适合他的。
1: 嗯，咁大家咧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咧参与互动，亦都可以登录微博下去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当日嘅微博下边留言啦，同我哋分享你嘅歌单。
0: 是的，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子瑜演唱的《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竟然想起了戴佩妮，可能真的是就整个歌曲的这个旋律呢是非常简单的，这种吉他的配器它没有非常繁琐的这种配乐，那整个的这个吉他也是铺出了这种温和的底色，那子瑜的演唱也是褪去了刻意的那种爆发力，非常的轻柔去跟你轻声倾诉。那这首歌就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来自子瑜演唱的24。
1: 歌词方面，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允许一切发生，不再将坎坷包装成纷争，只是坦然地去接纳路途当中的风雨和落空。
0: 对，这首歌没有刻意地去诉说关于圆满的结局，它只是记录了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和自己和解的一个状态。这首歌也是给处在

0: 人生岔路口仍在赶路的平凡人。
1: 嗯，咁啊，继续嚟听歌下，亦都等待住各位嘅分享啦。下边为你送出嘅系本周推荐嘅23号音乐作品，由张真源演唱嘅《无名氏》。

0: 这首歌的高音部分有一点点惊艳哈，就是来自于张震元演唱的本周23号音乐作品《无名氏》。那这首歌也是属于这种轻摇滚的风格，但是呢，也有一点点这个自省的味道。
1: 咁张震元咧亦都冇用嘶吼去宣泄委屈，主歌部分低声嘅倾诉，副歌部分爆发咧都系有住分寸感嘅，将依附他人沦为配角嘅失重感咧唱得非常真切啊。
0: 对，其实这首歌是一次向内挣脱的过程，但是往往这种向内挣脱的这个歌曲呢，都是那种比较这个宣泄式的。但是张震元演唱的真的是很克制，而且在高音部分的时候也没有那种嘶吼的感觉，反而是非常轻松的就抵达了这个高音的部分。
1: 嗯，冇错哈，欢迎大家咧可以去到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参与互动嘅。我哋今日最话题，陪伴系最长情嘅告白。
0: 对，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的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演唱的《月香》。

0: 好，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演唱的《月相》。其实这首歌曲真的它属于还蛮上口的，就是可能你听了一遍或者两遍就能把副歌哼唱出来的。那这首歌曲也是避开了国风歌曲常见的那种悲泣的感觉，它是把遗憾和月色都一起融入到其中，让我们好像看见了遗憾在月色的倒影之中。
1: 歌曲的编配是采用弦乐和顶去淡着底色的，而刘宇也是用低沉的声音娓娓诉说，戏腔的片段融入旋律当中也没有刻意的炫技。
0: 是的，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旁观者照见了感情褪去之后的这种落寞。
1: 见到评论区老朋友龙马精神同我哋分享下，一生所爱，我们会更好，相伴到永远，你是守护的光啊，都系一种陪伴向嘅一个好听嘅歌啊。
0: 没错，那新歌推荐告一段落，马上进入到星际湾区。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陪伴和守护的歌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你听过的陪伴或者守护的歌曲。那星际湾区开篇我们听到了来自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又十年》。
1: 已经六十几岁的佢啦，凭借住耳熟能详的声音啦，都能够听得出在诉说紧佢嘅人生百态哈。
0: 是的，那凭借耳熟能详的声音，那也是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歌曲当中的人生感悟。即将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

0: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有光来过》，这是一首关于自我守护、自我救赎的歌曲。
1: 咁金志文咧都系用极具辨识度嘅声音同埋细腻嘅情感，对呢首歌进行咗诠释。歌曲嘅旋律线条咧就好似微风拂过湖面，起伏之间咧系带住克制嘅张力啊。
0: 是，尤其是副歌部分《有光来过》的重复吟唱，那金志文的这个高音真的很漂亮，既像是对逝去时光的温柔回望，又透露出一种接受命运安排的从容。当我们与自己和解之后，所有复杂的心绪终究化为平静，我们何尝不是自己的陪伴者呢？
1: 咁听歌同时咧，都等待住大家同我哋进行分享下。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系陪伴系最长情嘅告白。大家咧可以去到央视频咧搜索大湾区之声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同我哋进行互动啊。
0: 是的，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他的这个声线呢是那种非常醇厚温暖的，在他的演唱当中，他也是把家的概念升华为情感归宿的象征。
1: 嗯，这首歌呢以钢琴和吉他交织的旋律开场，就好像温暖轻柔的呢喃。副歌部分有你就是家的重复演唱，也都是层层递进地诠释了陪伴即港湾的简单道理。
0: 是的，这首歌的编曲上它其实是巧妙地运用了弦乐的衬托，也是让李晓东略带颗粒感的这种嗓音呢更具有叙事性。
1: 嗯，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呢，也等待着大家的分享下。下面为你送出的这一首是由薛之谦演唱的《念》。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真的是可以直抵内心的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和赵英俊联袂创作的《念》，这样的一首歌曲真的是会在听歌的时候就那种情绪就会在心里翻涌。
1: 嗯，咁而薛之谦嘅声音咧，亦都系好似被时光打磨嘅琥珀，每个颤音都收埋住冇讲出嚟嘅遗憾。而呢个唔单单只系佢对于歌曲本身嘅理解啊。
0: 是的，演唱赵英俊的音乐作品，并让这些歌被人们所熟悉。我想这就是薛之谦对赵英俊的陪伴和守护。
1: 嗯，继续同你分享到啦，下面为你送出嘅系张磊演唱嘅《归来》。

0: 好，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磊演唱的《归来》，温暖细腻的表达是这首歌能够感动我们的原因。
1: 咁而张磊略带沙哑嘅声音，随住富有叙事感嘅旋律编配，将内心当中嘅思念娓娓道来，令人动容啊！
0: 是的，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胡歌演唱的《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嚟收听更多嘅精。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兼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5: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甘露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甘露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5: 2026年上半年，外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4: 香港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
5: 伊朗称军事方针转为进攻，美军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湾区速递，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抢险救援最新情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日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则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日下午4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截至昨晚6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另外到昨晚下午4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通讯信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的两架翼龙无人机交替起飞，为地面搜救、应急通讯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记者昨日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即食面、牛奶、火腿肠、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同时，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占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日运抵吉隆。

0: 镇。昨晚开始，武警日喀则支队前哨官兵连夜装载搬运救灾物资，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多件套，保障受灾群众安置所需。今日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继续赶赴现场，因道路塌方，救援车辆行进速度缓慢，通行受阻。救援人员调整救援方案，视情况考虑采用皮划艇沿河漂流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挺进，开展救援作业。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韦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倒身，未来几日溃泄风险高。当前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
0: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徐建伟：
2: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住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嚟听报道。
3: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巨星智能中试验证平台里面，有多款机器人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合集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巨星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一条机器人72小时打样圈，令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要3日。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王潜介绍，
4: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3: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14/5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 巨新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

0: 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适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六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仍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表示，
1: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2: 自然资源部昨日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先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几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务会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几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加12小时延长至5×22.5加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日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浙江、福建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省区。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嚟自超越港澳。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及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授旗仪式，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

0: 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出席，并向体育代表团授予特区区旗。据介绍，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44人，其中运动员85人，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15个大项。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目前已确定参加的项目为乒乓球、轮椅击剑、硬地滚球。岑浩辉表示，希望运动员珍惜呢次宝贵的机会，不畏强手，顽强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青年的风采。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及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分别于2026年9月19日至10月4日、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
1: 香港众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 74.6 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0: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昨日举行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旨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香港的普及与应用，助力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致辞时话，香港超过90%企业为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通过 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计划的重点方向。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生产力促进局将专注实务提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和在职人士，针对工作场景开展实务培训。启动礼当日特别举办 AI 初学堂线下分享活动，汇聚多家国际及内地科技企业代表，分享 AI 技巧与应用案例，帮助企业利用 AI 推动业务增长及提升营运效率。
1: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7日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至8月27日，今年以嚟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嚟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与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今年以嚟经该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随住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深入实施，同粤车南下持续扩容，自驾出行正成为越嚟越多内地及港澳居民的首选出行方式，推动口岸出入境车流实现快速增长。今年以嚟，经口岸出入境车辆已超453万辆次，同比增长4.5%。其中北上港澳单排车超262万辆次，同比增长8%。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该站根据客流情况前置增开查验通道，全面引入擦脸智能快捷通道，联合口岸及地方交通部门建立高峰疏导机制，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时段联动执勤，保障口岸安全有序运行。
1: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东科学馆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本届嘉年华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嘉年华启动仪式定于9月2号举行，活动贯穿整个9月，预计吸引超50万人次线下参与。
0: 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广州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是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设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四大板块。工程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本次发布首批图书成果102册。
1: 昨日在广州海关的监管下，一列满载小家电等货物的瑞满俄中欧班列从广州出发，经由满洲里口岸驶向欧洲。自2016年8月28号首趟瑞满俄中欧班列从广州白云区大朗堆场启程以来，广州中欧班列开行已满10年。据广州海关昨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026年7月，广州口岸进出口班列货值已超1100亿元。十年来，在铁路、海关、物流平台公司等多方支持下，广州海关监管的中欧班列已逐步构建起了由国内、西、中、东三通道，以及满洲里、伊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须芬河、彭祥、莫堪七口岸共同组成的多向通达格局。与此同时，广州海关关区内亦已形成了由广州国际港与南沙港南站两个中欧班列站点共同组成的17出7进共24条运行线路，服务辐射范围涵盖欧亚地区20几个国家40几座城市。
0: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广东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十届创客广东大赛决赛昨日在珠海举行。广州市艾佛光通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普积光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斩获企业组一等奖。面向智能网联通讯的长景级空效测试验证系统项目荣获创业组一等奖。优秀获奖项目将代表广东出征创客中国全国总决赛。本届大赛以创客广东自创未来为主题，由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指导，广东省工信厅与珠海市政府联合主办。大赛紧扣广东全省“十五五”产业发展布局，立足制造业当家导向，设置九大参赛领域，覆盖战略性支柱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赛事累计吸引超4500个项目报名，其中500几家专精特新企业踊跃参赛。通过10场地市赛、11场专题赛及9场省级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27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最终决赛。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日前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当地时间27号，有美方消息显示，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0: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约洛金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日本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称泽竹岛的表态予以严厉驳斥。约洛金强调，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当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约洛金话，请日本领导层重温一次自己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杀害了数百万平民，而家他们又试图重蹈覆辙。其他任何做法只会加剧双边关系紧张，双方最好在友好、互惠、互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以及互利合作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关系。 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

0: 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亦都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1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然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大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中雨，33到26度。江门中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4到26度。跟住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小雨，27到20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0: 咁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消息。今日白天南海有2.6到3.1米嘅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0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8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9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南澳岛浪高1米。曼山群岛浪高0.9米，穿山群岛浪高1.4米，海陵岛浪高1.1米，南山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
1: 好啦，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喺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喺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饰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这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100 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

0: 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10.1%，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呢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亦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外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0,000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000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凭借中国设计智慧与东方美学底蕴，日益成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旅消费、孕育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持续为我国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面料研发、工艺创新到款式设计，大湾区服装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已培育出多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上百家纺织服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十家服装类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一大批知名服装品牌。广州番禺区已成为全球服装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这里的服装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超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广州市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办法，对广州市获批成为全国化妆品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给予一次性扶持500万元；对获批的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万元；对首次应用于化妆品并被纳入我国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新原料，给予一次性扶持100万元。同一企业每年不高于500万元。深圳将化妆品产业纳入20+8产业集群，享受当地最高层级产业政策支持。中山、佛山等地亦结合各自产业基础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细化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嚟关注大湾区嘅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的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的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们的记者嘉允专访了本届艺术周主办方 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的会长黄雪女士。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下黄会长。

0: 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嘅观察与思考啦。
1: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2: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

0: 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1: 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0: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商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呢，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呢，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1: 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0: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接。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1: 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0: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府，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佛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佛山的嘛，那我们会一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时尚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厮杀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还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1: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0: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我们是可以具备，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这样的设计力量，我觉得是可以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呢，就是从时尚来看，欧美有个时尚的特点，就是一线品牌中档它是空缺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 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

0: 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釜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时尚行业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设计相融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湾区时尚设计 IP 呢？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绣潮绣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的？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湘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秀怎么去和我们的湘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秀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务实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想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呢？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呢？
2: 首先是兴趣啦，我自己会鍾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鍾意啲涂鸦啊、雪场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点解话会喺湾区？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去咗广州度读大学嘅，跟住读完大学之后就希望除咗喺澳门啦，喺可能喺内地入边都搵个城市同步去开展。跟住就揾咗一個自己比較熟悉嘅內地城市，又揀咗廣州咁樣去同步開始咯，就開始就做一個潮流品牌加傳統文化內容去結合嘅一個品牌咯。
1: 嗯，好嘅。咁作為澳門青年創業者啊，你覺得澳門嘅時尚產業氛圍係點樣嘅呢？
2: 澳門雖然城市規模係比較細嘅，但係喺澳門嚟講咧，包括澳門設計師啦，都好多嘅機會可以去，唔單止係內地啊，都可以去外國去參加唔同嘅時裝展啊，或者係潮流展咁樣啦，可以更加好咁樣去接觸到出邊嘅市場，跟住喺澳門呢個城市度去做一個融合，我覺得呢個算係澳門一個比較特色嘅城市特點啦。
1: 嗯，李生，咁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嘅优势系咩呢？
2: 我觉得会系设计嘅风格上边嘅。设计风格嘅话，澳门就真系会系去呈现一种你喺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埋西式结合嘅嘢，就好似澳门嘅建筑咁样啦。成个睇起身可能系教堂，但系佢可能入边一部分可能屋顶咁样，佢就系用中式嘅技艺或者去呈现嘅方式。咁喺澳門嘅設計入邊，其實都會係咁樣，就好似我哋雖然係做啲比較街頭文化嘅產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類咁樣冇啊呢啲，但我哋喺入邊嘅元素都係希望去用啲係中華嘅傳統文化去融合入去嘅，包括我哋可能都會係同廣東省嘅醒獅嘅非遺傳承人，我哋就會將澳門風格融入去作品入邊，就明明係一個比較傳統嘅文化，我哋喺入邊都會加入去塗鴉文化或者係美式嘅流體字啊咁樣去做一個結合。
1: 嗯，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門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咧，澳門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發展定位，你認為為澳門時尚產業發展賦予咗邊啲獨特價值呢？
2: 除了剛才讲的交融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澳门的价值不单止是说澳门的设计师融入内地，它同时都是一个渠道和一个舞台，给到内地的设计师去通过澳门去对接到去国际或者是不同的地区这样。
1: 嗯，那这些特质呢又是怎样影响你的创作理念和创业实践的呢？
2: 灵感启发嚟讲，其实我哋好多嘅内容都会系受到，因为其实可能由细接受嘅文化都系中西去交融，就系可能系一个比较包容嘅城市嘅底色啦。我哋喺创作嘅风格上边就相对会大胆少少咯，可能就会去尝试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产品出嚟咯。咁入边我哋都会有一系列嘅服饰嘅产品啦。咁我哋其實都係用咗好傳統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較街頭嘅文化去做一個碰撞咁樣。我哋幫自己定義係一個潮流創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產品啦，包括有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嘅文創啲產品啊、服飾，包括衣帽啊之類，我哋都會去創造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啊，同非遺去合作嘅傳統嘅產品啦，跟住仲有啲插畫嘅作品啦。同時我哋都係會喺澳門又好啊，或者喺內地又好啊，發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動，包括係同啲商場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係啲成個一體化嘅文旅活動，呢啲都會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門做咗一場咖啡漫遊啦，其實我哋係聚集咗澳門三分之二嘅咖啡鋪啦，會參與入嚟呢個計劃入邊。同期我哋係將澳門嘅本土嘅 IP 以及國際嘅 IP， 我哋舊年係揾咗就一個比較經典嘅外國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個外國嘅 IP 咁。

0: 向喺澳門去做一個在地化嘅融合咁樣，就算係一個有設計創意到生產到去活動策劃創意嘅一個企業咯。我哋會係喺內地加澳門嘅，通過唔同方式，因為其實我哋揾嘅製作嘅供應鏈啦，基本都係廣東嘅，喺內地嚟講係會方便好多嘅。
1: 嗯，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門本地同內地市場嘅業務佈局係點樣嘅呢？
0: 就好似其實內地嚟講啦，首先我哋去同供應鏈溝通啦，加埋部分嘅設計嘅人員啊、策劃成員咧，都會喺內地公司入邊啦。咁其實澳門嘅話，反而保留嘅人數咧都冇內地咁多。同時我哋喺內地入邊會有個定位，就是、希望佢可以做一個連接唔同嘅合作方，加埋消費者嘅定位啦。因為其實我哋喺內地都會同啲，特別係廣州咁樣啦，我哋會同永慶坊啊、萬寧會啲大嘅商場合作。咁其實呢啲位嘅客源客流其實好多嘅，我哋希望喺呢種場域入邊去展示自己啦。咁澳門嚟講，更加都係一個品牌嘅積淀啊，同埋品牌嘅塑造為主咯。內地有一個好好嘅優勢，而家係廣州嚟講係一個潮人比較多嘅地方啦。咁你喺嗰邊去做啲 pop up 活動嘅話，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同圈層入邊嘅一啲品牌咁樣去達成某啲合作，你可以比較容易去了解到依家內地呢排興啲咩啊，或者係大家中意啲咩內容咁樣咯。深圳嘅話，其實我哋就會更加多係聚焦喺 IP 板塊嘅，會同內地比較知名嘅一個IP 去做啲聯性嘅計劃咯。但係依家呢個我哋係籌備緊嘅，今年下半年咁樣會推出咯。
1: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系澳门青年文创产业联合会嘅负责人啊。咁联合会喺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品牌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嘅话，系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其实我哋呢个协会会注重嘅文创嘅产品咧，其实佢系聚焦喺 IP 产业上边嘅，大家会中意呢啲内容，我哋都结合咗澳门本土嘅 IP。希望去整体咁样俾内地嘅市民啊，或者消费者俾佢见到啦。包括我哋依家已经系同紧鸟巢嗰边合作做紧一个潮流 IP 嘅文化节，咁入边我设立一个澳门主题展区嘅，包括有澳门嘅餐饮文化、澳门嘅 IP 啊，咁样去做一个展览。旧年我喺澳门本土都做咗一个咖啡漫游嘅系列活动，除咗漫游打卡咁样，好似内地咖啡地图咁样。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係揾咗5个澳門本土 IP， 去通過 IP 加策劃嘅方式去講澳門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時都去將呢一系列嘅畫面啊，加埋理念啊，去製造啲服飾嘅產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過呢啲展覽，通過呢啲 IP 內容去了解呢個文化。
1: 咁創業至今咧，李生，你有冇邊個項目嘅成果或者關鍵節點，令到你覺得喺大灣區做時尚產業呢一件事特別有價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對於未來嘅話咧，係有點樣嘅發展規劃呢？
0: 有2个節點，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感觸會比較大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通過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獎啦。玉猴獎佢算係內地關於原創 IP 入邊比較大嘅一個獎項，佢係喺業界入邊認可度比較高嘅。跟住我哋係作為首個拎到呢個獎項嘅澳門嘅 IP 啦，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鼓舞嘅一件事。第二個是一個我們合作的一個經歷，就是跟廣東省的城市非遺傳承人去做一系列的聯成活動，將我們很天馬行空的想法啊，我們可能會融入很多街頭潮流的文化去到這麼傳統的一個項目裡面啦。其實就一開始都很擔心我們可能的風格會不會太跳啊，太出來啊，跟住後來傾下傾下，加上我們去碰撞的時候，發覺大家的接受度好像都挺高下，到最終他們就會穿著我們這麼街頭的一個服飾啦，去參與上年全運會的開幕啦，包括他們又會去參加其他的節目啦，就穿著這套衫登台。其實對於我們團隊來說都是一個比較鼓舞的時刻咯。我們希望通過品牌，通過我們去創造的內容，去給大家更加多的積極的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不同的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验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的联性的内容越来越多之后，我哋逐渐的风格其实就去 往傳統文化同埋潮流文化結合。其實我哋係希望將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門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創作入邊，都希望可以令到傳統文化嘅生命力係更可以更加多元咁樣去傳遞落去咯。我哋都係會繼續保留呢種內地加澳門雙線咁樣去行嘅。但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啦、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通过澳门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系澳门比较便利呢啲优势，去俾内地比较优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远嘅地方俾人见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咧，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为我哋自己不断喺度调整啊、改变啊，但系我觉得内地有个好大嘅优势就系，佢嘅市場真係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個細分領域入邊嘅可能一個板塊，你都可能足夠去支持你去繼續去追夢，去打造呢個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興抱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見佢啲銷量啦，其實都係十分之可觀嘅。所以喺內地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優勢咯。內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時裝品牌，咁佢嘅價錢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將自己嘅品牌放喺快消嗰邊去做一個正面嘅對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層去切入去，無論你係户外主題又好啊，攀岩主題又好啊，或者係街頭主題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係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系主持人十峰。
9: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黎涛。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9: 咁俗话都有讲啦，理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8: 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吓，财富学堂会讲一讲一个无形证明价值投资嘅威力。
9: 股市扫描，我哋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一下港股同埋 A 股嘅行情，专业嘅分析千祈唔好错过。
8: 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远域新南海政策加力，激活下沉消费新动能。
9: 热点观察一齐关注嘅热点系小阉鸡酿就大产业，致富链串起万家欢。喜得以特色养殖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8: 收听节目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嚟关注下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 好啦，先嚟关注下 A 股方面嘅情况啦。A 股三大指数咧早盘系涨跌不一嘅，咁啊截至到午间嘅收盘啦，沪指系升0.08%，报3959。

0: 0.64点，深证成指跌0.14%，创业板指咧跌0.32%，北证50跌0.45%，科创50指数咧系跌0.72%嘅。今日睇到三市嘅成交额咧去到14,338亿元，较上日系放量咗728亿元嘅。全个市场方面咧有超过3,200只加。嘅个股咧系上升嘅，咁啊关注到盘面当中嘅情况下，板块方面咧，今日农业板块咧就一定程度嘅走强啦，包括旅游板块都有一定程度嘅拉升。咁而黄金概念股方面咧就表现得比较活跃一啲吓，同埋见到网络安全概念咧都系一个震荡拉升嘅方面。咁而另一个方面咧，医药板块今日系一个整体调整嘅情况，而半导体方面咧都系冲高回落嘅，同埋银行板块吓咁啊都系有一定程度嘅调整。咁所以睇到成个盘面当中。中植业和林业转基因粮食概念一些的方向是涨幅居前的，而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和生物疫苗等的方向就跌幅居前。
1: 好，咁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咁港股嘅五盘呢，係三大指数都系低开高走嘅。截至五盘收盘嘅时候呢，我哋见到恒生指数系中午报收25,684点，升咗119个点，升幅系0.47%。咁国企指数中午系报收8,534点，升咗44个点，升幅系0.52%。而恒生科技指数中午系报收4,648点，升咗27个点，升幅系0.6%。咁我哋亦都关注到今日嘅大型科网股咧，亦都系有普遍上涨嘅，有唔少个股升幅都比较居前。咁同时我哋关注到今日嘅铜价亦都有高位运行，亦都提振咗相关板块，有色金属板块啦，亦都系有一个明显嘅表现嘅。同时受到英伟达超预期业绩嘅带动，光通讯概念股亦都系多数活跃。另外咧，今日嘅存储半导体 PCB 概念股亦都系高开低走嘅，咁亦都系有唔少嘅回调情况出现。详细情形我哋阵间同嘉宾一一分析下。
0: 再嚟关注下外围市场嘅情况，隔夜美股下道琼斯指数咧报53,569.4，升咗0.2%；纳斯达克咧报26,541.35，升咗1.57%；标普五百咧报7,730.99，升咗0.72%。
1: 咁再嚟关注下英国富时100系报收10,792点。跌咗85个点，跌幅系0.79%。而法国 CAC 40系报收8,319点，跌咗1.68%，跌咗142个点噶。而德国 DAX 30咧系有所回升嘅，系报收26,367点，升咗0.31%，升咗81个点噶。
0: 稍后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专家咧为你分析港股以及 A 股嘅。跟住嚟先进入到今日嘅财富学堂啊。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5: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了。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一啲理论听起身好似好有道理，但系咪真嘅呢？嗱，呢啲讲法分别有价值投资系咪真系有效噶？你睇下，身边有几多个人真系靠价值投资赚咗钱啊？仲有人话咧，话沃伦巴菲特嗰套听起身真系好好，但系唔啱中国咯。仲有啲观点话，中国市场有特殊嘅国情，价值投资用处或者有一啲，但系肯定赶唔上其他交易策略咁话。呢啲嘅理论系咪真系有道理噶？
0: 小爷爷，之但系好不幸啊，持有以上观点嘅人咧，其实大部分并唔理解真正嘅价值投资。不过各种理论嘅思辨似乎已经做到足够多啦。到底边种理论好呢？价值投资到底有冇用呢？呢度咧就等我哋睇一个量化模型嘅演算结果啦。
1: 好啊，好啊。
0: 嗱，呢个模型嘅思路咧系非常简单嘅。喺 A 股所有股票当中，先刨去净资产同净利润为负值嗰啲股票先，然之后计算每只股票喺某个时间点 T 日嘅 P/E 同 P/B 值，并且分别咧俾两个股值排一个排名。之后咧将两个排名加埋一齐，再除以二，就会得到呢个股票嘅综合排名。咁之后咧持有最平嘅 X 只股票一段时间到 T 加 N 日，然之后咧再重新按 T 加 N 日进行排序。再持有呢个时候最便宜的 X 只股票，如此往复啊！咁呢个 N 同 X 咧可以等于任何数字，譬如话常用嘅 N 咧常数有一年啊、一个月啊等等都可以。常用嘅 X 常数咧就有30只、40只、50只股票都可以。
1: 如果我哋以 N 等于一年 ，X 等于35只股票进行去计算，计算20年嘅周期。嗱，呢一度咧系指从1996年1月1日到2016年5月5日，咁到底会得到点样嘅结果呢？
0: 小鱼儿，利用权威嘅相关原始数据嚟测算啦。喺呢段时间里头咧，上证综合指数涨到原本嘅5.4倍，深成指咧就变为原本嘅10.6倍，而呢个模型得到嘅理论净值咧就系原来嘅70.7倍啊！喺呢个总计21年当中咧，模型对于两个指数平均值得到超额回报嘅有16年，占比咧76.2%咁多。而21年嘅超额回报嘅年平均值咧，都达到17.1%，中值系达到8.7%。
1: 哇！结果令人叹为观止啊！而如果我哋取 N 等于一个月，咁喺2013年1月1日到2016年5月5日嘅模型回报率就达到咗149%啊！同期上证综合指数嘅回报系32%，深圳成分指数嘅回报率系15%。喺总计41个月当中啊，取得当月超额回报嘅就有29个月，占到70.7%啦。月均超额回报率去到1.8%咁多啊。
0: 当然啦，小鱼儿，这个操作嘅模型咧有一啲限制因素嘅，具体咧包括有冇考虑到交易手续费同埋交易点差啦。可能有一部分收益嚟自每个阶段吓，将每个股票嘅仓位调整到一致所带嚟嘅等权重策略回报啦，亦都冇考虑比较基准指数唔包含股息回报，而股票复权价格本身咧系包含股息回报嘅差额啦，冇考虑到停复牌问题可能带嚟嘅交易差额啦，仲有咧所谓权威资讯提供嘅当时嘅净利润同净资产嘅数据咧可能有所偏差啦，譬如话年底嘅时点数可能喺当时有一部分并未公布出嚟等等等等啦。
1: 但系呢一个模型喺以上嘅测算当中，亦都冇包含一啲喺实际价值投资当中可能可以利用嘅有利因素。具体包括完全冇择市，即使喺2007年大泡沫嘅顶点亦都冇啊，冇考虑喺 T 日到 T 加 N 日当中可能出现嘅一啲更有利嘅交易机会，亦都冇咧加入一啲有经验嘅企业分析者对唔同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资产质量嘅主观判断因素等等啊。
0: 系咁嘅，小鱼儿，无论点都好啦，这个模型咧喺利用 P/E 同 P/B 两个因素叠加进行选股之后咧，取得咗惊人嘅优异回报，咁都证明咗价值投资喺 A 股系有效，甚至可以讲系十分之有效啊。
1: 我知啦，好嘅，多谢邝主任。
0: 好嘅，小鱼儿，今堂课就落课啦。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如，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

0: 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嚟做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跟住落嚟我哋会邀请到我哋嘅港股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啦，咁我哋关注到今日嘅港股五盘三大指数咧，亦都系有集体上涨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今日嘅盘面情况啊？
2: 琴晚就见到个纳指咧升都几多下啦。咁当然即系当呢、這个即系呢个英伟达啊嗰啲出嚟，似乎即系对板啦。咁变咗就都似到啲科技股啦，就上嚟咁样嘅。咁就今日你见到即系都系即系反而就即系成个八月咧。調整緊嘅嗰啲股份咧，就有個反彈啦。咁咧，同埋即係一啲嘅，譬如中人壽啊呢啲咧，咁啊都有即係、一啲小券種嗰啲股份咧，都有幫手咧，就上向到嚟嘅。所以咧就撐住咧，就整個個市啦。咁啊上翻去大概25,600呢啲位置啦。咁就當然嚟今朝嗰個期貨開就係25,400+呢啲啦。咁啊，似乎即係喺嗰個。結算日裏面咧，都喺嗰個框框裏面行住先嘅。咁暫時嚟講咧，就嗰、那個阻力係有嘅。咁大概25,700+啊啲位置啦。咁就即係不過見到下面個支持位咧，其實都幾硬頂嘅，大概5,400呢啲位置。咁所以就今日整體咧，咁啊今朝一開市咧，咁啊衝咗上嚟之後咧，其實慢慢就探緊嗰、那個。阻力喺邊度嘅？咁啊，收市前咧都大概啱啱挨緊呢個25,700呢啲位置咧，就暫時未有話就進一步突破啊。
1: 咁我哋關注到好似本週嘅呢個趨勢咧，今日嚟到咗星期五啦，我哋關注到可以話係先抑後揚啦。咁所有週期亦都係一個共振向上嘅一個表現。當中好似我哋啱啱提到咗業績公佈啦，咁中期嘅業績公佈，咁唔少嘅科技板塊亦都係有一個表現嘅。但我哋好似見到今日漲多跌少係有少少分化喺度喎。咁你對於投資者嚟講，喺呢個時候部署科網板塊嘅話，應該點做呢？
2: 其實最緊要都係嗰、那個呢、這個即係要睇下個業績對嗰個影響幾大啦。咁即係我哋早前都有提過，就即係成個八月咧，咁啊最大影響咧都係啲業績嘅。咁啊當然即係外圍啊，咁你見到真係業績咧去影響住嗰個嘅個市啦。咁所以就都會係有乜因素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嗰個業績咧、那個公佈咧都7,788啦，其實都已經係8,899，其實都唔係7,788。咁就半年個業績咧，咁大家都睇到啦。咁就反而即係話去向就係、是、之後個市場情緒啊，翻翻嚟啊，各樣嗰啲咁，會唔會可能係會去翻一個咁嘅程度啦？咁變咗即係你見到係譬如琴日嘅一啲嘅譬如手機嘅產業鏈嗰啲，咁就因為嚟緊嗰個手機嘅發布會咁樣，可能就會相關嘅股份其實都。比較強勢嘅，咁你其實見到都有，咁所以我哋琴日都見到話，即係可以繼續去睇啦。咁所以即係而家你呢個時候咧，其實就係即係後期之後咧，就係個市場嗰個解讀上面咧，喺嗰個揾嗰個板塊上面咧，應該點樣去睇到個強弱之勢咧？咁所以大家喺揀嗰陣時咧，都需要睇下嗰個嘅市場嘅情緒啊，喺大概個焦點喺邊一度咯。
1: 咁即係對於投資者嚟講，喺個股嘅選擇裏面咧，係相當要比較細心少少嘅。咁同時好似同科網股即係比較相關嘅，好似芯片股啦。咁今日係有一個回調喎，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個原因？或者好似對於投資者嚟講，會唔會係一個佈局嘅一個比較好嘅位置啊？
2: 芯片股其實就升咗兩日啦，咁樣就今日就回翻落嚟啦，似乎就喺嗰個板塊上面嗰個嘅。有少少嘅即係輪換啦，咁啊即係今升咗兩日之後，可能今日就回翻啲啦。咁但係你話都又唔係好多嘅，即係相對嚟講又好少。其實今日你見到其實整體上，就算我哋話琴晚美股嗰、那個嗰、那個納指上咗去啦，升400+啦。其實今日港股咧，我哋就咁睇嗰個喺個圖表就好似今朝試過24,000，就上翻去25,600。咁就嗰、那個好似嗰支棍好快好大咁樣，咁但其實都係200+嘅啫。其實今日你見到今日，就算你話今日嗰個市都係上100+咁樣，咁因為即係先落就後上啦。咁所以其實就算你話啲芯片股今日

0: 主要你話以芯片股嘅走勢嚟講，呢個就真係咁即係喐少少咁解嘅啫，其實都咁似乎就唔係話一個大嘅轉向啦。咁就純粹係一啲升咗兩日之後有個休息咁嘅情況咯。咁我覺得就都唔係話一個即係市場嗰個情況，啲投資者突然間撤離啊，又唔係咁嘅情況。我覺得就即係純粹係有少少獲利嘅情況啫嘛。
1: 嗯，即系相对嚟讲，好似呢几个板块相对嚟讲都比较震荡啦。咁好似前两日可能有少少回调，呢两日又冲翻少少上嚟，所以其实就系变化唔大。咁对于到长线啊，长线睇好嘅嚟讲咧，都系可以稳稳持有嘅。咁好似我哋关注翻啦，之前一直好耐冇提过嘅就系内房股啦。我哋见到今日嘅涨幅比较居前，亦都有多地啦，内地多地系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等嘅一线城市咧，亦都系释放咗政策嘅利好啦。譬如话调整限购或者降低首付比例，仲有之前讲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等嘅措施啦，咁有唔少分析人士就认为啦，会唔会系为金九银十嘅呢一个楼市嘅传统旺季喺度蓄力咧？咁对于跟住落嚟嘅呢一两个月嚟讲，内房股会唔会有一个好嘅表现啊？
0: 这个就好难话特别去讲咧，当然系即系传统上先讲即系金九银十呢啲啦，咁样其实就。但就都唔係話年年都有呢樣嘢咁樣嘅，咁就所以就有陣時都要睇下啦，嗰個情況就係話嗰個即係需求上面嘅情況啦。咁變咗其即係一個展望係有嘅，咁但係就暫時去睇咧就即係如果佢要嘅走勢嚟講，其實就都喺其他嘅股份，即係其他板塊嚟講咧，相對較好嘅，即係見到有少少十級以上嘅情況啦，咁。但係就嗰、那個升個幅咧，或者嗰個上升幅度咧，其實就慢慢上嘅，咁啊即係上去跌下咁樣，嗰個一級一級咁樣上嘅，咁我覺得即係如果暫時去睇嘅話咧，咁其實可以去留意一下，但係即係你要預計咯，就係佢嗰個目前嘅走勢就係、是慢慢好緩慢咁樣去做一個上升通道咁樣情況咯，咁所以我覺得都值得去考慮嘅，咁但係就唔建議就係話佢。升得高嗰時咧，就去試咯。反而你話我行一個通道嗰時咧，係咪可以喺低位裏邊咧去留下，或者去試下，等佢慢慢就十級以上嘅情況啦。咁即係消息面上邊就有利好啦。咁但係就暫時嚟講，見到個市場反應都唔係話即係呢個非常之即係大家估唔到嘅消息嘅。咁即係都係一啲大家預期可能九月可能會跑贏咗，咁可能就。可能入少少啊，咁去試下咁嘅情況咯。
1: 咁即係對於一啲關注開嘅投資者嚟講，可以話係一個觀察好一個有冇一個利好嘅通道，咁嚟去幫助佢哋去揀好呢個板塊咯。咁好似同樣嘅同黃金亦都好同黃金亦都好，即係最近呢兩日亦都係叫做話有一個比較好嘅表現。咁你認為黃金跟住落嚟會唔會係一個比較好嘅方向啊？
0: 黃金嚟講就我覺得中線係都會係好嘅，咁但係就你見到就上咗兩4,700之後咧，之後咧就開始又有啲嘅阻力喺度啦，咁就落翻少少啦，咁就休息翻啲嘅。亦咁啊，就算相對嗰啲股份嘅，雖然你話冇乜點即係再跌啊咁嘅情況啦，或者甚至乎都係開始見到有一啲嘅錢入咗嚟啦咁樣，咁但係就我諗嗰、那個情況都係喺高位上邊啦，咁我似乎就都會係做一個整固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冇咁嘅，咁我諗就佢會做一啲調整咧。咁而但係金礦股或者黃金相關嘅股份裏邊咧，其實都係一個行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那個通道就會斜啲添，咁所以我覺得都個關注度嚟講咧，嚟緊咧都係可以繼續去留意咁，我覺得都係。有機會跑贏個大市喺度。
1: 咁作為一個叫做比較好嘅一個投資工，比較好嘅一個投資嘅方向嚟講咧，黃金其實中期依然係睇好嘅。咁好似我哋都關注到今日嘅手遊股份方面啦，因為暑期七八月可以話係遊戲行業嘅一個傳統旺季啦。咁近期咧亦都有釋放咗多項嘅利好。咁當月嘅國內遊戲市場嘅實際銷售收入係達到咗超過300億元嘅，亦都係同比增長咗6.92%。咁其中移動遊戲市場嘅收入同比增長係8.03%。咁會唔會話經過前期一個充分嘅回調，目前嘅股

0: 值同埋交易嘅佣制度已经处一个比较好嘅低位，会唔会系而家系处一个比较好嘅中期嘅布局嘅价值喺度咧？
1: 暫時就未肯定到呢一點嘅，其實暫時嚟到咁就咁睇啦。咁啊，即係起碼就喺個資金流上邊就唔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走勢啦。咁業績後又做咗啲反彈啦，咁樣，但係似乎市場都係有啲擔憂個增長，其實可能就未話唔係或者特別太高啊。咁同埋即係始終嗰、可能政策面上邊都未係一個完全個特別有一個唔同嘅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轉變啦。咁變咗有陣時就喺嗰個人士呢類嘅板塊裏邊咧，其實好多時就都係會受呢啲影響啦。同埋即係睇會唔會，除非係即係突然間有一個突然間爆出咗一個嘅市場都熱話嘅一啲嘅網遊啦。咁但係暫時都未見到一個好大嘅一個突破點啦。咁變咗，我覺得就嗰個發展空間咧，暫時嚟講咧都唔話太多嗰時咧。咁我都係覺得即係觀望為主咯。
0: 嗯，咁好似对于我哋今日倾到嘅呢几个板块，咁我想问一下，好似你有冇关注到边啲板块系值得投资者可以继续留意一下嘅咧？
1: 其实如果睇板块嚟讲咧，咁就早两日见到啲猎股咧有少少上行嘅，咁同埋即系都见到有啲嘅资金系入咗嚟啊，业绩后咧其实更加会似乎去。有啲嘅支持喺度啦，咁覺得都即係呢類嘅板塊其實都開始就好翻啲，同埋咧即係有部分嘅汽車股咧，其實就都行緊一個上升浪嘅，即係暫時嚟講，即係一卡級咁上啦。當然唔係話即係一個好大級嘅上升啦。咁呢兩者嘅關係似乎係有嘅，咁就似乎都可以係即係可能係當嗰、那個市場裏邊對一啲 AI 相關嘅股份，雖然今日預見都上啦，咁但係即係都可能係。覺得佢嗰個增長可能唔係話同以前佢個諗法一樣啦，咁變咗嘅部分嘅資金咧都落咗去一啲可能最舒服暫時嚟講新能源車啊，或者嗰個嘅啲利股啊，咁都見到有部分錢落咗去嘅，咁可以即係去留意一下都得嘅。
0: 嗯，好，咁今日你已經係嚟到咗八月嘅倒數第二個交易日啦，咁你好似對於九月嚟講有咩展望啊？
1: 九月個挑戰就其實都係啲。經濟數據啦，咁就係都睇要息口啊，或者通脹嗰啲會唔會有一個所謂加劇嘅情況啦？咁變咗即係對個市場都會係有啲不利，或者個不確定性係存在嘅。咁所以都九月都比較即係嗰個波動性可能都會存在嘅，即係八月即係港股呢邊嗰個嘅波動性其實減得比較低啲嗰個。行一個個上下空間可能得1000點咁樣，其實都相對較少。咁會唔會九月有一個突破咧？咁呢個就都值得關注嘅地方嚟嘅。咁都要好睇住嗰啲市場氣氛啊，或者一啲嘅數據出嚟啊，咁會唔會影響咗投資者嘅情緒咧？
0: 嗯，冇錯啦。咁好似所講到啦，八月嘅叫做係比較震盪，而九月份咧對於投資者嚟講不確定性亦都係比較強嘅。咁亦都希望投資者可以喺呢個區間咧叫做審慎關注啦，喺變局當中揾到新嘅板塊同埋新嘅機會啦。咁好啦，今日我哋時間關係，我哋先連線到呢度。感謝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下次再傾過啦，陳生。
1: 好，再見，拜拜。
0: 嗯，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跟住嚟关注下 A 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谢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咁见到今日嘅 A 股市场方面，见到咧系三大指数系涨跌不一嘅，深成指啦、创指啦系再度见绿吓，咁而沪指方面系小幅收涨嘅。整个市场方面咧，睇落下升多跌少啦，上升嘅个股超过3100只嘅。

0: 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嘅表现啦。
1: 系嘅，咁其实我哋睇翻啦，今个星期以嚟整个市场啦，都系处于一个就系构筑一个油质嘅一个底部嘅一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其实我哋睇到嘅就系整个市场。加啦嚇，成個星期以嚟有一點比較值得大家關注嘅就個成交量仲係處於相對偏低嘅一個水平嘅。雖然琴日嘅市場咧有一定嘅一個放量，但係整體上量能情況啦，同你話同翻我哋六七月份嘅一個高峰期去對比嘅話咧，其實收縮得都係比較厲害。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你話短期指望我哋個市場有一個較大嘅一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量能呢方面咧就係仲未配合到嘅。咁所以目前環境啦，我哋如果係比較樂觀或者比較相對好少少嘅話咧，就係佢喺呢一個位置入邊咧進行一個重體震盪。咁畢竟七月份市場嘅一個調整空間比較大，咁所以咧市場咧。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去消化前期一個下跌的一個壓力的。所以在今個星期以來市場其實相對來說表現比較平穩，而且我們也都看到英偉達二季度的一個財報出來也都是稍稍超過市場的預期，所以也都帶動到昨晚包括我們昨天、白天 A 股和美股的一個反彈的。咁後續嘅話咧，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啦，今個星期基本上就係進入到一個八月末嘅啦，八月份剩翻嘅交易日就並唔多。咁展望翻九月份啦，其實整個市場嚟睇咧，都係相對嚟講咧，處於一個觸底嘅一個階段嘅。咁如果話冇一啲比較大嘅一個利空事件出到嚟，即係再次觸發翻市場嘅一個避險情緒嘅話咧，實際上就係呢度基本上市場會構築翻一個油質嘅底部。咁後續嘅話咧，唔排除就係到翻中秋國慶前後啦，整個國慶行情嘅開展咧就會市場咧就會重新展開翻新一輪嘅上漲嘅。但係喺短期嚟講啦，我哋更需要密切關注嘅就係油質確立之後嘅成交量嘅一個變化啦。如果成交量有放大嘅，再次可以上到25,000甚至30,000亿以上啦，市場先至可以真正進入翻新嘅一輪上升趨勢。如果唔係嘅話咧，始終都係喺翻目前呢一個位置入邊啦，進行翻一個震盪整理。
0: 咁其實頭先提到話呢個對於成交量相對較低嘅呢個情況下，咁其實係咪都係意味住話後續嘅一個成長空間都比較大咧？咁同埋咧嚟到呢個八月末啊，下個星期咧仲有最尾一個交易日嚇，對於成個八月份市場方面嘅情況咧，作個總結嘅話，會點樣分析？
1: 八月份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情況咧，其實就係一個震盪觸底啦。七月份嘅一個快速嘅調整之後咧，到八月份進行翻一個底部嘅一個橫盤震盪。咁如果呢一個底部構築完成嘅話咧，實際上對應翻四季度嘅行情咧，我哋都係樂觀嘅。咁如果話後續嘅話咧，可能其實現階段市場都有一啲風險點喺度嘅，包括一個美債收益率嘅問題啦，同埋美聯儲嘅一個加息問題，仲有後續嘅現階段華爾街嗰邊啦，其實全球市場都擔心嘅，就係全球嘅一啲科技巨頭佢哋嘅一個隱性債務嘅問題啦。即係如果呢三個點喺九月份咧有進一步升温嘅話咧，唔排除我哋市場咧都仲係會進入到一個相對比較。動盪的一個階段入邊嘅，咁如果你話九月份市場的一個走勢咧，相對都係平穩嘅，我哋即係啱先提及過嘅風險點都冇觸發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相對咁對個市場相對會樂觀啲啊。九月份就係進入翻一個觸底震盪嘅一個階段，咁後續嘅話咧，到中秋後啦，尤其國慶前嘅，咁一個新嘅一個就係國慶行情，包括四季度行情咧，都會展開，咁所以其實。整個九月份啦，我哋對於市場嘅態度咧，都係以一個相對偏審慎或者係以一個觀望嘅一個態度為主嘅，等待翻事件嘅一個觸發，包海外事件嘅一個觸發到底佢係點樣的對市場會產生一個點樣嘅一個影響啦，同埋我哋國內更重要嘅就係成交量啦。喺呢個位置底部，如果冇資金嘅一個介入冇成交量嘅放大嘅話咧，比較難話展開新一輪嘅行情嘅。咁所以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喺後續嘅市場入邊，大家需要去注意嘅。
0: 咁啊，对于呢一种嘅情况下，大家都系翻喺保持翻呢个审慎观望嘅呢种态度之下啦，吓，点样去寻找一啲市场方面嘅一个机遇咧？
1: 其实我哋现阶段睇到啦，市场啦，其实都系喺个一个就系叫做系跷跷板嘅一个过程当中，或者跷跷板嘅一个效应当中嘅。前期科技强嘅时候咧，我哋睇到红利喺度进入到调整。咁近段时间啦，科技弱啊，处于一个市场有一个触底震荡嘅时候啦。咁其实我哋亦都睇到近段时间啦，红利板块佢哋嘅表现咧，亦都系相对比较亮丽嘅。咁所以喺后续嘅情况嚟睇啦，我哋啱先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如果风险事件有所触发嘅，即系外围嘅风险事件有所触发嘅，咁我哋仲系。市場入邊都仲係需要啊，進一步進行一個啊觸底觀望，或者係睇翻後續嘅市場表現嘅話咧，紅利板塊係我哋一個比較好嘅一個現階段啦。你無論你話避險好，或者一個配置都好啦，都係比較合適嘅板塊嚟嘅。但係如果整個市場已經企穩，重新進入翻一個上升嘅階段嘅話咧，啊，相對彈性較高嘅一啲科技板塊咧，反而咧係我哋值得去進行。配置一个板块嚟嘅。
0: 咁啊，跟住下今日板块方面嘅情况下，见到今日嘅农业板块啦，系走得比较好嘅，见到好似一啲嘅万向农德啦、敦煌种业啦都系多股涨停吓。咁对于农业板块呢种情况咧，点样去分析啊？
1: 农业板块嘅话咧，其实我哋都睇到咧，短期亦都系受全球嘅一个厄尔尼诺现象嘅一个影响啦。其实对应嘅一啲期货类嘅农产品嘅品种咧，佢哋表现都系相对比较强势嘅。咁所以咧，短期亦都会催生翻我哋农产品佢哋嘅一个即系对应嘅一个农业板块佢哋一个表现啦。咁但系大家一定都系要注意翻啦。实质上咧，其实市场从去年到今年的主事利口科技板块入边，咁现阶段咧，你啱先提及过，无论你话红利好或者系农业板块都好啦，都系由于科技熄火啊，科技板块佢哋现阶段进入到调整之后，市场资金啊进入一个新嘅一个方向嘅选择，先会再进行一个选择啊，对应嘅一啲赛道去进行一个配置嘅。咁如果你话后续嘅话咧，其实一旦科技板块去走强翻嘅话咧，其实对应翻呢啲板块，佢哋都系会有一定嘅承受翻一定嘅一个资金嘅一个流出嘅一个影响嘅。所以短期嚟讲咧，其实我哋现阶段对应翻一个板块嘅一个行情嘅持续性嘅话咧，更多就系睇翻科技板块啦。科技板块如果一直都系处于一种现阶段呢一种所谓嘅低位震荡状态嘅话咧，对应嘅现阶段有一啲题材刺激或者是驱动刺激嘅一啲板块咧，佢哋表现都仲会相对偏强。但系一旦科技转强嘅话咧，实质上对应嘅市场嘅资金咧，都仲系会回流翻科技板块嘅。咁呢一个市场嘅特征咧，大家就一定要注意翻啦。
0: 咁保持住呢一个嘅特征嘅基础之上吓，多啲关注下科技板块嘅情况啦，再时刻去关注其他啲板块嘅一个情况吓。咁见到今日嘅旅游板块咧，都系有一定程度嘅拉升啦，包括陕西旅游啊、南京商旅啊等等，都系多股上涨嘅吓。咁我关注到咧呢一个嘅暑期旅游都即将系结束噶啦啊，咁可能会有一啲相关嘅数据嘅披露啦，咁同埋跟住落嚟迎嚟嘅中秋国庆嘅假期咧，都有一定程度嘅预热啊。咁对于旅游方面嚟，近期是否都可以多些关注？
1: 是的，其实短期呢，就其实每年进入到九月份啦，整个旅游板块啦都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的。咁大家一定是要注意啦，如果我们要做这一个即是去选择配置这一个旅游板块的话呢，咁我们一定要注意返时间方面的节奏啦。咁最好呢，就是在中秋国庆前就進行一個指引操作出翻嚟，因為往往咧進入到長假之後咧，實質上整個旅遊板塊啦，喺事件嘅一個驅動完成之後咧，到翻十月份，往往都係會出現翻一個調整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如果要做就做一個提前啦。基本上九月初去配置到翻九月中下旬啦，就係進行翻一個就係了結離場嘅一個操作嘅一個合就會操呢個操作嘅一個方式咧，相對比較合理。其實主要就係打翻一個時間差啊，呢一個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啦，就唔好話去期望翻我哋現階段旅遊板塊仲可以有一個幾大嘅一個空間出到嚟。其實主要都係進行翻一個每年嘅所謂嘅一個日曆嘅一個策略，就係一啲重大嘅節假日前面啦，都係會對應嘅旅遊板塊會有一定嘅移動。我哋做嘅就係做一個市場嘅規律，而唔係話去捕捉翻一個新嘅所謂嘅一個大嘅增長點喺旅遊板塊呢度打針咧，從 去做翻一個中長期嘅一個操作，唔係嘅。咁所以大家一定係要注意翻呢一個邏輯。
0: 嗯，咁所以咧，關注旅遊方面嘅一個朋友嚇。

0: 對後續的演繹呢，其實對於我們貴金屬板塊是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就是相關性在這裡的。如果美元繼續走弱的話，我們也都可以看到黃金或者相應的一些貴金屬呢，其實他們都是會有一個負相關關係在這裡，會推動他們一個走強的。所以近段時間尤其短期呢，對應貴金屬他們的一個邏輯配置的邏輯就是主要看美元。一旦如果是9月份美元處的一個加息預期重新升溫，市場又交易翻佢呢一個加息預期嘅話咧，咁實際上貴金屬板塊咧都可能會重新走軟嘅，咁所以呢個大家要關注翻啦。
1: 咁另外一个方面，对于大家都呢段时间都会比较多啲关注一啲嘅创新药啦，包括一啲医药板块方面嚟讲吓，点样去分析啊？
0: 創新藥的話呢，在6月、7月份啦，進入到一個快速的上升之後呢，其實8月份以來呢都是一個高位震盪的。雖然你說外圍市場方面啦，摩德納曾經都是有一定有一個因為新藥的公布啦，就導致到它短期的一個快速的上升，對於我們創新藥都是有一定的一個刺激的一個作用在這裡。但是實際上短期來講，可能它會進入到一個優越期，咁等待翻嘅就係一個進一步嘅一個市場嘅一個交易信號出到嚟啦，先至可以再重新去準出現翻一個新嘅一個上升嘅行情嘅。咁呢個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話從一個中長期角度去講咧，創新藥就一定係一個值得大家去跟蹤嘅一個賽道嚟嘅。但短期嚟講啦，可能升幅過大嘅話咧，就等佢進入翻一定嘅調整空間之後咧，我哋再關注嘅。
1: 所以大家就不要盲目追高了。剛才都提到整个市场方面最近都是一个科技相对有比较弱势一些的情况。对于这种的表现来讲，投资者来讲对于科技方面，特别包括好像一些半导体啊、芯片股之类的这些，近期有没有算不算是一个可以趁着它比较低迷的这样的状态去有一定的时机去入手？
0: 其实这个就主要跟翻大家自己嘅一個投資嘅一個時間周期啦。咁你話如果我係放得三五年嘅，咁 OK 嘅。而家因為調翻落嚟嘅話，大家都不妨可以去關注翻嘅。但如果你話我係比較關注一個短期嘅一個投資收益嘅話咧，咁最好咧都係等到翻就係整個科技板塊回暖呢一個咧，先至係比較值得我哋去介入嘅一個時間段嚟嘅。尤其啱先同大家都提過噶啦，現階段科技巨頭佢哋一個隱性債務問題咧，逐步成為一個市場關注一個焦點。咁另外美聯儲一個加息問題，亦都係對於科技板塊嚟講咧，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壓力喺度嘅。咁所以短期嚟講啦，佢一個表現，如果係從目前嘅環境嚟睇咧，都係以一個觸底震盪嘅走勢為主。所以你話短期去佈局嘅話咧，就可能唔係話太適宜一啲短線嘅一個投資者去進行一個配置嘅。咁你話如果係真係放低一個相對比較較長嘅時間嘅話咧，實質上科技板塊隨住佢現階段賽道嘅一個擁擠到落嚟嘅話咧，都係逐步進入翻一個可以配置嘅一個階段。但是就最紧要同我哋嘅时机可投资嘅一个时间周期咧，去进行翻一个匹配，咁样先至会系有一个比较好嘅效果出到嚟嘅。
1: 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一个具体情况吓，根据自己一个投资嘅周期啦，嚟判断翻几时咧进行一定嘅操作同埋配置吓。咁我见到今日嘅石油石化嘅一个板块咧，都系一定程度嘅一个上升嘅状态吓。咁对于呢个方面咧，点样去评价？
0: 呢度嘅话，其实我哋就睇翻啦。更多嘅話咧，都係受到中東地緣政治呢邊影響嘅。咁一旦呢一個問題啦，逐步得到緩和，或者市場已經即係尤其係我哋金融市場咧，已經唔再將中東呢一個問題咧，去納入到未來嘅一個投資交易嘅一個重點嘅一個關注點入邊嘅話咧，實際上原油板塊包括全球嘅一個原油價格咧，都係可能會出現一個相應幅度嘅一個回落嘅。咁所以大家重點都係要睇翻就係我哋中東嗰邊嘅一個情況啦。咁如果係真係出現嗰個緩和嘅話，實際上現階段對應嘅啲石油石化呢啲賽道或者相關嘅一啲個股咧，其實都唔係話一個比較好嘅配置嘅一個階段嚟嘅。
1: 咁睇返成个盘面嘅话呢，仲有冇边一啲我哋今日冇提到嘅板块呢，可以大家多啲留意？
0: 其实板块呢方面啦， 如果從下半年或者四季度嘅角度去睇嘅話咧，我哋可以去稍稍關注翻嘅就係一啲中報比較靚仔，而且係後即係、就是、對全年一個業績。

0: 嘅預期都比較好嘅一啲上市公司，其實因為我哋都知道嘅上市公司或者我哋股市，佢哋投資我哋最主要做嘅都係一個企業嘅一個成長嘅一個紅利，咁所以業績有一個大幅增長，即係尤其到下半年啦，中報三季報過後啦，一啲全年業績大幅增長嘅個股咧，往往都係資金重點關注嘅對象嚟嘅，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去留意一下。
1: 对于银手市场方面啦，系可能仲系延续翻咁样嗰种情况咧，定系话有机会再回暖咧？
0: 其实我哋睇到吓，其实今个星期以嚟嘅一个市场嘅一个节奏咧，都系上午快速拉升，跟住下午咧回调嘅。咁所以喺今日嘅一个市场走势入边咧，尤其叠加到周末可能美国嗰边咧，其实全球央行嘅一个会议啦，整体上对于我哋市场嚟讲咧，都系会有一定一个避险嘅情况。出到嚟嘅一個避險情緒，尤其是我哋週末啦，美聯儲主席呢邊啦，可能都係會有一啲相關對於未來加息嘅言語或者報告出到嚟，盡量啦，你話如果喺目前嘅市場環境下邊啦，其實到咗今日下晝啦，可能資金更多嘅選擇係以一個觀望嘅態度為主，所以大家如果是進行一個短期操作的話，都不妨耐心一點等到週末一個消息公佈了出來之後，我們下週再去決定具體的一個操作的。
1: OK， 今天中午唔該曬資深市場人士謝宇暢先生對於 A 股方面的分析，我們下期節目再談了，拜拜。
0: 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5: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2: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财智湾区。8月18号呢，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推出18条实打实的举措，从商业渠道更新、业态创新、品牌培育等多个维度，为全国县域乡镇市场的消费升级划定清晰路径。那么县域市场呢，可以说聚集了国内近一半常住人口，内需增长的增量空间巨大，也正在成为接下来提振国内消费非常关键的发力点。那么这一份重磅政策的出台呢，也让全社会的目光重新投向了广阔的下沉市场。
13: 冇错嘅。过去一段好长嘅时间，消费话题更多聚焦喺一二线城市嘅商圈里头。但如今这个县域同埋乡镇市场都正喺度迎嚟紧属于自己嘅发展机遇噶。呢一套嘅政策揸手究竟喺边度呢？而我哋立足于呢个大湾区嘅呢个镇域同埋县域嘅商圈，又可以从中揸住点样嘅发展契机呢？今日我哋请出嘉宾一同去探讨嘅。
12: 我们请出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您好，庄博士。
14: 哎，你好，
12: 那么这一次推出了一共是18条举措哈，也是近年来针对县域消费出台的规格很高的一份专项的政策文件了，全社会的关注度呢也非常的高。那庄博士，在您看来，这一次的政策哈，那背后是看到了我们的市场当中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那么您觉得我们的一系列的举措整体的政策导向是什么呢？
14: 从宏观层面来讲的话，推动县域消费提质扩容，本质上是打通国内大循环，挖掘这个内需增量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个人口体量上看，我国县域第一 覆盖接近九成。

0: 国土面积承载着大约50%城市人口，创造接近40%的经济总量，建议消费在全国在全社会消费零售总和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年稳步抬升，下沉市场也已经成为国内消费增长最重要的增量来源。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到很多县域地区依然存在这个商业配套不均衡、优质供给不足、城乡双向流通电路不够畅通的现实问题。居民有消费意愿，但是身边缺少储备需求的消费产品、商品选，消费潜力没有能够充分释放。这次18条举措并不是零散的短期促进消费的，是一套中长期体系化的制度设计。整体政策导向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方面降低外来下沉落地的制度门槛，另一方面呢，扶持本土商业业态实现外来供给和这个本土业态双向共生发展。像文件中提到的推行这个连锁企业一到多企，就是简化连锁在一个县域之内开设多家门店的审批流程，降低企业拓展这个网点的行政成本，允许存量房产土地有5年过渡期临时转型商业、养老托育等民生业态，则是盘活各地闲置的楼、老旧厂房这些沉睡的商业资源，不用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就可以快速转化成为县域新的消费空间。政策既给外来连锁品牌铺路，也把资源倾斜给本土小店、地方老字号、乡村特色产业，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商业直接复制到县域，而是引导过去的因地制宜、走出适合当地资源禀赋的消费发展道路。整套政策的最终目标呢，就是让县域市场有人愿意来开店，本地人愿意留下来消费，把潜藏在广袤下沉市场当中的内需活力充分释放出来。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线聚焦到大湾区哈。我们看到大湾区有大量的镇街，比如说像中山的三乡镇啊，这样的一些产业大镇呢，它的这个经济体量包括人口规模呢，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甚至比内地的很多县城可能人口规模还要再大哈。那么他们呢，就是大湾区的一些下沉的消费非常重要的阵地。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庄博士，您觉得我们这一次的消费新政可以给湾区的这些镇域商圈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思路吗？
0: 粤港澳大湾区现在各个街镇的经济体量和消费机制和内地传统县域有明显的，就像顺德乐城镇作为全国著名知名的那个家具商贸重镇，连绵十里的三具家具商贸城楼，上万家那个家具商户聚集在此，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体量巨大、面向全国特色商贸消费产品。当地也已经入选广东乐购小镇，把家具产业优势转化为文旅消费、休闲消费的特色产品，打造白天逛家居采购、夜间休闲玩游玩的前天后的消费链条。中山三乡镇依托这个拥百村的人文资源，改造闲置的旧楼房，打造文旅餐饮的项目邓家苑，把闲置的乡村空间盘活变成新消费产品，也是湾区街镇盘活存量空间发展消费的鲜活实践案例。这些湾区街镇本身商业活跃度已经很高，但依然存在可以进一步优化形成的空间。部分这个镇街商业业态偏向产业商贸，面向本地居民日常休闲消费的层级还有极其丰富的空间。不同镇街之间的商业特色私化的现象也偶尔出现。这次出台的18条这个新政对于湾区街镇来说带来的不是直接的政策福利，更多的是发展思路层面的启发。新政当中盘活存量闲置空间、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消费产品思路，完全可以在湾区的各镇街进一步落地。湾区很多镇街当中

0: 在老旧旧厂房、闲置进旧的村居、废弃的河村沿岸地块之类的闲置空间。中山就已经有不少政界把河村沿岸闲置地块搞在为这个滨河休闲消费空间，把过去环境脏乱的这种河村岸线转变成为咖啡厅、休闲街区，把公共空间转化为消费增量空间，自始的生态上呢慢慢转变成这个消费的经济站，依托新站示范的改革思路，关系各这个政界也可以进一步探索简化的人手网点，落地理想，吸引这个适合本地进行消费需求的连锁店生态，同时继续深挖自身独有的产业化自己，打造属于每个政界独有的特色消费体验，比如顺德大良街镇街道啊，依靠这个美食文化打造夜间消费聚集地，持续举办凤城欢乐节这类消费活动，联动周边政街集中展销各车街各街镇的特色产品，组团集合区域活力，这个消费活力就是政街爆棚发展消费的很好的样板。湾区的政域消费完全可以借着这一轮全国沉淀政策释放出来的方向走出一条有湾区特色的下沉消费升级路。
1: 那么随着这一套政策的逐渐的落地和推进，未来的全国的县域消费市场的长期发展格局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哈？那庄博士您觉得特别是对于大湾区来说，未来我们在整个湾区的经济格局当中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嗯，长期来看呢，全国的县域消费市场呢不会走向一模一样的标准化发展，未来整体的格局应是差异化多样化并行发展，一部分区位条件好、产业基础雄厚的县域，正接商业能力持续提升，承接这个周边城市外溢的消费需求，成为这个区域消费的消费节点；还有一部分呢，拥有独特的文旅、农业资源县域，走特色文旅消费、农产品消费路线；也有一部分呢，普通的县域主要聚焦于城乡本地的居民日常消费配套、补贴基础。商业板块政策不会用一套模板套用到全国所有地方，而是需引导各个地方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资源底部，选择合适自己发展道路。不同的地方呢，保持不同的消费升级路径，并且释放这个下沉市场内需潜力。放眼到这个大湾区的格局当中来看呢，湾区的街域商圈将成为整个大湾区消费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板块，大湾区的核心区商圈主打高端消费、都市潮流消费，而外围的各种正街商圈则主打的产业特色消费。
1: 那我们说到今天的这个县域消费啊，其实它也是消费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哈。那么九部门出台的18条的举措呢，也为我们全国的县域消费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那其实放眼到大湾区一个个产业强镇、人文名镇都依托着自己的独有的资源禀赋，正在走出属于湾区特色的下沉消费升级之路。接下来呢，我们也期待哈，大湾区有着源源不断的内需动力，为区域经济长期稳健前行积蓄长久的动力。再次感谢庄德东博士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庄博士，
2: 再
1: 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好啦，最后时间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近日记者走入四川大凉山喜德两河口镇阉鸡养殖农户嘅养殖基地，随处可见啦忙碌嘅养殖场景，养殖户正喺度有序咁样投喂饲料、规整鸡舍，一只只羽毛鲜亮、体态健硕嘅阉鸡啦喺林下系踱步啦啄食嬉戏觅食啊！
8: 咁依托呢个正企农嘅合作模式，同小泉从喜德县养殖基地购买优质嘅小鸡，利用自家林地开展生态嘅散养，依托家门口嘅特色养殖产业，实现咗就地稳定增收。同小泉嘅林下养鸡增收故事，系喜德县深耕喜德阉鸡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业，联农带农赋能增收嘅生动缩影。
2: 喜德县境内山林广袤，水源洁净，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风味独特、品质优良的喜德阉鸡。如今肉质鲜美、生态优质的喜德阉鸡已经成为了大山上边带动群众增收、激活县域经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黄金鸡。而喜德阉鸡也作为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成为了喜德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农业名片。
8: 咁为咗盘活本土嘅特色农业资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嘅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喜德县整合政府、企业、技术、市场多方嘅资源，搭建咗全链条嘅产业发展体系，推动阉鸡养殖从传统散户散养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升级，令到小微特色产业释放富民大能量啊！
2: 立足新起点，喜德县将会持续揸好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产业链延伸，持续完善联农带农长效机制，持续释放特色产业富民效应，用特色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是今日中午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8: 拜拜。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先去到福建福州，看看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换身为文旅新地标。
1: 之后会去到江西景德镇，听下古老祭祀技艺在当代闯出一条别样创新路。
0: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虎口良药》黄连上集。
1: 最后来听到工笔花鸟画家万费与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知识，传承草木一世精神。即刻来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街。

0: 百年前孙邦的蒜蓉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单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3: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咁而工业遗产承载住工业发展嘅足迹，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嘅情感记忆，既系城市历史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亦都系培育人民情怀嘅重要资源。
2: 咁喺福州呢片承载住厚重历史嘅百年工业遗址，如今换变成点样嘅面貌？又凭借乜嘢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嘅文旅新地标呢？一起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万全玲、孙鲁俊前往福州去寻找答案。
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7: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组。
4: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4: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

0: 传政火起来，遵义传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遵义传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传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2: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0: 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广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刀之称，拥有2000多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多年的御窑烧制历史。16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和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单止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
1: 咁如今呢份厚重嘅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嘅接力，焕发新嘅生机。喺呢度，匠人们一边向住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嘅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嘅全新表达；一边向住微观探索，打磨米粒大细嘅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嘅边界。仲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回响。
2: 传统和创新碰撞，坚守和突破共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嚟走进景德镇，听下古老制瓷技艺系点样完成全新嘅蜕变，闯出一条别样嘅创新之路。
3: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
4: 3、2、1。
3: 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5.4米、高2.2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5: 用气泡啊，会刮起来，用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3: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6: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3: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6: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会裂破裂。
5: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点小毛病啊，烧出来又是致命的。
3: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封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7: 走走走。
3: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

0: 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八块瓷板竟有七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1: 八块里面破损到三到五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0: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2: 等你加点红进来，加点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0: 原来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2: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呢，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呢，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0: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3: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少月：
4: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0: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4: 刮掉一些
0: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2: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色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遍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0: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2: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是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了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是
0: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色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肌理，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2: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走，产生了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0: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板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5: 好，封顶大吉。
0: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5: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0: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5: 碎了2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0: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5: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0: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

0: 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1: 井的这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0: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2: 来，开了。
0: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1: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去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0: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四个器械。
1: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0: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1: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我不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0: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1: 就是先拼心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0: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1: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0: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3: 今天把它表现更完整一点吧。好，预备。
0: 姚全荣是景德镇瓷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瓷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4: 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个半辈子的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瓷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0: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部分瓷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4: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有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了，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是吧。
0: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

0: 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此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此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此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七点，烧纸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阮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阮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1: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阮的打磨、安装、上弦等步骤。实际上瓷阮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1: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竹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弦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阮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阮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2: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3: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4: 瓷器之韵，温润如玉，凝练成诗。时光荏苒，陶瓷早就已经突破传统的边界，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匠人齐聚景德镇，用创新与传承，像千年不息的窑火融铸成崭新的瓷韵华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

0: 现在播出，我是晓东，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0: 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讲一句辛苦。咁苦正系黄连嘅本味。几千年嘅时间，中国人用字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1: 咁黄连嘅苦究竟源自何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上集，等我哋深入黄连嘅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嘅神秘面纱。
2: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崖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崖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3: 开秧门喽！
2: 雅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雅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雅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雅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雅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雅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4: 雅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5: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2: 冒雅莲是红雅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莲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莲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6: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咬你。
2: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

0: 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哑铃。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哑铃保护起来。
1: 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哑铃，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断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莲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2: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1: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4: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1: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4: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1: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因为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6: 我是晓东。快节奏的都市里面，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雨液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叫做万辉，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位在孙子眷宿上面构建精神桃花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5: 走进万辉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了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都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都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就被那个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胜境。
6: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医者视觉呈现，形象感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万辉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心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在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的枝叶静静开放。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行近万辉，听下佢同《本草纲目》嘅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之色，传承草木一世精神。
7: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

0: 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1: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2: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2: 芒草。
1: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2: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1: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2: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0: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福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1: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
2: 为什么？
1: 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0: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1: 对，我在
0: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做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1: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一母一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0: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1: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
0: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他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旋转
1: 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0: 中医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1: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2: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1: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0: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是个敷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1: 贝母。
0: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画坛的。
1: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
0: 到，减缓对中医
1: 啊，对对，
0: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1: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2: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3: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
2: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1: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得上，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2: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1: 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像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今日的科创梦工场。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科创新动向，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投洽会。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 13.6%。科技伴开学，学生电子装备销量增加。
5: 1.6 亿年前远古抗菌多肽复活了，为开发新型抗感染疗法提供新思路。可以独立抽血的机器人获得 FDA 授权。
4: 科创空间，谋定4000亿目标，深圳如何补短板，锻造国际直播电商之都。
5: 港澳传真，排名亮眼，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香港七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50.7%。香港批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
4: 创意科技，全产业链优势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经济迈向交付经济。
5: 数字生活，短视频引流思维收割，网红非法推荐股票如何治理。好，马上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创新高。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凌激介绍，本届投洽会首设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到140家，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亮相投洽会。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在本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4: 再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利润大幅增长。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一到六月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
5: 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嘅10GP 岸端口达到3286万个，建成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高于整体工业9.4%。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试验营业收入是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
4: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举行的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正式发布。 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经累计发布五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供得出向用得好延伸。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8: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也充分说明了公共税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和迫切的需求。
7: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8: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整合农作物生长、农产品供销、冷链物流等多元数据，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将基础观测、雷达、卫星遥感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有力支撑低空经济、防灾减灾等应用需求，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5: 关注下青岛啦，为了迎接秋季学期的到来，现在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开启文具采购模式了。记者在山东青岛采访发现， AI 学练机、点读笔等智能学习设备受到大家青睐。请听青岛台记者王振、孙善林的报道。
9: 在位于青岛书城的一家 AI 学习机门店，市民田女士正在给孩子选购 AI 学习机。她告诉记者，孩子目前读初中， AI 学习机可以在一定程度帮孩子提高学习效率。
10: 孩子可以看课，也可以做练习，它可以帮助孩子批改作业，可以整理错题，通过 AI 呢自动归纳孩子的薄弱点。
9: 不少家长表示，这些辅助学习设备内置同步课程、智能辅导等功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源，能满足孩子多元化的学习需求。市民李女士：
11: 我的孩子呢，目前是小学三年级，开始有作文了。我就想找一款能对孩子写作文有帮助的，平时呢，除了作文之外，语文、数学、英语都能兼顾的这样的一款学习机。现在呢，就是我也了解到5000以内它有国补政策，能减500块钱。我呢，刚好也是在这个需求范围之内。
9: 现场销售人员刘苏苏介绍，暑假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周时间，前来咨询购买电子学习产品的消费者明显增多。不少人趁着国补政策利好，一次性配齐全套学习装备，部分热门型号甚至库存紧张。随后，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大型商超，销售人员王秀云告诉记者，

0: 护眼台灯、错体打印机等产品最近销量不错，像智能手表、降噪耳机等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感的产品也成为学生群体的新刚需。
1: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俄勒冈大学科学家近日复活了他今约 1.6 亿年的远古抗菌多肽，实验发现一些远古多肽对耐药细菌的杀伤能力甚至超过了现代人类体内相应的抗菌多肽。这项研究是有望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开发新型抗菌感染治疗方法提供新思路。相关的研究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杂志上。
2: 是啊，各种婴幼儿奶粉都将乳铁蛋白当成重要卖点，这种母乳中自带的元素含有杀菌能手抗菌多肽。科研人员这次还还原出 1.6 亿年前远古哺乳动物体内的抗菌多肽，并一路追踪它的演化，部分百万年前远古多肽杀灭细菌的能力比现代人自身同类物质重要强，奥妙就在单个氨基酸的改动中了。面对越来越棘手的抗生素耐药难题，这项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可以还原远古分子在了解细菌耐药机制的同时，也得从中筛选有潜力物质开发抗感染新药。
1: 再来关注据物理学家组织网的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亦即是 FDA 已经批准 Aletta 上市，这个首款可以独立为患者手臂抽血的机器人设备。该设备获准在训练有素的采血人员监督下用于成年门诊患者，一名采血人员可以同时监督最多三台 Aletta 设备，负责启动设备并处理异常情况，而 Aletta 则是自主完成采血的全过程。
2: 设备利用近红外光与多普勒超声定位适宜静脉，随后自动完成后续步骤，绑扎止血带、消毒皮肤、进针、更换采血管、包扎伤口，监督采血人员随后确认采血管按照正确的顺序填充，并核实各管血量是否充足。这次授权基于临床数据，结果显示 Aletta 的采血成功率可以媲美甚至超越训练有素的人工采血。试验覆盖了不同健康状况的患者，包括自述静脉不好找的人和不同肤色的人群，与设备相关的不良事件少见且轻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重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啦，近日深圳正式印发《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提出到2028年直播电商的销售额突破4000亿元，初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直播电商发展高地。作为数字经济重镇与万亿级消费城市，深圳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与腾讯视频号等平台优势，但亦都面临头部主播影响力不足、跨境直播潜力待释放等挑战。
2: 在各地竞逐直播电商赛道的背景下，深圳这次为何将目标锚定国际化，又将如何通过17项重点任务补齐短板呢？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相关负责人杨志军就此接受总台记者孙杨专访，详解提质增效行动路径与产业新蓝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那么首先我们打个招呼，你好。
6: 哎，大家好。
5: 我们这次呢也看到，就是最近深圳市正式印发的这个深圳市推动直播电商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那么在这个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是有一点是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要培育超过40个成规模的直播基地啊。那么直播基地呢，对于很多的这个电商来说呢，是在深圳哈是特别看重的，因为深圳整个物价成本可能会相对高一些。那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直播电商基地发展的现状呢？
6: 目前来说的话呢，咱们直播基地发展的还是可以的，相对来说比前几年要迅速很多，形成了比较差异化、特色化的一些发展的特点。那我们有统计过哈，咱们全市目前一共有大概50个直播电商基地。它的发展模式是不一样的，既有像罗湖水贝这种聚焦黄金珠宝的特色产业的直播基地呢，然后也有像林荫树科这种聚焦一站式服务

0: 专业的服务类的直播基地。那还有像我们冠旭企业呢，它的直播基地呢，它是由企业工厂自建的一个基地，就是它的发展模式就是非常的不同。那我们在2025年，我们也印发了直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现在呢就是组织开展，并且认定了首批9个直播电商基地，就相当于深圳市级的直播电商基地。那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鼓励他们基地能更加集聚的发展。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在我们认定啊评选的过程中，那我们的基地发展也是有一定的短板的。就比如说现在的基地的载体的规模是比较偏小，然后功能也比较单一，就是很多基地它还停留在简单的提供直播间场地的阶段。那在整个的供应链的整合，还有达人的孵化、选品的研发、合规的服务，还有跨境服务一些配套的一些提升空间所以我们也是积极鼓励咱们的基地能错位的布局特色的发展，推动咱们基地加快从产地型的载体向产业型的服务平台来升级，能依靠基地能集聚资源，培育主体，然后起到这个赋能产业的这个积极作用啊。
1: 像现在我们看到，像华为大疆啊、周大福这样的一些深圳的品牌，在直播领域都已经非常的有名了啊，有一些都已经成为头部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直播电商品牌塑造工程，是不是政府还会再赋能本土的一些制造企业，再培育出一些像他们一样，甚至是超过他们的一些直播的原生品牌呢？
0: 对，我们知道深圳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品牌，就是在全国都很有实力，线上品牌的影响力也很强。但是呢，就是这个强呢，就是只是一些品牌企业。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能产生这种直播电商衍生品牌。我们行动方案里面提到的要实施直播电商品牌的塑造工程，那我们就是希望更多优质的产品。就是白牌的产品啊，通过直播的渠道深度融合之后，它能实现深圳好产品直播塑好牌的一个效应，而培育一批直播原生品牌。那我们其实大疆、全棉时代这些品牌，它本身是不缺实力的，我们觉得就是它缺的是更大的市场声量，所以我们重点支持企业在自播赛道呢，不仅仅是带货。然后也要做内容、优服务、攒自己的粉丝，就是通过直播渠道把品牌的增量市场打开，把我们的消费圈层拓宽，让这些品牌实现线上就是持续的增量，就是针对于这些成熟的品牌。那对于我们大量的中小工厂啊，还有我们的中小企业，一方面我们是就是帮他们对接MCN 机构啊、电商平台等等优质资源。让工厂和流量面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引导工厂转变这个经营思路，也鼓励他们积极探索内容策划，还有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这些能力，要学着做内容、开直播、打响品牌，就是要迈出第一步，让深圳优质源头的好货能够通过我们直播的镜头来触达消费者，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们在同时呢，我们也会营造这个直播产业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发展的氛围，以常态化的活动来赋能企业的增长。就是我们每年也会组织开展直播电商月品牌活动，我们会把这个直播电商月的活动就是气氛啊都特别浓烈，然后会整合平台的流量、机构的服务，还有我们行业协会的各方面的资源。然后组织产销对接、品牌专场、直播活动，让更多的传统的制造企业能主动的触网开卖直播。那，我发出一个邀请，就是今年呢，我们也会在9月和10月组织开展我们2026年的深圳直播电商月活动，也欢迎广大的企业、MCN 机构还有商协会、院校能积极的报名参与。
1: 我再追问一下哈，您觉得像华为、大疆、周大福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未来的话，像 本土的制造企业，在哪些领域您觉得就是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呢？
0: 目前根据各个平台的分析来看，直播的能成交的这个销售额，其实最大的还是服装。但是服装的话呢，江浙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牌的直播的品牌，再就是广州那边会有一些很大的服装品牌，就是线上和线下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客户，它的客户群体不一样，就
1: 所以就
0: 是。
1: 是您觉得未来像服装啊，餐饮这块，深圳也有可能会出现自己的这个头部的电商，是吗？
0: 我觉得可能电子产品的更多一些。电子产品的话，3C 数码呀，还有小家电呐，这些可能在这方面深圳的能力更强一些。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深圳市商务局电商处的杨志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
2: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3: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4: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5: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6: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7: 点解会激动嘅？
6: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
8: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9: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0: 港澳全真，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香港近年嚟喺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港媒称喺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JP 公布嘅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六。
11: 系啊 ，WJP 嘅排行显示，香港喺全球143个国家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喺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嘅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2，而且两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报道话，香港嘅排名维持高位，并继续领先于个别不时无理批评香港法治同人权状况嘅欧美国家。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嘅普通法制度同国际接轨嘅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喺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而且同新加坡并列全球第二最受欢迎仲裁地。
10: 系嘅，咁喺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二位，是2019年以来的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两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一，金融就排名全球第二。此前呢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当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四位，是历来最高排名。超越了第七位的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
11: 是咁，喺经济同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嘅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EN 集团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嘅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嘅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一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同位列第一嘅纽约同第二嘅伦敦嘅分数差距分别只系2分同1分。另外，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发布嘅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亦都高居全球第三位。
10: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今年7月商品整

0: 體出口值為6725億港元，同比上升50.7%，而商品整體進口貨值為6774億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七個月，商品整體出口貨值同比上升40.9%，進口貨值同比上升40.6%，貿易逆差2994億港元。佔同期進口貨值的6.8%。
1: 係啊，統計數據顯示，七月份香港輸往亞洲的整體出口貨值同比上升54.6%。亞洲區內香港輸往大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體出口貨值錄得升幅，同時香港輸往其他地區的出口亦都錄得升幅噶。其中對美國出口同比上升92.9%，對墨西哥出口同比上升48.9%。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七月份商品出口貨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
0: 冇错嘅，咁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峰接受采访时就表示，香港今年七月对外商品贸易数据延续强劲走势，反映出国家在庞大且完善的智能制造体系助力之下，香港凭借高度开放的商业网络和灵敏的市场应变能力，成功承接主要市场的高增值订单，展现出了强韧的抗风险能力和增长潜力。他表示，香港业界应该在巩固既有优势市场的同时，主动深化与新兴市场的供应链对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与超级联系人的功能。
1: 继续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近日公布，位于北部都会区（简称北都）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内的片区，简称洪水桥片区项目完成评标，并经特区政府中央投标委员会批准，特区政府决定将项目批予洪水桥新发展有限公司，中标价为10.3亿港元，这个是北都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发展局指出，中标公司将负责三幅住宅用地的平整及发展，可共建3000多个单位，假设每个单位面积大约是50平方米，并在完成土地平整后，在一幅可建总楼面面积达50,950平方米的企业及科技园用地兴建智慧现代物流中心。
0: 是的，咁此外，中标公司需要负责平整洪水桥片区其余的多幅土地，其中有两幅企业及科技园用地，以及一幅用作政府设施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需要在2028年底前完成土地的平整，并且交还特区政府。还有中标公司还需要建造休憩用地、步行街和行人路，分批交还给特区政府。中标公司预计整个项目的推展涉及约168亿港元投资，将会带来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据了解，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是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西部，邻近深圳南山区及前海合作区，定位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中标公司就认为，该项目以创新科技驱动产业升级，积极推动北都建设为国际化宜居宜业宜游的低碳智慧新城，助力香港更好地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

0: 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好，各位，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近日智慧月会 AI 广东，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活动走进深圳，通过政策解读、专家分享、案例交流、赋能对接等多种形式，助力企业精准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依托技术创新实现降本增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代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代表、专家学者、各区工商联及民营企业代表等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由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深圳市工商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联合主办。广东省 AI 赋能百会千企活动旨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对接平台，将前沿技术、专家智力、政策资源送到企业身边，帮助民营企业将 AI 从概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2: 是的，咁活动现场咧，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解决方案专家潘户话，以中小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实践与路径为题作主题演讲。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钟亮围绕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体系构建系统，提出咗 AI 人才培育、考核、评价嘅全链条方案。咁佢喺主题分享嘅时候就表示咧 ，AI 浪潮已至，将会重构所有行业嘅底层逻辑。企业 AI 人才体系建设要遵循战略牵引、场景牵引、分层培养三项原则，构建起一套令各层级人员协同起身嘅 AI 人才结构。
1: 继续喺深圳方面啦，亚太青年会能源创未来活动近日喺深圳举行，嚟自中国内地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柬埔寨、泰国、越南、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等13个国家同地区嘅60多名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媒体记者齐聚鹏城，先后走访春晖变电站、华强北博物馆，并通过故事分享、原桌对话等形式，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区域互联互通、电算协同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青年如何为亚太共同发展贡献智慧同力量。
2: 冇错嘅，咁区域合作始于交流啊，成于一个个真实故事。在亚太青年共促互联互通故事分享环节，四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代表，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勾勒出亚太青年参与区域共建的多元途径。柬埔寨科学技术与创新部能源政策司司长楚恩拉克斯梅介绍了柬埔寨稳步推进碳中和的发展路线。他表示，绿色低碳转型是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一部门的独立任务，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区多方联动协同推进。
1: 咁来自中国澳门的 Amtel 电信有限公司常务董事、联合创始人徐展聪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浪潮，聚焦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剖析了数字基建如何赋能产业升级与社会运行。他指出，开放互通的通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底盘，青年的突破思维和执着坚持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客户经理范思贤就以深圳超充之城建设为切入点，分享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成效。在他看来，深圳的探索正在延伸为更广阔的电力湾区实践，到2030年大湾区每度电的含氯量将接近60%。
2: 是的，咁活动期间，青年代表们还走入到全国首座零碳智慧科普变电站、110千伏春晖变电站和华强北博物馆，在感知深圳绿色能源布局和产业升级轨迹的同时，进一步领略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发展韧性。青年们纷纷表示，期待以这一次的交流为新的起点，在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和区域互联互通当中汇聚更多的青春力量，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贡献青年智慧。
1: 去蓮塘口岸睇睇啦！8月26日，蓮塘口岸迎嚟開通6周年，作為深港第7座綜合性公路口岸，粵港澳大灣區東部跨境門戶。6年嚟，呢個口岸客流車流持續攀升，往來熱度不斷走高。蓮塘口岸自2020年8月26日全面開通以嚟，累計出入境人員超8787.8万人次，車輛超553.6万辆次，設有38次刷新單日查驗客流記錄。其中2026年以3次刷新单日客流峰值，最高达到12.3万人次。截至8月3日，2026年全年累计出入境人员超过2000万人次，较旧年提前30日。客流结构日益

0: 多元、港澳休闲游、亲子出行、银发旅行、跨境研学、商务交流等各类出行需求持续释放。
1: 是的，咁同时咧，货运通道持续赋能湾区跨境商贸啊，以一站式查验模式实现货车高效通关，有力咁支撑跨境物流与外贸产业稳定发展。咁从新口岸到黄金通道嘅蜕变，既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协同共进嘅真实写照，更加见证住深港民生相融、文旅互通、同城发展嘅日新月异。在出入境人员年均增速超过50%的压力之下，为了妥善应对高位客流，口岸构建深港协同联动机制，建立五点位客流管控体系，应用 AI 客流监测系统，实施潮汐式通道动态调度，高峰时段灵活增开查验通道，启用移动查验点位，推行分类后检、分区查验、分段限流，这样有效缓解客流集中压力，保障通关秩序平稳顺畅。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时代变迁，
1: 科技发展，
0: 科技走进生活，
1: 创意实现梦想，
0: 一起来听
2: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0: 让生活更精彩。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

0: 141个国家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1: 咁自今年一月份增设独立海关税号以嚟，智能仿生机器人半年内出口金额增长超5倍，迎嚟规模化出海嘅黄金窗口期。从酒店里边穿梭送餐嘅机器人，到家庭中默默清扫嘅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边既能负重又可以精细操作嘅工业设备，呢啲随处可见嘅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喺全球上岗。咁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乜嘢打动全球客户呢？嚟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简宇喺广东嘅走访报道。
2: 机器让我清洁准备中。
3: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4: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3: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5: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了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6: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个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3: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7: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3: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8: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3: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 黄健认为

0: 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1: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2: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3: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住你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啊！打开短视频直播等社交平台啊，财经内容咧并唔少见嘅，有人咧会复盘当日嘅行情，有人会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仲有一啲主播咧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吸引投资者加入付费群去购买课程或者软件，甚至会对你承诺会稳赚，会有亏损补偿。
8: 系啊，呢啲睇似门槛唔高嘅服务啦，套路真系好多啊！可能以免费诊股、投资培训、AI 量化选股等名义层层引流。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嘅案件，另外深圳证监局亦都结合典型案例作出风险提示。普通财经分享同非法推荐股票嘅界限喺边度？网络非法推荐股票乱象如何治理？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凡嘅报道。
9: 不久前，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10: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
9: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来暗示当天推荐的股票。陆续刷到几次后，李女士动了心。
11: 他今天早上也发了，他是把股票吧，就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就是把重要的那几个字划分出来写成拼音。他有好多个账号，每一次他发的都是涨停了，评论区说他早上都知道了，会提前说。他的群公告也是写 VIP 工作群早知道，那我们就误以为他真的有那种实力嘛，然后我们就进了他的会员群，就是一个月 八。
9: 李女士说，这个会员群里共有60多人，只有博主本人可以发言，其他成员全部禁言。所谓的荐股也与此前短视频中营造出的提前预判不是一回事儿。
11: 人家是9:30开盘嘛，9:28还没有开盘之前就已经涨停了，然后他就9:44在那里发，然后进去之后才发现每每一开盘就涨停的他都在那里推，那有什么用呢？然后呢，要么就是他会等到涨停炸板了之后再又推，推的让我们去接。

0: 弹的那种，然后我就发现它是马后炮嘛，不止一次，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1: 此后，李女士多次向平台及相关部门投诉并申请退款，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解决。此类荐股生意的类型还有很多。今年七月，浙江乐清警方对一个藏身居民小区的涉嫌非法荐股的团伙实施收网。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侦查员刘海介绍，此前警方在反诈预警中发现一批电话号码集中遭到封控。
2: 我们就去查这些实名的信息，聚集在我们一个小区的商品房里面，他们通过一些博主、网红大 V 从他们那里去获取这些股民的号，然后直接添加，先告诉他们我们是推荐股票的，你感兴趣的话我们跟你合作，前期推荐的股票如果有赚了，那就当展现我们公司的实力，如果亏了，我们后期还会推荐给你，直到把你这个亏损补足，剩下你获利以后再跟我们谈三四分或者四六分，再谈分成的事情。那一般股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更容易降低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2: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会员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收你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没有任何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最起码的合法的主体都没有。
1: 从过去的电话营销、私域群聊，到如今的直播、短视频、知识付费和 AI 软件，引流操盘、非法荐股的外衣不断变化。今年6月，深圳证监局发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3: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费，在群内发布荐股信息，并售卖量化选股课程。经过核实，发现该网红博主文化程度仅为初中水平，缺乏专业证券知识，并没有取得证券投资咨询资质。他在群内发布的荐股信息均为 AI 免费生成的，量化选股课程内容也是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获取的。其通过非法荐股行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还误导投资者盲目操作，造成投资者亏损。
4: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今日嘅数字生活为大家带嚟嘅系短视频引流、私域收割、网红非法荐股如何治理。嗱系啦，嗱面对五花八门嘅套路啊，消费者点样有效咁甄别合理嘅知识分享同非法荐股之间嘅边界呢？点样更好咁守住自己资金嘅安全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1: 资深金融投资人士刘旭然认为，守住资金安全的第一步是了解目前网络非法荐股的类型和渠道。除上述社群荐股、直播荐股、短视频和自媒体引流等套路，还包括推荐付费软件、课程培训等多种隐蔽模式。
5: 第一类呢，不法分子呢是冠以财经达人、股市达人或者证券头部的名义来开设直播间，诱导投资者通过进行充值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订阅付费文章，还有付费问答，持续收费。那么这一类呢，非法荐股行为是非常隐蔽的，而且呢也是增长最快的。第二类呢，是通过短视频、自媒体引流荐股，再引流至私域群进行收割。第三类呢，就是利用现在的这种软件或者策略选股，诱导大家付费。第四类呢，是炒股培训还有课程荐股。那么在付费之后呢，直接的或者变相的转为荐股。那么第五类啊，通过免费荐股，然后诱导缴纳高会费，或者呢配合庄家让投资者高位接盘。
1: 此外还有典型的抢帽子操纵行为，一些大 V 博主提前低位建仓，再通过公开荐股引导市场跟风，随后反向卖出股票赚取差价，实现套利收割。一些不法分子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批量制作虚假盈利案例，伪造机构资质文件开展荐股诈骗，伪装性极强，迷惑性更高。那么该如何分辨一般股市观点分享、复盘行情和非法荐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之间的不同？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

0: 田立辉。
1: 第一问呢，有没有资质？机构需取得证监会的业务许可，个人需取得从业资格，并在持牌机构执业。第二问呢，有没有收费？无论是会员费、入群费、课程费，还是直播打赏、付费提问，只要直接或间接获取了经济利益，就触碰到红线。第三问呢，有没有指向性的具体操作？泛泛谈论大盘走势啊，这属于观点分享，但是明确推荐个股，给出买卖点位，预测具体涨跌，这就构成了投资建议。
0: 对于不少财经账号经常标注的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田立辉提醒，免责声明并不能改变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对于投资者来说，越是稳赚、高收益、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查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2: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进行了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谨防上当受骗。此外，查收款账户，正规金融机构仅以企业对公账户接收资金，不会使用个人账户、第三方账户收款。凡是要求向私人账户、不相关第三方账户转款，或以解冻资金完成任务为由要求多次充值的，均涉嫌诈骗，切勿转账汇款。
0: 田立辉表示，未来仍需要通过四方协同构建监管、网信、法规、平台四位一体的长效治理，持续对非法监股乱象进行综合治理。
1: 第一，监管部门持续强化行刑衔接。证监会啊，已经查处了多起网红非法监股的案件，形成了行政处罚加刑事追责立体化的追责体系。第二呢，是网信部门与证监会协同整治。国家网信办会同证监会已经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监股的账号。第三呢，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啊，明确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啊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不得以荐股的形式开展非法的证券投资咨询。第四呢，压实平台的责任，要求平台对财经类账号加强资质审查与内容审核，对于违规账号啊，要采取禁言、关闭等措施，打击非法荐股，守护的是资本市场信息真实与秩序可信这一最基础的公共产品。
3: 好了，以上就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噃。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而且搜索科创梦工厂，就可以收听我们往期更加多的节目了。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咁啊今日啦会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啦，琴日开幕嘅南国书香节啦，
9: 系啊，睇翻时间啦，周末亦都即将开启啊，一定唔好错过啦一年一度嘅南国书香节啦，咁啊举办时间咧会系持续到31号啊，即是下周日噶吓。咁啊，呢一届嘅书香节啦，喺国际化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嘅全新嘅升级咧？咁啊，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南国书香节啦，亦都系特登布设咗咧 APEC 相关嘅主题文化馆噶。有边啲嘅特色亮点咧？咁去到逛书香节啦，好多嘅小朋友咧就最中意去体验下啲数字化阅读啊，或者系人工智能啊相关嘅互动噶啦。今年有边啲嘅安排咧？稍后咧，我哋亦都会通过一场嘅新闻发布会嘅介绍，同大家详细了解清楚噶。
8: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噶吓。嗱，即系虽然暑假咧就未结束吓，只系进入尾声啫。不过咧，大家已经喺度谂紧下一个公众假期，同再下一个公众假期可以点结合啦。嗱，因为今年咧中秋同埋国庆咧挨得特别近噶吓。讲真啦吓，前两日开会嘅时候先讲完啦，大家错峰请假啦。
9: 系啊。
8: 三日休十二日啊！
9: 但系真系要先到先得噶吓，个个都系咁样嘅话咧，就搞唔掂啦，
8: 搞唔掂啦，
9: 系啊，
8: 唔好意思，更正下系13日啊，咁样吓咁啊，今年嘅中秋国庆咧，有唔少朋友咧都会吓，如果成功庆假嘅话咧，就不妨去个长线嘅出境游啦，咁样样，究竟谂住去边咧？咁我哋咧阵间吓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咧即系提前讲一讲啊吓，即系唔同旅行社嘅数据啦，咁样吓，究竟咧系可以去边，系有啲咩值得玩嘅？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由香港东盟协会有限公司主办嘅东盟电影节2026啦，近日就喺香港开幕啦。嗱，即系起咧一路到9月27号啦，会精选超过30部嘅电影喺香港唔同场地免费放映嘅，包括啦嚟自11个东盟成员国嘅作品，并且咧会特别加入丰富嘅音乐元素。咁啊，多部嘅作品咧都通过声音同埋音乐嚟到推动叙事噶。
9: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啦。亦都有参加开幕典礼啊！佢就话东盟电影节2026唔单止系电影放映，核心系在于促进东盟同香港之间嘅联系同埋合作。呢个咧亦都系同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策略定位系互相呼应噶。
8: 咁今届嘅电影节啦，亦都会为大家啦呈现好多嘅电影啦，展现啦唔同嘅国家同地区嘅故事、文化传统以及啦当代嘅生活面貌嘅。嗱，咁喺电影影节期间部分放映嘅作品咧系会有呢个影后分享会嘅噃，咁唔系有个影后过嚟同你分享，系放映完之后吓会有创作嘅成员同大家分享嘅，会啦即系有一啲电影嘅制作人啦，同埋电影爱好者啦，可以一齐吓即系睇完一套戏之后咧交流见面噶。嗱，除咗咯嚟自11个东盟成员国嘅作品之外咧，今年嘅节目阵容咧仲包括嚟自澳大利亚啦、孟加拉国啦、哈萨克斯坦、尼泊尔以及啦巴基斯坦同俄罗斯等。 等嘅精选作品，亦都为大家带嚟更加广泛嘅文化同电影选择啊。
9: 关于电影啦，睇翻香港国际机场啦相关嘅最新嘅数据啦。七月份香港国际机场接待游客达到562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4230架次，同旧年同期相比啊，分别上升8.4%同1.7%噶。
8: 咁啊，七月份啦，香港国际机场整体嘅客运量增长啦，主要都系由转机同过境旅客啦方面嚟到贡献嘅，咁啊都系录得啦双位数嘅升幅。咁啊，而香港居民同访港旅客嘅人数咧，亦都录得温和增长。大部分嘅市场啦，都喺同期啊录得增长嘅。咁啊，而中东嘅市场跌幅咧就持续收窄啊。
9: 睇翻前7个月嘅数据啦，香港国际机场嘅客运量系按年增长11.2%，去到3840万人次噶。飞机嘅起降量咧，亦都系上升4%。咁喺过去12个月，客运量系按年增长12.6%，系去到6480万人次。咁啊，飞机嘅起降量咧，亦都增加咗5.3%啊。呢个增幅咧，亦都系相当之喜人啊。
8: 冇错啦。咁啊，所以咧，其实见到咧，即系无论系起降量啊、客运量啊，都有所增长啦。咁啊，嚟紧啊吓，盈利方面吓，应该咧都有一啲欣喜嘅表现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全年嘅数据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澳门啊吓，其实同大家咧推荐咗几个星期噶啦，就系个悠游巴士啦。如果啦去到澳门想感受一下原汁原味嘅市井烟火嘅话咧，今个星期咧要同你啊吓一齐推介一下嘅，千祈唔可以错过嘅康宫夜市啦。咁啊就系啦，呢个10月初5届康宫庙前地啊吓，净系周末先至有嘅啫。咁啊，所以咧特登今日推介俾大家啦，等大家咧星期六日如果去开澳门嘅话咧，可以吓一齐去睇睇嘅。嗱，康宫夜市咧其实规模就唔算好大，不过咧各式各样嘅地道美食咧都应有尽有嘅。嗱，除咗有串烧啦、海鲜啊、牛杂啊咁样样吓，即系呢啲咧都性价比十分之好啦。咁吓，大家可以去夜市嗰度啦，搵嘢咬啖啊吓。咁啊，除此之外咯，仲可以咧感受一下啦澳门嘅一啲特色嘅甜品啊、饮料啊、葡挞啊、鸡蛋仔啊、双皮奶啊、果茶啊等等啊吓，有咸有甜啦，咁啊等大家咧过一个咧 sweet sweet 嘅一个周末啦。
9: 除咗好好食之外咧，亦都好好逛、好好买嘅。喺夜市当中咧，有唔少嘅特色文创小摊啊，入边有好多即系小众嘅款式啦，非常之别致嘅。大家可以买几件小摆件啊，有小饰物啦，可以自己自用啦，亦都可以咧当手信送俾亲友啊吓。咁啊，除咗有地道嘅美食同埋文创产品啦，亦都有互动游戏同埋主题嘉年华活动噶。无论系小朋友定系大人啦，都有啱你哋一啲互动嘅活动安排嘅。咁啊，欢迎大家啦，逢周六日傍晚6点至到晚上嘅10点，去到10月初5街，咁啊，免费入场去感受啊。
8: 咁啊，悠游巴士都系唔使钱噶吓，可以直接啦去到啊10月初5街啊，十分之方便嘅。咁啊，大家啦可以去澳门要试一试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休息一阵啦，就啱翻嚟啦，会有更加多嘅碳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1: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嘅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呢啲品牌嘅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赏中华。

0: 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啦吓，跟住落嚟咧，继续会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广州噃。
4: 系啦，早前咧，大家知道咧呢个我哋嘅首部嘅国产大游轮啦，嚟到我哋大湾区家门口啊吓，从深圳出发咧就可以参加多条嘅线路嘅。咁另外大家都翘首以待啊吓，另外第二部嘅国产嘅大游轮啦，爱达花城号啦，今年年底11月咧就会完成。成交付噶啦，咁啊，究竟咧有边啲相关嘅活动可以剧透下咧？咁啊，近日咧，爱达邮轮亦都系宣布啊，将会携手啦，相关嘅文艺院团啊，吓会喺呢个首航嘅当日去推出咧一个叫做《魅力花城爱达启梦》嘅艺术晚会啊，会为参加首航嘅国内外嘅宾客咧呈现一场精彩纷呈嘅海上艺术盛宴噶。
3: 咁啊，首航当晚啦，咁啊亦都。都会咧汇聚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广州歌舞剧院、广州粤剧院、广东音乐曲艺团同广东省木偶艺术剧院五大嘅院团啦，就是、一船好戏啦。咁啊，包括啦文华表演奖嘅作品《花蝶》嘅选段《花之韵》，同埋啦曾经上过春晚嘅《梦蝶》啊，呢个院工表演咧会同台亮相嘅。而另外咧，粤剧、木偶、广东音乐同埋歌舞等等唔同嘅门类节目咧，都会吓轮番登场噶。
4: 咁我哋共同期待啦，11月22日。爱达花城号会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的航线会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去往香港、越南驯化珍味的旅程，大家的出游又多了新的路线。
3: 除了话即系同屋企人可以去下旅行之外，有没有考虑过同自己的宠物一起都去下旅行呢？最近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就在上海的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今年以嚟咧，其實帶住寵物去旅行嘅需求咧係持續升温嘅。好似有唔少航空公司啦，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推出咗呢個寵物進客艙嘅服務啦，覆蓋啦國內外嘅主要航線嘅。鐵路部門方面咧，亦都有寵物托運嘅範圍啊，越嚟越擴大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高鐵列車啦，同埋站點係支持帶住寵物去旅行嘅。咁啊，仲有咧外寵單獨行啊、攜寵旅行等唔同嘅模式同埋服務俾大家選擇。嗱，與此同時咧，唔同嘅酒店集團咧，亦都喺度加速咁佈局寵物友好型嘅酒店，所以話。而家咯，变成咗大家系呢个刚需啦。咁产品多咗起身之后咧，今届嘅呢个宠物展啊，亦都有唔少嘅机构咧系升级咗保障嘅体系啊，令到大家啦可以带住宠物探世界啊。
4: 冇错啊，最近亦都去到荔湾区一个新嘅商圈去体验啦。成个商圈咧都系宠物友好嘅吓，咁啊允许大家咧带住宠物咧入到餐厅一齐去食饭。咁我哋亦都专登咧系拣咗一间咁样嘅餐厅。咁我哋一路探美食咧，就喺度望。住我哋身边隔篱嗰啲狗仔啊、猫仔啊喺度玩啊，有只狗仔咧系非常之主动咁样行埋嚟啊，即系同你有一啲互动啊，咁样嗰种感觉咧就相当之奇妙嘅。咁啊睇翻啦，喺相关嘅平台方面啦，见到系宠物服务门店嘅用户当中，35岁以下嘅人群占比咧已经超过咗70%噶啦，年轻一代咧亦都系成为咗宠物消费嘅绝对主力，而宠物保险啊或者系。悭钱攻略啊，相关嘅讨论量啦，亦都系好高啊吓。咁啊，亦都有啦，相关嘅平台咧系发布咗家庭旅游品牌春秋宠物派咁样嘅一啲活动啦。咁啊，大家如果带住宠物咧出行嘅话，从行前嘅代办动物检疫嘅证明啦。

0: 去到行程当中相关嘅保险、交通、住宿，再到去到目的地嘅体验等等，可以提供全链路嘅一个服务嘅。我谂咧呢个亦都系啦，最新嘅一个发展嘅南海啦。
1: 嗯，冇错，系啊，即系由买保险开始系嘛，除咗有家居保险，而家因为你要去旅行嘅，要旅行保险噶啦，咁样样啊，即系一条龙咁服务啦，包括目的地嘅体验啊，又点样住啊，点样食啊，相信嚟紧啊吓呢个产业链咧会不断咁延长啦，亦都吓会带嚟更加多嘅商业机会，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泰世界快讯啊，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大咖倾，继续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南国书香节嘅，咁啊今年因为系 APEC 中国年啦，所以咧里边仲布置咗啦 APEC 主题文化馆嘅，嗱有边啲特色嘅亮点咧？数字化阅读同人工智能方面有边啲新嘅探索咧？我哋阵间啊吓咁啊会咧一齐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探世界自探时间，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看世界，大咖听。
5: 继续是看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期节目继续为大家关注本月的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本届书香节的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展览面积大概有40,000平方米，设了31个特色展馆，汇聚300多家的海内外出版机构，展出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有50多万种出版物和文创产品。而全省布局了有437个分会场，面积达到 120.3 万平方米，配套1579场线下阅读活动，推动书香遍布南粤。今日的节目我们重点关注这一届书展的国际元素和科技含量。书展搭建国际平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亦都推动科创融合，激活人文湾区的新动能。咁呢一届嘅书展喺国际化嘅元素打造上边有边啲全新嘅升级呢？而喺场馆嘅布设、主题活动嘅策划上边有住边？

0: 啲嘅特色呈现咧？我哋跟住落嚟一齐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同大家带嚟详细嘅介绍啊！
1: 在展馆布局方面，构建分层分类、特色凸显、多元包容的国际化展厅体系。其中，粤时代展厅重磅设立主宾国泰国馆、APEC 主题馆两大标志性国际特色展区，聚焦区域文化交流和经贸文化联动，打造特色国际化展示窗口。粤时代展厅、粤世界展厅系统搭建覆盖亚洲、欧洲、拉美、非洲等多元地区的12个国际特色展馆，邀请泰国、新加坡、希腊、波兰、巴基斯坦、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驻广州总领事及外交使节深度参与系列交流活动，强化国际政企文化联动。粤新知展厅专属打造沉浸式国际书店特色展区，聚焦全球优质出版物展示与互动体验，丰富国际化阅读场景。同时，主会场全面落地国际化配套服务升级，全域采用中英文双语标识指引系统，优化参展参会配套服务，全方位展示海内外参展商观展群众的沉浸式便利化的观展体验。
0: 啱先就了解咗喺场馆布局方面嘅特色，我哋再了解一下内容供给方面啦。本届书香节会坚持规模同品质并重，多元同专业兼顾，亦都持续丰富国际出版物嘅资源啦。我哋继续嚟听分享。
1: 依托核心板块国际品牌出版馆，扩大海外优质原版读物引进的规模，细分搭建科普百科、少儿绘本、艺术设计、文旅地理、人文历史、语言学习等精细化专业品类的矩阵。国际绘本馆、国际书店展区围绕绘本加 IP 元素举办多版别 IP 绘本展，推出丰富的儿童英语学习互动活动，引导少儿感受外文阅读的乐趣。
0: 而在活动策划方面，亦都会精心打造一系列多元化沉浸式的国际主题交流活动的。继续来了解。
1: 聚力打造中外文学对话盛宴，我们特别邀请了波兰科幻大师拉法乌·科西克、爱尔兰小说家露西·考德威尔、肯尼亚作家伊冯纳·阿迪安博·奥沃尔等一众国际知名作家开展专场的读者见面会、分享会，并联动国内知名作家陈秋帆开展中外科幻文学对谈活动，邀请境外作家打卡广东科技企业，走进科创一线，探访前沿产业生态，以文学之眼观察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0: 咁喺啱先嘅介绍当中咧，亦都系提到本届嘅书展邀请到泰国系担任主宾国。今年系 APEC 中国年，咁而今届嘅南国书香节亦都系布设咗 APEC 主题文化馆。咁泰国主宾国展区同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住边啲嘅特色亮点呢？我哋跟住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介绍。
2: 泰国主宾国馆展区围绕侨情文脉、文学交流、多元文化三大核心，融合传统底蕴与现代潮流，整体呈现三大核心亮点。第一呢，是深耕粤泰侨乡文脉，以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道具展为特色，实景还原侨胞在南洋奋斗生活的场景，配套展出50余种侨文化的研究专著，并邀请知名学者开展主题对谈，以影视加学术的形式深挖粤泰侨脉底蕴。二是搭建中泰文学交流的平台，我们推出治理暹罗泰国文学展，通过古典、现代、当代三大单元系统展示出泰国经典的文学典籍代表性作品， 以及中泰交流研究的文献，希望完整呈现出泰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多元的风貌。三是全景展现泰国多元风情，我们联合泰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打造综合文化展，展出泰国王室的传统服饰、中泰特色交融的饮食文化，融入热门潮流的 IP， 展现出泰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0: 咁而 APEC 主题文化馆方面亦都系集展览、体验同市集于一体，亮点好多嘅。我哋继续嚟了解。
2: 我们汇聚多元的主题书展，包括 APEC、海外华文、俄罗斯、美加等文学专题，展出300余本全球经典著作，搭配专业的导览和书单的推荐，助力观众沉浸式的领略来自异域的文化文学的魅力。同时打造特色文化展，囊括东南亚的原创文创、广东国际影像、亚太饮食文化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亚太及周边地区多元的文化风貌。此外呢，我们在现场呢开设安第斯手作、东南亚香包等特色手工互动的工作坊，来有效提升观展的互动性和趣味性。可以说，今年读者参加南国书香节将会是集阅读、讲座、吃喝、购玩于一体，既有呢体验多元文化风情所产生的多巴胺式的即时快乐，又有通过阅读学习所带来的内啡肽式的持久幸福。
0: 啱先听到嘅介绍系嚟自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翁旭辉先生嘅详细分享。本届嘅书香节打造多国别、多区域国际展馆，汇聚30多个国家同地区参展资源，邀请近20位嘅海外作家同珠穗市节参展，加上丰富嘅 APEC 主题文化馆展示同活动，可谓系国际元素拉满，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另外，通过科技赋能点亮咗科普阅读新场景，详情系点嘅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带大家继续了解。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5: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6: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9: 艺术文化大人物，
8: 旅游部门揸 V 人，
9: 文旅企业大 boss，
8: 大咖嚟啦！
9: 探世界，大咖倾。
0: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今日咧为大家关注本月嘅重磅文化盛会2026南国书香节。咁喺上半部分了解完国际元素，我哋继续解锁今届书香节嘅科技赋能亮点。本届书香节喺数字化阅读、人工智能同埋出版融合方面，有住边啲嘅新嘅探索呢？点样通过技术嘅手段，令到阅读更加便捷、更加具互动性呢？我哋一齐嚟听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委员萧延冰先生嘅介绍
1: 啊。从行业端来看，那么这一次集中展出一大批本土研发的数字出版产品，那么同时，我们还有2项经过中宣部审批的重要行业标准，人工智能语料标准， 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由地方出版社作为主导单位牵头来制定，那么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书香节期间，我们还将组织多场出版行业闭门的技术交流会，专门围绕人工智能的出版开展研讨和交流。
0: 啱先了解完行业端的情况了，而从读者体验端来看，亦都通过技术令到阅读更加之便捷，更加之有互动感的。
1: 线上打造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的云书展平台，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书展的讲座活动回放将全部入库，大家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随时看，还联动多个头部阅读平台扩大传播。线下呢，我们打造沉浸式的数字科普阅读新场景，不再是单纯只看纸质书，现场设置 VI 深海探秘、航天飞行模拟舱等体验设备，还有 AI 写作、 AI 绘画互动装置，读者呢可以上手去实操，阅读在这里不再是单向的。阅科普集团还借助虚拟仿真编程套件，打造设计、编程、运行、优化、实操科普体验，引导读者从读文本向动手实践转变。
0: 讲到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去到现场呢就可以沉浸式去体验一下了。咁总的来讲啦，本届的书香节一方面呢会通过系统的产品、行业标准同行业交流，探索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而另外一方面呢，亦都依靠返云平台、VR、AI 等等的互动装置，打破书本的边界，令到阅读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变得更加之可看、可玩、可实操，亦都兼顾了专业性和大众的趣味性的。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介绍到这一届的书香节是打造了多国别多区域的国际展馆，亦都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深厚的文化根脉，以科技为翼，以融合为桥，打造了兼具人文温度和科技厚度的湾区文化盛会。再次提醒大家，2026南国书香节的主会场设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的 B 区，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一，欢迎广大的读者共赴这一场书香节。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6: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会同大家啦跳出暑期吓，关注一下啦，即将会到嚟嘅中秋同国庆啊。嗱，讲真啦，今年中秋同国庆啦就挨得特别近嘅，咁请三日咧就可以休13日啦，咁其实都几适合啦，即系年假五日嘅朋友啊，就拼一拼个假就直接啦出个远门去个长线跨境游。
7: 系啊，咁啊睇翻啦，今年嘅中秋系9月25号啊，吓系一个星期五嚟嘅。咁其实咧，今年就唔需要调休嘅，即系接就喺星期五咧休到星期日，系一个三日嘅小长假。咁但系咧，距离10月1号嘅国庆节咧，中间仲隔咗28、29同埋30号。咁所以咧，呢三日如果你可以申请得到嘅话咧，就恭喜你啦。
6: 休个星期一、二、三，仲唔使开例会添，
7: 半个月都唔使翻工啊！
6: 哇，正啊，咁样样吓。大家要即系储定炮吓，最紧要储定钱啊。不过，即系哪怕即系银弹已经准备好啦，去边度咧？其实都花多眼乱噶。嗱，今年嘅国庆长假啦，即系可以话咧，欧洲长线啊，亚洲短线啊，有唔少嘅旅行社咧都发现啊，吓，即系大家嘅选择咧都相合驱动嘅。嗱，睇翻啦，啲 OTA 平台方面嘅订单就显示啦，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瑞士等等南欧嘅国家，因为消费相对低一啲啊，吓，咁所以咧热度大涨噶。而另外啦，离我哋中国近少少嘅韩国、泰国啦，以及咧即系我哋大湾区啊，直飞航线好紧密嘅澳大利亚都系稳居前排啊。而另外咧，仲有 OTA 嘅平台咧，就话预订前十名啊，分别系土耳其、瑞士、法国、德国、葡萄牙、加拿大同奥地利啊。所以咧，即系欧洲仍然啊系一个硬通货啦，吓欧洲嘅路线啦，大家长线啊去欧洲啦，咁样都会咁谂啊，吓
7: 系啊，冇错啊。咁啊，除咗话长线化之外咧，亦都有一啲朋友咧会拣一啲比较小众嘅目的地嘅，譬如近年嚟亦都有唔少嘅新进嘅免签嘅目的地啊，大家咧不妨亦都可以趁住呢个国庆加中秋嘅长假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我亦都咧有一批嘅非传统嘅目的地嘅订单量同比增速系居前噶，包括有韩国嘅仁川啊、釜山。

0: 澳大利亚嘅圣灵群岛等等啊，吓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游客就觉得，诶，我哋一定要去一啲冇咁热门嘅、比较宝藏嘅小众嘅目的地嘅。咁啊，亦都睇到咧相关平台嘅机票咧，就真系应声而涨啦，因为需求系不断上涨啦。咁啊，见到咧有一啲咧系甚至乎系涨咗3.6倍嘅，就系飞巴西嘅机票啊，而飞葡萄牙嘅机票咧就涨2倍，咁啊飞比利时、南非同埋智利咧，分别上涨1.8倍、1.7倍同埋1.4倍，所以大家唔好太冲动字吓。
1: 系，
0: 你可能申请咗啦，但系睇个荷包，诶，唔好意思。
1: 咁喺屋企瞓13日，
0: 喺屋企叹空调、上网刷剧都几开心嘅。
1: 好啲嘅13日，我谂可以睇几出戏。即系啲电视剧嗰啲100几集嗰啲咧，即系一铺过可以诶由头到尾煲晒咁样样吓，都 OK 嘅。咁啊睇翻啦，因为正值啦，即系喺中秋啊、国庆啊，咁其实咧欣赏秋色可以话系一个好重点嘅即系旅程啦。咁嗱，你话如果去即系新疆啊咁样样，你去赏秋色咧，其实9月份就应该要去噶啦吓。即系讲真，都已经系深秋时节噶啦，10月份去都冻噶啦。咁如果你话好似即系晓露咁啊，啱啱去完独库公路，咁10月份都冇得行添啦。咁所以咧，有唔少朋友咧，即系要揸住呢个想秋色嘅尾巴啦，都要出境去睇一睇嘅。譬如话你头先提到嘅韩国啦，咁样样啦，咁而家系年轻游客比较扎堆噶。澳新咧就因为自然风光同户外嘅体验啦，同埋同我哋系反季节嘅，咁正正系上春嘅时节啦吓。而另外咧，远少少冷门啲嘢，包括格鲁吉亚啦、南非啊、摩洛哥、埃及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斯坦呢啲目的地咧，亦都系因为咧签证政策十分之友好，而且咧目的地咧亦都吓特色好鲜明，亦都成为咗今年下出境市场当中咧关注度提升比较快嘅一批目的地啊。
0: 咁啱先就讲到啦，假期嘅搭配啦，唔少朋友就请三休13，有超长假期。咁亦都有唔少咧好醒目嘅朋友仔就话，不如早少少出发啦，9月24号至26号出发嘅欧洲团，亦都见到唔少咁样嘅醒目仔啊吓，其实已经咧都买得相当之好嘅。咁亦都有一啲朋友仔咧就晏少少翻，咁可以错峰出游，最紧要可以悭翻啲钱，因为啱先讲紧咧机票嘅涨幅实在系太吓人啦。咁我错峰可以悭翻即系一半嘅出游费啊，呢个规划都唔错啊。
1: 系同埋因为你往前往后咁样去到休咧，其实亦都减少咗即系你同同事之间同期休假嘅呢个竞争啊，
0: 系啊，
1: 冇咁激烈啦。咁所以其实假期足够嘅朋友吓，银弹相对冇咁充裕嘅朋友，其实真系可以咧，即系用时间去換價格嘅。咁同埋咧，因為而家有唔少朋友好似話都想去歐洲啊咁樣樣啦，而家咧亦要申請一個申根簽證咧，就要15个工作日啊以上啊，特別啦，有啲如果你係要西班牙出入嘅或者德國出入嘅，個時間會更加耐。咁所以咧，如果你未遞簽啦，咁又仲未準備材料嘅，就要揸緊時間嚇，唔好臨出發咧先至開始做啦。咁早啲遞簽，早啲安心啊嚇。咁而另外咧，亦都唔係淨係話團費貴就為貴嘅咁嗱。唔同嘅時間係真係唔一樣㗎嚇。嗱，譬如話，如果歐洲線咧，你提早出發咧，9月25号到到10月2号都係機票價格嘅頂峰嚟嘅。如果你晏少少出發啦，你10月3号開始，就開始平啦。3号到6号出發啦，價格係直接啊嚇，即係慳20%嘅。咁啊，特別係咧，即係唔少嘅呢啲即係機票資源啦，中秋國慶第一日咧都比較緊張，咁所以咧部分自由行同埋落地遊啦，同比都會漲20%到30%。所以你去到目的地方面咧，體驗感可能亦都冇咁好啊吓，但系如果去到黄金周中段咧，特别系东南亚短线咧，基本咧已经同日常系持平噶啦，错峰线路仲会有明显嘅回落添。
0: 睇翻客流方面啊，喺广州出境游嘅人次啦，预计同旧年啦会系保持持平噶，而长线嘅增长会十分之突出啊，因为今年呢个假期嘅最新嘅情况啦，但系大家嘅消费习惯咧会有所改变啊，更加之舍得为品质去埋单啊。包括有精品小团啊、一架全包啊、城市漫游啊、自然轻徒步、高端游轮私家订制呢啲嘅深度体验产品啦、啊，都卖得好好噶。旅客咧都已经系 upgrade 咗 next level 啦吓，唔再满足于到此一游，而希望咧玩得值，玩得更加之深度啊。
1: 冇错啦，最紧要咧系玩得好吓。咁啊，中秋国庆可以点玩呢？又有边啲新嘅需求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有探世界。Topic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如果你真系成功咁请三休十三，可以点样玩咧？嗱，最近咧社交平台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啦，即系热门嘅呢个推送啦，话俾大家知可以点玩嘅。嗱，其实睇翻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做过一啲客户嘅调查啦，咁有旅行社咧就出咗一份啦，即系中秋国庆国内游嘅趋势报告噶。咁就话啦，其实亲子家庭同埋上班族咧，仍然系双节国内游嘅主力，因为咧平时唔係話請假就請假啦，都真係要拼下假先嘅。咁因為咧兩個節日只係爭三個工作日啦，所以拼假嘅方案咯，令到咧中長線啊嚇係集中釋放嘅。嗱，有別於咧以往啊嚇，可能咧要壓八日以上嘅呢個國內長線先至可以成團啦。其實今年因為有十三日嘅出口，所以其實咧有唔少嘅朋友咧係先報一個八到十二日嘅團啦，咁樣剩低咧仲多幾日自己可以喺屋企唞一唞嘅。所以今年咧國內遊咁計咯，國內長線都可以充分消化，包括新疆的十二日全境、八日的青金大环线、八日的北疆深度、等等，还有东北的上秋团、川西的金南线，这些都可以密集成团的。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说、我太长线的团会不会人数不够成到团呢，在今年的这个情况有所改善。
4: 就不要以为中秋节很多朋友都希望说在家里一家人过节、不是的，大家可以換個地方團聚都得㗎，因為見到咧，即係出遊客流嘅高峰啦，已經喺九月二十五號嘅中秋節當日出現啦。一睇翻相關報團嘅情況啊，咁、但係價格方面同舊年相比咧，就話有大概咧5% 到嘅降幅嘅，呢個係報團嘅情況啊，咁、行程嘅長度啦，八至十一日嘅國內跨省長線產品啦，亦都係從往年嘅小眾心玩成為咗今年嘅主推嘅玩法之一啦，往年比較小眾，今年係成為咗主流啦。咁啊，十三日嘅拼價嘅窗口咧，亦都係帶動咗新增嘅需求，主要會係啱先提到嘅新疆啊、青海、甘肅啊、東北啊、川西啊，或者係華東等等咧啲秋式長線啦、現時咧就最當季啊，最多朋友咧係追捧嘅。咁啊，進入到九月嘅中下旬啦，真係好多地方咧都喺度推緊上秋嘅線路啊嚇。咁啊，亦都見到啦，譬如北疆啦，可以睇呢個喀納斯和睦啦，內蒙古嘅阿爾山啦，東北嘅長白山啦等等啦，亦都係相關嘅產品咧賣得非常之火爆噶。咁啊，呢個報告咧亦都當中提到小團化係今年雙節嘅國內遊市場另外一個最核心嘅結構性嘅趨勢啊。往年好多朋友咧會係跟翻大團啦咁樣，但係今年咧啱先提到話更加之注重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體驗，更加之精品化嘅，所以精品小團其實都幾受歡迎啊！
3: 冇錯啦，而家好興嘅，即係兩到六人家庭小團啦，咁樣嚇，你既可以享受一個團隊價啦，咁亦都可以咧有更私密嘅一個空間啊，一家人就一部車咁樣啊，又唔使等其他人，咁啊中途咧有啲咩事又可以揼一揼啊，咁啊想落車行一行又 OK 啊，咁你唔使就曬成車人啊嘛，三四十個人咁樣，咁所以咧亦都有旅行社咧就判斷話啦，旅遊嘅消費個性化嚇已經由唔想跟大團升級到要唔同維度嘅私人體驗感啦，所以嗰種私人感先至係更加重要嘅。所以咧就唔係淨係話俾到小團大家，而係啊俾到小團大家之餘，仲要再分層去到供給嘅。嗱，譬如話咧，而家已經有兩到八人成團啦，或者十六人左右封頂精品小團，呢啲係最基本最普通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咧係一加一團嘅，就係、是、啊我就親朋好友嚇。或者我幾家人一齊去旅行啦，咁樣可以定制幾多日啦，定制咩酒店啦，定制每一餐嘅餐標啦，咁樣仲有一啲咧就係六人嘅以下嘅小包團啊嚇，咁就更加係主打一啲啦，即係差異化市場。譬如話咧，有啲我六人嘅團隊裏面可能有小朋友嘅，咁可能會有一啲一啲可能國學嘅主題啊，研學嘅主題啊，攝影嘅主題啊，咁有啲阿姐中意影相啊，咁樣嚇，咁可能有啲可能幾家人咧，爸爸們啊，想去旅行啊，有啲體育嘅主題。

0: 咁希望咧，按照唔同嘅兴趣，去到精准匹配到唔同嘅细分人群啦。
1: 嗯，我哋今日咧亦都提前同大家咧推荐咗好多跟住落嚟中秋加国庆假期出游嘅多元嘅玩法啦，吓，供大家参考啦。希望大家咧尽早啊，可以计划翻咧自己嘅行程噶。以上咧亦都系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嘅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5: 大家好，我是徐静。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或者呢，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咁如果想收睇我哋节目咧，你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啦，就可以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每个交易日下午嘅4点到5点，我哋都会喺呢度同各位见面啦。
5: 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夏天呢，一部名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电影讲述的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那在这一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那么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是呢，那港澳在越位全球化进程当中扮演了怎样的独特角色？今天财智湾区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4: 咁而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亦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 A 股以及港股方面嘅表现进行点评嘅。
5: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您近期在投资方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那双创指数呢跌幅超过了1%。那么具体到盘面上呢，我们看到像农业还有化工今天呢多股涨停。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52.18点，跌幅0.11%，深成指报13953.07点，跌幅0.63%，创指报3424.40点，跌幅1.41%。
4: 咁关注下港股方面情况下，恒生指数咧报收25583.51个点，微升0.07%。国企指数报收8486.9，微跌0.04%。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603.67点，收跌0.36%。关注到盘面当中下，升幅居前嘅板块咧，包括一啲嘅房地产、环保概念，同埋一啲嘅贵金属啊，包括一啲嘅固态电池啦，同埋一啲嘅电产、智能家居等等嘅。咁而另一方面吓，见到调整居前嘅板块下，包括一啲嘅大气治理啊、智能物流啊、LED 概念，同埋一啲嘅消费类同埋电子类嘅一个板块吓。
5: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3569.44点，涨幅0.20%。纳斯达克收报26541.35点，涨幅1.57%。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30.99点，涨幅0.72%。
4: 目前正在交易当中的欧洲市场，英国富时100叫紧10812，升了0.18%。德国 DAX30 是报26513，升幅是0.55%。法国 CAC 是报8404，升幅1%。
5: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的环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嘉

0: 日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才智湾区，
2: 才智湾区。好，欢迎大家来到才智湾区。这个夏天呢，一部名为《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成了现象级爆款。有评论说，美食是流动的文化，也是最无国界的沟通语言。电影讲述的呀，就是中国餐饮人的出海故事。而在这幅宏阔的图景当中呢，广东是最具分量的一块拼图。一颗荔枝从岭南的枝头抵达伦敦超市的货架，450克装，售价13.5到15英镑。一只盐焗鸡从广东厨房走进新加坡的商圈，招牌上标注着广东非遗。一罐豆豉鲮鱼伴随着百年侨史行销全球，成为了华人舌尖上的共同记忆。
3: 岭南味道的全球化叙事正在从传统的侨乡输出升级为科技品牌和供应链的体系化突围，而支撑这个升级的是广东食品工业超过8000亿元的产业底盘，和食品出口超过700亿元的海外市场中心。
2: 那么支撑岭南味道持续领跑全国深耕全球市场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湾区美食出海又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的核心优势？港澳在粤味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独特角色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我们共同来探讨。您好，林教授。
3: 林教授你好。
4: 你好啊，两位主持。
3: 首先想问一问林教授，近年广东食品的出口是持续走高，突破700亿元的量级，稳居全国首位。从产业宏观的视角来看，支撑岭南味道规模化、常态化出海的核心产业基底和时代红利是什么呢？整体是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全局发展态势呢？
4: 广东食品出口持续扩容，稳居全国第一，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产业积淀、区位优势、政策赋能、市场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的结果。它的背后其实是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呈现出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能级跃升的一个全新的发展态势。首先就是千亿级的这个产业底盘筑牢了出海的根基。广东是拥有全国最完备的食品工业的产业链，整体的产业规模是超过8000亿，覆盖鲜果种植、餐饮服务、食品加工、酿造调味、预制菜生产等等，这些全世界化的领域形成了从田间种植、精心加工、冷链物流再到外贸销售、品牌运营的一条全链条的产业生态。咁目前啊，广东全省咧系拥有海量嘅规上食品工业嘅企业，只系东莞一个城市咧就聚集咗234家嘅规上工业食品工业嘅企业，产值系突破咗1000亿元啊，为产品出海咧提供咗稳定嘅产能供给、完善嘅品质控制体系同埋高效嘅产业配套，令到广东嘅食品咧系具备咗规模化出海嘅硬实力。与此同时啊，广东嘅特色农产品嘅资源亦都相当嘅突出啊，佢嘅品库咧系相当突出嘅。全球每3粒嘅荔枝咧，就有1粒系产自广东啊。2025年咧，全省嘅荔枝销量个金额系突破咗213亿元啊，为鲜果出海咧就提供咗独一无二的产品的支撑。其次啊，政策和通关的红利咧，亦都打通了出海的岛点。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份地，广东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RCEP 等多重的政策叠加优势，持续咁推进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好似湛江啊、广州等等呢啲城市咧，佢哋嘅海关咧系针对荔枝啊等等呢啲生鲜农产品，是設立了專屬的綠色通道，推行批次檢驗、優先查檢、 快速放行。

0: 等等的改革措施。部分的口岸通关时候呢是提升了 40% 以上的，有效地解决了生鲜食品跨境运输保鲜期短、封关效率低的行业的痛点。同时呢，省市两级亦都是持续地去搭建港交会啊、海外经贸对接会啊、国际食品展啊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出海平台。在2026年呢，广州的作为一个计划呢，亦都是諗住在东盟十国是举办超过40场的经贸对接活动，为广东食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是搭建了精进的桥梁。咁仲有呢，就是市场需求迭代，拓阔了出海的空间。随着全球中餐市场的持续扩容，去年呢，全球的中餐市场规模已经是突破了3900亿美金，年复合的增长是达到7%的。咁海外华人的乡愁消费啊，外籍消费者对东方美食的认可等等，咁就形成了庞大的市场刚性需求。咁同时啊，健康化、便捷化、特色化的全球飲食的消费趋势，同广东的清淡适口、品类丰富、适配性强的食品特质是高度契合的。咁好似荔枝啊、盐焗鸡啊、潮汕卤味啊、无酒精的飲品啊、预制菜等等这些产品，是精准地去匹配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需求，从而为粤味的全球化是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咁我哋从全局嘅态势嚟睇啊，广东食品出海已经系彻底摆脱咗早期嘅零散化、小众化、侨胞专属嘅发展模式，实现咗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从被动外销向主动布局，从小众圈层向大众市场嘅三层嘅跨越，成为咗全国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嘅引领者啊！有位主持。
1: 嗯，好，谢谢林教授哈。我们也说到了广东的食品呢，它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底盘和清晰的全球化的发展逻辑，整体呢呈现出了规模扩容、结构优化、赛道多元以及能级跃升的全新发展态势。那就像林教授所说呢，我们从全局的态势来看，广东食品出海呢已经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从被动外销向主动布局，从小众圈层向大众市场的三重跨越，也成为了全国食品产业国际化发展的引领者。
2: 嗯，跟住嚟问下林教授吓，对比其他嘅食品出口嘅大省啦，广东嘅粤味出海差异化特征啦，非常之鲜明嘅，涵盖鲜果、粤菜、老字号、预制菜多个菜道。咁想请你同我哋梳理一下，目前广东食品出海嘅一个核心发展嘅特点，同埋核心嘅竞争优势系乜嘢咧？
0: 嗱，相比山东啊、福建啊、浙江啊等等嘅食品出口大省，广东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全菜道的协同，技术赋能升级，文化深度适配，新旧业态共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差异化的竞争壁垒。那么四大的核心菜道是各有特色，互补赋能，共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格局。那么第一方面就是鲜海出口。佢係以技術突破作為一個呢個突破咗時空嘅限制啊，實現咗高附加價值嘅輸出。咁國內嘅多數嘅生鮮出口咧，都係以普通嘅品類啊、低價走量係為主嘅。咁而廣東咧就聚焦特色荔枝嘅單品，通過品種革新，係徹底咁樣打破咗產業嘅樽頸。好似華南農業大學嘅科研團隊咧，係經歷多年的公关和努力，是选育出好似一啲优质的品种，好似仙桃荔啊、慈美人啊等等的品种啊，是将荔枝在低温的环境之下储存的时长咧，是提升到35日以上啊，同时亦都是拉长了产销的周期，实现了4月到7月持续供货，彻底咁样解决荔枝保鲜难、产期短、远洋运输难的一个痛点。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粤菜出海呢，是以文化适配实现了圈层的突破，完成了从乡愁美食到国际正餐的转型。传统中餐出海大多数是依托华人社群，

0: 受眾是有局限的，場景亦都比較單一。咁而廣東嘅粵菜、潮菜咧，係堅持標準化加本土化嘅雙向發力，一方面咧係推動美為非為美食嘅標準化、工業化嘅重構，將達豪魚丸啊、鹽焗雞啊等等嘅傳統手藝係拆建為量化品控嘅指標，適配海外嘅連鎖化嘅生產模式。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主動咁樣做好文化嘅轉型。摒棄單一的菜系宣傳，而是以廣東的非遺美食作為核心的名片，弱化地域的壁壘，強化了文化價值。而第三呢，就是老字號出海了，它是以創新迭代打破了黑板的印象，從而搶佔了全球大眾消費的市場，好像定金錢啊、智美齋啊、廣氏啊、海天味業啊等等這些百年的老字號呢，他们跳出了传统的佐餐副料的定位的一个这样的限制，持续地去推进产品创新和数字化的升级。第四方面，预制菜的菜道是以高速增长是打造了全新的增长极，领跑全国的出海市场。而作为全国预制菜产业的第一个大省，2024年广东预制菜的全口岸出口全口岸出口咧係達到317億咁多啊，穩居全國嘅首位。咁2025年啦，只係上半年咧，佢嘅產業規模就已經係突破咗960億元，同比增長係超過28%嘅。兩位主持。
1: 嗯，好的。那说起广东的这个美食以及越味出海的这个差异化特征呢，确实是非常的明显，而优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那鲜果出海呢，是以技术破局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高附加值的输出。那我们也看到了广东的粤菜还有潮菜呢，它始终坚持的是标准化加本土化的双向发力。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老字号出海呢，它是以创新迭代来打破刻板的印象，也抢占了全球的大众消费市场。那再有啊，就说到了广东的预制菜的赛道哈，它是以高速增长打造了全新的增长机，领跑全国出海市场。
2: 嗯，咁港澳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嘅核心窗口，亦都系粤美出海嘅重要枢纽。结合当前嘅产业实践，港澳喺广东食品国际化嘅布局当中，发挥咗边一啲不可替代嘅赋能作用呢？粤港澳三地嘅食品产业协同，仲有边一啲落地成效呢？林教授，
0: 嗱，我认为啊，港澳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外贸体系最成熟、海外资源最复杂嘅湾区嘅核心节点咧。咁佢哋係廣東嘅食品走向全球嘅所謂嘅叫超級中轉站同埋價值放大器嘅。咁喺渠道對接、標準轉軌、標準接軌、品牌溢價、文化傳播嘅四大維度咧，係發揮住不可替代嘅作用嘅。咁而三地嘅產業協同已經係從淺層嘅貿易合作，係走向咗深度嘅標準共建、品牌共塑同埋市場共享嘅。咁嗱，我哋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嘅。首先咧，就係依托港澳國際化渠道咧，係打通咗全球高端市場嘅通路啊。好似香港、澳門啊，佢哋都係深耕國際市場多年，係擁有成熟嘅海外分銷網絡、高端嘅商超資源同埋國際嘅餐飲渠道，能夠幫助廣東嘅優質食品咧，係快速咁樣突破貿易壁壘，進入歐美、中東、東南亞的高端市場。咁而相比於廣東的內地企業，港澳企業是更加熟悉海外市場的規則、消費的偏好和貿易的政策，能夠精準地對接海外客商的需求。咁其次啦，就是借力港澳的國際標準，推動粵美的品質國際化升級。港澳食品監管體系品質標準安全認證是與國際接軌的，會為廣東的食品企業標準化轉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近年來廣東的大量的食品企業是對標港澳食品的安全標準、生產規範和出口資質，優化生產流程、完善品控的體系，同時都通過港澳渠道是獲取了好像哈拉認證、國際食品認證等。

0: 等嘅權威嘅資質，解決咗內地標準同國際標準脫節嘅一個痛點啦。咁仲有咧，就係、是、依托港澳文化嘅窗口，提升粵美嘅國際品牌嘅影響力啊。咁港澳咧係中西文化交融嘅前沿，亦都係嶺南文化海外傳播嘅重要陣地啊。粵菜作為港澳餐飲嘅核心主流嘅菜系，經過咁多年嘅本土化嘅深耕，佢哋已經成為咗港澳餐飲嘅名片啊，具備咗深厚嘅國際認知嘅基礎。借助港澳高端餐飲嘅場景、國際展會、外事活動，粵菜啊、潮汕美食啊，就可以持續咁樣去亮相國際舞台啦，從而實現品牌溢價同埋文化出圈啊。與此同時咧，港澳嘅餐飲企業係反向扶能廣東產業嘅發展啊。咁而新加坡嘅珍寶餐飲集團啊等等呢啲港澳同埋南洋嘅知名嘅餐飲機構咧，係持續咁樣嚟到廣東係進行學習交流活動啦，推動咗粵美技藝嘅迭代升級，形成咗廣東生產、港澳扶能、全球傳播嘅一個良性循環啊。兩位主持。
1: 说到港澳啊，它是广东食品走向全球的超级中转站和价值放大器。因为我们首先依托港澳的国际化渠道，打通了全球的高端市场通路。那再有呢，也借助了港澳的国际标准，推动粤味品质国际化升级。那最后呢，依托港澳的文化窗口，也进一步提升了粤味的国际品牌影响力。
2: 咁当前广东食品出海咧，系已经形成咗多赛道并行、规模化增长嘅良好格局啦。技术赋能、品牌创新、渠道扩容，成为咗产业发展嘅关键抓手。咁结合湾区嘅产业发展优势，想问下林教授，你认为推动岭南味道从规模出海迈向高质量、高价值嘅出海，核心嘅升级路径同埋关键嘅支撑要素系乜嘢呢？
0: 我认为依托千亿嘅产业底盘同埋多元嘅出海赛道啊，广东食品产业已经系顺利咁样完成咗规模化出海嘅初步嘅布局，系企稳咗全国食品出口嘅龙头嘅地位啊。咁而当下咧，产业发展嘅核心命题咧，亦都系已经从点样走出去，转变成为点样走得更加稳、走得更加远，同埋走得更加高端啊。咁我哋想要實現從規模體量優勢係向質量價值優勢嘅躍遷，實現高質量國際化發展，核心咧就係要依托數字化製造嘅賦能、標準化體系重構、本土化品牌運營、全鏈條供應鏈升級嘅四大核心路徑，多維咁樣去發力，從而去堪實產業國際化核心嘅競爭力。咁具體可以咁樣去理解嘅，第一方面咧就係以數字化製造作為核心嘅揸手咧，去捉籠高品質出海嘅產業根基。廣東傳統食品出海嘅核心局限咧，係喺手工生產嘅唔穩定性、產能嘅局限性同埋咧品質控制嘅差異化。咁而數字化製造、智能化改造咧，正正就係破解呢一個難題，實現高品質量產嘅關鍵所在啊！咁我哋可以舉下例嘅，好似海天味，佢哋作為全球嘅首個豉油釀造嘅燈塔工廠，咁佢係一間標杆企業嚟噶。咁佢用 AI 視覺識別、智能全拱調控、AI 電子臂等等嘅數字化嘅技術，係可以將傳統嘅老師傅嘅經驗手藝咧，係轉化成為可以量化、可以複製、可以標準化嘅數控體系，係實現咗從原料篩選、生产酿造到风味把控的全流程的智能管控，而这种的数字化的生产模式彻底地去解决了传统食品生产风味不一致、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令到广东的调味、预制菜、熟食等等的产品是具备了大规模、高品质、稳输出的国际化供货能力，为高端市场布局是提供了硬核的支持。咁第二方面就是以全维度的标准化体系去重构打通全球市场的适配通道。毫无疑问，标准化是食品产业国际化的通用语言，亦都是广东的粤味突破地域属性融入全球消费体系的核心支撑。

0: 咁佢係唔同於普通嘅工業品、粵菜、非遺美食、嶺南特色嘅農產品咧，係兼具文化屬性同埋手工屬性嘅，標準化難度係更加高嘅。咁近年嚟啊，廣東正係喺度探索一條傳統技藝保留加現代標準賦能嘅特色標準化嘅路徑。咁具體嚟講咧，就係一方面咧，係對好似魚丸啊、焗雞啊、滷水啊等等嘅非遺美食嘅傳統工藝進行量化嘅拆解，制定適配連鎖化、工業化生產嘅行業標準，仲兼顧風味傳承同埋量產嘅需求。咁而另一方面咧，係主動咁樣去對標全球各國嘅食品安全、進出口檢驗、清真認證等等嘅國際通用標準，推動地方嘅標準同國際標準互認互通嘅。咁而第三方面咧，就係以本土化嘅品牌運營作為核心，去實現從產品輸出到價值輸出嘅升級。高質量出海嘅核心並唔係簡單嘅銷量增長，而係品牌認可度同埋市場話語權嘅提升。咁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咧，廣東嘅食品出海咧，係好大程度上係依托產品性價比同埋調香市場嘅紅利。咁到而家咧，產業升級嘅關鍵係在於構建適配全球市場嘅品牌聚焦同埋運營體系。嗱，一方面啊，廣東品牌正係喺度完成緊文化嘅轉型，摒棄咗單一嘅調香香愁嘅標籤，而係以非遺文化、嶺南飲食文化、健康飲食理念作為核心，打造國際化嘅品牌 IP。例如啊，黑魚係會依托廣東嘅非遺鹽焗雞去打造特色嘅名片，從而精准咁樣對接海外消費者嘅認知。咁而另一方面咧，持續豐富嘅海外消費嘅場景咧，就推動咗嶺南食品咧，從佐餐副料、節慶特色食品，轉變成為係全球消費者嘅日常餐桌上面嘅主流選擇啊。咁最後一方面咧，就係以全鏈條嘅供應鏈升級，去提升產業國際化嘅佈局。高效完善的跨境供应链体系，正正就是广东食品持续深耕全球市场的重要保障。他们依托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广东是可以持续去完善跨境冷链物流、海外仓储、跨境分销、售后配套的全链条的体系。针对荔枝等等的生鲜食材，优化远洋他们的冷链方案，针对预制菜、老字豪加工食品，去搭建多区域海外仓的配送体系。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呢，如果得以建立，就有效地去降低了跨境运输成本，缩短了供货周期，保障了产品的品质，令到广东的食品能够快速去响应全球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持续扩大市场的占有率，为广东的产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两位主持，
1: 好，谢谢林教授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有关于规模出海迈向高质量高价值出海呢，其实主要的一个核心命题呢，就是如何要走得稳走得远。那首先呀，就是要数字化的制造作为核心的抓手去筑牢根基。那么再有呢，就是要以全维度标准化的体系进行重构，打通全球市场的适配通道。那我们也看到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啊，就是以本土化品牌运营作为核心，实现从产品输出到价值输出的升级。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以全链条供应链升级来提速产业全这个国际化的布局，也为产业的高质量出海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咁最后想问问林教授啦，立中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同埋 RCEP 深化落地嘅机遇，未来广东食品产业应该点样去补齐短板，放大优势，进一步夯实中国预制菜第一省嘅地位，持续扩大岭南味道嘅全球影响力呢？
0: 好重要嘅问题啊！未来广东食品出海嘅核心发展逻辑咧，我认为咧系以技术创新去夯实产业根基，以标准嘅统一规范行业行业的发展，以品牌升级去提升价值能级，以湾区协同去拓阔全球的赛道，推动产业从规模出口向质量出口、品牌出口、文化出口全面升级，全力去打造全球岭南美食的产业标

0: 讲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睇呢件事嘅。咁第一咧就系要坚持技术同埋科研嘅双轮驱动，持续去优化产品嘅供给体系，持续嘅深化特色农产品嘅品种革新，依托好似华南农业大学等等嘅科研平台咧，去持续咁样去迭代荔枝啊、热带蔬果啊等等嘅优势品种，从而延长佢哋嘅产销周期，提升保鲜储运能力咧，就可以进一步扩大鲜果出海嘅技术优势啦。咁第二方面咧，就系要加快国际标准体系嘅建设，破除跨境贸易嘅壁垒。嗱，依托大湾区产业协同嘅优势咧，就可以联动港澳行业嘅机构、国际权威嘅认证平台，去搭建粤美食品嘅国际化标准体系，统一嘅粤菜制作、非遗食品加工、预制菜生产、生鲜出口嘅行业规范，系可以推动广东地方标准啦，同埋行业标准去同国际标准系互认互通啊，引导企业咧去主动对接哈拉啊、欧盟啊、北美等等嘅主流国际认证标准，补齐资质嘅短板，畅通东南亚、中东、欧美等等嘅核心市场通路，同时啊，发挥行业嘅联盟作用，规范行业出口秩序，杜绝低价同质化嘅内卷，维护粤美食品嘅国际品牌同埋口碑啊。咁第三方面咧，就系要重塑国际化嘅品牌叙事啦，实现从产品输出到文化输出，从而跳出传统地域嘅标签，去构建适配全球市场嘅品牌传播体系，以健康、正宗、多元、创新作为核心，去讲好岭南美食故事。咁持续依托国际展会啊、外事活动啊、海外文化交流平台啊等等呢啲活动咧，系去推动潮菜、粤菜、非遗美食嘅常态化，去亮相国际舞台。呢个系相当重要嘅。同时啊，推动老字号嘅品牌去实现年轻化、国际化嘅升级，从而拓展多元嘅消费场景，摆脱左餐配角嘅一种刻板嘅印象，令到粤美系成为全球消费者日常餐桌嘅主流嘅选择。咁仲有咧，就系借力影视、新媒体啊等等嘅传播载体，好似欢迎来龙餐馆一样啊。以美食作为载体去传播中华文化，实现美食贸易同埋文化传播嘅双向赋能。咁第四方面啊，就系要深化粤港澳产业协同，打造湾区出海共同体，持续去依托港澳国际化嘅枢纽优势，整合粤港澳三地嘅渠道、资金、技术、品牌资源，去搭建统一嘅海外营销网络、冷链物流供应嘅体系同埋品牌运营平台，仲有咧就系要发挥侨商啊、海外商会啊、产业联盟嘅作为桥梁嘅作用啊，仲有咧就系要深耕 RCEP 嘅区域市场，持续去扩大东盟、南洋市场嘅份额，逐步去拓阔中东、欧洲、美洲高端市场，持续去加大海外经贸对接嘅力度，落地更加多嘅湾区联动出海活动，推动湾区食品产业嘅普传出海、集群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同埋品牌合力。咁最后咧就系要聚焦预制菜嘅核心菜道，打造全国标杆产业，紧扣全国预制菜第一大省嘅建设目标咧，可以去持续咁样去完善预制菜全产业链嘅布局，扩大产业规模，力争喺2026年底咧，就实现全产业链产值系突破5000亿元啦，出口额咧系达到甚至系超过500亿嘅发展目标。仲有咧就系具体去依托东莞啊等等嘅预制菜产业基地，打造集研发、生产、储运、出口于一体嘅产业集群，依托跨境电商、海外仓、国际展会等等嘅多元渠道，持续咁样去拓阔预制菜嘅出海版图，令到广东预制菜成为全中国食品实现国际化嘅一张非常重要嘅核心嘅名片。两位主持。
1: 咁未来咧，随住标准化体系嘅持续完善，品牌影响力嘅不断提升，同埋湾区协同深度。

0: 到赋能，岭南味道将会进一步深耕全球市场，在输出优质产品的同时，传递包容多元的中华美食文化，成为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今日时间咧，都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光教授的分享吓。
1: 嗯，
0: 感谢林教授，下次再见。
2: OK， 多谢，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股市扫描啊，也欢迎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您可以把这个投资相关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呢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专业的分享。啊，我们看到嘉宾的电话有些问题啊，我们再请导播来进行另外一次的拨打啊。那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股市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呢是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那双创指数呢跌幅都是超过了1%，而早盘呢一度涨幅是超过了1%的。那具体什么情况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如何，板块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也请到今天的嘉宾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来进行分享。你好马总。
4: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您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 A 股下午的这个收跌哈，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今天的成交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4: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大盘整体还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节奏，盘面分化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上证指数还是微幅收跌，收盘还是在这个3950点的上方。但是呢今天下跌比较明显的就是创业板跟科创50了。那个全天的这个冲高回落节奏啊，幅度上下下来还有3%的这个振幅还是相对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三大指数收绿盘了，但是呢盘面的过程当中呢，3000家个股是上涨的，并且呢还有85家这个个股是涨停。那么可以说呢，今天更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逢高啊，有一些机构的资金选择了逢高啊进行一个出逃还有抛售的这个现象会比较明显。其实今天的这个冲高回落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啊，因为今天呢上涨的过程当中连续三天已经上证指数已经连涨三天了，那么今天有获利盘的这个离场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啊，昨晚美股的英伟达其实形成大涨了，为什么今天会形成一个冲高回落的节奏？其实就证明一个大的一个特点，成交量的配合并不是特别足啊，因为今天来讲呢，全天的成交只有2.12万亿，按照目前如果2万亿左右的水平的成交的话，比较难去推动这个科技股形成那个集体上涨的节奏。并且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尾盘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急速的跳水，那么反而短线的资金都回流到这个农业还有这个医药板块里面形成避险。预计的话呢，按照目前这个状况还有这个时间窗口的话呢，下周一还会继续形成一轮震荡。可能咱们行情的新启动呢要等到9月初这个开门红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起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重点呢等到指数往上形成一个单边突破4000点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谢谢主持人。
1: 刚才马总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成交量呢总是上不去哈，那您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和大家的这种投资的情绪还是有一定的关联？
4: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觉得有几大的核心的要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资金方面没有形成比较明显的放大， 原因一个大的核心的点是时间窗。

因为从今天到整个月末来讲，还会有上市公司披露这个中报。那么在披露中报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资金的调仓换股的这个需要还是相对比较明显。那么资金可能也要等到中报披露完啊，才真正的形成一个重新的调仓的布局。那么短期观望的情绪更。

0: 全球央行的这个年会
1: 嗯。
0: 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美联储最新的讲话究竟是偏这个鹰派还是鸽派。那么，其实分三个阶段咱们去看啊。如果晚上讲话的话，偏鹰派的时候呢，对于贵金属板块还有科技股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承压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看到 A 股零收盘的时候呢，资金方面呢还是偏紧张，先做一个避险的情绪。那么反推。如果是说这个偏鸽派的话呢，接下来行情才会对于贵金属板块呀，还有这个科技股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1: 嗯。
0: 目前我们还是看到资金以观望的情绪，等待这个所有两大的这个事件落地了再进行新一轮的布局会更明显一点。那么中庸的这种情况可能表达。会，如果今天晚上的表达会更偏向于，看未来观察未来的整体数据再做决定的话呢，
1: 嗯。
0: 反而市场呢就会更多的以这种震荡行情继续会形成延续到9月初，所以啊，大概率下周一呢还是会形成一个震荡的结构。按照今天的冲高回落的话呢，下周有机会还会挑战这个3000点附近这个重要的关口
1: 嗯，
0: 形成一个回踩的动作。所以这块呢，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了。
1: 好，我们刚才也注意到了农业，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像化工类哈，今天呢表现总体来说都是不错。那正如马总所说，他们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避险的这种缘由在啊。那能不能这么理解哈？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9月份呢可能就会迎来新一波的上涨或者一个变化。那么我们相关的这个红利类的，甚至是避险类的，比如说像化工、农业，还有像证券也好，银行还有煤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它的目前是不是不是一个进场的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一旦我们的这个指数上涨，那么他们是不是就有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下调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大家这块也不用特别担心
1: 嗯。
0: 啊，指数在这个3900附近震荡，那么我们看到之前也会有这个中财文发布的这些四篇文章，其实呢也都给到市场的信心。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指数其实震荡上行的结构呢，其实我在今年很多的节目上也提过啊，今年是有机会继续挑战新高的。只不过是短期政策方向来讲，还是要兼顾外围的这个流动性。
1: 嗯
0: 那么在板块里面看呢，其实短期的科技股由于这个震荡的时间跟调整的幅度相对比较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反而给到了这个低波红利板块这高息分红股反而是给到一种比较好的机会
1: 嗯嗯。
0: 所以呢，这里面就会有一种节奏。按照盘面这种延续性的角度来看，如果单靠这个农业板块，是没办法带动指数继续上攻到4000点的，大的核心的就是这个板块其实体量还是比较小，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吸金效应、只能性这些短线的资金进行一个炒作，会更明显一点。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上证要上这个4000点的话，或者说突破这个新高呢，其实有色金属板块包括医药还有证券板块联合进行一个进攻，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效应。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很多的数据都基本出来了。那等完今天晚上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发言，然后呢，如果是相对流动性有机会宽松的话呢，然后也有可能能带动指数一起的上攻。那么目前来看呢，券商连续涨了这个3天，今天还有券商股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涨停。但是呢，只是一个小市值的券商形成一轮的带动，那么也比较难把这个指数往上推的，所以震荡的行情结构，刚刚的这个整体结果的依据，还是说资金要回流到这个医药，然后还有这个有色金属里面，才有机会继续往上进行一轮的这个进攻。那目前看的话，避险情绪还是有的因为科技股没有明显的这个上涨，所以呢，短期我们还是以这种震荡的格局来看待，既没有再突破4000。

0: 基本上没有特别明显的跟风，那么就代表着目前 A 股它要进行推升这科技股的逻辑，并不放在这个外围市场财报上，更多要留意的就是国产替代啊，因为接下来还有这个长江存储啊进行一轮的上市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心能不能带动这个新一轮的国产替代的逻辑啊。由于中报披露完之后呢，芯片半导体没有特别明显的行情的话呢，就代表着接下来可能要到下一轮的这个3季度的财报出来，才有机会去推动这个科技股形成新一轮的行情的节奏。那么时间节点可能要等到9月末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应该会让道给到相对低估值的这个医药跟油色进行轮动的节奏会明显一点。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判断。那么，至于指数会怎么走呢？目前看还是在宽幅震荡啊，因为一方面探底回升之后，4000点确实很难形成新一轮的上攻，所以啊，在宽幅震荡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尽可能就少参与啊，因为有可能有些板块涨一天啊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是贸然的形成抄底的话，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上涨，因为成交量相对比较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趋势性的这个板块走出来带动整体行情的赚钱效应之前，尽可能就少碰一点。那么刚刚为什么我们讲，有色金属，或者是说这个，创新药，机会可能会明显一点呢？最大的核心的要点是，创新药板块还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围堵的这个趋势啊，这现在是走出来的啊，基本面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推动。那么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呢，就要看这个美联储的整体讲话了啊，所以两大的预期放在了下周，也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依据了。
1: 好的，非常感谢马总带来的，很详细的解读哈。那大家呢，如果近期在投资方面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来看看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再一次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的解读，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跟住嚟关注下港股嘅情况，亦都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7: 今日睇到今日港股市场咧系涨跌不一嘅吓，今日截至到收盘啊，恒指系微升0.07%，国指平收，恒生科技指数咧系跌0.33%嘅。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全日嘅市场表现啦。
8: OK， 嗱，今日咧就系8月期指嘅结算日。整體個市咧都可以講係叫平穩啊，暫時嚟講升跌嘅幅度唔大，但係唯獨是咧指數無論升少少或者跌少少，都係一個好窄好窄嘅波幅裏面。簡單講，暫時就唔察覺到有咩大嘅方向嘅睇示。咁啊，八月份暫時嚟講咧，大局仍然係先高後低，由4號嘅26,187跌到去14號嘅低位25,089。即是说金融波幅到今日为止仍然只得1098点，是相当窄的。好了，看看今日的情况先。恒指早市呢先低开155点去到25410，由这一刻开始呢有这么多的维稳的卖款出来，股市呢就缓步这样升到上25699点，但是就始终都是升得134点已经强暴的了，而大部分时间股市都是拉佢喺呢个区间里边，

0: 數係收喺25,584，係升咗19點。嗱，留意個成交金額只係得2,310億。有一點想同大家講，自從由八月份第一個交易點到今日為止，股市嘅成交金額平均咧都係得2,400多億。呢個動力咧係唔足以將個大市咧作進一步明顯嘅推進嘅，但係一路整固等變咧，我相信仍然都仲係唔會變。到下個禮拜翻嚟咧，就係今個月最後一個交易天，就亦都係財外衍生工具結算日。照而家呢個情況咧，睇得冇太大驚喜。我想同大家講一講一個問題。嗱，股市咧由6月26號嘅低位22,518點開始反彈噶嘛。先唔好講話升幾多啦，6月26到今日嚟講，應該係頭尾都第九個星期啦。即係簡單講，我想講嘅就係呢九個禮拜嘅上升咧，喺移動線嗰方面咧，個排列咧仍然係倒序嘅模式，250天線最高，往下就20、10、100同50天線。一般嚟講，個移動線咁嘅排列咧，只會有兩個時段先會出現，第一個係牛熊市。但呢個市根本上唔係熊市，即係牛市嘅二期嘅階段一。第二就係一個大跌浪嘅時間，但個市唔係大跌，個市係反彈。咁奇怪啦，點解一路以嚟個移動線嘅排列都係咁樣咧？即係唯一解釋就話個市嘅上衝嘅力度咧係相對比較薄，所以大家要參與嘅時間咧要慎防個大市九月或者十月有少少不明嘅情況咧，會招致嘅損失睇唔通嘅。尽量忍忍受比较好啲啊。
1: 咁啊，头先都提到话啦吓，睇翻啊成个月嘅呢个港股市场方面嘅呢个成交量咧，其实系有少少唔系咁充足噶吓。咁啊，对于呢一种情况下，除咗港股方面，其实睇翻A 股其实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吓。咁啊，对于呢一种嘅表现嚟讲啦，系展现出话成个市场方面啦，或者投资者一个点样嗰个一种嘅心态，一啲嘅因素影响嘅咧。
0: 我应该咁样讲，个大幅咧、大环境咧系不明噶。包括好多因素，例如好似我哋港股如果要對外嘅中東局勢仍然都仲係不明啦。雖然話睇新聞啊，咁啊美伊咧有協議啦，霍爾木茲海峽開翻啦，但係我三月份有戰事之後，我都曾經聽過呢句説話，結果嬲尾又點咧？同埋以色列又成日都想繼續維持個戰事，所以我哋都係睇一睇先。另外仲有美國嗰方面，大家都知道美國國債已經係40萬億噶啦，債息亦都好高。咁啊，近期嚟講咧，大家都係喺呢方面咧有少少擔心噶。總之冇咩事情發生嘅話咧，問題係有，但係就唔大。但係一旦有啲事情出現嘅話咧，市場嘅波動性係會好明顯嘅。所以呢方面亦都係有少少嘅隱憂。仲有一樣嘢好關鍵嘅就係、個市係今個月嘅高位係4號嘅26,187，之後成個月啊，除咗早前人見過。上個禮拜五見過26,009點之外咧，企喺26,000樓上嘅指數咧係冇嘅，大部分都喺25,000到26,000，即係簡單講，個市經過一輪嘅大幅度反彈咧，開始咧進入咗整固嘅區間。大家要諗，整固過後個市再升多1,500點定係跌翻1,000點，呢個就好關鍵啦。如果再升多1,500點，我相信好多人都拍手掌嘅，但係跌翻轉頭，翻轉頭唔好當。跌翻1,000多點咧，市場嘅不望嘅情緒就好明顯噶啦，所以大家睇得通嘅，作少少嘅明快嘅部署，冇相關能力所及唔緊要。但如果睇唔通嘅話咧，我就認為好可能即係盡量保留多啲現金同實力喺手就比較好啲，即係唔好咁急於無盡。股市人士咧睇得通嘅，大家都會好著弱噶，但係睇唔通嘅時候，為咗買而買咁就冇意思啦嘛，係咪？最好就是明朗就先再作啲部署就比较好啲。况且仲有讲埋，每年十月份总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嘅。我唔系话十月份一定有事情发生，但系十月份近啦，去到九月份、十月份，唔知市场嘅气氛会唔会比较保守，大家都要睇埋呢一点啊。
1: 咁其实睇翻咧吓，而家随住呢一个嘅国家嘅业绩嘅披露咧，基本就已经差唔多公布晒啦吓。咁对于下个星期翻到嚟，亦都会进入到九月份嘅一个投资嘅时间。咁对于投资者嚟讲咧，有冇话边一啲嘅地方可以关注啦，同埋有冇一啲嘅大方向啦，或者机遇啦，可以睇到
0: 啊？咁大家要留意啦，股市而家一路穿梭喺几种平均移动线啦。咁下个礼拜翻嚟咧，已经开始步入九月份嘅上旬啦。喺月初呢个市。

0: 能仍然都會拉個，甚至會輕輕做翻好少少。但係如果話個市場氣氛仍然得2000多億，即係話大嘅氣候未到啊，個市仍然會維持整固不前嘅格局。咁如果揸開貨嘅朋友，當然啦，心頭上咧都有啲唔捨得㗎啦。咁我都唔方便講咩説話。但係重倉喺手嗰啲咧，就要留意啦。喂，6月份掟到落去22514，嗰時候個心係好失望嘅。咁希望去翻25000-26000能夠有機會俾你減磅啦。好啦，到個市真係上翻22500-26000啦，又唔捨得走咯。咁係唔係大家要諗諗？一旦有啲咩情況出嚟，我哋係咪要做翻少少風險管理啦？嗱，股市而家睇唔明，所以暫時我唔建議大家加倉噶。相反嚟講，揸住嗰啲就持盈保牌就算數啦，等變啦嚇。
1: 好嘅，咁啊，港股方面啦，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哲郭 Sir 先生嘅分析同埋点评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咯，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财经快报。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2: 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保持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 ,2025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2: 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经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粤语焕新动画电影《八仙》，串起香港两代人神话记忆，
0: 同埋仲有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同你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
1: 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来聊一聊，你最早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接触到了粤语？欢迎各位来登录央视频，搜索“听多滴识多滴”，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起来了。同时呢，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呢，可以下载云听。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呢度好靓啊！
3: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0: 在近日香港铜锣湾的一家影院里面，粤语的对白轻轻地响起，是这样说的：想不想有十世都使不使的钱呢？那么意思就是、想不想有十世使不使的钱，那么这种很轻松很、搞笑的一种腔调，很本地化的对白呢，也都令到观众在一颦一笑之间接住了动画电影《八仙》的港式温柔。
1: 嗯，国产喜剧动画电影《八仙》8月20号在香港澳门各大院线上映。那影片聚焦八仙过海，中华传统神话故事，以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为切入点，讲述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面对强大的反派的时候，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0: 嗯，咁电影《八仙》呢已经在中国内地市场斩获近18亿元的人民币票房，亦都唔同于多数内地影片采用原声配字幕的发行方式。该影片的主创团队是重新打磨台词来推出粤语配音的版本，同时亦都融入了很多港式的俚语和本地生活化的表达，令原本带着市井草根喜剧特色的剧情是更加适配港澳观众的观影习惯的。
1: 嗯，16岁的香港中学生阿轩走出影院的时候，还在和自己的同学争论着八仙里谁的本事最强。那阿轩就说呢，原以为传统神话故事剧情陈旧，但是影片紧凑的斗法场面以及现代叙事让他改观，他愿意把这群人称作是中国版的超级英雄，但是啊，他又觉得二者全然不同。他说这些八仙这些神仙们会纠结，会迷茫，会犯错，和我们一样，是一群有执念、有软肋、有放不下心事的普通人。
0: 一间影院，一方银幕，照见的是香港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神话认知。70岁的林柏站在人流当中，听着9岁的孙仔俊仔来兴奋地数着片入面的神仙名号。俊仔又满眼新奇地说了，喂，原来何仙姑这么犀利的、哦。咁喺小朋友嘅世界入面呢，八仙係銀幕上面新潮嘅国风角色，但係喺林柏嘅记忆深处，八仙係一代香港人嘅集体记忆。1985年香港亚洲电视简称亚视版嘅八仙过海可以话係风靡香港。冇諗到当年銀幕入面嘅神仙故事又以全新嘅模样登上大銀幕，仲可以带住自己嘅孙辈一起重温呢一份感动啊。
1: 嗯，这种跨代际的亲切感正是来自影片对于八仙的重新塑造。该影片的导演编剧穆正阳表示，传统八仙形象对应民间男女老少、富贵贫贫贱各色人生，而它的内核呢，始终是为平凡众生发声。影片以朴素的善意和坚守为内核，希望在轻松的叙事当中传递正向价值。
0: 东方梦工厂的总裁和影片总监制应玉君呢，就说了，八仙的故事在港澳地区拥有深厚的民间基础，推出粤语版是为了提升当地观众的观影沉浸感，用温润的影像故事令年轻一代都可以重新地认识到这种传统的经典。
1: 离场的人群渐渐散去，林柏轻轻地哼起记忆当中的老旋律，而身旁的孙儿俊仔则低头滑动手机，搜索着韩湘子的笛声。40多年前，亚视版的《八仙过海》走进千家万户；40多年后，一部电影《八仙》让祖孙两代坐进了同一家影院。林柏讲述他的

世岁月，而孙儿俊仔则讲他自己的神仙宇宙，讲的都是同一班人，同一个各显神通的故事。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特别策划《学而致远，阅读不息》，同你关注2026南国书香节。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喺广交会展馆 B 区主会场正式开幕。本届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31号。
3: 主会场设四大主题展厅，汇聚全球优质出版资源，展出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50余万种文创产品，邀约170位国内外知名大咖，举办280余场文化活动。
2: 全省布置437个分会场，总面积系120.30万平方米，覆盖咗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新疆10地区，落地1579场阅读推广活动，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啊！
3: 这样的一些数字真的是特别的吸引人，也特别的振奋人心啊！像这种近30000种海外原版图书，还有50余万种文创产品，非常的吸引人。而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做三生三笑，广东籍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以《月食记》《我不是村官》等代表作闻名，其中《月食记》通过粤菜文化展现市井生活机理，入选2024年度中国好书。他自己是一名终身学习践行者，那近日呢，就本届南国书香节设立了终身学习主题馆这个话题，接受了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4: 三生三笑老师，我们注意到本届南国书香节呢，首次设立了终身学习馆，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从展会到平台的升级？终身学习这个概念对于您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5: 我个人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吧，其实都是不是停留在一个地方的，就像我们的岁月慢慢的年岁渐渐的增长一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生的际遇会慢慢的改变。其实终身学习就是一个不知不觉正在发生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人可能会有意识的把它作为一个提炼。比如说我今年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就进入了我们一个俗称的社会讲堂、社会大学里面，然后遇到了很多跟学校里面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事，然后可能会觉得很茫然，然后又在这种茫然里面呢，会被迫的学会了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再经过了种种一个阶段吧，2年3年的不断的实践了之后，那么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可能会突然觉得，哎，我要不要停下来去归纳、去总结我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形成我人生的这一个阶段，我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或者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就会去接触一些理论上面的知识，然后再去不停的一步一步，那么这就是一个学习上面的实践到理论然后再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大学毕业了，到我们的工作有了一段时间的平稳的这个阶段是肯定都会发生的，可能会大概5年或者8年或者10年，那么这个过程是大部分人都会经历的，然后就会成为了一个人生的蜕变。然后到了35岁，我刚才为什么要说10年，就是假设了一个35岁这么一个年龄段，就形成了另一个的分水岭了。在这一个分水岭里面，有的人他们的可能就停止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们传统一句说的，我觉得我现在 OK 没问题，现在我满足了，我这样过着也挺好的，于是就停下来了。那么他就可以把之前那10年积累的经验反反复复的一直用，然后也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有可能35岁了

0: 哎，成了一个中层以上的，就职场上面有了一定的经验，有哪怕是没有职业的地位，我的意思是说，也会成为一个专家或者有见解的人，有经验的前辈。那么我就会想，有职业的方面有新的需求，或者我的人生的角色也有更加多的角色。比如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突然之间成了一个母亲，然后成为了一个作家，又或者，然后同时还兼顾了一些社会上面的职务。那么当面对这么复杂的身份的切换的时候，我就会有新的需求。我对自己工作又比较高的时候，就有需求啊。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又会需要再进行新一轮的思想的理论的学习，这个过程就不停的迭代迭代，有可能迭代到我人生的终止，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写月食记的嘛，写美食，我们每个人吃饭，我们不可能说这一顿吃了一个好的，那么我们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下半辈子都不用吃了，肯定是这一顿就吃，下一顿继续吃，一天三顿。我们广东人的话，可能还会更安逸一点。我们一天是吃五顿，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加个宵夜，在每一顿里面要的那个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早餐清淡一点，午餐的话要营养丰富一点，宵夜的话最好就重口一点，这样子。我所理解的终身学习其实也是这样。那么就回到了南国书香节的这一个设定上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的，而且三个板块也各有长处。
1: 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啊，终身学习往往是知易行难。那作为一名坚持创作的写作者，您自己是怎么样保持阅读与创作热情的？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给想要养成终身学习和阅读习惯的人吗？
0: 客气了，客气了，不敢说是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圈，写作也好，画画也好，书法也好，然后做舞台的也好，然后我们的学习更多的就必须是一种对自己这一行业的热爱。真的就是那句也是很老的话，唯有热爱可抵长久。然后我们都是每一个人。很喜欢看书，首先很喜欢看书、看故事，然后才会想到要去自己下笔去写一个故事，去做自己的一个作品，去做自己的，去写一幅属于自己的书法，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本身这种说是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看书嘛，是我们享受我们乐趣的一个过程。看书是很有乐趣的，对于我来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枯燥的事情。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那儿说，对，他说你写作其实就是你的一个享受的，你根本就在那里享受这个过程。后来发现我那搞美术的也是这样，然后搞书法的也是这样，然后有一个书法的也学书法的青年教师，然后他在广州美术学院当书法老师，然后他说，哎呀，可以读帖。真幸福，然后逢年过节还很有仪式感，中秋节就拿出了中秋帖出来看，然后入冬了或者大雪小雪的日子了，就拿出快雪时晴帖的那些拓本来看，然后大家一起读帖雅集，它也是一个，又是在你说是学习嘛，好像不像是学习，但是你说是不是学习嘛？那么肯定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对前人的取法和学习里面提高迭代了自己，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乐趣，
1: 这其实就是把学习变成了
0: 算是
1: 生活
0: 这
1: 的
0: 样
1: 一
0: 子吧？
1: 部分，对，所以他就不觉得枯
0: 是
1: 燥
0: 的，
1: 了。
0: 是有道理的。这个方我不能够说是一种方法，我说的是可能这更加多应该是一种心态，对于这样的现状来讲，心态好了就可以。面对很多事情，面对很多艰苦，面对很多专业上面的挑战，然后再去面对它，挑战它，跨过它，战胜它。
1: 这一次，终身学习馆呢，专门设立了一个岭南文脉展区。那我们这。

0: 让您的作品越实际哈，恰恰充满了浓郁的岭南味道。在您看来，终身学习和本土文化传承之间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像南国书香节这样的平台，它在推动岭南文化活在当代人阅读当中，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它的作用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突然之间提起来说，啊，这个展，这个书香节对我来讲说改变了我的人生啊。我相信这个对于绝大部分90%的普罗大众来讲，应该这种场景都不太可能出现。但是出现的一个场景是在90%的广东人的心目中，他们每年到了8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感觉啊，哎呀，南国书香节到了。就相当于迎接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一样，然后哎，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去书香节玩一下？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进入到万千户的百姓家里的。那特别是南国书香节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我只是知道它在琶洲，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是交通便利了，它就在各个地市都会有分会场。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到时候大家就那时候有很多书啊，会有很多讲座啊，然后文化活动啊，然后就可以说让我们去凑热闹嘛。又刚好在暑假的这一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就我总是会觉得，哎呀，太平盛世最好的、最幸福的莫过于此。这样子的氛围就很好啊，而且一年比一年好。我是衷心的希望这个它会一直有这么好下去的。而且再回到头一个问题上面，就是本土的传承和阅读嘛，还有等等的。前一阵子有一个事情特别让我感动，就是我的院士记入选了今年的一个广东省的青少年阅读大赛的指定书单。然后呢，其实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后来就是一个南方的记者朋友发了个视频给我，是一对父子，他们用粤语去全息去阅读了《月食记》，并且他们还闯进了决赛，哎，我好感动啊！就是父子很有想，因为我写书毋庸置疑，我肯定是要用普通话来写的嘛。可是他们就用我们本土的语言去做了一个，它属于他们自己的在传习。哎，那我就会觉得，我这本书是没有白写的。然后是，而且是父子之间，然后这样子就代替了传承，那么就很好了嘛。然后你不可能说你形成一些什么理论的东西，可是有这么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动作，然后一代又一代，可能在我们的上一代也会有。那我在那个小孩子下一代也还会有，那么我们岭南这边的本土文化就几千年来不就是这么走下来了吗？这个是非常好，这种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乐观的。我总会觉得，只要我们这一片土地上，只要一直都有人，然后一直都我们生活在这里了，然后就一直会流传下去的。
2: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特别策划《学以致远，阅读不息》，欢迎继续关注。今年南国书香节仲有一大特色，就是名家云集，亮点纷呈。书香节就邀请了秦明、徐则臣、周国平、马伯庸、沈石溪、樊登、杨红樱等170多位名家，开展了280多场活动，覆盖全龄段、全领域，令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书香节日氛围。
5: 谁能够拒绝盲盒、金属拼装、高端车模的热血幕后故事呢？8月28号中午，墨华节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分享会在南国书香节主会场举行。 莫华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东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刊发于《花城》《当代作家》等内地重要文学刊物，著有《奢佛》《春潮》等，曾斩获首届漓江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

0: 文艺奖、广东有为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那么28日的分享会有哪些安排以及亮点？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的采访的时候呢，莫华杰做了介绍。
1: 这场新书分享会，定了一个潮玩背后的文学叙述和热血故事，用了这样一个主题。我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评论家、暨南大学的教授孙霞燕老师，还有知名青年作家、诗人安然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一同上台，围绕中国潮玩制度展开了一个深度的对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中一个个鲜活的细节还有真实的故事，把东莞这座城市藏了几十年的工业底色，还有一些创业者的温度与热血，完完整整的传递出来，给这些读者，给现场的听众和朋友。
2: 咁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采用全景式嘅叙事结构，核心解答咗点解中国潮玩之都扎根东莞呢一个时代命题。喺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采访嘅时候，莫华杰介绍咗呢本书嘅创作背景同埋创作初心。
1: 中国潮玩之都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以纪实的手法呢，深度解构了这个潮玩行业的发展脉络。把潮玩从萌芽呀，走出这个偏门市场，再走向大众世界这么一个过程，把它写了出来。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产业介绍，而是以人文视角，然后把这个城市、产业、创业者这个三者之间共同成长的轨迹，把它串联起来了。既保留了东莞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史料，也为大众读懂湾区制造还有这个潮流文化创新打开世界的格局，把它体现出来了。书中记录了四家潮玩企业这些企业家的成长历程，还有一个运营模式、行业影响，都进行了全方位的一个记录。尤其是企业家的奋斗故事非常的精彩，跌宕起伏，就是让读者了解了一家企业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小做到大的这么一个历程，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创业者之书吧。我在东莞生活了20余年，心里面嘛总是有这么一个念头，想为这座城市写一部属于他的书。我们都知道，东莞是大家公认的世界工厂，几十万家制造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有无数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奋斗故事吧。2023年的时候，东莞获评全国唯一的中国潮玩之都这么一个荣誉的称号，因为这里有上千家玩具厂转身走向了这个潮流赛道。我于是获得了写作的思路，要顺着这个独特的切口，这个新型的产业，用它来打开东莞的城市叙述吧，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城市藏在工业底色里的一个精神内核，还有全新的潮流生命力，在创作的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和感受。
0: 报告文学《中国潮玩之都》跳出了枯燥行业数据堆砌，以四家本土标杆企业为主线，还原潮玩车间鲜活日常与民营企业家攻坚克难的奋斗图景。同时呢，巧妙地融合了非遗国风文化元素，解读潮玩承载的东方文化表达，拆解 Z 世代潮流消费底层逻辑，清晰勾勒东莞文创从代工车间走向全球市场。 场的破局之路。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朱朱的采访时候，莫华杰分享了在创作过程当中

0: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以及感受。
1: 在创作的过程中，最让我深刻的是我深度走访了这四家潮玩企业，跟创业者这些创始人有了很深的交集。我这个深度挖掘了他们的创业故事，能看到他们创业的时候没有走半点捷径，全是这个白手起家，脚踏实地，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加工厂慢慢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国知名的品牌，也是全球知名的品牌。当然这些企业家他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难关，非常的辛苦，那种创业者奋斗者那种经历苦难的时候那种啊，就是在咬牙坚持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股不服输的韧性迎难而上。这样一来，他们不仅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拓宽了中国潮玩产业的发展赛道。所以我非常深的一个感受是，在写他们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感受到了这些创业者的种种不容易，也深深被他们淌过的那些苦难之后，依然带着这个热血向前冲的一种精神而打动。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励志的书。
2: 咁对于每一个广东人嚟讲啦，南国书香节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存在。而对于第一次嚟到南国书香节主会场开展分享会嘅莫华杰嚟讲，佢对书香节又会有住点样嘅一种情感呢？我哋继续嚟听佢嘅分享。
1: 过去这些年，每一届南国书香节，我都会在东莞参与本地的一些文学活动啊，文学沙龙。能感受到这个全民阅读的氛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了广州的主会场，站在这么盛大的南国书香节现场，说心里话，真的是既有些激动，又是满怀期待。现在受这个短视频碎片化这种阅读的影响，沉下心读书的人确实少了很多啊。而书香节一场场这种新书发布啊，文学沙龙啊，能促进大家的热情，重新把很多爱读书的人又聚在一起，唤醒了大家对纸质阅读的这种热情。所以在我看来，书香节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分量而且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都非常期待每年这个书香节的到来，然后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都爱上阅读，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8月26号到28号，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期开展第14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
4: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创新采用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三展联动的办展模式，贯通内容端、产品端与体验空间，形成产业闭环。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
5: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28000平方米，506家参展企业携32000余款潮流新品集体亮相，从潮玩手办模型到 AI 玩具，从景区文创、博物馆文创到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侨批文创乃至城市礼物，品类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多维度呈现非遗技艺焕新、潮玩创新设计、 AI 科技赋能的多重魅力。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介绍说，
6: 本届的展会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文创潮玩如何跟科技去结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以往任何一届都结合得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情绪价值类的产品也非常的火爆，像治愈类的，包括像新的一

0: 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年的展会比往届从品类上丰富了很多。AI 玩具的火爆也可以看得出，这是深圳的一个优势，在全国其他城市来讲，无论是软件硬件，深圳都是应该目前来讲是最强的。
1: 本届展会中，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敦煌城市品牌的厚重底蕴，卡皮巴拉小黄豚的萌趣，加菲猫的经典回忆，新巧君的灵动，众多国内外知名 IP 的集中展示，为行业传递着前沿风向，也迸发出创新灵感。其中乔皮文创展区汇聚了汕头市多家文创企业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一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四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桥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一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 gak big， 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里面有给它设计了内含物，对吧？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然后
3: 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4: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4: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4: 纸船、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4: 平安底部啊，
2: 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乔皮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智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与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5: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4: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5: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4: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5: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

0: 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1: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0: 嗯，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1: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0: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1: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0: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1: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0: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1: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0: 嗯，肯定是愿意的。
1: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0: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2: 本届展会当中 AI 智能玩具也是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科技与潮流的碰撞吸引了大量采购商驻足体验。而在文旅场景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展会首日专业观众就突破26000人，覆盖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专业属性突出，其中跨境电商从业者较上届增长显著。不少参展企业反馈，线下展会面对面洽谈的模式能够直观完整地展示产品与工艺细节，有效促进供需双方的深度沟通，显著提升意向合作的转化效率。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表示，
3: 有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来，特别是东南亚的采购商增长度最高。然后呢，国内的采购商来讲也有2个不同的点。第一呢，就是文创的定制，因为很多大的品牌它现在需要做定制类的礼品，所以它在文创定制这一块的需求增长也非常的快。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的电商也增加了很多，因为这些文化版权的 IP 类的产品它有了一个知识产权的护城河，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去打价格战，所以这一点呢也吸引了跨境电商还有国内的电商来了很多人。
2: 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场景，这场三展联动的盛会不仅是一次行业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次关于文化、科技与商业融合可能性的深度探索。展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 IPX 文创潮玩出海论坛暨跨境电商选品会、第3届 AI 玩具千人大会暨新品发布会、第10届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电影衍生产业发展大会及2026文旅科技论坛等多场活动。此外，作为本届展会一大特色亮点，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发起文创设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非遗活化、城市礼物、文博景区类文创作品，大赛优选的原创成果也在展会专区展出，并配套论坛及颁奖活动，打通创意遴选展示商业落地全链路，推动文创创意对接消费市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4: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5: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4: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5: 文化知多啲。
6: 喺冇耐之前，一场国际螳螂拳大赛喺素有中国离乡之称嘅烟台洛阳市举办。从烟台洛阳300年不曾中断嘅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嘅国际大赛，一朝一夕都系沉淀住百年武韵，一来一往都结交住四海挚友，属于烟台洛阳螳螂拳嘅精彩，亦都正喺度延续。

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去感受一下独属于梨香嘅武学魅力啦。跟住落嚟，我哋嚟听烟台台彩制嘅专题《舞动梨香》，传承百年。

0: 前不久，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办。这场大赛把非遗螳螂拳的独特风采完整再现。现场110支队伍，超过1600多名参赛者同台竞技，来自海内外的武林同仁齐聚梨乡烟台莱阳市。近2000名演员带来的整齐表演，演绎出螳螂拳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精神。中国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现场唱下经典武侠歌曲，螳螂拳各流派名家及代表性传承人纷纷同台献艺。随着夜色渐深，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这座螳螂拳故乡的美丽城市画卷。法国螳螂功夫协会主席黄冠杰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场比赛一开场就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精气神。
1: 看到这个开幕式，我们非常看震撼，也这是参加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武术比赛以来，我们感到是最震撼的一次。我练拳了以后啊，才知道螳螂拳是从莱阳发源走向世界的。我们主要希望能够义务交友，能够共同为讲好螳螂拳的故事，讲好这个莱阳的故事，出一份我们的力量。
0: 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也表示说，自己作为螳螂拳的弟子，这次大赛不仅让他看到了众多的螳螂拳爱好者，也看到了未来螳螂拳的发展大趋势。
2: 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螳螂拳的弟子，算是属于太极螳螂那个系统的。那么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莱阳搞了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全世界的所有的那个螳螂拳的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参加那个螳螂拳的比赛。比赛是个友谊的活动，最重要就是把全世界的螳螂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的，那个是难得的喜事。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莱阳，我感觉非常高兴。没有来，我感觉来的有一个特别亲切感，都是跟螳螂拳有关，反正回了家一样。
0: 重义七星螳螂拳队来自德国的选手安诺说，这次大赛让他学到了很多，不仅见到很多螳螂拳的武学前辈，还有很多同他一样的螳螂拳爱好者，大家同台切磋武艺，以武会友，既是比赛，也是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
3: 挺有意思，就是跟个动物来学习的，然后觉得动作非常有序，不仅美观又实用。我练的是七星螳螂拳，在烟台住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的师傅，一起练了8年了。然后今天是练的双手技，感觉还挺紧张的。平时都是和我们几个师兄师姐们一起练，然后也都这么多人看，大家的风格都不一样，从每一个选手都可以学点东西，学一些这个流畅度。首先它是一个修身养性，最终追求的目标就是和谐，天人合一。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这一拳法，螳螂拳有了一间自己专属的博物馆。在7月31号，中国螳螂拳博物馆在螳螂拳的故乡烟台莱阳市正式开馆。中国螳螂拳博物馆馆长陈文胜说，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可以一睹这项特色满满的传统武术流派的前世今生。
4: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设立呢，是给我们全球螳螂拳爱好者啊，我们给他一个过来观光旅游，我们探寻历史，我们相互切磋交流这么一个平台，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螳螂拳博物馆来。
0: 快、准、巧是螳螂拳流传至今最鲜明的特点，经过传承和发展，如今已经衍生出多个流派，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馆内陈列着传统兵器、珍贵资料以及宗师故事，每一件展品都记录着他从胶东走向世界的整个发展历程。

0: 香港导演、演员徐小明自己参观完中国螳螂拳博物馆之后，也觉得这里非常有意义。
1: 我们螳螂拳的那个博物馆，从它的规模，从它很细腻的地方塑造的每一个角落，都把我们螳螂派各种各派的那种资料、历史啊，还有各门各派的尊重的一些历史的文物啊，我感觉那个是非常有意义，保存的这么好，而且打造的非常精细。我也希望所有观众过来看一下，看看我们螳螂拳博物馆，不会令你失望。
0: 带着孩子一起来馆内参观的烟台莱阳市民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里，觉得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一个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武术的好地方。
2: 我从小就学，有了小孩以后，也让小孩跟着练。现在这小孩，我感觉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尤其是青少年，肢体的协调性和大脑的思维都有很好的帮助。
0: 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书写着。
3: 好啦，睇下时间，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20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0: 外。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各地各部门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外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揸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

0: 而安置相关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住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亦前往送别。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怎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国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

0: 到两个维护，治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察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呢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民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渡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各地各部门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至今日十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三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控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特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均已安全抵达。记者从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今日中国安能侦察分队15人携带侦察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讯报控球等侦测通讯装备赴国巴怒曲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察，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今日凌晨4时许。

0: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清晨八时许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以携带轻型救援装备等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记者今日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个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有效实现枢纽与产业紧密协同、通道与网络内外联通、设施与装备绿色智能、规则与信息全域互通，促进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14/5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升物流通道承载力，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植物国际物流设施网络，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提高物流信息共享利用水平，加大政策支持引导等。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今日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驰援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372家中外企业集中参会。本届数博会设置了专业展览，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5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大会期间还发布专业报告、制度规范、实践案例等17项重要成果。今日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部主任王威：
2: 值得关注的是，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 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

0: 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啊，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嘅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
2: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以嚟，我国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截至7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嘅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嘅70.5%。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朝粤港澳。香港众商会昨日发布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报告显示，香港在100分满分中获得74.6分，蝉联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尔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数按商业与经济、生活素质、基建与联通、创新与创意、人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与商业法律制度七大范畴评估1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编制，旨在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和吉隆坡等11个亚洲城市与全球市场的接轨程度及作为国际枢纽的运作成效。
2: 第二届吉港澳经贸交流暨人参、鹿茸、松子等吉字号特产推介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中，多家去年已经参展的企业再次赴港，从品牌展示层面延伸至实质性合作落地。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吉港澳企业对接会，吉林省商务厅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精准供需匹配推动三地在产业互补、资本融合、市场共享等方面达成共识，促进吉港澳经贸交流由联谊交往向深度协作升级。
1: 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8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7日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令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月暨第九届广东科普嘉年华新闻通气会昨日在广东科学馆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嘉年华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嘉年华启动仪式定于9月2日举行，活动贯穿整个9月，预计吸引超500万人次线下参与。
1: 今日广州中欧班列迎嚟开行满10周年，10年嚟广州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班列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多座城市。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8月28日，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
1: 据英国方面27日消息，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单止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

0: 话，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啲仲未使完的钱又挪嚟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这两份预算或难以获参议院批准。消息称，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经不是秘密。不过，当前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一名现为海军承包商工作的知情前军官称，他们打晒所有弹药，还洗晒啲钱。
1: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近日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日，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35到26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35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5到23度；纽约小雨，28到21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0: 最后再来聚焦海浪和海风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8.2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1米；曼山群岛浪高1.5米；穿山群岛浪高1.5米；海陵岛浪高1.2米。南山岛浪高0.6米，东海岛浪高0.6米。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近年来，我国持续

0: 产业蓬勃发展，咁唔单止喺服饰、美妆、家居等传统领域持续释放强劲创造力，更加喺科技融合、文化赋能等新兴维度开辟多元赛道。咁从电子游戏与时尚跨界融合，到金色品牌借古法手工金技艺构筑文化认同，再到潮玩商家密集推出创意设计新品，中国时尚呢一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走向世界。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的2026年中国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 TOP 100显示，2025年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合计约9163亿元，同比增长 10.1%， 整体呈现营收明显提升、店铺数量稳步减少的良性态势。这一转变表明，时尚零售与时尚消费头部企业正由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转向运营增效、单店提质、供应链优化等内涵式增长，亦是其在商品、服务和消费场景上全方位创新及质量跃升的阶段性成果。现在时尚消费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引擎。2026中国时尚消费发展报告显示，外国时尚消费市场总规模约3万亿元，预计到2030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业内分析认为，中国时尚凭借中国设计智慧与东方美学底蕴，日益成为引领社会风尚、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旅消费、孕育文化产业新增长极的重要力量。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持续为我国时尚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从面料研发、工艺创新到款式设计，大湾区服装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列，已培育出多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小巨人企业、上百家纺织服装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数十家服装类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了一大批知名服装品牌。广州番禺区已成为全球服装供应链的核心枢纽，这里的服装产业链完备，数字化快时尚产业发展快速，服装企业依托小单快反优势，精准响应全球快时尚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持续助力大湾区服饰产品紧跟潮流领跑市场。截至目前，番禺时尚产业市场主体已超过50000家，服饰上品、珠宝精品、星光潮品、化妆美品、定制佳品、皮具优品、时尚绿品领域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等四项企业超500家，高新技术企业87家，专精特新企业64家，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的产业生态。番禺不单止孕育了服装高端品牌、原创女装标杆，还诞生了电商爆款品牌，更聚集起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厂商加电商模式令这里的时尚产业兼具制造实力与市场活力。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印发《广州市番禺区推动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着力将时尚产业打造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方案提出，到2026年，番禺要形成产业特色鲜明、创新要素集聚、网络化协作紧密、生态体系完整、区域根植性强、开放包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时尚产业集群。除了服装产业发展活力充足，在大湾区另一场关乎美的产业蝶变正在超然上演。这里化妆品产业基础雄厚，已构建起涵盖原料、研发、生产、品牌、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一站式产业体系。广州出台广州市促进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办法，对广州市获批成为全国化妆品质量品牌提升示范区的，给予一次性扶持500万元；对获批的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扶持1000万元；对首次应用于化妆品并被纳入我国已使用的化妆品原料目录的注册新原料，给予一次性扶持100万元。同一企业每年不高于500万元。深圳将化妆品产业纳入20+8产业集群，享受当地最高层级产业政策支持。中山、佛山等地亦结合各自产业基础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细化支持化妆品产业发展的配套措施。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嚟关注大湾区嘅时尚产业发展。以湾区文物丽景生花为主题的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举办至今年11月，旨在为大湾区时尚产业搭建重要的联动与交流平台。近日我们的记者嘉允专访了本届艺术周主办方广州市湾区时尚行业协会的会长黄雪女士。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下黄会长对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嘅观察与思考啦。
2: 王会长您好，目前2026湾区时尚艺术周正在举行，请您介绍一下本届艺术周有哪些亮点呢？
3: 今年呢，我们最大的呢这个亮点就是升级为一个全民参与的赛事。以前呢会侧重在花卉和服装行业，那今年呢大概我们是四个板块，一个是时尚，另外一个呢就是茶，另外一个呢就是花卉园林，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与非遗的创新创业大赛。以前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品牌独嗨的这样的一，就是好像秀场就是整个时尚周的终点。那这次呢，其实我们时间也拉得比较长，通过层层的选拔，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启动了整个的报名的流程，然后初步选拔，然后这个初赛、复赛，最后一个决赛，希望带动呢就是全民的参与，提高大众审美。
2: 嗯。我们留意到这一届艺术周强调非遗元素的现代表达，您认为在设计当中应该如何平衡非遗技艺的文化内核与当代审美的需求，使得既不失底蕴又具有市场的生命力呢？
3: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非遗很古老的，可能离我们的现代生活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因为大多的非遗呢就是偏手工艺嘛，价格偏高。我们玩具时尚周呢其实每一次都会有非遗这个板块，因为在岭南相对非遗元素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在时尚上会能去融入非遗的元素，非遗变得更时尚。我在想呢应该是在坚守核心的一些非遗工艺和非遗文化传承的精神，尊重传承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表达形式呢可以是更当代更时尚更接近就是现代年轻人，因为你现在年轻人其实是就非遗的东西年轻人反而是消费的主力，越来越年轻化。所以我在想着在工艺上是坚守核心的非遗的元素，但是我们的表达可以更时尚更当代更国际。
2: 嗯，王会长，协会成立以来，在推动大湾区时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3: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资源对接平台和一个时尚推手的作用。主要的还是我们立足广州，因为广州的时尚产业非常多的小企业，但是实际上是还是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那我们一直在推动这些品牌的产业升级，引导他们去走品牌化，这是前几年的工作重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搭建这样的平台，引进国内最顶尖的设计力量和我们品牌资源的对接，搭建舞台，让这些品牌秀出来，让更多的社会力量看到。另外一就是我们和高校的学生以及和我们的产业对接。
2: 嗯，您认为大湾区各城市的时尚产业分别形成了哪些差异化特色？在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跨城协同发展方面，协会开展了哪些具体的探索与实践呢？
3: 我觉得大湾区的时尚不是同质化的啊，我是觉得呢，就是文化的根脉呢，大多是在广府。品牌总部呢会落在深圳，制造的集群呢是在东莞、中山、佛山这些地方，所以每个城市呢都慢慢的就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时尚的路径，各自有各自的表达。我们和佛山地区的非遗的原产地是在佛山的嘛，那我们会一起共同去探讨非遗可持续发展。另外一个呢，我们和深圳的时尚行业协会也会合作，针对今年的这个 APEC 会议，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时尚的合作和联动。在 APEC 会议期间，我们可能以秀场的形式把不同国家的这种服装的形式去做一些呈现，做时尚的一些交流。非遗橡皮商行业在国内呢现在也是做得很比较好的一个非遗类目，纺织类类目。去年我和顺德非遗协会我们一起推动成立产业联盟啊，制定行业标准，那现在呢已经是初有成效。
2: 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出海的重要通道。王会长，您认为大湾区本土企业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从产能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呢？
3: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所有做时尚产业，大家都非常关注和关心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机会是到了的，随着文化自信，我们品牌的强的文化 IP。

0: 机会是有大量市场的。还有一个呢，就现在网络平台的发达也给我们提供了通路。现在很多时尚品牌已经在通过跨境电商，在东南亚地区的销售的量是大幅在增长的。因为毕竟这个亚洲人的从身材和体型和审美上面，就是包括文化的根脉上面，可能大家还是相对是比较容易的。我提出来要做中国品牌，在每年的时尚秀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的一线大牌，其实用的很多的文化元素也来自于我们中国。我在很多场合，我会和品牌讲到，作为中国的品牌是很幸福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的设计元素来自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因为我是做这个时尚的嘛，很多的中华纹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所以说，现在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中国品牌可以发力的好的时机了。单一品牌出海，可能现在来讲就是难度还是有点大，但是随着电商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同时呢，我是觉得最好就是有协会或者说有贸促会这样的机构来做一个平台，然后把我们有特色、有强 IP 的文化 IP 的一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共同的打造出海一样的一起。包括深圳的行业协会，其实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强意愿。这个现在也是我们在探讨下一步可能重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1: 王会长，根据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时尚产业的人才供需状况怎么样？大湾区如何能够吸引和培养更多时尚界的优秀人才呢？
0: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的人才分布，大湾区应该是国内目前是讲规模最大的。就比方说，像广州呢，可能是商业设计师、买手、版师这样的人比较多，就是属于实战型的设计师比较多。深圳呢，会侧重在品牌策划、品牌设计师、品牌运营，包括这个数字化的人才相对是比较多，擅长品牌化运作的。釜山、东莞这些地方呢，更偏重这个生产板块的、供应链板块的。可能相对是比较多的。港澳呢，我想可能就是这个像拥有国际视野的啊，这个买手啊，时尚策划人啊，相对是比较多。我们平台就是我们湾区时尚行业协会呢，每年其实都在做就是高校的学设计人才和企业对接活动。现在其实存在什么样呢？就是培养和这个市场的需求，其实我是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会有一点点距离。我们也是希望呢，通过高校就包括当季毕业生的设计主题，我们会希望会有更多的会去和企业去做联动。我们目前了解到，我们的时尚行业很大多数企业其实还是缺设计人才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方面的对接下一步可能是我们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也去推动的。我觉得高校的设计课程后期可否就是更开放的意思？比方说某位导师带出来的学生，他是会非常强的导师的烙印。我想可能设计是否可以更开放性、引导性的这样的去做培养。第二个呢，就是可否和实践去更多，因为毕竟设计它是其实是一件实践的学科，和企业这样去做更多的联动，而不仅仅就是在高校。
1: 王会长，您认为应该如何的将传统岭南文化元素和现代时尚设计相融合，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湾区时尚设计 IP 呢？
0: 我觉得核心的思路呢，不要去做元素的堆砌，要真正去了解它的核心的精神，通过现代设计的思路或者现代制作的方式来体现这核心的精神。比方说广袖潮袖啊，那我可能传统的思路是怎样？我们岭南的文化是细腻的，是内敛的，是温润的。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传统的技艺来表达这样的精神？不是直接把那个时候的纹样就直接就搬过来，因为毕竟人的审美是变了的。我们利用一些物质的载体，比方说广东非遗、广彩、广绣、湘云纱，包括我们建筑上的多尔墙、骑楼、满洲窗、广东的木棉、岭南的茶生活，这种方式我怎么样去和我们现在的去联动？比方说我的广彩，我可不可以用广彩的形式来体现在我们的服装上面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转移？比方说越秀，怎么去和我们的湘云纱，或者可能是我们秀的形式，用广彩的形式去融合。我们的广东人务实内敛的，那我们怎么样去体现在我们的物件上面去，而不是非常简单的符号的堆砌？
1: 王会长，您对大湾区时尚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期待？大湾区还应该从哪些领域着重发力，来推动整个时尚行业实现更好发展呢？
0: 我对大湾区还是非常非常有。

0: 信心的从地理的优势，我们自内到外连通海外，非常便捷，也有联动全球的通路，对于我们的品牌呢形成非常好的有利的出海的条件。还有一个呢，就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备，我觉得未来的形势是一片大好的，但是就看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围绕我们这个岭南文化，去打造我们的强 IP， 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产业链的优势，来去做好原创品牌的培育，包括我们的人才体系国际化出海，想从几个方面去做突破，把产业优势呢转化成我们的价值优势。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将视线转向澳门。喺澳门时尚产业蓬勃发展嘅浪潮中，澳门青年潮流品牌主理人李伟杰深有感触。从创立品牌到进军广州，拓展内地市场，佢嘅创业轨迹正系澳门时尚力量深度融入大湾区发展嘅生动缩影。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对话李伟杰，一齐嚟听下佢嘅分享。李生你好啊，咁首先咧，同我哋简单咁样介绍下你嘅从业经历啦。咁你系点样进入到时尚领域嘅呢？又点解会拣喺大湾区嚟深耕呢一赛道呢？
4: 首先是兴趣啦，我自己会鍾意潮流文化啦，加埋街头文化咁样嘅。我好鍾意啲涂鸦啊、说唱文化，所以都想做一个自己嘅潮流文化品牌出嚟啦。之后就去了解去尝试做呢件事啦。咁点解话会喺湾区呢？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去咗广州度读大学嘅，跟住读完大学之后就希望除咗喺澳门啦，喺可能喺内地入边都搵个城市同步去开展。跟住就揾咗一個自己比較熟悉嘅內地城市，又揀咗廣州咁樣去同步開始咯，就開始咗做一個潮流品牌加傳統文化內容去結合嘅一個品牌咯。
3: 嗯，好嘅。咁作為澳門青年創業者啊，你覺得澳門嘅時尚產業氛圍係點樣嘅呢？
4: 澳門雖然城市規模係比較細嘅，但係喺澳門嚟講咧，包括澳門設計師啊，都好多嘅機會可以去，唔單止係內地啊，都可以去外國去參加唔同嘅時裝展啊，或者係潮流展咁樣啦，可以更加好咁樣去接觸到出邊嘅市場，跟住喺澳門呢個城市度去做一個融合，我覺得呢個算係澳門一個比較特色嘅城市特點啦。
3: 嗯，李生，咁你认为澳门时尚产业最核心嘅优势系咩呢？
4: 我觉得会系设计嘅风格上边嘅。设计风格嘅话，澳门就真系会系去呈现一种你喺入边会见到中式啊，加埋西式结合嘅嘢，就好似澳门嘅建筑咁样啦。成个睇起身可能系教堂，但系佢可能入边一部分可能屋顶咁样，佢就系用中式嘅技艺或者去呈现嘅方式。咁喺澳门嘅设计入边，其实都会系咁样。就好似我哋虽然系做啲比较街头文化嘅产品啦，包括 T-shirt 啊之类咁样，帽啊呢啲，但我哋喺入边嘅元素都系希望去用啲系中华嘅传统文化去融合入去嘅。包括我哋可能都会系同广东省嘅醒狮嘅非遗传承人，我哋就会将澳门风格融入去作品入边。就明明系一个比较传统嘅文化，我哋喺入边都会加入去涂鸦文化或者系美式嘅流体字啊咁样去做一个结合。
3: 嗯，咁你啱先提到咗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底色啦。咁另外咧，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嘅发展定位，你认为为澳门时尚产业发展赋予咗边啲独特价值呢？
4: 除了剛才講的交融這個點，其實我覺得澳門的價值不單止是說澳門的設計師融入內地，它同時都是一個渠道和一個舞台，給到內地的設計師去通過澳門去對接到去國際或者是不同的地區這樣。
3: 嗯，那這些特質呢又是怎樣影響你的創作理念和創業實踐的呢？
4: 靈感啟發嚟講，其實我哋好多嘅內容都會係受到，因為其實可能由細接受嘅文化都係中西去交融，就係可能係一個比較包容嘅城市嘅底色啦。我哋喺創作嘅風格上邊就相對會大膽少少咯，可能就會去嘗試多啲唔同文化嘅碰撞，跟住去做一系列嘅產品出嚟咯。咁入邊我哋都會有一系列嘅服飾嘅產品啦。咁我哋其實都係用咗好傳統嘅文化，加埋可能就比較街頭嘅文化去做一個碰撞咁樣。我哋幫自己定義係一個潮流創意品牌啦。咁我哋除咗啲產品啦，包括有大家

0: 能会比较熟悉嘅文创啲产品啊、服饰，包括衣帽啊之类，我哋都会去创作一系列嘅，包括滑板啦、同飞维去合作嘅传统嘅产品啦，跟住仲有啲插画嘅作品啦。同时我哋都系会喺澳门又好啊，或者喺内地又好啊，发起一系列嘅潮流活动。包括係同啲商場去做嘅雕塑嘅作品啦，或者係啲成個一体化嘅文旅活動，呢啲都會做嘅。包括我哋喺澳門做咗一場咖啡漫遊啦，其實我哋係聚集咗澳門1/3嘅咖啡鋪啦，會參與入嚟呢個計劃入邊。同期我哋係將澳門嘅本土嘅 IP 以及國際嘅 IP，我哋舊年係揾咗就一個比較經典嘅外國 IP 角色，今年都揾咗另一個外國嘅 IP 咁樣喺澳門去做一個在地化嘅融合咁樣，就算係一個有設計創意到生產到去活動策劃創意嘅一個企業咯，我哋會係喺內地加澳門嘅，通過唔同方式，因為其實我哋揾嘅製作嘅供應鏈啦，基本都係廣東嘅，喺內地嚟講係會方便好多嘅。
1: 好嘅。咁你目前喺澳门本地同内地市场嘅业务布局系点样嘅呢？
0: 就好似其实内地嚟讲啦，首先我哋去同供应链沟通啦，加埋部分嘅设计嘅人员啊、策划成员咧，都会喺内地嘅公司入边啦。咁其实澳门嘅话，反而保留嘅人数咧都冇内地咁多。同时我哋喺内地入边会有个定位，就希望佢可以做一个连接唔同嘅合作方，加埋消费者嘅定位啦。因为其实我哋喺内地都会同啲，特别系广州咁样啦，我哋会同永庆坊啊、万宁会呢啲大嘅商场合作。咁其实呢啲位嘅客源客流其实好多嘅，我哋希望喺呢种场域入边去展示自己啦。咁澳门嚟讲更加多系一个品牌嘅积淀啊，同埋品牌嘅塑造为主咯。内地有个好好嘅优势，而家系广州嚟讲系一个潮人比较多嘅地方啦。咁你喺嗰边去做啲 pop up 活动嘅话，你就可以比較容易同圈層入邊嘅一啲品牌咁樣去達成某啲合作，你可以比較容易去了解到依家內地呢排興啲咩啊，或者係大家中意啲咩內容咁樣咯。深圳嘅話，其實我哋就會更加多係聚焦喺 IP 板塊嘅，會同內地比較知名嘅一個IP 去做啲聯性嘅計劃咯。但係依家呢個我哋係籌備緊嘅，今年下半年咁樣會推出咯。
1: 咁你生日我哋都了解到啦，你仲系澳门青年文创产业联合会嘅负责人啊。咁联合会喺推动澳门本地文创品牌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嘅话，系做咗边啲工作呢？
0: 其实我哋呢个协会会注重嘅文创嘅产品咧，其实佢系聚焦喺 IP 产业上边嘅。大家会中意啲内容，我哋都结合咗澳门本土嘅 IP，希望去整体咁样俾内地嘅市民啊，或者消费者会去见到啦。包括我哋依家已经系同紧鸟巢嗰边合作做紧一个潮流 IP 嘅文化节，咁入边我设立一个澳门主题展区嘅，包括有澳门嘅餐饮文化、澳门嘅 IP 啊，咁样去做一个展览。旧年我喺澳门本土都做咗一个咖啡漫游嘅系列活动，除咗漫游打卡咁样，好似内地咖啡地图咁样。跟住我有一部分特登系揾咗5个澳门本土 IP，去通过 IP 加策划嘅方式去讲澳门嘅咖啡文化。我哋同时都去将呢一系列嘅画面啊，加埋理念啊，去制造啲服饰嘅产品出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呢啲展览，通过呢啲 IP 内容去了解呢个文化。
1: 咁创业至今咧，李生你有冇边个项目嘅成果或者关键节点，令到你觉得喺大湾区做时尚产业呢一件事特别有价值、有成就感嘅？咁你对于未来嘅话咧，系有点样嘅发展规划呢？
0: 有2个节点，其实我哋成个团队都感触会比较大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通过我哋嘅作品去拎到玉猴奖啦。玉猴奖佢算系内地关于原创 IP 入边比较大嘅一个奖项，佢系喺业界入边认可度比较高嘅。跟住我哋系作为首个拎到呢个奖项嘅澳门嘅 IP 啦，对于我哋嚟讲系好鼓舞嘅一件事。第二個係一個我哋合作嘅一個經歷啦，就係同廣東省嘅城市非遺傳承人去做一系列嘅聯城活動，將我哋好天馬行空嘅諗法啊，我哋可能會融入好多街頭潮流嘅文化，去到咁傳統嘅一個項目入邊啦。咁其實就一開始都好擔心，我哋可能啲風格會唔會太跳啊，太出嚟啊？跟住後尾

0: 傾下傾下，加埋我哋去碰撞嘅時候，發覺大家嘅接受度好似都幾高下。到最終佢哋就會着住我哋咁街頭嘅一個服飾啦，去參與上年全運會嘅開幕啦，包括佢哋又會去參加其他嘅節目啦，就着住呢套衫登台。咁其實對於我哋團隊嚟講，都係一個比較鼓舞嘅時刻咯。我哋係希望通過品牌，通過我哋去創造嘅內容，去俾大家更加多嘅積極嘅能量。就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表达自己啊，将自己可能唔同嘅创意又好啊，去做一个实验又好，落地又好，去勇敢去做自己。到后边我哋做嘅连胜嘅内容越嚟越多之后，我哋逐渐嘅风格其实就去往传统文化同埋潮流文化嘅结合。其实我哋系希望将中西文化交融嘅澳门特色嘅文化背景啦，融入去创作入边，都希望可以令到传统文化嘅生命力系可以更加多元咁样去传递落去咯。我哋都系会继续保留呢种内地加澳门双线咁样去行嘅，但系我哋希望可以同步去增加嘅。我哋接下来都会去做啲时尚啦、IP 嘅赛事啦。我哋希望可以将内地嘅 IP 带过嚟澳门咁样啦，喺澳门去做一啲露出合作之余，又可以系通过澳门去到其他地区去做一个露出，就希望可以通過澳門嘅城市嘅定位啊，或者係澳門比較便利呢啲優勢，去俾內地比較優秀嘅 IP 可以去行到咁遠嘅地方俾人見到咯。
1: 好嘅，咁对于想要进入大湾区时尚行业发展嘅年轻人咧，你有边啲建议啊？
0: 因为我哋自己不断喺度调整啊、改变啊，但系我觉得内地有个好大嘅优势就系，佢嘅市場真係大好多，你可能做好一個細分領域入邊嘅可能一個板塊，你都可能足夠去支持你去繼續去追夢去打造呢個品牌咯。就好似呢期咧好興抱石噶嘛，攀岩，依家又多咗好多攀岩嘅品牌出到嚟啦。你見佢啲銷量啦，其實都係十分之可觀嘅。所以喺內地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優勢咯。內地有好多啲快消嘅時裝品牌，咁佢嘅價錢又好啊，佢嘅迭代嘅速度又好快。你要避免將自己嘅品牌放喺快消嗰邊去做一個正面嘅對抗咯。所以可能你同某圈層去切入去，無論你係户外主題又好啊，攀岩主題又好啊，或者係街頭主題又好啊，你前期可能真係做精不做量咯。你做精嘅情况下，你可能就比较容易实现对于自己知识产权嘅保护咯。佢嘅成本唔需要咁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楼湾区，一楼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嚟到星期五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主持人李嘉日。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咧，冇几耐之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呢一个情况吓。咁啊，相关嘅情况咧，一阵间会有非常之详尽嘅报道嘅。 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我哋都仲系要同大家介绍几个同我哋保持一个密切互动同联络嘅方式方法吓。首先咧就系请大家下载一个 app 叫做云听，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嚟嘅。

0: 雲朵嘅雲，聽覺嘅聽啊，咁喺上面咧可以實時收聽我哋嘅廣播節目啦，咁亦都可以回聽節目啦，咁亦都可以揀選一啲節目嘅精選片段嚟聽啦。咁啊，除咗有電台節目聽之外咧，就有好多好多嘅聲音產品喺上面咧都揾得到嘅，內容亦都非常之豐富嚇。包括係歷史文化啦、經濟啦、金融啦、科技啦、教育啦、親子啦、心理啦，哦，總之咧一定有你啱聽嘅內容嚇。咁啊，打開雲聽之後，亦都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嚇。喺呢個 App 上面嘅頂部嚇有個搜尋欄嘅，喺裏面輸入咧五個簡體中文字，就係我哋《揾食大灣區》，咁啊會出嚟好幾個結果嘅。唔緊要嘅，全部撳曬關注就得噶啦。佢係我哋唔同形態嘅節目專輯嚇，有實時收聽啦、回聽啦，咁仲有咧就係節目精選片段嘅呢一啲專輯啦，都係非常之歡迎大家撳個關注。咁有咩更新咧，就一定第一时间推送俾你啦。好啊，除咗云听之外吓，即系仲要睇噶嘛，除咗听仲要睇吓，咁啊，所以仲有一个 apps 咧，就叫做央视频。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总台旗下嘅一个客户端吓，咁啊，听个名都知道系视频客户端啦。咁喺上面自不然会有非常之多嘅短视频啦，包括我哋制作俾你睇嘅一啲短视频咧，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记得咧就系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星呢一个账号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譬如话搵未岭南啦，譬如话探世界啦，都喺上面有节目号嘅，咁大家咧就系关注咗佢，见到有我哋嘅视频作品咧，揿翻个心心，再揿翻个星星，再转发俾你嘅亲朋好友，咁就真系非常之多谢你啦。咁啊，央视频上面啦，除咗有短视频之外，当然仲有非常之多嘅视频资源吓，包括系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直播嘅資源啦，咁直播當然裏面就有非常重磅嘅係體育賽事嘅直播資源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大型活動嘅直播資源啦，都係喺上面非常之方便就揾得到嘅，咁所以歡迎大家咧下載使用嚇。咁無論係雲聽定央視頻啦，咁喺各個地區嘅應用市場咧，都係可以直接揾得到嘅，咁啊歡迎大家咧透過呢啲渠道啊，同我哋保持一個密切嘅聯絡啦。好啦，咁啊，介绍完呢啲发布之后咧，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吓。一开始就已经讲咗俾你听啦，我哋今日咧主打就系会同大家关心啊，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呢一件事嘅。
1: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0: 喺8月26日，随住超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海关监管航空打板系列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亦都顺利落地。咁呢一次嘅先行先试咧，意味住澳琴航空物流一体化发展迈入实质运营阶段，亦都标志住围绕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共同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平台，取得阶段性成效。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当日亦都喺横琴现场啊，见证咗首单首飞嘅全过程嘅。咁可能你会问啦，乜嘢叫做航空打板啊？咁简单嚟讲吓，空运货物上飞机之前咧，咁就肯定唔可以好似我哋平时吓嗰啲手提行李咁样一件件散收收咁样即系堆入去个货仓嗰度噶嘛，而系要按照航班嘅配载要求，将一件件零散嘅货物集中码放，咁啊固定喺一张标准嘅航空集运板上面，捆扎成一整块可以直接装上飞机嘅板，咁而呢一道工序咧就叫做打板啦。咁呢一个工序过去咧，就一定要喺机场嘅货站里面完成啦。咁而所谓嘅前置货站嘅特别之处咧，就在于将澳门机场货站嘅呢项核心功能整体搬到去距离机场大概系10多公里之外嘅横琴。咁货物咧喺横琴完成打板之后咧，去到澳门机场就唔需要

0: 再拆板、再安检、再组装啦，咁而系可以咧直接成块板咁样咧就上飞机嘅。嗱，咁样一个货物喺前置货站里边，到底要行一个点样嘅路线呢？咁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咧，亦都喺现场向我哋记者晓露介绍咗货站嘅功能分区啦，同埋作业嘅动线嘅，一齐听一下啦。
1: 澳门机场的货站的流程，前置到我们前置货站，这个第一个点是我们货物的交接点。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有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锁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0: 嗱，呢一个项目咧，采用分阶段稳步推进嘅模式，咁现阶段咧就依托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开展先行试点，充分依托横琴空间同区域优势，针对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喺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货物查验、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并且应用粤澳跨境一锁快速通关。咁经过横琴口岸咧，直达澳门机场装机出运。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就介绍，这个呢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来的。
2: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呢，它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的前置货站，涉及到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先行先试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 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普安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锁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及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货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0: 嗱，咁货物打好板、施封上锁之后咧，跟住落嚟嘅关键一环咧就系过口岸啦。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啊，当时咧亦都系喺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嗰度咧，就系等候住呢一个首单货物嘅抵达吓。咁而現場啊，亦都有拱北海關所屬橫琴海關監管二科科長張希咧，喺現場為我哋進行一個解說嘅。
3: 很快啊，我們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試首票首飛的貨物就要到達我們聯合一站式的車道了。那麼呢，等下的這個車輛和人員將通過信息的一次採集、分別處置和聯合驗放，實現快速的通關。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票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地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0: 跨境运输人车货都要快速通行啦，咁边检保障咧同样都需要靠前嘅。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就表示，边检机关咧为咗呢一次嘅新业务啊，亦都专门出台咗处置预案。
4: 针对这次航空打板业务呢？边检机关呢，我们是主动靠前保障，我们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设置、查验流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这个处置预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警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同，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加强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0: 唔该晒曾站长同我哋嘅介绍嘅，咁听到嚟呢一度咧，相信大家对于一件货物吓点样喺前置货站打板，然之后再经过相关嘅一步一步嘅呢一个手续，系再通过呢个横琴口岸，通过呢个边检，去到澳门国际机场，再上飞机再飞嘅呢一个过程咧，有咗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具象嘅了解啦。咁啊，听完全过程之后，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吓。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再一齐嚟睇睇今次嘅呢一个首单首飞背后，我哋嘅相关工作人员仲做咗啲乜嘢嘅工作嘅。转头翻嚟继续搵食大湾区啊！
5: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8: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10: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6: 创业唔会一下子就成功，好似冲奶茶咁样，有时候会冲几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适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单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1: 爱国主义可以点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1: 校长许振龙，
1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1: 校长伍焕杰，
1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1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2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21: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才有得食，
22: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21: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2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 迎继续翻嚟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仁。今日咧会同大家特别关注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首单首飞正式落地嘅相关情况。咁喺前日吓8月26号咧，超过10,000件嘅跨境电商货物咧，就喺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咧完成海关监管航空打板系列作业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咁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咧就正式跑通啦。咁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业务先行先试首单首飞咧，亦都系顺利落地嘅。一个前置货站牵动住嘅咧就系两地规则衔接嘅大文章吓。这个项目被列入到国家15/55规划纲要，咁仲有咧就系澳门35规划当中嘅。咁涉及到内地同埋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规则，咁参与嘅政府部门同企业咧多达22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局长吴创伟就介绍话，目前投入使用嘅咧就只系先行先试区，咁正式货站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咧达到30万吨，计划咧明年上半年正式投入运营嘅。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介绍啊！
2: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按照横琴总体规划，为了贯彻落实我们国家《15/55规划纲要》的要求，以及澳门《35规划的要求，这个项目在这两个规划里面都已经明确的列进去了。那我们目的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4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2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2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前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琴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站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知道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陆运又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我们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5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琴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 闲置货架的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场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勤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分庆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勤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0: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4: 揾食大湾区。
1: 从一件货物的上飞机的过程可以看到的是澳门加横琴资源互补的乘法效应，依托澳门横琴两地的禀赋互补优势，这个项目有效整合了澳门国际机场航权枢纽运营优势和横琴空间载体区域通道配套服务优势，持续集聚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等新业态，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联通全球的经贸通道，为本地企业拓展市场、集聚资源、搭建优质合作平台。下一步，澳勤将会持续深化产业一体化布局，加快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激活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动能。咁而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作为澳门特区政府正喺度推进嘅四大重点工程之一，同澳门科技研发产业园、国际综合旅游文化区、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联动布局，集聚产业、人才、资本等等嘅优质资源，系澳门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宽多元发展路径嘅重要抓手。可以期待随着出年上半年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正式投入运营，将会有更加多的货物在这里飞向全世界。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2: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0: 香港首套以愛國主

0: 以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

0: 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这个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4: 香港青年采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5: 我们在15年是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这个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等一辆车就会出去广州。
4: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5: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4: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6: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8: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9: 嗱，唔知你有冇一种感觉啊？就系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梦咧，似乎越嚟越唔系净系得一个梦吓，好似离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样样嘅。咁尤其咧就系随住国家嘅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啦，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再有重要嘅产业布局吓。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呢，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10: 实际上14/5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15/5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所以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9: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

0: 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1: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0: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1: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啊，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0: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1: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0: 多谢晒杨又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客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聚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建二号的回收型和力建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0: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0: 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0: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能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 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0: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2: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嗯，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2: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信卫星啦，像特别是地轨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地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地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3: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啲。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5: 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7: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晚上7点、11点。
0: 今日的节目我们要先去到福建福州，看看百年工业遗址怎样实现价值重塑，换身为文旅新地标。
1: 之后会去到江西景德镇，听下古老祭祀技艺在当代闯出一条别样创新。

0: 楼。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上集。
0: 最后嚟听到工笔花鸟画家万费与本草纲目嘅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知识，传承草木一世精神。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它不单止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造船基地，还依托船政学堂培育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人才。2018年，这片厂区入选首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0: 一部城市的发展史，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工业文明进步史。咁而工业遗产承载住工业发展嘅足迹，同城市工业化进程当中人们嘅情感记忆，既系城市历史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亦都系培育人民情怀嘅重要资源。
1: 咁喺福州呢片承载住厚重历史嘅百年工业遗址，如今换变成点样嘅面貌？又凭借乜嘢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嘅文旅新地标呢？一起来跟随着总台记者万全玲、孙鲁俊前往福州去寻找答案。
4: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70分钟内，观众席如时光小船徐徐前行，在斑驳的钢架与光影交错间，浓缩演绎了福建船政160年的向海图强史。至今，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5: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4: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它是中国首个海防近代化国家机构。这里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1000吨级轮船，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将原造船厂综合仓库改建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6: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醉意船政的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有把那些轮机车间的一些建筑变成了一些展馆，后面他们就连成一起了。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船政管委会，后面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4: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里面的飞机模型和文创产品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7: 我们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水上飞机的机服。
4: 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修缮团队最终采用玻璃罩方案，将百年钢构件以展品形式保存，内部打造专题展览。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传正的建筑的魅力。
4: 与此同时，对轮机车间、会试院、一号船坞等国宝厂房原址进行可逆修复，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将废弃车间、学堂旧址转型为专题展厅、船政书局、非遗工坊与实景剧场，依托遗址实景开展沉浸式展陈。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针对老车间多立柱的结构缺陷，创作团队反而将其转化为艺术特色。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在车间与车间之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给导演团队的灵感就是他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再往下面再一个故事来衔接，所以是先有这个车间结构的特点，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为进一步破解白天看展晚上冷清的短板，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10: 在大草坪及周边这边，我们有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去年只是做到了八月底，我们今年根据客流情况，计划是可以做到十月底。
4: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1: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2: 我们在我们4条精品航线的码头都设置了网红打卡点，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软件方面呢，针对本地游客跟外地游客，针对儿童游客和老年人等各种不同群体的游客，制定了不同的一个讲解词。
4: 随着百里水上浮道建设图景的不断实现，福州内河航线内河游不仅让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内河，热爱内河，享受有福之州的美好生活，也将让浮水浮船这一文旅名片走向更加宽广的舞台。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广西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称，拥有2000几年的制瓷历史和1000几年的御窑烧制历史。16世纪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精美瓷器从这里远销世界各地，将中国陶瓷工艺和东方美学带向海外。数百年来，陶瓷不单止是商品，更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纽带。
1: 咁如今呢份厚重嘅文化遗产，正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嘅接力，焕发新嘅生机。喺呢度，匠人们一边向住宏大突破，挑战巨型瓷板嘅烧制难题，探索瓷板画嘅全新表达；一边向住微观探索，打磨米粒大细嘅迷你瓷器，叩问手工技艺嘅边界。仲有匠人另辟蹊径，将瓷土化作乐器，让千年瓷韵化为耳畔回响。
2: 传统和创新碰撞，坚守和突破共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嚟走进景德镇，听下古老制瓷技艺系点样完成全新嘅蜕变，闯出一条别样嘅创新之路。
3: 江西景德镇的一座窑厂内，瓷器工人正在搬运一块特殊的瓷板。
4: 来，1、2、3。
3: 与我们常见的精致小巧的瓷器不同，这块大家伙长约4米，宽约2米。巨型瓷板究竟是如何烧制而成的呢？它又有什么用途呢？刘小斌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出身于陶瓷世家的他，正在带领团队攻克巨型瓷板的烧制难关。刘火柱是刘小斌的父亲，他曾烧制出一块长达 5.4 米高 2.2 米的巨型瓷板，但此时此刻从业近40年的他仍不敢掉以轻心。
5: 用气泡啊，会刮起来，像这个现象就是有气泡。
3: 气泡这个微小的细节，如果不处理好，会在烧制时形成塌陷，对瓷板的最终成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刘小斌，
6: 这大瓷板的成型当然很难的，成功率低的时候有20%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是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然后整个这个成型成瓷的这个几率是很小的，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3: 一块瓷板的烧制，在制作手法不出问题的基础上，仍需要1300摄氏度的高温，经历5天4夜的炙烤，才有可能成功。
6: 过程中我们是看不出来的，一旦烧出来就会细微的一个裂痕，就会导致它烧的过程中会破裂。
5: 包括胃酸，包括这个气泡有一点小毛病啊，烧出来就是致命的。
3: 此刻，团队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批瓷板将迎来长达120小时的炙烤。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可控因素，导致烧制失败。为此，团队制作了8块相同的瓷板，来保证成功率。封窑，烧制正式开始。接下来，火焰能否助整个团队一臂之力呢？
7: 走走走！
3: 5天4夜，烧制终于完成。开窑后，刘小斌立即对瓷板进行检查，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让刘小斌没想到的是，此次烧制的8块瓷板竟有7块都烧制失败了。如此低的成功率令他有些沮丧。
6: 8块里面破损到3到5块，其实这个破损率是挺高的。
3: 但幸运的是，最上层的瓷板烧制成功。这块尺寸如此之大的瓷板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8: 所以你加点红进来，加点红，再加点蓝，让它颜色变棕一点。
3: 原来 这块瓷板的真正用途是一块画布。画家韩子峰将与团队配合，共同在这块瓷板上创作一幅内容复杂、规模宏大的创意瓷板画。尽管烧制周期长，制作难度大，但从业近20年的韩子峰始终坚守着只使用手工瓷板作画的原则。
8: 它跟机器生产的那种绝对的平不一样，也是我们看久了之后的这种有一点这种不平这种感觉了，它会有一种人的劳动痕迹吧，感觉这个板子看起来它有一种温度感。
3: 瓷板画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兴盛于清代，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卷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瓷，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7: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绍月：
9: 过去的瓷板画呢，它这个受限于材料和烧制工艺的这样一个限制，那么现在呢不一样了，由于新科技新材料的发明，尤其是这个陶瓷绘画材料的创新，给画家呢在绘画技术上呢有一个很大的支撑。
3: 瓷板画的创作与传统国画相似，都是从起底稿开始，但是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却不常见。
9: 刮掉一些
3: 刚刚绘制好的颜色却要立刻用刀片抹掉，这是什么原因？画家韩子峰：
10: 如果我们的刀片把它抹平色了，把这个变成一个平面，平面我在上面再复色的时候呢，它这个颜色容易规整，因为我在上面还要涂其他一遍颜色，就保持这个厚度不要太厚。
3: 韩子峰接下来的操作更加让人费解。
10: 切割出来它实际是把这个原有的瓷板这个釉面给破坏掉了，破坏掉之后，我们把这个本身的釉面呢破坏的这个痕迹了，把它露出来。露出来之后说，
3: 原来当瓷板画初步上筛工序后，还需将瓷板送入窑中再次烧制，以此固定颜料颜色。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会先对釉面进行破坏处理，露出内部基底，当再次置于上千摄氏度高温下，部分颜料会渗透进瓷板内部，二者相互融合。这种破坏性的绘画方式在绘画的表现上独具创新性。
10: 有意的对陶瓷的破坏啊，目的就是我可以很好的进入陶瓷这个材料里面去，从里面往外面产生的一种我和陶瓷之间的深度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交流。
3: 在烧制时，颜料与破坏后的釉面交融，将会产生随机性的色彩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人为可控的，只有火焰才能决定最后的结果。传统的瓷板画多以国风的工笔为主，而韩子峰却另辟蹊径，更多作品以抽象化的风格来表达。他希望以梦境般的氛围给观赏者带来不同的感受，这代表了景德镇近年来从商业瓷向艺术瓷的转型。

0: 好，封顶大吉。
1: 除了巨型陶瓷，景德镇还有更加奇妙的作品。王文化是一位陶瓷手工艺人，此刻他正在挑战烧制世界上最小的瓷器——迷你陶瓷。
0: 那我们就开始准备装窑。
1: 传统瓷器的烧制通常在窑内完成，而迷你微陶却无法承受窑内的高温，只能通过喷枪来人为控制温度与时间。
0: 碎了两块铁盒里面拿出来的时候，放水的时候放得太快了。
1: 随着第一次烧制的失败，王文化只能重来。
0: 我去，还不掉了，我把它拿掉。
1: 第二次也失败了，看来微陶的烧制的确有些难度。王文化拿出自己做的迷你茶壶围炉煮茶，他需要整理一下心情，准备第三次烧制。
0: 景德镇有世界上最大的陶瓷，没有世界上最小的陶瓷，那我可不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我就去努力创作世界上最小的陶瓷？
1: 重整旗鼓，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烧制。
0: 来，开了。
1: 微陶的第三次烧制非常成功，迷你的小陶杯仅有2.2毫米高，直径约2毫米，比一颗米粒还要短，只能盛得下一滴水，非常秀气。
0: 游客到我们店里面，他看到我那个超微小花瓶，大概3毫米左右，他就放在指尖上就拍，都不敢抖。然后好不容易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老婆，他老婆说：“咋啦？你手被扎了一个刺啊？”
1: 更让人惊讶的是，尺寸如此之小的陶杯，竟然还被王文化做出了四个器型。
0: 我也在探索，我说景德镇的泥的极限在哪里？我们手艺人这个手工的极限在哪里？
1: 实际上，作为一名形式创新的陶瓷匠人，王文化做的还不止于此。
0: 我们可以挑战最小，那么可不可以就是挑战呢它的难度的复杂性？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有个叫国宝，就像那个瓶中瓶，那么我可以先做一个小瓶子，然后外面再做一个瓶子。哎，目前我们的极限是做到4层。
1: 为了能够制作高难度的陶瓷，王文化的训练方式也极为奇特。
0: 就是拼下来，我们不用靠眼睛，然后靠手感。
1: 盲眼做陶瓷不再单纯的依赖视觉，这是王文化的训练方法。这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心如止水，强化制瓷的基本功，挑战更为复杂的作品。
0: 蒙着眼睛之后，你只有用心去体会指尖和这个泥巴有甚至轻微的这种接触，还有你对这个器型的每一个步骤的要熟练掌握在内心里面。
1: 如此新奇的场景并不止这一处，在如今的景德镇，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御窑厂外的空地上，一场特殊的演出吸引了众人驻足。青花瓷大家耳熟能详，而在瓷都演奏更是别有一番韵味。仔细聆听，这些乐器的声音颇为奇特，似乎比传统乐器更加清脆明亮。瓷制品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与智慧的深厚积淀，如今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工匠正为瓷器赋予全新的用途，他们开创性地开发出瓷二胡、瓷笛、瓷琵琶、瓷箫等瓷乐器。
2: 今天把它表现出完整一点，好，预备。
1: 姚全荣是景德镇瓷乐团首任团长，从业近50年的他本该早已退休，却仍在坚持瓷音乐的谱曲创作。这天他来到乐团为近期的一场演出指挥排练。
3: 我到景德镇来了那么多年，我这么半辈子的一直在探索这个事情，希望把这个景德镇的瓷文化搞得更丰富更现实一点，你可以听得到摸得到看得见。
1: 排练中姚全荣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大

0: 部分次乐器，虽然音色清亮，高音出色，但在低音发声上却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演出的整体效果。实际上，这个问题他早已察觉，但却一直无法有效解决。
1: 没有重低音，这个乐队就没基础嘛，就像盖房子一样，光是上面很漂亮，在下面都否在那里，没有人基础打得不牢，房子要塌掉了是吧。
0: 传统乐器多为木质，由于振动频率的不同，瓷质乐器发生的音域要明显高于木质乐器，严重影响演出效果。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姚全荣联系了他多年的老友周国强。了解情况后，周国强决定制作一把从未尝试过的乐器——阮。阮的音域在所有中国传统乐器中较低，周国强希望瓷阮也能保持这一特性，解决瓷乐器低音不足的问题。瓷阮工艺复杂，需要经过揉泥、做坯、修坯、上釉等多个工序才能制作完成。天色渐晚，周国强加快了进度。傍晚七点，烧制开始。周国强选择使用小型的电窑，从阮琴头开始分批次烧制。对比传统柴窑，电窑的温控更加精准，同时成品率也更高。在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连续烧制15小时后，瓷阮经受住了烈火的考验，烧制成功。
2: 这个釉色还蛮好的，对，有一层釉质感在里面，厚厚的，漏漏的，可以组装了。
0: 拿到成品后，周国强不敢耽搁，他还需要继续完成瓷阮的打磨、安装、上钱等步骤。实际上，瓷阮并非全部由瓷制作，在一些特殊的部位仍需要采用木质。
2: 整体外框是用瓷的，装足的地方也是瓷的，面板呢不能用瓷做，因为面板它装弦它要产生共鸣，用瓷的话它就没有震动了。
0: 瓷与木的交融，正如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瓷阮代表了一次崭新的尝试。这天乐团排练的曲目是经典民乐《茉莉花》，这首传世佳作乐团此前已演奏过无数次，而有了瓷阮的加入，填补了之前音域的短板，让这首乐曲有了全新的优美韵律。
3: 景德镇陶瓷大学讲师陈少月：
4: 未来景德镇它一定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肯定是科技的支撑，再一个就是艺术思想、创新思想的介入，那么它才可以走得更远更高。
5: 瓷器之韵，温润如玉，凝练成诗。时光荏苒，陶瓷早就已经突破传统的边界，如今来自天南地北的匠人齐聚景德镇，用创新与传承，像千年不息的窑火融铸成崭新的瓷韵华章。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晓东，
2: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讲一句辛苦。咁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的时间，中国人用字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2: 咁黄连的苦究竟源自何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上集，等我哋深入黄连嘅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嘅神秘面纱。
3: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雅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4: 开

0: 亚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亚莲至少需要五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亚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亚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亚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亚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1: 亚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曾经我们有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

0: 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植，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冒芽莲是红芽莲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连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连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2: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的旅游，你在某个地方的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1: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芽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0: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芽莲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芽莲。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芽莲保护起来。
1: 黄莲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芽莲，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莲和形如蝎尾的云莲。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莲。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十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成熟。这把剪刀是利川莲农采收黄莲的独门利器。黄莲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莲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莲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4: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1: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肠道苦味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 TAS22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5: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1: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5: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

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那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
3: 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林千，
6: 我是晓东。快节奏的都市里面，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雨液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叫做万辉，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位在孙子眷宿上面构建精神桃花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5: 走进万辉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了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都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都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就被那个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胜境。
6: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衣者视觉呈现，形象感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万辉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

0: 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心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在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的枝叶静静开放。那跟着下来，我们就行近万辉，听下他和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揽尽本草四时之色，传承草木一世精神。
1: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2: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3: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3: 芒草，
2: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3: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2: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3: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2: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1: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10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福花了整整10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2: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1: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2: 对，我在
1: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福做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2: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一经故有一母一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1: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福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2: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
1: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福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他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2: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

0: 我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1: 那么我们这里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0: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2: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0: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1: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治疗皮肤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0: 贝母。
1: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化痰的。
0: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
1: 减缓对中医，
0: 哎，对对，
1: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味觉。
0: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哎，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2: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画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3: 分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枇杷。
2: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0: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的，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2: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0: 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像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同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家长嘛》天涯谍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当咱的主题是
5: 旅游。
7: 广东省直辖市特色慢慢无尽菜街，每间消费新阶级降落加速形成。今次街当了在混战，当来关注2022年为慢为美，广东省每间文化及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到阿妈的故乡有地出好耍的。
6: 曾经记录当，那将最爱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五景旅游，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5: 今次街怎么黄黄白绿，温酷天地，烈爽风情味，霞红英雄榜，主要是第一枪。等宣布啊！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经济政策嘅节目内容。
5: 好了，今日顺开始今次嘅本库听啲。
8: 本库听啲，
9: 本库听啲。
5: 欢迎收听本库听啲，小说来关注有本。国家统计局入息可恢复嘅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力加快成长状态。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5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影响则更明显，制造业向商业链、价值链等高端转型提速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到南港的链价快速拓展，成立需求提速扩张的拉动力。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1.1倍。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工业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系主任曹建伟介绍的。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2: 谷歌统计局27号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行动领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行动领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行动领继续不断增长。从促成行动领指数的各方向数据来看，2025年总兴升级指数为156.8，比去年增长22.7%，建立成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前置产业加快融合，总兴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互动指数156.3，比去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在应领域体系回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各界将力科技力量不断增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互动营业执行将向经济发展活力提速释放，加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财政增援部27号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绿地国土的国家级计划数据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景色的时空数据平台。财政增援部国家卫生有感应用中心副主任吴德春介绍，发布全国计划基础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有感影像三算标准。
3: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0: 背景处理解，文系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测、任务对比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技术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吴德春表示，我国首版全国技术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单的模具，可用来加装照片，形成位置精准统一的影像效果集成，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景色的时空效果平台。
2: 记者2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地区，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内税币互联互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瑞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电子参与者910家，该次参与者直接619家，任务可通过五彩诺贝尔的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各省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软件服务时间将由5乘22加12小时延长至5乘22.5加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和操作性。
0: 文库听爹，
4: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酒，我讲我。对20届亚洲运动会及对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受见仪式27号到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任浩辉出席，并向体育代表团授予特区区旗。据介绍，对20届亚洲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44人。其他运动员85人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15届大项。对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目前已确定参加的项目为乒乓球、轮椅、击剑、硬地滚球。任浩辉表示，希望运动员珍惜此次宝贵的机会，不畏强求，勉强拼搏，以最佳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向世界展现新时代澳门残疾的风采。对20届亚洲运动会及对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分别以2026年9月19号到10月4号、10月18号到24号到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
2: 香港总商会27号发布该亚洲城市

0: 福祉快气小2026报告显示，香港岛这边风马风当获得74.6分，闪亮榜首，被评为亚洲最具国际化的城市。新加坡首次风力对峙位的第三位。据了解，该报告指小安商业额经济、生活需求、基建额两通、创新额倡议、能力资本多样性、文化互动及政府额商业铺路指导七大黄挑，评估直逼19项指标。由香港总商会委托独立研究机构评级指导评估曼谷、香港、雅加达加吉隆坡等十一个亚洲城市，而全球市场界指挥听到及作为国际枢纽界运作成效。
1: 香港社商力促进局入职何个人全面 AI 普惠计划启动内，指导推动南港智能技术到香港界普及 RNA， 助力中小企业升级转型。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全面 AI 培训计划，通过小北港科技园及新山乐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的到今明两年举办超过900项活动，而可汇集1500人次。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升任到第14任，香港超高新企业为中小企业，帮助中小企业通过 AI 实现消费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面 AI 规划的重点方向。作为新派单位之职，新山乐促进局将专注实务提升，重点支持中小企业及多职人士，针对工作点的开展实务培训。启动内等级特别举办 AI 数学等三个分享活动，会组多家国际及内地科技企业代表分享 AI 技巧和应用案例，帮助企业利用 AI 推动业务增长及提升运营效率。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是体验点睛大乐在。
2: 滑水 TS 听五来修咯，
3: 回咪街呀
2: ？TS 叠金大乐在。
1: 今年以来啊，更当镜头为咩为每兵摆组队，为有精彩美食、红米美甲、冰节美果、活辣美乌、梅辣美柚、时尚美秀等组队，推动各地营地经营，打造了各股特色界美感美丽消费新年景。直升直直食，慢慢互整差界，全城慢更消费新阶级加速形成。
0: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知实践，更当一个人起上台会、标准会，克服自己慢更红利消费调节感知机器，让慢更红利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消格可情，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1: 那更当慢更红利消费调节你得定呢？更南山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连安格小姐答：“那每间消费将全职消费比重达到6%，你肯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每个8点到10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每家消费占比稳格收位。”
0: 2026年上半年，全省每间文旅消费接触区每间七台人次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个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7%。
1: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各大每间文旅业态啊，涵盖自家饮食、买购、买油、买物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级。做三个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级，但是超过90%的每间门店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一公里北下范围内。
0: 高密度的消费场所普及的并接的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更当每间出行，上到更丰富，出行更便利。
1: 是啊，更当每间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档位、活力充沛，会更再更广阔。了解啊，那具体给大家介绍一款高叠双旅游的攻略。
0: 叠双沙池旅游联名成立，叠双沙池以统一文旅品牌联动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品牌共享的发展模式，结合传统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下面就让咱对着阿妈的脚步，做下走进沙雕及沙乡，感受潮汕花蕊、自家烟花及侨乡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山路营桥心叠山，花蕊浸润，点缀色文化之力。
0: 叠山的花蕊从来不是拍卖光来的甜品，更是多多相通的生活之乡。 接到三路中冠山雕极三声，把数十项国家级世界会水变成可触摸、可上手的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新式家庭及青年学生。
1: 也特别特别是体育时，泡沫滚则声叠就依托更白的顶滚增温，春期泡沫滚呢开启每月五组内日积五活动模式，阁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和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泡沫滚迅速开放消费折价体验，入口文创商品享受不计高级优惠，也就呼吁我哋识了消费历史文化转对点，让大家读懂求念故事。
0: 双路子即将吊山，每只前中广接之力。
1: 阿是那会水是叠山间空，遐每只呢就是叠山间更了。这条山路以每只为山索，串联起叠山极山地界风味地标，从扎带直到小麦等等未半夜，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自家庭。
0: 吊山界樱花美味，尝到街头行物。黄埔街头随处可见地道料味，欢迎黄埔街街饼、清香入味街卤味、清点街市街点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街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潮汕街夏日烟火滋味。
1: 这道店只有令我高者爱开店特色每只店，还有现店电视只酥汤啊、辣饼个制作技巧，游客呢可以直观个来感受夜食点心个清新感觉。也就春夏开启直月直接起每只春天啊，一胡子饼、叠就辣饼等特色小食齐聚直登，可以说地道地味。
0: 双路山 City Walk 五千五年吊山银行呀，
1: 它这条双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该唐山景厅。春天春联叫阿妈的亲自电影出景地来行高山啊，他们海岛或回水东桥市。陈阿生呢就把地势学习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迎客家庭。
3: 原来潮汕的夜不是只有吃哦，潮汕的骑楼、潮州的土墙，还有揭阳的民俗，各有各的味道。
4: 啊、白天嘛，看到那种古建筑，晚上过来呢，又发现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被这儿吸引了，我都想定居了。
5: 真的会让人逛得停不下来，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木雕、剪纸匠精致的手作。
6: 真的是太震撼了，古典音响那个劲真的打到心里。
1: 叠山每间游玩体验呢，也是全面升级了。每游、每只、每高、每屋、每耍，即阵是每间消费体验，将了旅途界每梦热闹不落寞。
0: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只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高山作为来到潮州湖地，而海洋公园地首多地。江西至今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山有岭南岭邦海滨走路之美，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东莞古典文化都厅。潮州高山是第一批国家级每间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高山白云街接上国家级旅游向外街区，已成为都庙街每只住落家庭是岭南文化脉络的重要窗口。
1: 也咩有啲做呢？小咩每只是必体验嘅独一针下，多介每只介做落接隔了全乡嘅地道红味，是游客变成家中特别嘅核心拍卡地。也咩冇讲点之后呢？只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嘅小咩龙魂顶点，高度起了最古烟火气嘅叠照美食。
0: 即系听听嘅调山所谓咩暖胃暖心，海鲜搭配旁味，清清香点。鸡条骨中就嫩，清汤挑沙爹，食法多样。现点现出的牛肉块块，绿色鲜浓，是来潮州必食的招牌美味。特色的河山青盐风味独特，清爽入鼻，一口解锁潮州独孤的极尖特色。
1: 一只温料丰富的金鲜风味每只，我可拍卡潮州特色的点兵规则。甘草水果你是生点可口，加食地道的点汤，清点不热，清凉解暑。直点直点，可能是作秒搭配。
0: 无论偏爱清淡本味，也是特色小食美味。多知个拢可以直浸食嘅体验，点心食感受世界每只食道嘅魅力。
1: 多谢招咩讲呢？可可点心食嘅体验，多招特色文化活动，据说亚地夜食名声话。依照高山领导集结应该嘅大军，打造特色名诶值得高山名位组队活动。
0: 游客可借助高山地馆观赏行风流水的潮州功夫地的电影，随便横翻大张地形。

0: 月世界地向东梦想高声响唱时光，感受潮州地步会改年底队伍。
1: 潮州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环境应该红色之光，浙江两岸光影秀了。正点光影秀呢，以光之界作为核心载体，正下行山、滨江长廊等自然界人文景观，配合人工灯光加网络界音乐，整整因为山水高原、人文潮州三大特色风貌。
0: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强度甲行度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听行高峰看潮有老声医生写个城市风貌。美景城市风貌，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没有好想拍卡出片个作家点位。
1: 得出之外，百汇泰民宿文化综合体，还有古城英国舞天龙馆。在央台观等场所，也会游客来听戏、英国舞、音乐等特色徽剧电影，集合整涵盖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舞鸣枪。游客呢可以更加理解线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叠加徽剧界独特魅力。
0: 如果想红布没有个镜听，带走专属潮州记忆，我可以拿来潮州古城每间舞场集齐，甲百汇大楼。接次到北方街由南及北展开，设置特色摊位，汇聚潮州特色好物，涵盖徽剧潮宅、老字号、古老高特色牧场、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林丹摩马街潮州特色潮城内边直营古仓，其当徽剧潮玩牧场好物，必受游客青睐，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潮州文化底蕴甲新潮审美。
1: 到潮州游客可游船落卡，潮州人家有一个住宿品牌。住宿店呢，最近是坐落到高山界街巷内面，摆放街界周边，地理位置优越，后边呢就可以到达各大每只街区啊旅游界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境界便捷度。
0: 民宿即几套潮州古民歌，老台语或回归走自身。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也伫人文台湾，甲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相融。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伫水子界潮石农庄，处处参透高山无边。客房配套完善，干净舒适，机灵拓客，多只挂顺界皮皮，又能将游客点心世界，骑入高山萤火来带，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1: 中午来到呢，从直接萤火。文化夜晚，搞这个璀璨美景，精彩音乐，野山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当文化难有诉求。
0: 欢迎大家来感受村里界南风队伍，青蛙热闹界齐声音乐，可以说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吃起来吃水白嫩。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艺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即呢，能从假期期间接触经典文化典故，挑关人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发展，让人眼睛直亮。
2: 在艺术兼职界这么做多呢传承记录，那就来通知下等文化硬件旅游会碰出密相应的火花。到河南安阳五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的银河哲理，一头灯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体会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有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真正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但是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座年历用好几撮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来思考的问题。河南安阳红河景区银河古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2: 有了的观感认识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复兴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动学生听。但是啊，让伊人家去动手来体验个真相，通过这种迅速渐进的扩听完毕。将侬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青少年的银河扩听之外，安阳红河景区还设计了五档方向的东高端文物银河，比如呢深度高建筑参观、网页考古等等，帮五档年龄层、五档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介绍一下。
4: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2: 文化界、旅游界结合，也推天出新。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混杂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界文物挖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点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火起来。内蒙古呢是洛阳界著名景点。相比于现在较经典同一节课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马上内蒙古老岩红地体验影片》，更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老山核心大湖的景象。人名为放弃洛阳的 VR 全感家，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之中，享受热情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的文化魅力。即所传统嘅文化元素，也在已经嘅新听嘅形式呢，走近游客，将人心灵起劲，点缀其中。到洛阳就睇咩叫做唐经梅岸嘅艺术一般，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嘅学习，跌升到高食高香嘅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嘅歌舞表演，最高是趣味交流，直面唐朝嘅盛宴。 郭志兴多几年的表演多半呢，帮演艺事得成绩。一家就是个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演出四天，可能对节目已经是渐渐熟悉了。但是到每一点演出表演之中，郭志兴还是为个其他演员做部分破解需求夹板的素质，总得着重的不足。唔多爱到表演前进入球证，因为会呢换落球镜河嘅将坦度嘅文化特色嘅素质听显本观众，让大家呢多点尖识嘅本土对本，能够了解到经济嘅传统文化嘅习俗。冰单、鲜花、听剧、观舞，甲因为会嘅互动甲指导诶，要开会呢从同一境嘅人变作是竞争者人。这件名人不但成了伊人人生当一次难忘的经历，也为伊人拍开了感受坦度文化的一片天。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边介绍单：
4: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2: 现在或者地方啊，落去到文旅融合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出人生双变，以能甲文旅行业呢融合不断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讲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业，从简单的传达、化妆、化妆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甲文化现象。顺利将之种热度和技术的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要流，让传统学习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敬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最难攞思考的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行滩学习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15年，伊头次来到洛阳，通过当地行滩学习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北京服装学院行滩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西武介绍的。
5: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2: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行滩学习，了解到中国高度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承。伊觉得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并且发展的根基。多谢正李连爱，但是我是个指责了入过一套唐代学习，伊那面并空创造，就是忽略了大量的文献。

0: 着，是地探访了好在高家甲汤文贵，从保留到中世，最多听到的去还原了唐代汉服界真实面貌。
1: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包括经济水平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0: 当时物价生活比较流洛阳彭文贵的情况，到三花街广东菜位之案，这个名为西乡异乡人乡，西乡不在天界顶了吗？正式进山。彭文贵的意呢，把文物和服饰呢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真实风貌。近年来，河南侵入食肆，营造河南特东东国界文旅融合战略。当地呢也将坚持倡议互动，开始呼令跨界融合，移动团结界新思路，继续探索文旅融合扩展界新模式。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斌介绍的，
2: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城市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0: 本地融合界空间呢非常广阔，涂改多增多元，得了清高历史甲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啊拢总是本地融合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因其以文说理，以理讲文，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中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甲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达到目标追求。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普遍文化是上州做字，地跨为孟两三界早期青铜文化。1970年啊，修成了到广东油片会古。1983年被正式命名。那今次个蝶山红尘月，咱就逐步来了解一下到油片会古出来个高文化背后所产生个历史文化。
3: 普遍地处油片贵东部，定区为西岛黄沙山甲贵岛紫平山交汇处，是在闽南省地境性拍摄个故乡。2002年、2004年，所增加定加征区域调整，将阮撇开定。新安林店并入阮普遍店，租赁了新的普遍店，租赁后的普遍店，当个就变贵普山店比邻，西个店贵文社店、凤凰店相连，南个就变贵紫开店、香吉区爱开店交界，北个就变贵通开店之上，区域面积为154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19平方，街地面积1.22平方，全店总人口2.7万人，合32个村委会，分布96个自然村。
4: 刚刚屏幕听到的是有关于油片街普遍店的基本概况。油片街普遍文化对研究人蝶山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到水清时期的活动，闽南大地有一种特定市民风格独特、覆盖区域广阔的口讲学文化，叫做普遍文化。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甲油片街文化局到油片街普遍连接内地，恢复了入一座高模型，出土的文物一共有300多件，分为四类：石器、陶器、石磨、铜器等。这类文化遗存通过过10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逐步跌到学术界的前端。那么普遍文化已是在你恒生界，为什么叫做普遍文化？到普遍店又出土了新鲜的高文物呢？接下来，咱请出蝶山历史文化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5: 在你点名做普遍文化，应当自家文化界啊，最知呢，都已出发各时段人就平均。普遍店这个位置，所以名名做普遍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呢，活动地区到考古前呢，可认为它是最早的啊，生命到这活动的啊，最佳。因为普遍文化对此搞西晋革命呢，可以追溯到文史期的40年了。因为当时呢，到活动全家的意大利神父麦流亮曾经到海丰九年。过个地方呢，发现了积累含有大口中啊，还有石刻计啊，考古遗存，当时未能弄清伊个内涵，就买贵入袋啊，破解很崩坏。建国后呢，能个啊，考古工作者到50年代到60年代，对咱这个地区在进行考古调查，由我自零星个发现类似个呀文化遗存。因为来到1974年，考古观测者到广东油片街普遍区、塔家、金山个连州区、大埔山两个地点，清理发掘了21座石灰模，到吉安、大埔、普岭、到福建个呀漳州南靖、华坪。南安王城等地方呢，也有发掘了同一类遗址。即通过了石器呢个啊，科学研发掘个比对研究啊，特别是到1974年福建南安大用出土个啊，石柱青铜器，诶，通过之作比对啊，组合基本个啊普遍文化呢就形成了。因为恒生呢，开发量最大，最有代表性是油片普遍的连州那个地方入一座，更清楚了水政兵那百件，连同发掘最早的出土文物总共应达到300件。从考古博坑啊列出的清单看呢，有石器、

淘气，闹大行，这起好端来有看猫、木、擦等工具，名气呐，甲欢荒等生物呐，有一部分。淘气呐有大口钟、钟、虎、老、麦、喷、灰、滚，特别应该注意好多个旁弄，就能旁车、旁这边啊旁弄，一淘气好多来接。

0: 户口的文字，总共那只户口的文字那是有17个形体。因浦滨文化名名的地点浦滨区，伊是浦滨区的一个山岗乡的墓地，比千里个长春公墓呢，好多是有16座。通过这墓葬啊，个形址啊，可以推出个贫富贵贱的差别。伊好多主的大概一座呢，浦滨一个项目呢，为山顶啊做中央，墓刻个大，个墓刻是登四米二。宽9米到深3米6米多，墓壁竖形，色田罗状态，出土木呢，段字的墓就36件，也水晶饼呢是放到类似状态好定个，一水的水晶饼的主客好对呢，伊是石器陶器装饰品，跟大口中个头中罗正中间就有16件，其中最大个一件。由头大口中高度是67公分，非常大。大只对呢，小毛看个哩非常细，像是鼻子宽是60公分，水晶边只有正两件俩。到顶大宝山好个，灵鸟只么得了五座，千里五座魔挂，我收集了九位十部分，请当靠，请当靠只靠头啊，也是。17.5厘米，影像是13.3厘米，彩灯壳计更改啊，已经是进入了季节成熟的时期哈，零七多斤啊，东江呢各有一寸，而且壳呢各能五更细五声的字迹相当壳诙谐相似啊，一彩灯壳发现到无敌个。所以格子错呀，磨地嗰对出土个呀，这个呢，会时常跟应该也是当值时期个物件。当时呢，导致福建南岸类似个呀，也出土文物会时在。一总体来讲呢，普遍流行文化个最末广播到乃至烈山平原，伊多有会时在唔合流福个上文化色彩，所以。引起了考古学界个非常大的关注，所以当时就把伊称为普遍类型。伊个全称是普遍类型文化，唔是普遍文化啊。后期是慢慢更清啊。
1: 是的，考古文化个这类普遍类型个文化最末，陆续到广东个电烟、电烟、普岭、吉西、吉烟、大埔、红松、南麻等地发现。现挂到乡邻界福建省漳州、漳浦、右岸、东沙、平花、南靖、南岸、浦昌、泉州、临海等地也都有发现。目前发现的地点各不永春同改有近百街，已经形成了一支地跨闽粤两省，分布到榕江、杏江、九龙江、珠江四界流域内，文化面貌基本相当的考古文化。
0: 一种哈，只有材料可以确认咧，普遍部分咧，伊是到越南到闽南地区，直接啊，原住民嘅土著文化。伊嗰度主要代表呢，是以长颈大口中彝族佬、罗廖夫界啊、摇头旗、列乃婆啦、捷克、沙吉兴界、捷猫、欧占捷半组合为特定嘅一种考古文化，有独特嘅字头音。这屋了龙之技术就是那超拉啊，应该拢来拍啊！龙之技术创造了更登景来最炸个摇头，所以呢，咱烈山文化之代啊，落了普遍以后，后期来到咱地球啊，到咱电视台卡头啊，伊做个夜节播啊，包括山景发谷出个呀，藤叶啊，每个甚至只个木木头里是整咩个？伊是整咩？所以咱地球变东国车道啊，实质呢，枝头技术对上呢，应该呢，甲呢个当地的土著这个传承啊影响啊，所以咱系枝头根据现在到国内也背后啊，可以名作东国车道。从考古嗰代直接考古材料呢，嗰度嘛推出啦，当时也普遍人伊是处到这个正山平原嘅时代，所以得使用步车等器话话。有直大埔整门个呀，黄灯个接边去，就叫无灯接靠啊，三角兴接猫啊，也就证明啦，当时应该是也出到一次啊，正在平稳的时代啊，油平贵，当地一届摩正经发过来，就

0: 一个猫呢，出土的折扣总共有33件，一猫一件，占折起的总数9%。所以这个时代呢，折扣猫增入这个叶做名气啊。根据专家推测，那也应该是当时是处到这个正在评分的时代。通过比对甲考证，以及个也年度一项获得教师西周时期，伊个一项呢，可以上到普遍部分内一个非常独特个，就是有纺织工具啊。这段已经是出现了有一个纺轮，纺轮呢可以代表了当时人这个纺织业已经是兴盛。也有三山龟毛，而个也普遍部分所在动摇呢，伊也就是那有别于其他部分，制作也水晶技术，应该就伊代个也发掘个也材料个特定个推呢，伊是咱地山部分个一种特点，啊，甲咱地山部分个蝴蝶会是大个因为。
1: 招聘普遍界出土文物，更是了一届普遍流行古文化系统的出现。伊是一部分来自东温界移民，而属于北魏系统来活动，闽南地区维族水民互相配合，融为一体的文化流行。两者融合开始于商代早中期，到了商代后期以至西周的早期，基本是形成了一届独立的文化系统。直到了秦汉时期，便是所谓的闽越系统了。所以普遍的出土文物对我国的考古学、对广东，特别是越东古代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具有相当贵的价值和重要的意义。

0: 从欢喜向国旅，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台灯面上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灯地色向阳台。
1: 上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我是邢冰，今次讲解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嘅。哪能如此创新？哪能如此创新？拍掉三方案数字证，对着每个是姜梅比赛，姜梅比赛拍新三字经一股讨厌嘅。对三道每个是我月正南正是诗，直欠直撞共心虚，金风不交或人国，抓半国口严高天，严是火严咪严，拍银末证。听众朋友，咱今日当然请到黄定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了哈。
4: 让丁老师
3: 对个对到每个是哪能如此创新拍就算方案数字证。
4: 听众朋友，这条米也是上兴哈，家族上兴啦哈。
3: 嗯嗯，
4: 这哪能如此创新就算方案数字证，这个字是袂恶写，了现在用个能落读就只有用了。
3: 嗯。
4: 但是我拿起来可能大家就会清楚，所以那佛家字，这字咩个？徛南边甲必须个必，
3: 徛南边
4: 哪能就个徛南嗰个，了如钱个钱字就上兴只只发，一个心字创通个心过，
3: 就必须个必，
4: 上兴就必须个必，
3: 嗯，
4: 要么读做咩个呢？要么读必，要做你呐，往来人以前人调音人听见呐，个名叫明必必呢，人现在读状头明边边。他写上的那那看见那个地方那那边边，就叫意思，边边就那那诶，肩膀就亮个意思掉，就那
3: 该叫
4: 面边边，那在那面边边，他个音转过来。那看见那那边面啊，咪个也就是食字多咗引申过来个咧。那边字就是那那在佮地方搞杀咗死病哦，了太多么那咬掉伊地方搞就是面边边吼，那咩？那黄山那就等下明逼逼，到我弄件相啊，逼逼咯，就只有能逼无脱，就等变个。
3: 就当自己字画靠用到其他地方。
4: 自己字咁样古字。
3: 就当那调调句都靠他逼，那比如那那去去逼去，应该唔是自己字。
4: 不，唔是自己字，唔是自己字，那每件可以逼去哦。自己逼啊，那个每件个逼去，逼字是做你写呢，就是白字卡。
3: 嗯，白字卡。
4: 那只笔人个笔字个黄风买。那鼻人啊，鼻
3: 人，
4: 鼻人啊，吼，
3: 黄
4: 风埋，了来个夹夹面子壳，
3: 哦，
4: 这是物件逼去个，
3: 哦，是，嗯，好，来谈谈第二道面，个是姜梅比赛拍新生。

0: 那是件一股讨厌嘅。
1: 姜母比赛姓啥子？讲一句讨厌嘅，拍做咩啊？拍做强体魄。
0: 强体魄，嗯，
1: 强体魄就是咱爱搞个身体啊，吼，佮就体个体魄佮就健康。入面个时阵呢，只魄字呢，咱来做咱个比赛咯，家
0: 就
1: 己
0: 是
1: 斗
0: 刀
1: 魄。
0: 劈，
1: 姜母比赛就攞魄啊，攞
0: 姜
1: 魄
0: 母
1: 你啊，
0: 就
1: 姜
0: 强
1: 母就
0: 体，
1: 强体啊，吼，
0: 哦，比赛
1: 来
0: 就
1: 劈
0: 刀
1: 啊。
0: 劈，
1: 就只面就做到那几多面都那都那恶作剧了，我就采取这个方法就做你那呢，来每个过来改来改去，改个这个面格啊，想出个这个新的意思出来，
0: 是
1: 哦，这样
0: 是，
1: 做，
0: 这就比较巧妙哈，强体魄，好，来谈谈第三道美食。我越正南正是诗，直欠直撞共心虚，金风不高望尽光，蛇伴谷口炎高天，拍荧幕即。
1: 听众朋友，知道咩？五月正南正是诗，直欠直撞共心虚，金风不够，金荫不够卧真国，蛇伴谷口炎高天。要知钓米呢，属之潮州虎蹄米，头骨叫响米，当然啦，知道米上，那知道米来那呢，是这去敖金榜先生做个哈，这就是敖金榜，这个。甲我差唔多年龄，加我两岁，往指导，咱已经是做潮州虎蹄米个，开那桥尾正式啊，往后迈步趟来啊，
0: 要么是
1: 所
0: 收
1: 以
0: 人
1: 我，
0: 家地
1: 是
0: 主
1: 往家己个工课唔过，但我哪管这话，所以，所以来，那你话说明一下，咱已经来讲上有爱来做几撮米个少，工课无向硬聊，所以只食撮物件落卡发，同时要直接报米家庭来听正朋友说明一下。你做着几道米来呢？只个头一句叫响面蛋，但叫响面蛋晓得咩就有一个字，那洋芋个字，这条数。只个面蛋拍米个，用乜只拍火机？我想教下当了人来解答。五月只那字无成语，拍火机三字多字，那一句就爱叫起来。只个正字
0: 正就
1: 打，
0: 是，
1: 南字火，
0: 正
1: 南
0: 就
1: 方
0: 正
1: 位
0: 讲啊，
1: 正
0: 就
1: 强就
0: 打
1: 叫打，
0: 讲
1: 就
0: 了
1: 小
0: 哈，
1: 打。诗正是诗，就是诗个时机，
0: 时机，
1: 就是拍火机啊，或者叫个拍火机。直欠直撞共心虚，是讲要说哪个那哪只秘密，哪只也是表达个王者啊。老佛三国演义吼，即个
0: 诸
1: 七
0: 葛
1: 擒
0: 亮，
1: 七诸葛亮落擒命法啊，擒命法个时阵啊吼，直欠直撞共心虚就是心理战术吧，就拍心理战术，实际用到美国三国两仪。就是咱落拍火的时阵呢，落到热些咩啊，热的啊，
0: 日夜棒，
1: 热夜棒啊，讲心虚就是实际，咱迄当时着有心向在命，拍火机当时着有心。金火金
0: 金
1: 荫不
0: 鹰，
1: 高挂人国，只顾命来担呢，搿是出自蔡介石个，蔡介石个挂人国是南方就对，金荫不高挂人国，就是咱只出面落好点风个就对，啊！去蛇伴谷口炎高天，所哪个呢？当时命名所配个就是那啦，只个么南方个属蛮人啊，这么只少少民族，佮只野蛮。但最后来但呢，只诸葛亮呢，都是蛇伴谷口采用只小登革嘛，我又会小登革，所以炎冲天个意思。所以这个来但呢，就那。做人无金风落骨风，说明只拍飞机落可能食风个。了之个蛇伴谷口炎高天呐，骨了了个去硬啊，才蹦起个，大概就描写这个意思。拍飞机，等下拍飞机话，唔成只硬土，
0: 是，
1: 起走起落，我掉，我就硬掉，
0: 好，这就是今天第三道谜，要再向迪卡老师。
2: 别家向灯双关。
3: 时间飞逝咩？来到了本期个节目尾声，最后呢是叠加长灯宣布，
4: 再不然很新个是叠加红灯期个宣灯，打不进豺狼，骨不下坚强。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晚热嘅诗海客家，我系主持人飞钱。想我同听者家下分享一下今晚热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开抵达唔抵达你，为了听众朋友哋，一齐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天气一点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嘅来板块，我哋一齐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齐来去听客家歌，片客家诗。嘅以上出节目嘅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喺坐台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台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坐台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撕开客家话，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6: 撕开客家话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时间啊，好，我哋来去关注到。今年以来，国山区青年迎来的规模化出海的黄金冲口期，作为全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核心支柱，广东的清洁区青年企业率先完成了从样品落地到批量供货的跨越。进入到下半年，国山区青年订单成批增长，正出现成为我们国家高端装备出口的前线的增长引擎。接着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去详细了解一下。今年一月份后，清洁机器人新增专属的海关税后，行业就正式迈入到为规模化出海的主题。广东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子玉话：“文记者谈啊，嗬，一家企业生产的清洁机器人做的是像前流程的次组作业，作业效率相比人工提升2到3倍。”

0: 海盐拱成本偏高的海外市场优势十分的突出。下半年海外订单增长态势是持续向好。思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董子玉。
1: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0: 订单跑慢并没给力了耶。目前的请假广府请假一条四款频率的机器人同样是实现的海外人数的态度增长。在广东一家参加九月九孔作业机器人赛头的企业生产策人地位，工程师当然增建罗美股的对一批即将发运的机器人做最终的调试。企业负责人王谦表示，今年海外订单的总规模已经是分炒为国内的业务，新片不单止稳固的欧洲一条传统的优势市场，还成功开辟的土耳其一条新鲜的增量市场，目前订单储备十分的充足。广东领土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谦，
2: 机器能够替代人去解决这种高危高压场景，它的需求量是稳定的，而海外的订单呢还是在稳步增长的。那么从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0: 随着家庭智能化需求的持续提升，服务机器人正好成为海外家庭的新选择。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就正式成为工业机器人抢出口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还有持续的技术创新，中国企业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频率结构不断的优化，已经成为高端制造出海的新增长期。广东省机器人消费企业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安的分析，
3: 前几年的话，机器人还是在探索阶段，就是说是在这个各个领域、各个细分赛道，包括通用的赛道，都在进行这个探索啊。经过几年的探索，现在基本上产品的形态也比较归于统一了，然后我们的技术路线基本上也大家比较一致的公认的，因此这两年相对来说产品的这个推广啊是比较顺利。
0: 国产机器人正在加速航向全球。海关总署公开数据就显示，2016年前50人，我们国家请假机器人出口额达到了141人，占机器人出口总出70%以上，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机器人出海的主力品类。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出达到199.9亿元，产品影响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机器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品类，持续为我们国家外贸出口进一步新发力。数据就显示，今年前7月，我们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2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如果话商用请假机器人大概系全球商用服务市场，咁那么轮比实人前铁种机器人就代表等国产机器人向高端工业赛道嘅突破升级。依托算法强量化模型一条核心技术创新，机器人正可行出新音速，推动我哋国家机器人出口结构从民用钢丝装配向高附加值工业智能装配去延伸。在广东一家物流企业的生产策人地位，依托多模态降低次数夹尺技术的人形机器人，不是要对人要的流水线做太规模的改造，就做得快速的铺数上岗，前勤申报包裹款件、衣裳货品识别等高强度的重复工作，为通用型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1000样本。我能企业陈尊要和公司计算机工程师冯华聪介绍，
4: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

0: 封包分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就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一个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解的准确率也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我们目前投产已经超过300台机器人。
1: 大型技术的突破，进一步加快野国产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董殿飘就介绍讲好，同通用机器人不同样的，佢的人以托叫做弯条的实践作业设计，训练轮臂式机器人精准识别不同颜色、不同位置的操作按钮，可以脱离的完成开关天规，启闭工业阀门的复杂高维动作。多款建立瞬间人形机器人已经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的交付客户。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殿飘。
2: 那么目前呢，我们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啊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啊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 当前行业数据就显示哦，训练职场智能涌现的起身机器模型大概是海外千万小时级的真实专业数据。而当前全球可用的高质量真实数据均为叫做10万到8万小时级，公司之间存在的两级的差距。业界呢正好的企业探索真实数据的总结和利用能力。基建下话后，国产机器人出口基建形成清晰的抬头布局，出货量初步增长，产品成绩持续向高端攀升。2016年6月，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2016年2人形机器人以起身智能实践实训专项行动通知》，就提到哦，掌握企业工业服务铁中三态两位的重点场景，加速构建实践实训、司机沉淀、产品贴台、规模部署的发展规范。来一堂一下广东省机器人消费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来介绍。
3: 人形机器人来说的应用的话，现在是慢慢在逐步落地，目前还是一个小批量的一个生产、小批量的一个试制、小批量的一个应用阶段。在垂类场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落地是比较明显，在安防、在这个比方擦玻璃啊、在这个炒菜啊等等垂类场景的机器人嘛，已经有些批量的这个应用。
1: 人形铁中机器人加速实现技术突围，国产机器人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两人出海成绩的背后，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是核心支撑来的。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到底是也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天机、结构勘定、核心冷库勘都已经实现了本土前链条的皮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冷库勘的依赖，从人头压缩的机器人整机制造的成本。广东省机器人消费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3: 产业链的这个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殿飘。
2: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这样的一个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一个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研发、开模、使用等前产业链打通之后，泰富所带来的生机器人的产品贴在主体，丰富的实践测试场景，持续打磨实批性能，也推动我们国家机器人加速行出新音速，解决热线作业的难题。广东联通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侃：
4: 整个中国它的这个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就是说要去开放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上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或者在那边给大家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够快速的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天子研发，令到产品里做得精准的识别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思研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董子玉：
5: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一些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 规模化工本、冷铺坑、自主可控、海外天子研发等多重要素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国家发改委司机处展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未卖出10台人前和19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是三次中国。好，听众朋友，今天每日的抵得不抵得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回听完整的节目，同到点听精彩的片段。那再睇下原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也好，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6: 是中国的客家人，
7: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8: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9: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0: 我是来自毛里故事的客家人，
11: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12: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1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6: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7: 《思海客家》。
18: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在节目展开之后，我就想问听众朋友，你的话说四十多年来，广东的深圳作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新兴城市，深圳文学作为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激烈写照，也随着时光的流转而不断的变迁。嘅早期啊，哈，从广州入深圳的第一批作家开启嘅深圳的移民文学一潮。到为1985年前后，反映劳工关系同打工仔自我意识萌芽嘅打工文学，成为嘅深圳文学新的符号。嘅到为2021年，新城市文学嘅提出，标志着深圳城市文学嘅发展进入到为新阶段。不过从始至终反映中国新时代城市发展同的人物命运心理纠结是深圳文学的大石。 今晚夜后，我哋然朝有唱到广东省作协会人、深圳流通集文学创作孵化重点陶艺期签约作家陈兰来到我哋然嘅节目。嘅陈兰作家嘅一作品啊，嗬，时常喺以非虚构嘅方式。

描摹住一幅幅先去沉浸呢成忽人态嘅图件，潜力落去关注先嘅命运同到精神各项。所以就在下来时间了，费前就会同主持人阿家姑热切跟随着作家陈兰的分享，来去感受一下沉浸丧尸文学的文韵。

0: 大家中心，我是阿嘎古。
1: 大家好，我是费钱。
0: 今天来邀请到一位客家作家，在台湾去发展的客家五星作家，叔叔来到节目的录播室，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来自深圳的一位作家叔叔哈，今天叔叔老师会同我们分享爱的故事呢，交代下了时间单位，我们就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到。
0: 先用掌声欢迎叔叔老师。
1: 欢迎叔叔老师，想同我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叔叔老师在深圳寄宿。
1: 在保安哈。
0: 今天的节目呢，是阿布里斯文泰，
2: 因为你用办了。
0: 访问的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作家。
2: 哎呀，唔按你讲，
1: 主要我哋是一种生活。积累十分深厚的一位老师哈，今日当然也是我老唐中朋友先来了解一下叔叔老师
0: 哈。叔叔老师，客家人哦，你老家在哪？
2: 云南。
1: 叔叔应该是老师笔名哈，
2: 是
1: 唐中朋友，叔叔老师人名是陈兰，
0: 哈，
1: 系陈兰老师，而直接系云南，系嘛？因为饕餮客家妹哦，哈。
2: 这个是陈兰花，然后喺图书馆手上过来成陈兰，兰就系兰花来说。
1: 对对对，
2: 复杂。
1: 其他叔叔老师系寄出喺深圳的保安哈，目前呢系广东省的作协会员哈，系深圳劳动者文学创作孵化中心的头一届签约作家哈。
0: 读书的时候呢，是不是崇拜作家？
1: 尤其是你的作家小飞耶，
0: 你们也终于感到
1: 的。你看叔叔老师的作品啊，获得过十分多奖项哦，哈。
0: 你就爱那些收集一下哦，十分多哦。
1: 系，叔叔老师的作品啊，哈，获得过广东省第三届文学大赛的长篇小说奖。
0: 同时呢，也连续两年获得的木莲文学奖，
1: 还有深圳第三届龙华草根文学一等奖，哈，
0: 还有。深圳上报征文一等奖，还有作品《铁器文学》《澳门一刊》《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飘啊深圳的五年》，还有《今年晚报》《报案日报》连续刊载两年，并且呢，还有2016年正式出版，给很多非凡的经历哈。谢谢老师，我讲不到。因为感觉都是份崇拜啊，知识渊博的作家，叔叔老师。
2: 其实我知识是唔渊博，像那些小的普普通通，嗰度打工的啊，嗰度比家庭妇女嘅生活比较多。
1: 其实叔叔老师哈，我就一想问你嘅问题哈，也系我面对一位头一辈交流的作家时候哈，一想了解一个问题，就系关于笔名嘅问题哈。嘿，做嘛用叔叔来代表人家笔名呢？好了，作名人家笔名。
2: 其实你看到一只，好多年喊家家，几位嘅
1: 哦，家好诶，家系冇。
2: 做嘛做叔叔，叔叔前叔名，我个也可以让你理解。
1: 哦，系啊，做嘛用叔叔来作名人家笔名，赋予嘛意义？
2: 其实当时就系咁咧，就系诶。其实我家讲啦，其实一只十分好的老人啊，都关系十分好，所以其实当时去世的时候，我就比较伤心。刚刚一过世，没去叫我就准备写作，就哎写作又买笔名哈，就想到其实十年十号过世的，今日就话哎，真个是我老公给吧，他就用松树一只笔名，我松树还没他。我就叔叔，就按你叔叔就改成用一只名。
1: 哦，其实
2: 有点纪念的。
1: 是啊，意思。本次噶对吴宽仁咧，对张批一种思念之情浓缩喺集笔名底位。其实我哋读人嘅文章时，也感觉到唔系喺把一朵自家嘅情感融入到作品当中嘅嗬。而且慢慢认识人开始写作呢。
2: 其实就读书嘅时候就比较中意写作，因为当时比如征文啊，又经常会得奖啊，然后嗲嘅。学过的上方去就十分开心，因为书学就确实比较差，比较中意。
1: 纯粹仲喺文科生，
2: 而家结婚以后，我老公又系作家来嘅，所以因为佢呢本身佢就唔中意用电脑，嗱，佢觉得用电脑写系冇感觉嘅，佢用书写，即系电脑唔叻，咩挨个叻，咩挨同佢打，就所以家所有文章都系挨用电脑打出来嘅。
1: 哦，
2: 其实打嘅过程当中，我觉得系一个学习嘅过程。我本身就中意写作，因为 经过长年累月同佮大妹佮出个九本书，系咪？个词汇量极大呀，就好多东西。其实讲的话，
0: 俺小时候，系
2: 啊，暑假样
1: 一种熏陶。
2: 虽然嘛，俺个作品同佮作品两只类型，因为佮个文学性嘅，俺个就比较口头性嘅，但是。其实有些东西还描写，还有给作品的样的，因为总系会输的影响，因为其他一起作家嘛，肯定想去学习，系嘛？
1: 嗯，你要话有点胡闪插了了神烟咧，嗬？系，韩老师，你头先讲到话，其实唔同呀，当然都系作家嗬，结合，但系两种唔同嘅类型，也就话我哋也关注到，人家作品系十分多去关注，新嘅方面，
0: 中华嘅会，系啊。更多一些关注。
2: 其实就安尼，因为当时养个三年，俺没出生以后，伊没人带你嘛，就所以就辞职，就不能上班。能上班，搿就俺无聊带你。三年读幼儿园两班，就顺利从搿同学个阿妈搿搭哈，就有些就和俺个小区下面开店个，开鞋店个，反正就有些就也不能上班个，也有上班就顺利去俺旁边有只保安工人，顺利行工人，就会讲故事啊。也就又讲，哎呀，我小姑做买，别个给他又我朋友两把，就也都是形形色色，故事讲来讲，又觉得哎呀，都是很有意思，所以把呀的故事写下来，就变成自家的小说。
1: 哦，过所以人家作品一多都会写实的哈。
2: 嘿，其实我去飘在城市里念一本书哈，有十几个年龄的故事，所有的年都会有年龄的，但是可能稍微加工一下。
0: 原始一下，
2: 系所谓原始
1: 艺术咧，
2: 所以就睇到嗰个有共鸣，就特别见到年轻娃一看啦，哇，我都
1: 有写出艺术噶嘛，我哋感觉系嘛。
2: 有只情节，几张画嘅，几番嘅当时唔知点样写喂，几番保安包领走嘅时候，每一片剪下来，几番哇晒得十分好，加面上啲唔写一行重版，因为底下牙疏嘛，
1: 跟住当下就哦，亲笔签名嘅一本书啦，
2: 马上送本书俾你。
1: 你看哈，叔叔老师提到嘅，佢写咗一本书《飘在沉醉的五年》啊，哈，当时系十分风靡哦，哈，沉醉啊，哈，佢要系一本样板书呢，哈，要承载嘅样板嘅精神和道理吧，哈，等佢可以做稿叫过后，继续嗱，谭中明要来分享嘅。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在那节目当中，我是阿嘎古，
3: 大家好，我是飞钱。
2: 今天你请到在台湾去打拼的五星作家石石老师，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作家故事。
3: 其实我觉得今天叠起来他的描写台湾去生发的作家石石老师。因为我们刚才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都提到了，好吧，石石老师有一部三十过万字的长篇小说《飘在城中的五年》。
2: 飘在城中的五年，
3: 飘其实当中没有可能躺下等节目，我唔变个飘，
2: 漂泊的漂，
3: 漂泊的漂，北漂，城漂的漂。
2: 好，一本书。

0: 风啊哈，都系有眼神
1: 咧，
0: 系真实故事来。
1: 系啊，所以老师啲眼神都系让我熟悉到一下。
2: 就是谈人家讲故事，又是一下又是同学欺负，然后说很多样的故事，所以我就都是把它记在脑中，因为我可能我记性是比较好的，我就不是把那笔来记，所以我都讲的故事我都可以把它写成小
1: 说。记性是很好，哎呀，我们对于作家来讲是很重要，而且用心去分享。
2: 保安日报的 PMV 王杰华老师，他就讲过一则故事给我听，他说我叫我叔叔，我讲本唔听，我希望唔写下来。
0: 通过人嘅润色，转化。
2: 叫我廿只故事，我同十分多作家讲嘅。但系杂杂都话好好好，我同声。
1: 有几条名牌？
2: 都名冇一只，你写出来。然后呢，我就我清了。然后我就真系写出来，写到几下唔对的。然后因为佢虽然系主篇，我就我廿篇写到我发本篇写嘛。佢都发过，我是因为佢我写简述你嘛，系咪？佢一看，咦，有咩暗数是诶，一个故事。
1: 你系同讲过咩？
2: 一看就啲啲系熟熟写，佢话系咪能真正写出来？我加去加系，因为我答应你，肯定就会写出来。
1: 哦，其实。通过听谢谢老师分享，但系感受得到吼，谢谢老师一只十分储备基金好下，有一只细心嘅人，好能够用心去把太感人同其讲到嘅事情，记下心格度嘅事。
2: 也方面确实系啊，系嘛？嗯，
0: 谢谢老师，可以本长篇小说飘下海，甚至呢五年呢一只书都描写嘅五千啦，吼，系普通平凡，甚至笔迷嘅，呢度十分。同身份接替起的母亲的角色，
1: 就感觉是我在身边的人
0: 的故事一样。
1: 但是你突然那本书，我感觉到虽然给人真正十分普通哈，但是你因为你作为一只作家，你有赋予的给更多的人会色彩同那精神好多哈，就感觉给人虽然平凡，但是真的发出了自家的精神。哈，给叔叔老师我讲翻，唔系只是广东新来的客家人哈，因为那些人都。关于五线，这就是我联想到客家五言啦，吼，也是要一段书本的话描写出一条品格，比如讲嘛，刻苦耐劳啊，自立啊，吼，还有一种乐观，其实作为来讲，吼，我觉得我来去看待的一种客家五言的一种品格，羡慕嘛就专门买了维护五言，就一下话下南洋一下，五零年聊啊去留下一种。拥有生人咧，尊敬老人喺度嗬，
0: 啲甜头甜蜜啊，真头鲜蜜啊，嗬。
1: 其实也系一份普通嗬，唔见他作为来讲，唔用来去看待喺度客家五年那种品格。
2: 其实客家人真系十分贤惠啊，觉得。最简单就以前文化工业同事生的吧，叫七老婆，七爱吃客家面，因为那里大米就有两张桌都系爱，
0: 两张菜爱啊，
2: 还有只风笋叫，是分享费，妈爱都很做，
0: 所以客家面
2: 的品质，客家面品质只是两张菜爱，你讲
0: 笑，两张菜爱，相信十分多收音机前的唐中五星好朋友啊，唐到叔叔老师让我讲，都抵得。
1: 十分感同身受，所以叔叔老师，你系咪也会无形中嗬，把一种精神融入到你嘅写作当中？
2: 肯定啦，肯定会。
1: 你有体现过？
2: 其实写作你蛮难讲嗬，虽然好多人家嘅故事，但系好多其实自家嘅东西也会参你底部去。
1: 系啊，
2: 自家嘅思想系咪？
1: 系啊，也即系话，以杂号提到嘅客家五言嘅精神品格，还有喺中央也作为。飘下海，沉浸的五年后，你系咪就会把自己一种身份、骨气人的融入到自己作品中嘅？
2: 因为我觉得我就系出飘下沉浸。你看我，呢个今年呢个一毕业，就出去龙华小教书，教我两年，然后就去上保安图书馆上班。
0: 到今几多年？
2: 图书馆上班到文化馆上，
0: 九零从老家到深圳啊，
2: 九零年九年份开始教书。
0: 他们改革开放的步伐也前
2: 进。你点话？梗系一下差人喎，哪喺度抢来？做阵唔做阵嘅新，好不容易买到嘅新鞋、新衫裤都，梗
1: 系你攞出门买新衫新鞋。
2: 哇，一百多一身啊，都印象是粉尘。
1: 就剃白头啊，深圳。
2: 深圳啊，系啊，
1: 剃白剃掉系脱到深圳嘅保安咩？
2: 龙发，
1: 龙发，
2: 龙发，龙发，去上山一下差啊，
1: 系嘛？
2: 然后当时要。粉茶哇，盘下我事啊，几色粉茶。
1: 跟有冇把自家呢条亲身经历啊，非要自家思想，
2: 有，
1: 同我哋分享下爱片作品度，唔觉得系最有名嘅神样诶。
2: 好像也是还没输那些，因为我飘在深圳里还有天一铺，因为天一铺主要都。

0: 都嗯呐、啊，都比较辛苦哎，哈、啊，都革命都唔系十分好，比较支离破碎。然后也俺也一般人就主要写比较积极向上，比较阳光。你太把女性也唔免杂杂搞得暗沉
1: 啊。
2: 你用不会几条很有变化，
0: 就有变化。有些你经过艰难困苦，但是自己解决也好嘅、精神向上嘅、就好多成功女士其实卡干人都好多成功嘅，所以我听你不晓得就主要初衷也也一点那些
1: 哦，系、啊，
2: 跟你只几条同大平嘅太平区啊、城镇啊，一只城市发展嘅一条历史哦，还比较相似哈。从最开始往北嘅嗰个开放到
1: 一种辛苦哈，
2: 变化
1: 到今下咪成功，
2: 到今
1: 下
2: 稍微中意示范区。一种变化，
0: 因为有兔子同我讲哈，有朋友朋友，给他说说，我看人家小说，可是写了十分细腻，十分旁边人家种故事，因为带看人的心情是很沉重。
1: 哦，
0: 因为革命都会比较辛苦的，比较比较，给他们做蛮太把自己向上的，太把这种成功女士咪哈，十分好的，给他们做蛮难写，然后跟人休息也做，所以啊，也还飘在深圳年代就。完全跳的就有点唔同嘅嘢。
1: 其实也系像我哋节目站开始讲嘅，深圳嘅文学系坚韧石头嘅步伐啦，嗬。所以老师咧接下来下一步飘在深圳五年听一步，嗬，也将坚韧石头嘅步伐，嗬，把深圳咧一种乐观、一种城市精神拿下出来，嗬。
2: 跟同样哦，老师边送边聊一下，等下第二段继续老师分享，谢谢老师嘅作家故事。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转到节目当中，我是贾古，
1: 大家好，我是费钱。
2: 今天的节目刚好是在春期的节目当中，知识没图的相对比较
1: 多，是文学作品
2: 访问的嘉宾，是
1: 一位作家，
2: 引爆的作家，
1: 然后又是厨师分多铺的小帅，哈，
2: 系，
1: 尤其飘在陈俊的五年，哈，那么老师一部是2016年出版的，哈，之前去陈俊一包喺度地方连载的时候，哈，哎，啲啲系十分风靡嘅喎，尤其你个名嘅起到十分好，飘在陈俊年，
3: 十分有共鸣感。
1: 我都看得到一个思念，
3: 因为你名啊是你前嘅个体年年都等于系飘在陈俊，
1: 系啊，
3: 就唔管你有冇。这种变成有城镇富裕，非常无城镇富裕，都还是飘在城镇。
1: 因为城镇是十分太移民上市，也就是一道的外来人口在城镇站落脚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真的是飘在城镇的感觉，没法去落脚在城镇的感觉，所以我认识一道的穷民。其实城镇的圈讲人都提出就是桥后喊出来的就是城镇人，跟你有理解的几法呢？
3: 其实陈俊也等于自个天天在家乡一样的嘛，是吧？你像个九零年就是陈俊的，都几十年的，

0: 真的纯粹，反正是你要不要做人纯粹，不卡要不要做人不卡，纯粹也是去自己去教。
1: 尤其是不肯定纯粹的就发展
0: 研发，
1: 应该是真正的纯粹的就改革开放带来变化，
0: 以前都话
1: 不像话将将来两化差差一样，到见下起麻用的，
0: 见下是分量的，是双十
2: 九六年历，
0: 双十星期涨势，系啊，我以前的两化时候都前个半年我都认识，
1: 认识，两化
0: 中学也认识。全部都变黑，
1: 变骨亮诶，
0: 是分亮诶。
1: 嗯，
2: 你还想问哈？纯粹变化很大，吸引力很强。
1: 嗯，
2: 对你我十分多太好变入先啦。
1: 系，
2: 我到几只尝试落去。
0: 肯定啦。
1: 系，因为唔该关注五线，然后又包含一朵五线咧变入先哈。
0: 嗯，
1: 跟阿珍就想话，唔来同佢咧分享下，跟作为五年。所以四摩也好，我哋应该要来面对接定下来求职过程当中种种的考验，尤其到深圳、到台湾去的上司。
2: 尤其呢，我本五线的毕业生，一些建议。
1: 要来去用呢一只。
0: 其实我觉得，像佢都涨出来哦，就唔会话想，哎呀，啲要工资大，给点了嘛，就先要锻炼一下。
1: 嗯，
0: 就变好一只公司，你先做个一两年先，系咪？你有经验诶，你涨来讲跳槽，又想你，哎呀呀，又唔好，又来跳，跳来跳去，反而就冇一样好诶。
2: 嗯，
0: 你可以在公司翻译一个，你年年只能扎扎实实，
2: 嗯、
0: 就可能紧做紧上，紧做紧高，我觉得安尼就够好。
2: 哎客家老古话讲嘅，差唔多讲来讲去，讲到
1: 烂顶阵，
0: 系啊，
1: 话烂顶阵，
0: 真系，真系，好多年纪就沉住去，哎呀，我觉得冇发展，家要按苦，但有些公司就按呢张个就发展啊，比较辛苦。但你同嗰度老板经理一下打拼，慢慢过来，以后你就肯定你职位越升越高，你经验啊越来越好，系嘛？以后你再嘅你还就请唔到其他个有个好嘅同工作咩？系咪？
2: 所以说是老师整体嘅心态就会爱沉住气，
0: 系冇安心嘅，
2: 踏踏实实，
0: 先好啲东西啦。
2: 嗯，
0: 啊，你讲最重要，因为你太好变了。哪怕你名牌太好，
2: 嗯，
0: 每天你就叻了哟，还有嘛，你要在工作里面做个，你要么叻，
2: 嗯，
0: 十年上考嘛，你肯定时间你慢慢做，你才叻，系咪？
1: 嗯，所以话，嗯，接触很多故事，好，比如讲写的 A 篇飘彩成军的阴影，因为我爱只故事言行啊，好，就是能够本健康的求职咋，一只参考就是，因为你提本提到话比较多，可能会结果唔好嘅吼，其实也要加金作用，要见证作用，
0: 嗯，
1: 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哦。
0: 但系我想分享系有只以前我上会计班嘅时候一只同学，
1: 嗯，
0: 因为你而家我就在文化馆上班嘛，文化馆花园上班，其实我一只出纳会计，但系冇会计证，没有。你是要上班，要不是你好些，考会计证，你是到外头同学，也就云南哎，结果是哇，是很认真，我觉得亚种精神，有亚种精神，你就唔怕去城镇打唔下去。会计证同我一下考到哎，我就能再考，因为我面到哎呀，我有会计证，就可以，也就还考职称。明下又还去考公务员，同时托。太专啊，本科一次读下去，
1: 一次好在次修，
0: 五年停过嘅，一次是很努力。所以佮张哥是喺航空公司上班嘅，当时航空公司几时想，系咪？但明就唔得啦，唔得要佮就考认真考试，考试还要考公务员，调到街道分析，明又再调又调啊，环保休息。那个佮生活一种好事嘅精神啊，真系出点所有人好事，我都做唔到。
1: 嗯，
0: 你听过的迷你都会好些，里面的我好按的东西按容易啊，
2: 嗯，
0: 就等于个设计呢，跟迷你都好些，
1: 嗯，
0: 亚种精神就吃点太个好些，所以亚的故事我就爱写，亚吃个飘在深圳里呢，亚比较向上积极，亚个成功意思。
2: 亚通过一个事例哈，
1: 嗯，
2: 试试老师在吃传体的一种心态，现在替补系踏踏实实整出去，跟那系持续跟努力学习，
1: 嗯，
2: 先提升自己。
1: 不断的丰富自己的人生。
2: 好，好，感谢思思老师同大家来去分享一个作品底部的故事，
1: 嗯，还有自己写作的历程哈经历，
2: 通过一个精神，也相信十分多孙以前的唐中五星好朋友，甚至男性好朋友哈，都会从一个事例当中。精神当中来去受到影响，
1: 受到启发啊，各位好，
2: 感谢思思老师哈。
1: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而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

0: 分享 Ivy 糖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 Ivy 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片段。唔限做的可以云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等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

0: 然是乜节目？
1: 思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等人会同来到思海客家拿果里创的板块，一起来去谈客家歌，品客家诗。
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继续今晚嘅节目当中啊，哈，飞前系想同一齐来去到广东省嘅太浦，系选上本年一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广东汉乐同事，来去了解一下广东汉乐嘅历史。广东汉乐啊，哈，系广东省嘅三大乐种之一。其主要流行是广东的东浦国人同到福建的西浦、江西的南浦以及海外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这地处是广东东浦的太浦人，又是汉乐铁撇先生的人份。根据明嘉清36年至是公元1557年太浦人字的记载，太浦基建叫中军版音乐、白音同到死神乐的法通，并且要总理文思古乐谱的出现。前头一时节，太浦冯浪人罗淑仪、白孝人杨振烈、胡亮人张振南等京师基人，据雅山琴箫。张振南前家失过后，都十分抵得恨恶，以使你传为家法。嘅前广西严武人，即系1881年。茶阳烧材牛卷骨，敲弹三弦同琵琶，含素草乐谱名小琴诗，数以汉乐乐曲182首，到今下已经有诶129人了耶。到为2024年的时节，广东省文化堂数以太谱演为广东省民间艺术之乡、广东汉乐之乡。2006年，太浦广东汉乐本文化铺列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乐的曲目十分的丰富，曲调高雅，意境诱人，具有十分大的艺术魅力，深受客家地区群众同海内外听众的中意。随着汉乐的推陈出新同那推广普及，结束后参与到芬芳的琵琶，盛开一海民族艺术的太华人地位。嘅就等下来，就来去老听众朋友来去欣赏一首广东汉乐《剑行天华》。

ASO 健康天花和传统海外几次装备呀进行诶太大的创新，建议被太提前同到固定的三重奏。是的，唐诶人啊吼，会尝试得到传统同现代相融合而产生出来嘅天籁之音。今日订下来也好，我订为老谭中平要订来去选上到一束广东香港平沙落雁，加啲曲调啊，嗬，悠扬流畅，意境搞人。通过一喊一摇，一喊一摇，谈唔到嘅一种雁鸣声，嗬，表现出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加丰富之样子，写一世之心胸。

听众朋友，艺术平沙洛阳的旋律啊，吼，是诗意悠扬，绵延不断，听起来真的是十分的优美。因为几条呢，轻微，但是轻当中啊，吼，我哋要感觉到一种力通的感觉。在古典音频批衬下，用模拟书法来去表现太阳比等来，而且是太阳的一种明高上好，此幅比音的一种情景。系十分的形象鲜明神通，听起来也是撇起一格。好，听众朋友，今日收下好，即系节目热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今日储备嘅收听啊，等广播节目。

紫安也好，日本人下载编集大概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西海客家，就做的苏糖的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等你和田国义的节目当中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韦斌。
4: 我是主持人晓华。
5: 嗱，咁呢个时间咧，继续听靓曲啊，送俾你一支咧微语曲作品啊，《陆游雨夜书壮怀》。
4: 嗱，呢一支曲咧系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嘅古诗为创作题材，系选用咗适合表达人物心境嘅小曲同埋帮往，譬如朦胧啊、花香衬马蹄、反扇七字清等等，系将爱国诗人雨夜赋诗描绘得如听其声、如观其影，带领我哋感受佢嗰种收复国土、报效祖国嘅壮志，同埋年纪老而不衰嘅矢志不渝嘅精神嘅。
5: 嗱，呢一首曲嘅演唱者咧就是国家二级演员、著名粤剧导师白庆贤老师啊。你更加难得嘅咧，呢一首曲都是他写的噃。
4: 哇，咁即系白老师咧多才多艺啊，又创作，而且曾亲自演唱，系嘛？
5: 首先听听他的创作体会啊。
6: 填词咧系真系第一次，而且我人生里边亦都系第一次填词。因为我本身是演员啊，同埋系粤剧嘅教师，咁啊，点解会谂到填词呢？多年嚟咧，我录咗好多嘅唱片，咁啊，亦都接触好多不同风格嘅作家、编剧家，都系有幸接触陈锦荣老师啦，因为佢同我写咗好多新剧，所以我觉得佢啲词咧好靓啊，同埋即系嗰个结构又啲好靓，咁我就试下自己喺个微语曲里边短短地几分钟嘅试下自己写啦咁。咁當然亦都得到陳錦榮老師嘅提點嘅，咁我就選咗陸游嘅一首詩，就係11月4日風雨大作呢首詩裏面嘅四句，圍繞呢四句嘅內容去展開嘅。
5: 哇，白老师真系好嘢啊！第一次创作就可以攞到微语曲金奖啦吓。
4: 系啊，咁白老师喺创作呢支曲嘅时候，喺曲牌编排方面又系点样设计嘅咧？我哋继续嚟听听白老师嘅介绍啊。
6: 咁开头咧，我系用咗一个粤剧嘅传统嘅牌子《朦胧》，系表现当时雨夜咁嘅情景。噔噔哒滴滴滴，噔噔噔噔噔噔滴滴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叮哒啦楞噔噔，系一个好轻快同埋好有嗰个意境嘅一个朦胧嘅曲牌。跟住咧就接落嚟系一个反扇中板，就表现陆游当时嘅心境嘅抒发。然后咧一转到粤反调嘅，粤反以往就表现陆游当时一个即系比较伤感嘅一面。

0: 通常我哋越曲反嘅都係比較遇到傷感嘅。好啦，傷感完之後感懷身世，跟住咧俾翻個正線嘅漁網，表現陸遊。雖然佢係依家屈屈不得志，但係佢對愛國嘅心仲係有嘅，所以我轉正線嘅漁網，快漁網，咁啊更表達到個陸遊嗰種心志，好愛國嗰種心志啦。
1: 哇，白老师真系好嘢吓，咁啊佢嘅心思非常之巧妙啦，咁可能同佢咧唱咗几十年系有关系嘅吓，咁啊佢咧话即系唱而优则写吓，啊咁佢觉得点样先至可以写得好微粤曲呢？
0: 是要好精簡，因為佢喺短短嘅幾分鐘裏面要盡量表現得淋漓盡致，有頭有尾咁啦，咁亦都要突出主題咁，所以呢個都係有一定難度嘅，要短小精幹嗰種啦。
2: 白老師為咗寫好呢個作品咧，真係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嗬。白老師咧係粵劇粵曲嘅老師，咁多年嚟教咗好多嘅學生，正所謂桃李滿天下。嗱喺教學生嘅時候咧，佢就話發現咗微粵曲有好多好處，我哋再嚟聽。听佢嘅介绍啊，
1: 好啊，
0: 优势就系精简，比较最好，而且比较适合年青人嘅，我觉得，同埋个选材方面亦都系好大胆嘅创新啦。即系我连续几届有演唱粤微粤曲，即系佢系可以将一啲流行歌同埋粤曲好和谐咁结合一齐。即系同样，我今次呢首曲亦都系将陆游嘅古诗同我哋粤曲亦都系好有机咁结合一齐。
1: 唔該曬白老師嚇，咁啊確實咧，微粵曲啊更加可以吸引年輕人咧去了解啦、學習啦呢個傳統文化嘅。咁其實咧喺呢一支曲啊，《陸游與夜書壯懷》嘅唱腔設計方面有咩特點嘅咧？請白老師繼續分享啊！
0: 呢個唱腔咧，其實就今次係趙慧生老師處理個唱腔嘅。咁我最中意就係佢有一個反線嘅七字稱，佢係表現到嗰個壯志難酬嗰種心境嘅。佢係咁唱嘅。烟尘成障碍难酬壮志，在这个壮志这个腔是赵慧生老师是特别加长了，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七字称，但是他在这个位置是加长了 很多，是更加表现那种难酬壮志的心境，这个其一。其二呢，还有一个地方也都是我都想讲讲，我在结尾的时候呢用了一个花香衬马蹄，呢、这個粵曲嘅一個小曲《花香襯馬蹄》係表現到好高昂嘅情緒嘅，再加上音樂配器咧，加埋千軍萬馬嗰種嘅配器嘅效果出嚟，咁我相信呢首曲一頭一尾我都好中意嗰個音樂，但係中間咧就係靠個人嘅發揮啦。
2: 多謝白老師，係啊，白老師咧正所謂係教學雙長，佢對於今後粵劇粵曲嘅發展咧係充滿信心，因為佢感覺咧有越嚟越多嘅人啊中意學習呢啲傳統文化啦。
1: 再聽下白老師嘅分享。
0: 係啊，其實不論細細到好細，幼兒園都有學；老老到好大年紀都有人學。其實粵曲真係好有佢個吸引力啦。主要從老人家嚟講，佢哋覺得越唱粵曲係對身體好啦，而且粵曲裏邊嘅真係好有個文化嘅底韻。而細路仔咧又覺得好好得意啊，好靚啊，同埋粵曲裏面粵劇扮上嘅靚啊，動作又靚啊，咁所以都後有佢嘅吸引力嘅。
2: 多謝白老師嘅分享，哇！介紹咗咁多翻嚟之後，我相信大家都係非常之期待可以即刻欣賞到呢一支《陸游與夜書壯懷》啦，係咪？
1: 好，我哋事不宜遲，即刻送上呢一首微粵曲嘅金曲作品《陸游與夜書壯懷》。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星，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哦哟哟，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6: 港姐
2: ，What's up？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啊，嗱，今期节目咧，我哋一开始欣赏咗一首微雨曲嘅金曲作品啦，《陆游雨夜书壮怀》吓，好多艺术家都讲咧，微雨曲呢一种形式咧，确实非常之有新意嘅吓，咁啊，佢咧用短小精悍嘅一个时长啦吓，将各种嘅曲牌咧铺排喺里边咧，哇，既可以听到传统嘅韵味，又可以听到创新嘅精神啊！
1: 嗱，伟斌，讲到作品嘅创新啊，我亦都谂起咧，中山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荣哥啊，佢系填词咗一。

0: 走，相约岭南。你有冇听过呢支曲啊？
1: 听过呢、这个作品，我一听嘅时候就觉得哇，咁熟悉嘅。
0: 哦，原来系选自《我和我的祖国》嘅呢个旋律嚟到填上粤语嘅歌词啊嘛。
1: 系啊，以歌颂岭南呢个祖国南大门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嘅崛起同发展为主题啦，表现出啦气候宜人、人民风情、富足文明、勤劳进取、热情待人等方面嘅精神面貌啊，咁可以讲呢个作品咧，相当之有时代特色嘅。
0: 最难得嘅就系仲特别咁邀请咗啊曲艺名家，亦都系星腔传人叶又琪嚟到进行首唱演绎。
1: 系啦，咁啊琪琪姐接到作品之后咧，细致咁研究每一句曲词嘅唱腔啦，并且根据粤语嘅特点嚟设计啊，将粤曲同流行曲嘅唱法系充分糅合嘅，令到录制效果咧系耳目一新嘅。
0: 讲真啦，我当时喺听到叶又琪演唱嘅呢只曲之后咧，我都系相当惊讶，感觉到啊，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填上了粤语歌词，真是相当之动听啊。
1: 不如我们马上听下演唱者，就是曲艺名家星腔传人叶又琪讲下自己的演唱体会啦。
2: 咁当一荣哥邀请我作为首唱去录制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咁我觉得非常之有意义，所以呢就应承佢唱呢首歌。接到咗歌词以后呢，我就觉得要唱好呢一首歌呢，其实呢就并唔容易嘅。因为呢一首歌呢并唔系一首传统嘅粤语小调，而系用咗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我和我的祖国呢一个旋律去填上粤语嘅歌词。大家都知道呢一首歌嘅旋律呢系非常之优美，但系咧佢嘅节奏咧但系比较快嘅，系三拍子。点样先能够结合原有嘅旋律，唱出呢个粤韵嘅味道呢？我觉得系我演绎嘅一个关键啦。咁於是我就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去細緻研究每一句歌詞，希望可以揾到每一個可以發揮粵語特色嘅一個點。咁喺研究唱腔嘅過程中呢，有一啲歌詞呢，我自己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演繹方法，反覆去嘗試。有一啲歌詞為了能夠更好地去突出我們粵韻，我就會跟作者去進行溝通，作者呢也都會對這個歌詞進行修改和提高。我是希望通過自己的二度創作，能夠盡力令到這首歌呢成為有粵韻味道而聽眾又喜欢的一首歌曲。在演绎的方面呢，我就运用了一个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一种演绎方式呢，希望这个歌曲有一个层次感。
0: 是啦，听到了琪琪姐的介绍呢，我们都很敬佩她的她真的相当之敬业的。
1: 是啊，好，再来听下中山电台主持人一荣介绍自己填词这首曲的感受啦。
3: 相约岭南呢，这样。呢首曲咧，我系选用咗《我和我的祖国》一首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啦，咁样。咁虽然话咧呢首曲系几十年前嘅作品，咁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依然系各地喺度热唱紧嘅红歌嚟嘅。咁为咗更加亲近我哋大湾区人咧，我就用咗粤语嘅方式去填词。咁呢首歌咧，主要系展现我哋大湾区岭南呢一个我哋祖国嘅南大门啦，气候宜人啦，小康富足啦，同埋极具乡情咁样嘅一种情怀，系欢迎全国人民，甚至系世界各地嘅友人啦，都一齐过嚟大湾区，我哋岭南呢个宝地去参观旅游，品尝我哋丰富嘅特产嘅。
0: 嗱，呢一首歌嘅演唱者叶又琪以及系呢支曲嘅填词人一荣哥，佢哋都系相当之敬业，所以出嚟嘅效果系相当之好啊！嗬，
1: 系啊，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首《相约岭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5: 其实我都好喜欢听古仔噶。
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喺八头位去听古仔。

0: 仔噶啦。
1: 我觉得啲港股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故，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十二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话说铁木真见到越来越多人过来投奔他，其中有不少呢都是实力派的人物，心里面有些打鼓了，于是呢他就找阔儿赤商量了吧。阔儿赤就说，咁多人嚟投奔你，你实力壮大咗咪好事囉，你紧张乜嘢呢？铁木真就答话，嚟嘅人都系蒙古亲王，好多就系我嘅亲戚，无论地位定系辈分都比我高㗎噃。阔儿赤就笑啦，嘿，呢样嘢你又唔使担心嘅，佢哋既然嚟得投奔你，肯定就唔会想代替你嘅位置嘅。他们肯离开扎木盒啊，都是因为看好你的啫。嗱，阔儿赤这一番说话呢讲得又没错啊。在这班人心目里面啊，扎木盒固然是叻啦，但是他份人整真麻麻地的啫。他又骄傲又自大，同人打交道的时候盛气凌人，而且呢为人就不是那么大方的啫。样样嘢只是想到自己，就不会替人着想的。好像我们之前提过的忽必来啊，本来是个很难得的勇士。扎木合如果是个好的首领的话呢，一定会好好地善待他的。但是扎木合见到人老婆靓啊，抢了人老婆，那你叫忽必来怎会甘心跟随你才得的。而铁木真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打仗又好，狩猎又好，他每次呢都将最好的收获同大家分享。而且他是好懂得尊重人的，尤其是那些有实力有能力的人呢，铁木真总是同他们称兄道弟，有什么好东西都益他们的。所以有咁多人从扎木合嗰边跳槽过嚟跟随铁木真呢，就唔系冇原因㗎。铁木真听到阔儿赤咁讲法呢，心里面就定返啲，就问啦，佢哋系咪真系会推举我做黑汗呢？阔儿赤就好老定啊，会呢就一定会嘅。不过就唔喺呢度喎，呢度地方又细，水草又少，就嚟都冇饭食啦，大家冇心机推举黑汗嘅，我哋就另外搵个好地方啦。咁於是啊，铁木真就带着整个部落来到黑鲁伦河上游的一个谷地，叫做蓝湖的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之后啊，大家发现阔儿赤这个萨满呢经常在铁木真啊和其他首领的帐篷里面出出入入，都不知道究竟在商量些什么，但是大家见到这样的气氛呢都 feel 到来紧有些东西的了。果然啊，在几日之后呢，铁木真就掹埋一班蒙古亲王部族首领一起来到一个山坡上面开会了。铁木真首先出声啊，自从我哋伟大嘅黑汗忽图勒去世之后呢，我哋蒙古人就再都冇黑汗啦，好似一盘散沙咁俾人欺负。我哋蒙古人呢个个都痛心疾首嘅，我觉得我哋应该将蒙古人团结起身，唔再受压迫，唔再受欺负。所以我哋蒙古人呢必须有个黑汗先得。佢呢一番说话讲到个个都热血沸腾，大家都举手话，系呀，我哋蒙古人一定要团结起身，我哋一定有个黑汗先得。铁木真见到大家热情咁高涨，就趁热打铁话啦，你哋各位有啲系我阿叔，有啲系我亲戚，仲有啲系蒙古嘅亲王，大家有义务推举一个黑汗出嚟领导我哋蒙古人嘅，你哋话推举边个好啦？主意勤暴嘅勇士太出呢马上应话，嘿，仲使选嘅，梗系选你㗎啦。铁木真呢就耍手兼令头，唔得，嗱，阿勒坦呢就系忽图勒汗嘅仔，应该由佢嚟继承汗位至啱。阿勒坦一听几乎惊到成个跌咗落地，话喂，我嚟呢边咧为咗跟随你噶噃，唔系为咗做大佬噶噃，况且我哋蒙古。

0: 人嘅规矩呢係要开忽理台大会嘅，大会话选边个就选边个㗎嘛，冇话我老豆係黑汗就选我做黑汗㗎。田木真见佢咁讲呢，知道佢唔会同自己争啦。不过呢度仲有个人辈分比佢高㗎噃，就係佢阿叔搭理台啦。田木真就问搭理台咩意思，搭理台就话，你如果当我系你阿叔呢，你就当人不扬清黑汗，我哋个个都支持你嘅。田木真嘅堂兄弟忽察言呢，亦都喺旁边摇旗呐喊话，哎呀，我哋个个都撑你场嘅。最后啊，忽图勒克汗个仔阿勒坦呢就总结发言话，嗱，我哋几个呢都系蒙古族嘅皇族，但系我哋搞到族人四分五裂，实在系非常之失职嘅。我哋早就想推举个黑汗㗎啦，本来我哋想推举扎木合㗎，但系佢虽然有才能啊，人品就唔得，冇你咁通情达理，处事公正。再讲啊，佢哋扎达兰部血统就唔正嘅，你系黑颜族，系我哋蒙古族最纯正嘅血统，所以你唔好推迟啦。今日呢一个会呢，我哋就当系忽理台大会，大家一致通过，选你做我哋蒙古人嘅黑汗。嗱，阿勒坦呢一番说话就讲中咗大家嘅心思啦。其实大家之前跟随扎木合嘅时候呢，都有心啊推举佢做黑汗嘅，但系时间一长啊，就发现扎木合呢条友啊唔系好跟得过啊。佢叻就系叻啦，但系就缺乏咗一个领导人必备嘅一啲素质，而呢啲素质呢，大家喺田木真身上啊睇得到嘅。所以呢一次呢，大家都系真心实意推举田木真做佢哋嘅领导人嘅。好啦，咁啊，田木真开完会，见到大家都岌晒头啦，就十声起身话：好，既然大家都咁相信我，我一定会带住大家创造一个全新世界俾我哋蒙古人嘅。大家见到田木真应承做黑汗呢，亦都一齐起身发誓，愿意推举田木真为黑汗，追随田木真。嗱，佢哋啲誓言呢就好得意噶吓，大概意思呢就系话，我哋愿意立你为汗，愿意做你嘅先锋，喺沙场上杀敌。将俘获嘅美女全部交你嘅蒙古包，将捉到嘅好马呢全部牵到你面前。如果你要打猎，我哋就为你驱赶猎物。打仗嘅时候呢，我哋如果违反命令，你又可以剥夺我哋财产，斩我哋嘅人头。喺太平嘅日子啊，如果我哋违弃誓言，你就可以驱赶我哋远离家人，将我哋抛弃喺荒漠之中。嗱，通过呢一番誓言呢，我哋可以睇到当其时蒙古嘅黑汗同佢哋所统率嘅部落之间嘅关系啊，感觉上啊，蒙古嘅黑汗同中国嘅皇帝呢就唔系太相同，反而有啲似西方嘅国王，而佢统率嘅部族啊，就有啲似西方嘅封建领主。呢啲部族喺打仗或者狩猎嘅时候呢，要出人出钱出马出力，为黑汗提供服务，抢到嘅战利品或者系打翻嚟嘅猎物呢，要首先系供奉俾黑汗。但系佢哋之间嘅关系呢，系以誓言为连结嘅。就冇中国古代皇权社会里面嗰种君要神死神不得不死嘅规矩㗎吧。好啦，咁铁木真清黑汗呢件事呢就定咗落嚟啦。但係蒙古族历史上面咁多黑汗，点样起返个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嘅汗名呢？呢样嘢铁木真就唔係太擅长吧。咁究竟成吉思汗呢一个名係点样嚟嘅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吓，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今日咧，我哋嘅节目系相当之热闹嘅、哦，特别咁邀请两位嘉宾作客我哋嘅节目，分别咧就系霍贤君同埋霍家俊。听到佢哋嘅名字咧，陶塑嘅粉丝们啊，应该系相当之熟悉嘅。首先请出呢两位嘉宾先，霍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系咁，第二位咧就系、是、霍家俊，就系、是、霍老师嘅仔仔，亦都系佢陶塑技艺嘅传承人啦。家俊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家俊咧系相当之年轻嘅、哦，应该系90后啊，嗬？
2: 系啊，90后。
0: 系啊，佢哋两父子啊喺石湾陶塑嘅呢个领域入边咧系独树一帜。同各位简单介绍下霍老师佢嘅身份啦，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市石湾陶塑技艺嘅代表性嘅传承人，获得咗国家级嘅乡村工匠名师以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知呢个称号，咁正所谓虎父就无犬子啊嘛。霍家俊咧就系、是、佛山市高层次嘅人才，仲系高级工程师。好啦，咁我哋再次欢迎两位。
1: 大家好，系今日好高兴喺度分享下我哋嘅岭南民间艺术嘅奇葩石湾陶塑技艺。
0: 讲到石湾陶塑，佢嘅起源应该好早啊，
1: 石湾制陶咧，喺新石器时候，已经咧又开始啦。咁啊，有几千年嘅历史。咁啊，去到唐宋嘅时期，石湾嘅陶塑技艺咧，已经开始有生产啦。我哋俗称有条石湾公仔，大家都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嗰啲朋友家家户都基本上都有一个石湾公仔。说明咗我哋嘅石湾公仔。已經啲即係
0: 深入民心啦，
1: 係啊，聲播海外可以講啊，被譽為啊東方明珠嘅。
0: 2006年
1: 係評為國家級嘅第一批非遺項目。石灣陶塑咧就係、是、從唐宋開始啊，明清嘅時候咧就係、是、比較繁榮嘅，空前繁榮嚇。咁啊出現咗好多啲名家。咁啊石灣陶塑咧佢分為啊人物。动物、器型、盆景、山工，仲有啲瓦脊壁画，呢、几大类有几大特点嘅石湾陶塑啊。咁啊有一个咧就系生动全神啦，技艺啊多样啦，比如啊有贴塑啊、捏塑啊，有特色嘅一个胎模技法，系咯胎模技艺，题材内容咧就系比较多种多样啦，即系百花齐放啦，有石湾嘅传统嘅陶塑啊，又比较现代嘅，依家有文创啦，咁北京嘅故宫都有收藏啊，都有收藏啊，个100多件嘅石湾公仔，证明佢嘅即系佢嘅地位，咁包括喺台湾故宫。都有石灣公仔，我哋曾經去澳大利亞、美國嘅展覽啊，有啲博物館都有我哋嘅包括啲畫印啊，都好，即係一聽到係石灣公仔咧，就係、是、石灣陶藝咧，就好中意嘅。不但止喺我哋嘅國內，喺國外都特別喺華人地區都好受歡迎。
0: 咁其實講到呢個石灣陶塑，佢除咗佢有觀賞價值啦、收藏價值啦，佢有冇用於日常生活當中？有冇啲使用價值咧？嗬？
1: 因為石灣陶塑咧，其實最早係從實用性開始嘅，即係個發展啊。包括我哋平時用嘅啲即係重要嘅花瓶啊，用嗰啲即係。

0: 好多啲掛壁啊、化魚桶啊，都係日用性，咁逐步發展為呢、這個石灣嘅人物啊、
1: 啲
0: 動
1: 藝術
0: 物
1: 品
0: 啦、
1: 啊
0: 藝術
1: 咁
0: 品係、
1: 啊。咁我印象最深嘅咧，就係我哋嶺南街果荔枝啊，哇！用石灣陶塑呢種技藝將佢雕塑出嚟咧，就栩栩如生嘅。
0: 系啊，而家即係比較熱門啊，講就係一啲嶺南街果，特別荔枝啊、葫蘆啊、芭蕉啊。因為比如我有件豐收在望嘅芭蕉，就係即係選入咗北京人民大會堂啊，仲有個即係叫做豐收在望，又作為一個國禮。
1: 咁霍老师，你喺呢方面情怀咁深啦，创意咁深啦，你从几岁开始就进军呢个行业噶？
0: 其實我好細個，即係小學嗰一二年級嗰時咧，就係啱啱即係我哋住喺嗰個以前嘅一個國營嘅一個石灣美陶廠附近，咁啊好細個咁啊，有時休息啊，暑假咁啊，經常去嗰啲工廠啊，去工廠嗰度去睇人哋，啊你即係好有興趣去睇人哋嗰啲點創作啊，點上釉啊，即係好好奇咁啊，都經常去。一有時間就去過去玩啊，咁執啲佢哋啲所有廢品啊，咁啊自己嗰時已經有啲興趣開始，咁啊高中畢業後咧就係即係考咗石灣美陶陶瓷廠啦，咁啊經過幾年嘅學習，分配到去創作室從事創作，咁啊至今為止。
1: 呢个系极深嘅一种情怀，可能真系与生俱嚟嘅一种喜爱啦。
0: 做每一個行業，如果你冇興趣，好難堅持到嘅。即特別我哋從事呢樣石灣陶藝呢種，即係有藝術性嘅呢個行業，即係如果你唔堅守、唔專注，即係好難做咗幾十年。經歷咗好多後生嘅時候嗰種迷茫啊，或者經濟啊各方面，同其他行業係有啲區別嘅。
1: 始终呢个行业咧，我认为啊，从事任何一种艺术都系啦，系一种首先系比较寂寞嘅一种工作嚟嘅。
0: 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啊！因为我哋即系特别后生嗰时候，即系经历过，即系人哋咧就去玩，我哋咧就系、
1: 一
0: 是、即
1: 个
0: 系一
1: 人
0: 个
1: 静
0: 人
1: 鸡鸡度
0: 喺
1: 喺度做。
0: 工作室度慢慢咁创作，即系要守得住诱惑即系又要即系要有兴趣咁啊，都先可以咁坚守落嚟。所以即系话我哋呢、这个行业咧系一个即系一步步咁，好似好漫长咁去即系去坚守去创作创新咁嘅。
1: 系啊，其实我哋绝对相信啦，喺你成功嘅背后咧，真系付出咗极大嘅努力啦。咁由细到大啊，家俊系睇住你发展啊，咁啊，家俊喺你心目之中啊，点样定位佢啊？对陶塑嘅呢种情怀
2: 好認真啦，同埋好專注呢行啦。咁啊，平時咧，即使唔係喺創作室嗰陣咧，亦都係以前我記得細細個咧，經常去動物園啦，又去嗰度觀察啲動物啊，跟住亦都係去現場咁寫生啦，咁樣係對創作好有幫助，對我又好有啟發啦。
1: 系咪都会有意识咁带埋你一齐去不断咁灌输你呢方面嘅意识噶啦？
2: 自然而然會感染到我咯，咁樣係啊，因為我哋咧做動物陶塑啊，呢方面係
1: 比较
2: 比
1: 专
2: 較
1: 长
2: 專
1: 嗬，
2: 長嘅，咁樣
1: 系。
2: 係啊，所以咧就會經常去動物園啊，亦都去標本啊嗰啲展覽啊去睇呢方面嘅，咁啊對我嚟好好大影響啦。
1: 系啊，咁应该话而家喺石湾陶塑呢个天空当中啊，你哋两父子真系已经系闯出咗一番天地。
0: 石灣陶塑技藝嘅傳承咧，就係、是、有師徒嘅傳承啦，咪有父子父女嘅傳承咧，即係家族嘅傳承啦，咪有啲教授啊或者學生各種方式嘅傳承啦。我哋屬於係一個父子
1: 父子傳承。
0: 父子嘅家族傳承啦，咁啊即係最直接嘅傳承。咁啊我咧就係、是、比較擅長於動物啊創作為主啦，咁啊即係有啲人物啊。壁画器皿都有，有即系做到唔少。咁啊，即系特别系我做嘅动物咧，就系、是、以呢、这个瑞兽、狮子啊、麒麟啊，仲有十二生肖啊，我哋平时见到嘅啲动物啊、世界啊啲动物啊，咁啊做得比较多。但我哋参加咗一个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佢系喺北京嘅国家级非遗馆同埋中国工艺美术馆展示嘅。 呢件作品咧叫做《紅鋒》，其中有一件作品就《紅鋒》。
1: 嗯，
0: 呢件《紅鋒》咧就係、是。

0: 即係當我啲即係話都經歷過好多即係修改嘅。我創作嗰時候咧，即係有個小嘅插曲啦，即係為咗觀察或者雄雞動態，因為我哋喺畢竟喺個城市居住嘛，咁
1: 比較少接觸啊，平
0: 啊
1: 時。
0: 即係平時都係喺市場見到嗰啲困住啲雞啊嘛，即係冇咁生動，即係好難睇到佢嘅形態啊。

0: 一家人睇噶嘛，咁啊，以后咧，因为又要佢又一鸡见到你跑，佢就跑噶嘛，系咪啦？
1: 系啦。
0: 咁啊，佢又见到啊，有个老太婆咧，就系望住我，一直都望住我。
1: 以为你想偷鸡
0: 系啊，
1: 添
0: 冇
1: 啊。
0: 错啦，系咁以为我以为做贼啊，咁啊，即系每做一样作品都要去体验生活啦。即系佢个展览系喺全国挑选嘅，到呢个工艺双年展
1: 哦，咁啊，家俊咧，即系话对于呢个作品《红枫》啊，你觉得最成功之处喺边度噶啦？
2: 我觉得成功之处系好生动全神啦，栩栩如生啦。因为呢只红枫咧就系、一个场景咧系嗰只红枫啄住个螳螂，个螳螂咧又叮住个七星瓢虫。
0: 佢个灵感又嚟自于我哋嘅成语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就系一日螳螂捕嗰只瓢虫，雄鸡在后咁
1: 系啊，
0: 啊
1: 咁
0: 呢、
1: 一环扣一环，而且都系动态，有啲动态嘅表达。
0: 即系又体现咗我哋个行业系嘛，适者生存呢、這个咁啊。
1: 竞争，如果你跟唔上时代，分分钟俾人淘汰
0: 系冇错。
1: 系啊，咁啊，除咗呢个作品咧，你仲有好多嘅成功之作嘅，譬如。你喺狮子呢方面都好专长嘅，嗬？
0: 即系我咧就系被誉为有佢哋封俾我啦，即系话叫做有蓝狮王啦、蓝
1: 蓝
0: 狮
1: 狮
0: 麒麟
1: 王，
0: 王之称啦咁。咁啊，其实咧就系、我咧就系将石湾传统嘅狮子进行一个研究，即系做咗大量一个作品啦。咁啊，其中有一件作品叫做乐融融啦。
1: 乐融
0: 咁啊，
1: 融。
0: 呢件作品咧就系、攞过一个世界级嘅一个评比嘅奖项啦。一般我哋传统嘅瑞兽都系以一啲辟邪或者系比较吉祥嗰啲为主招财啊咁啊呢个。咁我件狮子就系表达咗人哋嘅，即系以只狮子为作为载体，表现咗呢、这个乐融融即系合家欢嘅一种即系同埋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啊呢方面。所以即系用咗石湾嘅传统嘅技艺咧。喺台舞技法啦，咁啊，借鉴咗我哋嘅个岭南嘅舞狮啊，啲狮子嘅一种动态啊，去表现佢啊，咁啊，呢件作品啊，都受到好多嘅大家嘅欢迎啊，咁啊，包括将呢个形态喺我哋嘅地铁站啊，西安地铁站都有一个投影啊，比较一个成功嘅一个作品
1: 乐融融嘅呢种状态，将佢融入，有佢嘅意境，有佢嘅寓意喺度。呢样嘢其实我哋普罗大众系非常之中意嘅，嗬。
0: 系啊，因为呢件作品其实我系即系创作嘅时候都构思咗几年时间啊。佢嘅造型就比较特别，佢系要企喺个有只，佢系表现咗即系两一只母狮，一只公嘅狮子，同一五只啲小狮子，就代表佢啲仔女噶嘛。咁
1: 一
0: 喺
1: 家
0: 度
1: 乐
0: 一
1: 融
0: 家乐融嘅感觉。咁啊，烧制嗰时咧就系即系个难度好大，反复烧制咗，经常都去即系倒啊。即系佢因为有一只大狮子企喺个球彩球嗰度啊嘛，所以都一烧成都即系。都成座都倒晒，即系佢唔系话一次可以烧得成功嘅，所以经过即系运用咗啲力学啊，咁啊研究咗好多嘅方法啦，咁先最后先烧制成功嘅。
1: 成功咁样烧制一件作品咧，即系付出咗咁大嘅努力。正如你讲嘅，唔一定每一次都成功嘅，耗材啊呢方面啊都几大下嘅。
0: 特别有啲创新嘅产品啊，即系新嘅作品啊，佢不一定要。通过我哋嘅即系去试制因为好多，因为佢今日摄影陶艺咧，陶塑咧就系佢系要经过1200多度嘅一种烧制啊嘛，即系未出窑嘅那一刻，你都唔知佢系成唔成功嘅，
1: 要出炉嗰时候
0: 系啊，
1: 啊，先至睇得到，
0: 系啊，所以即系话要经过好多个工序，如果每个工序唔过关。都唔即系都成功，即系唔会成功嘅。有时要爆裂啊，有时出现咗其他好多问题啊，咁啊。
1: 非常之擅长啊，做各种嘅唔同嘅动物之外，你仲好擅长将一啲譬如宠物精神啊，将佢融入到你嘅作品当中。通过一个作品，其实可以传递出一种精神、一种意境、一种寓意。呢种精神层面嘅嘢，其实系好难得嘅。你仲有个作品叫做上舞，系嘛？
0: 上舞精神。
1: 上舞精神。
0: 咁啊，我除咗做咗即系话比较擅长嗰啲狮子、水兽、麒麟。 仲有一個就係十二生肖嘅、
1: 嗯。
0: 十二生肖係我個強項，即係每年嘅、特別我哋呢個廣東啊，甚至全國啊。

0: 即係對呢個十二生肖都係好熱衷嘅，即係每年都好多人即係去收藏啊。咁啊除咗呢幾個方面咧，即係仲有一個剛才你講嘅尚武精神，我哋就係將呢、這個佛山嘅功夫啊，同石灣嘅陶塑公仔嘅相結合，咁啊創咗一款叫做尚武精神啦，即係表現呢、這個一個大合夥玄鴿呢、這個外國呢、這個功夫大師一種。一種功架啊，一種即係武打嘅時候一種功架嘅一種動態。咁件作品咧就係同我個仔合作嘅，同阿家俊合作一齊。咁啊，今次都係選入咗中國工藝美術雙年展。咁啊，呢件作品咧就係佢嘅霍元甲嘅玄孫啦，就係、是、都嚟我哋工作室啦。即係都睇過一件作品，都好中意。咁啊，佢即係想都喺佢嘅霍元甲紀念館啊，都準備收藏一件喺度啊。咁啊，即係得到佢嘅後人嘅即係好評啦。
1: 嗱，呢件作品咧，你系同阿家俊合作嘅啦。家俊呢件作品，你有冇融入到自己一啲独特嘅创意啊？咁样啊？
2: 呢件作品咧就我就守正創新咁樣啦，係因為霍元甲咧佢有個鞭嘅，咁樣就我就將嗰個鞭咧就誇嗰個飄動嗰個姿勢咧就誇張咗飄動嗰個從後繞到前邊，係啊，將呢個動態同埋佢啲衣紋咧啲動態咧又誇張咗，表現一種霍元甲打出呢、這個弓架嘅時候咧嗰種動感表現咗出嚟。
1: 而且呢个作品，即系你同爸爸亦都系你嘅老师啦合作，应该系融入咗你自己嘅一啲独特嘅一啲理念喺度嘅嗬。
2: 我有時候對呢件作品就提出我啲睇法咯。咁我哋咧就係將呢啲武術動作咧就做啲微小啲誇張。
1: 咁呢样嘢好难得嘅，要捕捉到当中嘅真正嘅精髓，并且将佢适当咁夸张，哇！呢尺度要掌握得好好
0: 佢又將佢個精氣神啊，即係打功夫啊，因為我哋本身咧即係都以前都有練習過嘅。即係都學過啊，咁啊，所以即係對呢、這個佢嘅功夫嘅把握，佢嘅造型咧就係即係都有個自己嘅了解啦。打功夫嗰啲人都經常都講啊，一定要有個精氣神，所以我哋又揸住個精氣神去呢個方面去塑造啊。
1: 本身佢系一个工艺品、收藏品，通过呢啲工艺品，亦都可以传递到一啲正能量嘅精神喺度。
0: 比如我哋嘅精武馆嘅会长啊，一些即系权书啊，都嚟睇过作品，都觉得做得好好到位，话我哋老豆系
1: 石湾陶塑啊，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咁啊，即系因为石灣陶塑咧，而家咧就系、是、即系经历咗一个即系好鼎盛嘅时期啊。咁啊，而家都系受到呢个依家嘅大经济环境嘅影响啊，即系都个个都系喺度坚守住啦，坚守住咁啊，不断咁去创新啲，即系话同我哋嘅市民呢、这个即系比较即系想要嘅作品啦，即系可以等佢生活化，等更多群众收藏家咁去接受啊，特别系有啲青年啊，青年啊比较即系都对以前嘅公仔，即系我哋都希望俾啲青年喺度。依家系新嘅唔同傳統嘅啲新嘅公仔咁啊！
1: 一个传统文化嘅发展咧，系需要一代一代不断咁传承啦。咁未来咧，你有咩计划啊？发扬拓展呢方面？
0: 咁啊，我哋咧就系依家除咗即系我哋嘅工作室啊，除咗我哋嘅创作室啊、展示厅啊，即系生产以外咧，我哋仲有一个系。即系传承呢个任务嘅，即系将我哋呢个技艺喺度传播，包括向我哋去搞好多嘅展览啊，去即系出国展啊，国内嘅大型展啊，走入向去乡村啊，比如我哋广州嘅增盛啊，咁啊，即系去贵州啊啲黔东南啊啲咁，即系去通过去走入嗰啲乡村啊。將我哋嘅技藝啊，咁啊，同埋更好咁樣傳播。除咗做好一個傳統作品嘅創新， 仲要做一啲有啲文创嘅产品啊，即系呢方面咧就系阿家俊咧就
1: 喺度主打啦，
0: 比较咩咧啊，即系去。

0: 比較多嚇。
1: 嗯，除咗家訓之外，有冇開班教學啊？
0: 咁我哋咧就係、是、剛剛講到，即係我哋本身係工作室咧係呢個禪聖區嘅全城非遺基地，又係廣東省嘅土地大師嘅創新工作室。本身我又係呢個佛山嘅文化人才平台啊，平台嘅。不但止我哋同嗰啲學校同埋企業都有，都經常搞啲傳承嘅呢個講座培訓啊，比如家訓啊，咁啊咁啊都去走進校園啊，即係
1: 非遺進校園。
0: 啊，非遺進校園啊，呢、這個進校園啊，種進農村啊，進企業啊，咁啊不斷咁開展呢項活動。
1: 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啊，你感覺而家啲年青人咧，對於我哋呢種傳統文化嗰個喜愛程度有幾高啊？
0: 即係我哋咧就係本身個展廳啊，有經典嘅作品啊，側重於石灣本土為主。咁啊，有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啊，霍家俊啊，啲即係佢啲比較啲後生嗰啲青年啊，啲即係適合佢哋青年啲審美觀啊，啲作品啊，所以即係我哋係有一個傳承，所以啲後生咧，好多時我哋佢哋嚟到我工作室嚟去展覽睇咧，後生嗰啲就中意佢嗰啲多啲，係啊，
1: 佢啲始終係迎合而家年輕人嘅口味啊嘛，
0: 咁啊，包括有啲上年紀都喜歡，咁啊。我哋喺呢边有啲传统嘅作品啊，佢咧就更加适合啲藏家、啲收藏嗰啲，即系上一年纪嗰啲啊，咁啊佢哋比较喜欢啲咁咯。
1: 对于呢啲传统文化，其实有越来越多嘅朋友系中意啦，因为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除咗解决衣食住行温饱问题之外，对于精神层面嘅要求亦都越来越高噶啦嘛。
0: 因为艺术咧系随时代变化嘅，即系每个时代都佢个要求都唔同，包括种审美啊，所以我哋都系创作作品嘅时候都不断咁去创新啦，去调查或者系身边啲朋友或者系呢个市场嘅个需求啊，咁啊即系实施更多啲作品咧，适合我哋嘅广大嗰啲创家爱好者。
1: 今日咧听霍老师嘅一席说话咧，真系对呢个石湾图塑呢方面咧系了解咗好多。咁对于传承发展呢方面咧，咁我哋亦都系非常之关注嘅。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系请嚟霍老师啦，同埋阿家俊就我哋嘅传承啦、发展呢方面咧，系再做一个专访节目嘅。
0: 好，
1: 再一次感谢，
0: 好，多谢。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啱先我哋听到有郑秀文翻唱嘅《高山低谷》啊，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早喺2014年啦，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咗 Studio 版本嘅《高山低谷》。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19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30张嘅录音室专辑啦。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是张学友同罗美薇的相恋到结婚的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的《心悸》。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謝各位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叫《日後》，係金培達作曲，黃海琪填詞，陳柏宇演唱嘅歌曲嚟噶，收錄喺《Close Up》專輯當中，發行於2009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啦，由蕭正楠同陳文煥演唱嘅《可疑密友》。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咧就系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啊，系香港歌手叶巧林嘅歌曲嚟噶，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咁啊，歌曲反映出咧现实当中嘅困难挫折啦，以及咧鼓励怀有期盼嘅人噶。好啦，系时候要带嚟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洪座星演唱嘅《生活复常》。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女神》呢一首歌係由香港歌手鄭欣宜演繹嘅，發行於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討審美觀為主題，奠定咗鄭欣宜喺香港流行音樂界嘅地位嘅代表作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由陳卓賢演唱，《Thank You Postman》。

啱先听到呢一首《寻找白金汉》啊，亦都系咧就旧年 J 推出嘅旅行四部曲嘅完结篇嚟噶。MV 咧同前三部嘅作品啊，包括系《声音导航》啦、《山卡拉》同埋《Full Moon Party》啦，佢哋嘅 MV 系连成咗一个完整嘅故事嘅，代表咗初心啦、遗憾、团圆同埋错过。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嫁妆》呢首歌咧，系陈慧琳2003年12月推出嘅粤语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精选集《Red》当中，亦都系作为咧第二主打歌。2004年呢首歌咧就迅速走红啊，成为四台冠军歌吓。咁啊，由于咧呢首歌大热啦，所以就喺同年推出埋普通话版本嘅《美丽的新娘》啊。听听下一首歌啦，鲍志伦演唱嘅《人在夜》。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康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七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空气公园》，发行于2013年，收录喺专辑《Break Out》当中，由咧就关楚耀演唱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啊，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好
2: 带来。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爱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有陈凯彤演唱的第一眼，这首歌由林若伶填词，陈子龙编曲，陈凯彤演唱，发行于2015年。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有陈泽雄带来的《这里等》。

啱先我哋听到有郑秀文翻唱嘅《高山低谷》啊，其实好多艺人都翻唱过呢一首歌嘅。早喺2014年啦，郑秀文就喺 Touch Me 郑秀文世界巡回演唱会嘅尾场当中咧，系演绎过呢一首歌，更加系登上咗微博热搜。咁啊，网友亦都系大赞咧，就 Sammy 全程投入啦，感情饱满，唱出咗呢一首歌嘅精髓，感染力十足啊！咁之后就借住到势啦，2015年郑秀文就推出咗 studio 版本嘅《高山低谷》，就系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个版本啦。好啦，嚟听听一首 live 版嘅歌《红绿灯》，由李克勤同周笔畅合唱。

刚才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张学友演唱嘅《有个人》，咁啊《有个人》咧，其实亦都系咧张学友第19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咁亦都系佢个人第30张嘅录音室专辑啊，咁喺1999年系发行噶。《有个人》专辑亦都被认为系当年啊举办嘅《有个人》99世界巡回演唱会某种程度上面嘅造势。而同名歌曲咧，《有个人》亦都被认为是张学友同罗美薇的相恋到结婚的一个写照嚟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卢汉廷带嚟的《心悸》。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謝各位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嘅精彩內容。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叫《日後》，係金培達作曲，黃海琪填詞，陳柏宇演唱嘅歌曲嚟噶，收錄喺《Close Up》專輯當中，發行於2009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萧正楠同陈文焕演唱嘅《可疑密友》。

啱啱听到呢一首李行霓演唱嘅《双双》啊，由林若玲作词 ，Erica 作曲噶，发行于2016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杨千嬅带嚟嘅《最好的债》。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叫《渐渐地》，2021年出道嘅男子组合 P1X3L 啊，咁啊喺2022年啦，成员嘅吴启扬成为咗第一位拥有个人单曲嘅成员，推出咗独唱作品《渐渐地》。《渐渐地》咧系真挚表达出咧对歌中女主角一点一滴累积嘅感情，已经渐渐咁发展到不能自拔嘅地步。可惜咧，现实同埋残酷咧，使两个人唔可以开花结果，只能够咧就是、以知己嘅身份默默守护住对方啊。咁啊，情深当中咧，亦都带有几分嘅伤感噶，唔知道会唔会触动你啦？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一首歌由欧阳耀莹带嚟嘅《任性》。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难道我还不够难》啊，系香港歌手叶巧林嘅歌曲嚟噶，由林奕康作曲，黄伟文填词。咁啊，歌曲反映出咧现实当中嘅困难挫折啦，以及咧鼓励怀有期盼嘅人噶。好啦，系时候要带嚟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由洪座星演唱嘅《生活复常》。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度係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女神》呢一首歌係由香港歌手鄭欣宜演繹嘅，發行於2016年啦。呢一首歌以探討審美觀為主題，奠定了鄭欣宜在香港流行音樂界的地位的代表作嚟㗎。

啱先听到呢一首《寻找白金汉》啊，亦都系咧就旧年 J 推出嘅旅行四部曲嘅完结篇嚟噶。MV 咧同前三部嘅作品啊，包括系《声音导航》啦、《山卡拉》同埋《Full Moon Party》啦，佢哋嘅 MV 系连成咗一个完整嘅故事嘅，代表咗初心啦、遗憾、团圆同埋错过。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Make a Wish》。由蔡卓妍演唱。

嫁妆这首歌是陈慧琳2003年12月推出的粤语歌曲来的，收录在精选集 Red 当中，也是作为第二主打歌。04年这首歌就迅速走红，成为四台冠军歌。由于这首歌大热，所以就在同年推出了普通话版本的《美丽的新娘》。听听下一首歌，布志伦演唱的《人在野》。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有泪多好》系由陈咏谦作词、林奕匡作曲并演唱嘅歌曲，发行于2017年嘅七月份。好，听听下一首歌，准时收工。
1: 3、2、1，收工。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

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刚才听到这一首歌《空气公园》，发行于2013年，收录在专辑《Breakout》当中，由关楚耀演唱的。好了，再来听听下一首歌，麦浚龙演唱的《如果可以待你好》。

0: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由吴雨霏演唱嘅《未晚》，收录喺咧就我本人专辑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张国荣演唱嘅《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对不起不是你》啊，系陈慧琳第24张个人音乐专辑《Stylish Index》当中嘅第一主打歌嚟噶，发行于2004年。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选嘅呢一首歌系王菲嘅《执迷不悔》。咁啊，喺节目最后亦都呼吁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呈现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别找我麻烦》，歌曲通过反复呼告别找我麻烦，传递出一种自嘲又倔强的态度。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音乐系生活中最柔软嘅住脚。当阳光洒进窗台，旋律就成为咗唤醒心灵嘅闹钟。跟住落嚟要听到傅如桥嘅《在草地上肆意奔跑》。歌曲以清新编曲包裹青春气息，勾勒出对自由、青春和梦想的热烈追寻。

0: 听到嘅呢首歌，好妹妹乐队演唱嘅《送你一朵山茶花》。歌曲创作源于为儿童建造音乐教室嘅公益初心，充满未经雕琢嘅自然感，以童真视觉同温暖旋律，传递对纯真情感嘅珍视同生活美好嘅向往。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

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品冠的《门未锁》，歌曲旋律轻缓如碎雨，配合品冠温柔的嗓音，将回家的期待同被需要的幸福悄然传递。门未锁是等待，是信任，更是身与心之间无需设防的温暖连结。

地铁通勤时的耳机分贝，在不知不觉间将拥挤的车厢变成个人专属的音乐厅。黄子宏凡演唱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自我接纳和追梦的故事。歌曲以温暖而炽热的旋律，传递出拒绝标准化人生、珍惜当下、坚定追梦的核心主题。即将听到能镜乐队的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歌曲通过丰富的歌词意象和深刻的情感表达，传递了一种超越世俗、纯粹而深刻的情感关系。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头先听到辛苦子唱嘅《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歌曲以复古迪斯科为载体，融合摇滚同新浪潮元素，旋律嘅躁动同歌词嘅戏谑形成张力，传递出无需定义、尽情舞动嘅态度，鼓励听众跳出框架，找翻对生活最本真嘅热情。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跟住落嚟听到呢首歌，张韶涵《潘朵拉》。

0: Honey Honey， 以轻快旋律包裹都市情感的细腻，既甜蜜又略带磁性，恰如其分地捕捉了现代爱情中陪伴和自由的平衡智慧，表达了在忙碌生活中对恋人的协议和眷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愉快生活，音乐相伴，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动起嚟，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嚟，每一秒都期待；动起嚟，为新嘅纪录喝彩；动起嚟，就拥有精彩未来。即将听到郭富城演唱嘅《动起嚟》。歌曲通过动感旋律同激昂歌词，传递积极拼搏、渴望无限嘅正能量。

动，每个回忆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听到郭采洁演唱的《我的未来式》，歌词通过《我的未来式》由我做主，每一个动作我都完整投入等句，强调个体在人生选择中的主体性，鼓励打破束缚，勇敢追梦。继续分享的歌曲《白举纲带给你的心要野》，歌曲融入了乡村元素和西部牛仔风格，以高亢嗓音和爆发力表现，将自由浪漫的生活态度尽情释放，在混沌中坚守初心，用音乐撕开平庸。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17: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8: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7: 咱家己咱的掌握，
5: 天爱蝶音。
19: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5: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这些比较古老。

0: 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旋律欢快，歌词励志嘅歌曲《红日》赢得咗无数歌迷嘅心。咁作为粤语经典，亦都系歌手李克勤真实心声嘅写照，充满激励人心嘅能量。咁呢首歌可以令到每一个听嘅人都更加积极乐观咁样去面对人生。各位早晨啊，我系嘉欣，呢度系蛋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同时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噶。咁今日为大家拣到嘅音乐主题系鼓舞人心嘅好歌曲，继续为你送出系 Beyond 嘅一首《不再犹豫》。

陈奕迅似乎有天生就可以用声音讲故事嘅能力啦。咁呢首歌之所以可以引起咁多人嘅共鸣，亦都归功于作词者唐甜自己亲身嘅经历。真正嘅英雄就喺我哋嘅身边，系喺自己岗位上默默奉献嘅追梦人。咁跟住我哋一首要同你分享嘅歌曲，亦都系曾经鼓舞过好多人嘅心。我哋继续嚟听到系《追梦人》。

中版兴奋的节奏配合上孙燕姿有力量但又肯定的声线，这首《逆光》成为了很多人身处逆境中的一个精神慰藉，以钢琴为主体加上大量合声和弦乐的配合，给到人以不屈的力量和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呢首歌咧，同样热血啊，个性真诚。李宇春以 rap 的方式来动情演绎，铿锵的姿态展现了一位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少年，呈现出一个初心未改、永葆热忱的西门少年。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却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阶段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远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有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想过屁股上几棍子。

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的追梦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分跪地求儿的倔强分子，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个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一程，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或者喝彩声，独奏震耳欲聋英雄交响永远精神，我要你最初能

最美的期待有着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舒缓平静的钢琴前奏伴随着古典的响起，南征北战用心唱出了他们心中最美的期待。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同时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到你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旅行团演唱的一首《永远都会在》。

好嘅音乐都有住自己嘅灵魂属性，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中意一首歌，亦都唔需要更多嘅理由。但系又似乎总要有住几分认同、几多了解，然而先可以令到佢逐渐咁走入内心。听完易烊千玺嘅呢首《未来请你来》之后，继续我哋要听到嘅系张艺兴演唱嘅首《不屈的信仰》。

形是对微光的颂歌，它象征着就算在最黑暗的时候，微小的光芒都可以指引方向，给予希望。萧倩用音乐激励着每一个人保持

初心，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用温暖照亮前行的道路。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黄一博的《青春宇宙》。今天的时间，今天的节目也都接近尾声了。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鼓舞人心的好歌曲，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我是嘉欣，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5: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
6: 讲到文化盛宴咧，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啊，大家都好难以忘怀嘅。譬如话《雷雨》，嗱，《雷雨》咧就系剧作家曹禺嘅成名作啦。咁啊，唔单止咧之前拍过电影啊、电视剧啊、话剧啊，连粤剧都做过噃。
4: 系啦，咁就系由深圳粤剧团佢哋就创作咗现代粤剧《雷雨》，并且系邀请咗国家嘅话剧院著名嘅导演张其红，以及系青年嘅编剧邓艳燕执笔，仲有著名嘅戏曲导演黄天博执导，首次咁改编成咗粤剧《雷雨》。哇，好新颖喎！
6: 系啊，仲曾经获得过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包括咗剧目大奖、编剧、导演、音乐表演金奖等等十几项大奖噶。
4: 系啊，维斌啊，我感觉啊，一个粤剧能够攞过咁多个大奖，其实真系好唔简单。
6: 系啊，嗱，呢一出戏咧，仲要系经典嘅作品嚟噶嘛，大家有可能会先入为主噶嘛，嗬。
4: 系。
6: 但系咧，用粤剧嘅形式嚟表现又好新颖。
4: 嗯，系。我哋先嚟睇睇演员表先啦，演出嘅人员咧都好鼎盛噶。嗱，当中嘅范儿就系由谭曼燕嚟到系演出演，而晓毅咧就饰演周平。
6: 系啦，四凤系由吴思明扮演，周朴元系由林海涛扮演，
4: 鲁士平系由李翠翠饰演，鲁贵系由陈世才，仲有周聪咧系由谭元元饰演嘅。
6: 嗯，系啦。
4: 咁究竟晓毅喺饰演剧中嘅主角周平，佢嘅感觉又系点样嘅咧？不如我哋首先嚟听听晓毅嘅介绍先啦。
6: 好啊。
7: 雷雨呢部剧，好多人都睇过，有电视剧版本啦、啊，有电影啊，亦都有话剧嘅版本嘅。雷雨入边有好错综复杂嘅人物关系喺度，包括

0: 范儿啊，同埋周平呢啲啊重头嘅角色，佢需要演员咧系好深咁去揣摩读透角色嘅内心世界，先可以淋漓尽致咁样表现到出嚟。所以我喺未有即系正式上拍影像之前，正式上拍影像之前就睇过好多相关嘅女语嘅电视剧啊，同埋啊一啲资料啦。咁我对周平嘅人物嘅揣摩理解，但系佢即系都处于好无奈咯。喺一个咁封建嘅咁传统嘅家庭入边，受到父亲嘅种种嘅制约，都不能将自己心中所想嘅而去听从自己内心去做嗰啲事情，以至到最后佢一种内心嘅爆发。包括咧，我觉得咧，呢、这个角色俾我最大嘅难度系乜嘢咧？就系、是、最后一场，佢知道晒所有
1: 真相吓。
0: 佢所有嘅真相之后，佢一种好难去接受，好难去面对。咁嗰种时候点样去表达？喺未入场之前，因为我哋将佢吞枪嘅嗰一幕咧、就放在幕后啊嘛。本嚟故事嘅发展就系、是、佢知道真相嘅嗰个时候，处于一个崩溃嘅状态咯。崩溃嘅状态，咁佢就收尾先至系。實在是沒辦法再去面對了，才吞槍自殺。咁喺佢吞槍之前，佢有幾聲嘅笑聲，佢係笑住入場嘅。你要理解佢點樣去摸頭揣摩佢呢個人點樣，即係話嗰陣時嗰種心情、嗰種狀態，用笑去表達佢嗰種痛苦、萬般嘅無奈。呢、這個係。我飾演周平難去讀懂嘅一幕，咁仲有一幕咧，就係咧佢飲咗酒翻嚟，因為屈不能得志啦嚇，受到父親嘅種種制約啦，佢飲咗酒，跟住咧佢見到阿范兒一個自己嘅後母，係都係酒精嘅作用底下，佢睇到佢係一個女人。就係將佢純粹係想去當一個女人，因為其實佢哋之前係好多嘅共識可以走埋一齊嘅，可以一齊睇書啦，可以一齊講心事啦，亦都可以一齊去探討好多嘢。其實佢哋之間嘅發生關係之前都係一種知己，我認為都係一種知己。喺精神上佢哋已經走埋一齊，先至會導致喺酒精嘅作用底下佢。將佢睇咗係一個女人，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嘅一種嘅碰撞。咁當然我哋喺好多時候喺世俗上嘅眼光角度嚟講，話一個同自己後母有關係嘅係一個好難理解，係絕對冇辦法要去容忍嘅一件事情，係咪先？咁人係有感性的一面啊嘛，係有。感觸係有體會㗎嘛，係嘛？咁、當你遇到一個咁樣嘅女人嘅事，佢又係咁優秀啊，咁知性，咁你去點樣去表現出佢對呢個女人啊嘅一種愛慕呢？但係呢種愛慕佢又唔係話猥瑣，又唔係話即係下流嘅嗰種啊，即係要將佢把握嘅分寸把握得好啲咯。所以話呢部戲嘅亮點就係我哋。當然咧，將戲劇化啦，將佢有啲舞蹈啦，包括周平同阿范兒嘅佢兩個人飲咗酒之後感情上嘅碰撞之後，係用一段舞蹈去表現，即係呈現佢兩個人嘅感情關係嘅遞進。即係呢個係區別。
1: 咁你演绎起上嚟真係有一定嘅难度，首先係嗰个时代同而家係完全唔一样嘅年代，咁而且係咁複雜嘅一个人物啦嘛，好难把握㗎喎个尺寸。
0: 係呀係呀，就要靠你自己演员去多睇呢部名著嘅嗰、那个将读透啦，将佢人物关系之间嘅嗰种感情去点样去把握住，衡量住，唔好过火，亦都唔好唔到口。
2: 哇，可以讲咧，晓艺饰演呢个经典人物吓，真。

0: 系好唔容易啊，但系咧佢好用心去揣摩角色啊。
1: 嗯，系嘅。咁啊，介绍翻呢一部剧嘅剧情，虽然大家都好清楚啦，不过我哋都同大家简单再概括一下好吗？
0: 好啊，曹禺先生嘅成名之作《雷雨》啊，讲嘅系一个惊心动魄嘅命运悲剧啦。呢次改编成粤剧吓，尝试做出新嘅闪色同埋呈现嘅。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周公馆，妻子樊尔就不堪窒息于丈夫周朴园的专横冷酷，就将爱和希望全部寄予给年岁相差不大的周朴园的长子周平的身上。点知呢，这个周平的感情就很矛盾的，因为他沉迷于和樊尔的相恋，同时又纠结在悔恨和厌恶当中，他努力在这寻找新的希望和新鲜的爱情。诶，这个时候美丽青春的女仆四凤就走入了她的世界了。
1: 是啦，为了解除咁混乱的局面，咁樊尔就请来了四凤的母亲老妈，就来到了周公馆，就带走了四凤。老妈和周朴园不期而遇，原来她就是30年前被抛弃了的周平的生母。哇，当日晚上在雷雨交加之夜，当两家人的情感纠结真相大白之后，三个无辜的年轻人瞬间死于非命，生者却仍然在毁灭的痛苦当中挣扎。
0: 是啦，扮演四凤的就是吴思明，不如听听吴思明的介绍。
2: 雷雨呢其实就是一部很经典的现代戏啦。我们的亮点在哪里呢，就是其他很多剧种，包括话剧啊，很多包括沪剧啊，他们都有即是拿来做，因为他这个戏呢，就你知道他人物关系啊，错综复杂啊，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部巨作咁样嘅，大概20000字到嘅浓缩版咁样。就叫做移植咗改编咗呢个戏为我哋粤剧嘅第一部雷雨啦，我谂，因为其他嘅剧团暂时未有过呢个戏嘅。人物佢嘅情节咧好复杂啦，好扣紧心弦啦，同埋咧系估唔到个结局系咁悲剧咯吓，因为佢系引用咗应该系古希腊嗰时候嘅悲剧嘅嗰个延伸啊，嗰种思想。是很凄凉，四凤到最尾是蹴变死了咁样噶。首先咧，我呢个剧本本嚟佢有成10万字噶啦，呢、这个剧本啊个原著啊，咁因为移植过嚟咧，毕竟我哋仲有窗啊，等等咧就浓缩为得20000字到吓，成个戏王。咁固然咧，四凤喺入边嘅空间固然亦都系发挥空间会细咗咯，因为局限咗嘛。浓缩咗，咁首先我就系有压力啦，就系、是、因为毕竟原著人哋咁好，写得四凤系咪啊，咁细腻，同周平啊、周冲啊同埋樊尔啊之间佢哋等等嘅嗰层关系啦，咁咧人哋都演得咁好，我又点样去通过粤剧嘅手法，点样去更加鲜明咧演得佢，更加令人同埋喺一个咁局限嘅咁短嘅戏入边，因为我。长长戏都有啲出入，但系就唔算话好大段戏喺我身上咁嗰种咯。但系咧佢个人物线咧就佢成日都通过佢，因为几角恋啊嘛吓，虽然系不连恋，佢都系几角恋咁样咯。咁同埋佢我想通过粤剧，佢系用，因为佢又唔同以前我做过一个又系乡村个姑娘陀哥的奇吓。佢虽然都系乡村姑娘。佢哋嘅打扮係差唔多，但我點樣個人物性格係點樣同佢唔同呢？好似我以前咧就做嗰個鄉村姑娘咧，肯定係會但佢哋一樣都係冇經過好高等嘅教育。咁自己就去分析咯，點樣去但係咧佢係喺個嗰、那個姑娘咧，即係陀哥的奇嘅嗰個咧，佢哋嘅打扮啊，基本係一樣嘅，咁都係嗰啲10零歲嘅少女。但是呢那个呢我就会显示到佢，因为你知啦，农村妇女那些少女都是做嘢啊，担当台台啊，乜都肯做啊咁样㗎嘛。佢哋呢度呢就固然都肯做，但是呢佢始终系喺一个周家，系好大户人家，所以呢系会好规矩啲啊。我又点样通过同埋呢将我四凤嘅嗰种天真烂漫啊，因为呢个戏其实都系当代当时嘅悲剧。都是一个当时在旧势力的封建社会，即是

0: 都算系比较封建啦。当时嗰个旧势力嘅嗰种压迫下，嗰种普通人家、嗰种穷苦人家嘅悲剧人嘅一个代表啦，佢都系其中一个，特别女性吓。系啦，我点样可以将佢喺佢咁黑暗嘅呢种环境下，但系佢可以首先点通过我嘅唱啊，我嘅声音，将佢点样去清新啲，通过动作啊活泼啲嘅，通过自己嘅喺舞台上嘅步伐啊，啲动作点样凌厉啲，即系咁样显示咗四凤嘅嗰种聪明、嗰种朝气、嗰种青春，系喺当下佢哋。周家嘅嗰种阴森、嗰种恶势力嘅嗰种黑暗下咧，佢系显得零零舍舍，好似一道阳光咁样咯。
1: 我觉得你将呢个角色系把握得非常之准确，同埋分析得好透彻啊！
0: 其实睇到原著啦，亦都我亦都参照咗好多，学习咗，譬如就算系话剧团嘅。国家人艺嘅佢哋嗰啲系点演？咁啊，沪剧啊，仲有其他剧种嘅有演过呢个戏嘅，我都会去睇，睇有咩可以值得我去参照嘅。佢哋好嘅地方，即系去其糟粕，我就取其精华咁样咯。自己又加埋自己，按照自己嘅思想去分析佢咯。通过四凤，我系攞咗嗰个全国戏剧文化奖嘅表演金像吓。咁當時我亦都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咧，就當四鳳知道自己同中意嘅嗰個周平原來係同父異母嘅兩兄妹咧，但係因為佢當時已經許，即係無論身心都許配咗俾阿周平啊嘛嚇，咁佢對佢一種你話幾無形嘅一種打擊，因為對一個咁純真嘅少女，佢個夢想係咁温暖，係咁美好嘅。居然真系，哇！佢觉得好羞耻，同埋觉得好悔恨，嗰种重重嘅打击咧，喺嗰度我系自己又通过同乐队师傅吓，我喺嗰度特别运用到一个高腔，即系将好似用高腔去，好似向恶势力去一种哭诉，即系好似同当事人雷电交加咁样，好似要同个天咁样。呐喊嘅啫，讲咗咁嘅吓，我想表现到嗰种情绪出嚟咁咯，希望大家会中意啦，同埋多提宝贵意见。
1: 听完咗剧中嘅女主角四凤嘅饰演者吴思明嘅介绍，我都好感动，感觉呢一部剧嘅演出系汇聚咗好多人共同嘅努力啊！
2: 话讲到呢度，大家都期待重温呢一部现代粤剧《雷雨》噃。
1: 我哋即刻送俾各位精彩选段。
2: 好啊！

地狱。我一生就做错咗呢一件事，我冇想到你嘅生母还活着，仲揾到嚟呢一度啊！你跪低认认你的生母吧。

0: 完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嚟到咗我哋嘅担凳仔码头位听古仔嘅时间，陪伴住你嘅依然都系晓华。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十三站，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在一班蒙古贵族的拥戴之下，准备登上黑汗的位置，成为蒙古各个部族的首领。根据历史专家研究说，汗和黑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称呼来的。如果只是清汗，那就是一个部族的首领，而黑汗呢，就是各族的共主。那如果对应回我们中原的概念呢？

0: 嗰一支系清汉或者系大汉咧，咁大致上啊相当于春秋时期嘅诸侯，咁而黑汉咧就系春秋时期嘅君主啦。铁木真呢一次清汉，究竟系清大汉定系清黑汉咧？喺历史记载里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有人认为呢一次啊，佢就直接叫做成吉思汗啦，咁亦都有人认为咧，去到十几年之后啊，铁木真率领蒙古大军征服咗太阳汗同埋乃蛮堡，呢个时候咧先正式称成吉思汗嘅。咁仲有历史学家话，其实成吉思汗嘅完整称呼咧，应该系叫做成吉思克汗，不过大家叫惯咗口，个个都叫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后来就约定俗成，都叫佢做成吉思汗。但系如果从严格嘅地位上嚟讲咧，后来嘅铁木真系蒙古人嘅克汗，而唔系汗吓。好啦，咁啊历史知识就普及到呢度啦，我哋继续讲古仔吓。话说嚟到清汗仪式嘅前一晚啊，忽然间有几个人走咗嚟铁木真嘅帐篷度揾佢噃。铁木真定神一睇，原来啊系佢老豆也速该当年嘅侍卫蒙立克。带住佢嘅几个仔，呢位蒙立克呢，当年铁木真佢哋一家落难嘅时候啊，就曾经抛弃过佢哋嘅。不过依家形势好翻咧，佢又翻嚟啦。铁木真亦都明白啊，草原之上良禽择木而栖嘅道理，所以呢亦都冇怪佢。蒙立克带嚟嗰几个仔里边呢，有一个叫做阔阔出嘅。蒙立克就介绍佢俾铁木真话：呢个系我嘅第四仔，佢系个好优秀嘅萨满嚟嘅。铁木真的身边啊，而家就已经有个阔而赤噶啦。今次铁木真可以清汗咧，阔而赤都帮咗唔少忙嘅。这个阔阔出要过嚟抢生意，佢又有咩料到呢？只见佢行前两步，对铁木真话啦：长生天派我嚟送一份礼物俾你啊！铁木真听到好高兴啦，咩礼物啊？阔阔出就话啦：长生天话呢，以前啲大汉清汗。叫嚟叫去都系嗰几个名，冇乜新意嘅。你系个不世出嘅大汉，所以有一个新嘅名先得。铁木真一听就谂起系噃，好似系未点谂过呢个汉名吧。于是就问阔阔出：长生天派你送个咩名俾我啊？阔阔出啊，恶高个头大声话：长生天话，你应该称为成吉思克汗。嗱，成吉思呢个名咧？有好多意思㗎，有一种讲法呢就话係强大嘅意思，咁仲有一种讲法呢就係海洋嘅意思。我哋一般认为啊，成吉思汗呢译作汉语嘅意思呢就係拥有四海的大汉咁解。而仲有一种更加离奇嘅讲法呢，就係话铁木真清汗嗰日啊，有一隻雀落咗枝头，嗰隻雀唔知係叫声怪异定係识讲嘢啦，猛就喺度叫成吉思成吉思咁。咁於是呢铁木真就叫做成吉思汗啦，呢个传说当然系鬼怪咗啲啦吓。但系无论如何啊，成吉思汗呢一个名咧，确实来源就真系唔系太过嚟清楚嘅，都唔知系边个咧咁有创意谂出嚟噶。但系无论边个都好啦，佢起嘅呢一个名咧，日后啊真系流传百世啊。好啦，咁啊铁木真咧成为蒙古各部嘅领袖，咁当然佢所率领嘅部族咧，仍然系好有限嘅啫。而且更大嘅问题就是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传统嚟讲蒙古嘅大汗呢就唔可以干涉各个部族内部嘅事务嘅。佢就只係一个带头大哥，负责带领大家去狩猎或者係一起打仗。对于铁木真嚟讲咁样嘅组织架构呢就满足唔到佢喺军事上同埋管理上嘅要求嘅。要打造一支强有力嘅军队就必须纪律严明，首领嘅号令必须得到严格嘅執行咁先有效果嘅。但係而家呢个部落联盟松松散散，虽然呢个时间大家都认佢头，但係过得一排一旦有咩内部矛盾或者分歧呢，呢个联盟分分钟就散伙㗎啦。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改革部落联盟嘅组织架构係一个非常重要嘅任务嚟嘅。咁呢样嘢呢就冇人教过铁木真㗎，佢係真係无师自通嘅。首先佢係设立自己嘅卫队，将啲亲信咧安排喺身边，叫做箭统使。然之后佢又将各族原来嘅组织打散，设立咗各种嘅官员。譬如话咧，设立巴鲁克就专门管伙食嘅，且而必就专门管帐篷嘅，大都使就管治安嘅，阿朵克就管马嘅， 特而格克呢就管车辆嘅，咁另外仲有远战手、近战手等等。总而言之，佢就将部落联盟里面原来松散嘅结构呢改造成一个金字塔式嘅结构。喺各个职位之上，佢仲设置咗众官之长。呢、这个职务如果用我哋中原嘅职位去比较呢，几乎就相当于宰相啦。而担任呢个职务嘅是佢个两位好朋友，一个呢是博尔术，一个呢是者勒灭。铁木真同佢两个讲，你哋两个喺我最冇朋友嘅时候支持我，呢一份情谊我一直都记喺心上边嘅。所以呢，你哋就做呢度嘅总长官啦。博尔术同者勒灭见到铁木真咁信任佢哋，都非常之高兴啊，大声发誓话一定要跟随铁木真同生共死。铁木真今次嘅改革呢，应该是蒙古部族里面第一次有了行政架构这个概念，那也就打破了原来那种松散联盟的结构了。铁木真的对各个部落的酋长说，我设置了职位呢是为了统一管理，我们做起事上来一定要有规矩，有规矩呢做事才会做得成的。从今之后啊，你们的马群就归阿朵克管理，车辆呢就归特尔格克管理，你们既然拥立我为汉的，咁就要听我嘅命令先得啊。嗰班部落嘅酋长呢个个都拗晒头啊。听阿铁木真咁讲呢好似又几有道理咁。咁但係按佢咁做呢，好似又原来自己管嘅好多嘢俾佢管晒去咁吧。不过好在铁木真就唔係淨係要权嘅。要权之余呢佢仲俾着数嘅。铁木真就拍心口话，大家只要跟随我听我号令呢，我一定会带领大家获得最多的财富和最靓的美女的。咁大家对于铁木真的能力啊都好有信心。咁所以呢，对于佢重新设置架构呢样嘢就冇再提咩意见啦。嗱，铁木真呢一次改革啊，对于整个蒙古部族嚟讲呢意义都非常之重大嘅。咁经过呢一次改革之后呢，原来松散嘅蒙古各部终于就喺铁木真嘅手下形成凝聚嘅力量。日后蒙古嘅大军可以横扫天下。基础呢就喺呢度打落嚟㗎喇。
1: 历史係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面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5: 冇浸
6: 噶。
3: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7: 涼風有。
3: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8: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史。
9: 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嘅，唔好走雞啊！
10: 唔該曬。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话，琴日嘅呢个时间，我哋系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佛山石湾陶塑技艺代表性嘅传承人霍贤君老师，以及佢嘅传承人，亦都系佢嘅仔仔，系霍家俊作客我哋嘅节目。今日咧，我哋系精彩再接，继续系邀请霍老师同埋家俊走进我哋嘅节目噶，再次欢迎两位。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琴日咧，霍老师系同我哋介绍咗好多石湾陶塑方面嘅常识啦、发展。跟我们分享啦，今日呢我们要将这个焦点聚焦在年轻人身上啊，霍家俊，家俊是一位90后，被誉为是90后陶艺界的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可见啦，即是虽然年纪轻轻啫，但是这方面的造诣呢已经是极深的啦，不如先请家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啦。
1: 咁啊，我以前咧，因為都係受到上一輩嘅影響咧，所以咧就好細個嗰陣咧就比較了解呢種文化啦。咁啊，不過因為我開咗我爺爺咁樣，佢就係做石灣24行嘅，其中一行業咁樣。咁我爸爸咧就做藝術陶藝。咁啊，我咧因為覺得上一輩咧都係做呢啲，咁我覺得我自己咧應該有啲創新嘅嘢。咁所以我大學嗰陣咧就學嗰個視覺傳達方面。嗰陣咧就開始研究插畫。咁依家咧亦都將有啲插畫嗰啲圖案咧就同陶瓷咧我哋啲行業咧就相結合。咁樣就係做一啲跨界嘅創新咁樣。
0: 你是善于是将现在新时代的一些元素融入到这些传统的工艺里面，这种创新是不是会都很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呢？
1: 我们90后呢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啦。所以呢我做那些作品呢就是通常都是跟那些我们同龄那些是 相似的题材啦。好像我比如呢
0: 比较接轨的。
1: 是啊，比较接轨的。咁我现在呢做的作品呢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跟我们在地文化结合的。好像我比如我们展览的一件作品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当时候呢将哪吒这个人物呢同我哋佛山嗰、那個虎學相應拳嘅虎爪結合，咁啊哪吒打功夫嘅姿勢啦，做出一件呢件作品，呢件作品咧由之前喺中國陶瓷產品設計大賽又落咗金獎，咁呢件作品當時候又被到新華社報導，好受歡迎。咁啊，第二種咧就會同嗰啲潮玩方面結合，潮玩嘅題材。當時候做一個叫功夫蝦時期呢件作品，咁啊，我哋90後00後都好鍾意養寵物啊，咁啊，所以呢我就將呢個蝦時期呢種寵物犬呢同佛山嘅功夫嗰個撲步步伐相結合，將蝦時期打功夫嗰個姿勢呢就做咗出嚟，當時候呢就是做了一件比較大型的作為參賽作品，又獲了廣東省陶瓷精品展的金獎，咁我亦都呢將佢呢件作品呢縮細呢直做咗潮玩嗰種大細，咁喺潮玩展度展覽呢亦都好受歡迎。咁第三種呢就係同啲時代熱點結合，例如我做過一件叫時代英雄，咁呢件作品呢就當時候係因為嗰陣疫情呢醫生呢形象係好深入人心，係呀，咁當時候我就將醫生呢個形象呢同佛山功夫人物呢種結合埋一齊，咁呢幾類。
0: 咁真係好創新啊。咁霍老師你點睇年青人嘅創新啊？
2: 我覺得咧，即係話佢哋即係每剛剛講過，就係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嘅呢種咁佢哋作為呢、這個即係年輕一代咧，就係、是、不但只要即係傳承咗我哋嘅傳統嘅技藝，即係唔能夠只係複製，即係要不斷去創作新嘅題材，適合咗佢哋依家個。呢、这個一種審美啦，咁覺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即係大家創作之間啊，即係我哋兩會主創作嘅時候，都互相啊提下意見啊。咁即係我哋從中都睇到，即係話依家個即係後生嘅一種審美，或者嗰種需求啦。所以即係對我哋幾十年嘅一種傳統嘅學嗰種技藝啊，受到一種啟發啊，都有好大嘅幫助嘅。
0: 都是很驚喜很開心的，始終不僅僅是傳承了下來又接班人了，而且呢這個接班人還要是創新了，將你原有的基礎將它的精髓傳承了下來之外呢，還要不斷地發展下去，那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你了，能夠看到自己的傳承人能夠這麼有成就，是不是？
1: 以前讀書咧，身邊好多唔同國家嘅同學咧，都係做自己嘅文化嗰啲嘢，嗰啲作品。咁我覺得咧，就我覺得應該，我自己都係廣東人啊，應該做可以做自己嘅文化，深耕自己嘅文化去創作。咁所以咧，我哋前幾年咧就開始專注粵語一個呢個撈乜都掂呢個掂字。做一個創作，咁我哋當時候將嗰、那個當時候苦練啊，咁我哋由苦練同埋一個電字，苦練生肖同一個電字結合，蛇年咧又同個蛇嘅生肖結合，咁同將我哋粵語呢、這個文化係同嗰啲十二生肖結合埋一齊，做一個伴手禮，
0: 係、都係一個系列㗎啦。
1: 係啊，做咗一個系列，咁啊而家咧，亦都係深耕我哋嘅本土文化咯。咁啊，亦都係將本土文化嘗試去推出去，咁啊係，亦都係將呢種粵語文化傳承同埋創新。
0: 哇！這個的確是一種創新的思路啊！咁我哋廣東人咧，即係好多歇後語啊，一啲口頭禪啊，咁譬如掂嗰碌蔗，碌乜都掂呢啲，對於嶺南人嚟講就係好親切。對於外地人，甚至乎是海外人士來講，可能佢哋就係一種領略到我哋當地文化嘅一個窗口。其實呢啲好微妙嘅嘢融入到呢啲工藝品作品入面，真係好難得嘅。咁、所以年青人嘅創意咧，真係好令人敬佩嘅啫。
1: 我哋亦都喺工藝品方面咧、我哋首先守住工藝品呢塊啦，做傳承創新咁樣亦都係咧擴展到唔同嘅賽道。咁我依家咧亦都係第一個咧，我哋將個電子嗰個作品咧就做成咗數字藏品。咁第二嗰個咧就係我哋將做創作啲過程咧又做記錄。因為咧做陶瓷咧除咗完成品之外咧，陶瓷嘅創作過程亦都好迷人嘅。咁我哋今年咧又同深圳大學嘅大學生咧合作咧做一個畢業製作，咁樣將陶瓷嘅製作過程做紀錄片嘅形式係記錄落嚟，係啊，咁樣從亦都將佢同動畫結合，係啊，做成一個影片啊，咁啊依家係投稿一啲動畫大賽同埋影視大賽，呢個影視個賽道。咁第二種咧就係我哋依家就做嗰啲文創類咧，就會我哋嗰只個啱啱講嗰個粵電字咧，我哋又參加咗嗰、那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創大賽，係啊，喺嗰嗰陣咧喺珠海嘅大劇院展覽，咁樣係通過呢啲方式去傳播，咁第三方面咧，依家又係將嗰啲我哋做嗰啲工藝品咧，做啲延伸。依家將個電字咧，亦都係做緊表情包、冰箱貼，做緊手鏈咁樣係做啲實活實用用品咧，會喺市集嘅賽道。
0: 哇！咁多創意係你一個人諗出嚟嘅，定係有個團隊有個智囊團喺度幫你出謀劃策，不斷出新方案㗎？
1: 呢、這個咧就首先我哋我哋就守正創新啦，咁樣喺就首先喺工作室就做好自己嘅作品先，跟住做好作品，因為又通過有時候獲獎啊，有時候通過展覽啊，咁啊會俾唔同行業嘅人知道咗我哋咁啊認識到我哋，咁啊佢哋咧亦都係同我提出可以合作啊，或者係可唔可以有個crossover 啊嗰種方式啊？
0: 咁我知道咧，你除咗致力於自己投索呢方面嘅創作之外咧，你仲係走出工作室 你感覺啊，而家啲年青人同你一樣對呢種傳統文化喜愛嘅，或者接受嘅程度係咪其實已經係好廣㗎啦？
1: 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咧，佢嘅生活方式係唔一樣嘅。咁啊，做嘅工藝品亦都要結合當個時代嘅生活方式，要與時俱進。咁啊，我哋覺得傳統嘅其實我哋石灣陶藝比較有魅力嘅特徵咧，吸引人嘅特徵咧，就係佢生動傳神。第二個咧，佢係浑厚又古朴。所以呢，我觉得可以结合呢

0: 兩個特徵咧，去做啲傳承創新。我哋做嗰啲動物咧，依家都係保持嗰種生動傳神嗰種特徵。咁第二個咧喺油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做一啲實用性嘅裝飾品。係啊，咁樣係會會通過呢種方式去傳播嚇。
1: 實用性，譬如係拓展到啲日常用品當中啦，係嘛？
0: 係啊，會擴展到呢方面啦，係啊。
1: 就唔僅僅係我哋認為嘅，佢只有收藏價值、觀賞價值。譬如啲杯啊，平時用嗰啲日用品當中，其實都有貫穿到嚇。
0: 係啊，杯啊，馬克杯我哋都有啊，
1: 杯啊。咁啲花樽啊，呢啲其實都係有佢嘅使用價值喺度嘅。
0: 係啊，花樽啊就以前
1: 一直以嚟都有
0: 噶啦，係。
1: 咁而家推廣到啲手鏈啊，即係女孩子中意嘅啲裝飾品啊，或者試下搞啲耳環啊。
0: 係啊，有諗過呢方面，都係一個新嘅探索嘅上一個新嘅賽道嘅，而家對我哋嚟講。
1: 走出你嘅工作室去推广，可能更加容易受到啲年青人嘅共鸣啊，产生共鸣啊。咁你最近系搞咗好多同年青人互动嘅活动嘅喎，系嘛？
0: 系，我哋喺佛山大剧院咧，就搞咗两个展览。第一个就系陶瓷功夫展、陶艺功夫展。第二个嗰个咧粤语店文化展。第一个展咧就系、是。因為大劇院咧就係佢嘅舞蹈會比較多，咁啊同我哋嘅功夫都好多共鳴嘅，咁啊所以咧喺嗰度展出好多我哋創作啲功夫嗰啲作品啦。咁第二個咧粵語店咧同嗰啲粵劇都係講粵語嚇、都係粵語咁樣咧會有啲共鳴，咁啊所以咧喺嗰度又辦咗一個分享粵語文化、廣府文化嗰啲活動。
1: 咁呢啲活動，你嘅老師即係你嘅爸爸咧，有冇同你一齊去夾手夾腳去搞啊？都有
0: 嚇。我就首先咧，就我哋提出個諗法啦。我哋後生嗰啲就諗法會比較多，咁樣就會提出一個諗法，咁啊去就俾啲建議咯。爸爸就會俾啲建議咁樣嚇。
2: 都係佢個個展為主，即係佢兩個即係展覽啊，即係功夫一個電文化。都是他的個人作品。
1: 最近都搞了很多一些推廣的活動的嘛，是不
0: 是？我們跟一些就當地的一些社團會搞一些陶藝分享的活動。當時候跟團委他們搞那些陶瓷分享，從古代到現代的一些發展過程，動物陶塑那類。咁啊，亦都係做現場啦，做啲分享啦，
1: 有冇俾佢哋親自去動手啊，體驗一下咁啊？
0: 會啊，準備嗰啲 DIY 嘅啲材料啊，咁樣去親自去體驗先，先真正感受到呢種陶藝嘅魅力。
2: 即係使更多啲後生仔、後生女咁啊。多啲去了解，識可能我哋嘅識可能公仔，識可能陶塑，咁啊等佢即係愛上咗係嘛，咁啊更好咁樣傳承發展落去。
1: 係啊，咁我作為家俊啊，嚇，即係一個90后啦，雖然年紀青青，咁但係已經係有好多嘅稱號噶咯，係佛山市嘅高層次嘅人才，仲係高級工程師，被譽為係石灣鎮十大星耀青年，獲得呢個稱號好難得噶。你自己嘅努力咧，就真係分唔開嘅。咁多年嚟，你係咪都好專注去做呢件事？有冇諗過跨界再去做其他嘅嘢咁咧？
0: 我以前嗰陣咧，對呢方面，因為屋企都做呢行，反而咧我就興趣唔係好大，所以咧當時候咧就諗住做插畫呢行。啱啱亦都講到講插畫嗰陣咧，我就做畫咗好多《山海經》嗰啲圖騰，咁樣以插畫嘅形式去表現出嚟。做咗插畫有一段時間，我發覺身邊好多同學咧。做佢啲延伸，結合佢哋啲本土文化去創作。咁樣我策劃咧，又係做啲《山海經》嗰啲題材。我又覺得《山海經》嗰啲題材咧，可以攞我哋本土文化嚟做出嚟。所以依家咧，亦都係將嗰啲《山海經》嗰啲圖騰咧，剪成我哋 3D 嘅圖示作品咁樣。唔同形式嘅表演咯。
1: 雖然你唔係話真係一開始就咁專注於呢個圖塑傳承，咁但係你譬如你搞插畫嘅過程當中，其實你係會時時刻刻都唔會忘記圖塑呢一種嘅工藝噶嘛，會融入其中。 並且係和諧咁樣結合起身嘅。你學習插畫嘅嗰段經歷，對你今日去發展呢個圖索。

0: 式。
1: 咁未来咧，仲有啲咩谂法咧？谂住点样再不断咁拓展，尝试一啲新嘅嘢咧？
0: 第一方面咧，我觉得要心金呢方面咧，就要做多啲嘅呢方面嘅研究。
1: 嗯，
0: 啊，我最近都写咗唔少论文，
1: 嗯，
0: 啊，投稿啲学术论文嘅，啊，嗰啲平台。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多啲 IP 合作，做嗰啲跨界，啊，做创作，咁样系有好多种方式。
1: 咁总言之咧，由始至终你都冇忘记过，即系话要不断咁拓展，不断咁同外界搞活动，走出工作室，将呢种文化将佢往外推。咁而且你获过好多嘅大奖喎，呢几年。
0: 啊，系我以前学设计嗰阵啊，获过德国红点设计奖啦。啊，又嗰阵嗰个有个动画，做咗个动画又获个金读奖啦。咁啊，依家咧做陶瓷咧就系中国陶瓷产品设计大赛啦，粤港澳大湾区嘅文创大赛啦。系啊，咁一直都喺度转型啦，啊，同埋一个同在地文化结合啦，嗰个过程啦。
1: 是你是怎样看待就是说这个行业今后的发展的呢？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可以行得会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刚刚提过我们可以将那些特征呢就食玩陶艺的特点呢就是跟那些我们同龄那些生活方式的用品呢相结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即係依家睇短視頻比較多啲啊，咁亦都係咧可以將陶瓷嘅創作嘅過程咧、以短視頻嘅形式咧呈現啦，係啊，咁樣亦都可以結合我哋有啲動畫嗰啲形式啦，創作啲新嘅題材嘅作品啦。
1: 其實講到你嘅名字咧，你嘅粉絲們啊，可能對你啱先提過嘅嗰件作品，即係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對呢件作品係印象特別深嘅，因為佢從中咧，佢唔僅僅係話一個咁好睇嘅一個工藝品放喺度，而係當中咧係融入住時代青年嗰種共有嘅精神狀態，一種快樂啦，一種時尚啦，一種反叛啦。
0: 呢件作品咧就一开始系嗰个佛山有一间武馆系揾我哋创作，跟住佢想订制一个奖杯，跟住觉得市面上好多奖杯咧就武馆嘅特点，所以咧我哋当时候将佢武馆嘅特点虎壳双形拳嘅虎爪就夸张咗，咁啊结合哪吒呢种反抗精神嘅英雄人物咧结合。亦都結合咗我哋佛山嘅嗰個四平板凳啦，嗰種特色。
1: 咁你覺得呢個作品有冇融入到你自己嘅個人嘅一啲性格喺入邊咧？即係呢種精神特質。
0: 有啊，有個反抗嘅反叛嘅精神。
1: 我哋每一個人成長經歷，可能都會或多或少會經歷過呢個階段嘅。
0: 係啊。所以我當時候好中意呢個 IP 嘅角色啦。咁啊，亦都係覺得可以同呢種武術嘅嗰種拳法啊相結合咁樣。
1: 咁除咗呢個作品之外咧，你仲有冇啲自己得意嘅作品啊？譬如啱先個店字引申出嚟嘅系列作品。
0: 店字係都比較多喎。好似我哋必定富咧。咁樣我哋就係結合咗民間嗰個俗語，叫蛇盤套必定富。
1: 呢个顺口
0: 嘅，蛇定虎必定虎。咁我哋将呢个作品咧，就系将个蛇咧盘住个兔场景咧，就做咗出嚟。因为蛇字咧，亦都系喺生肖入边系排第六。十二生肖排第六，所以咧我哋又整咗一个蛇嘅六字嘅造型出嚟。
1: 蛇盘兔必定虎，
0: 喺广东文化馆啦，展览啦，广东文化馆嘅展览。展出呢件作品，
1: 咁我好想知道你当时系点样嘅一种创意，佢嘅形状啊，造成企起身嘅喎，呢个兔好似仲直立起身，条蛇咧就盘喺佢嘅身上，你系咩灵感能够设计出呢个造型出嚟嘅咧？
0: 因为蛇咧就系十二生肖排第六啊，所以咧我哋就将嗰个蛇嗰、那个
1: 做成个六字，
0: 做成嗰个六字啊，六又俾六六大顺
1: 啊，系啊。广东人中意嘅呢啲咁样嘅造型，
0: 系啊，
2: 即系有创新嘅嘢，又有我哋嘅中国传统嘅文化。即系因为蛇盘兔必定富系一种我特别我哋北方啊一种言语嚟嘅。
1: 系
2: 咁啊，即系代表一种和谐、婚姻幸福啊。

0: 走向富裕咁一種嘅比較
1: 美
0: 好
1: 好
0: 嘅
1: 嘅
0: 含
1: 寓
0: 義
1: 意，係。
0: 所以又係將呢種我哋嘅中國呢個民族啊文化種傳統啊融入咗呢個我哋十月生肖。咁佢做嘢咧，既有即係好時尚，可以好即係好有現代感，但係又有我哋嘅傳統一種文化。
2: 通常呢啲會係作為一個伴手禮啊，或者
0: 節
2: 係
0: 啊。
2: 做喺做屋企嘅收藏品啊，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做啲能夠帶俾人歡樂嘅感覺，係
1: 一睇就感覺好愉悅嗰種
0: 感覺。因為加上春節即係家家户都擺嘅，咁啊喺度喜慶啊，咁啊肯定要喺度要即係變咗開心啊，即係根據特點去表現呢種好開心、好幸福、好歡快嘅一種喺度要好舒服噶嘛，係嘛？
1: 的確係。咁即係類似嘅呢啲作品，家俊應該係創作咗好多嗬。
2: 係有創作咗好多類嘅。另一件咧叫騰飛，騰飛呢件咧亦都係喺廣東文化館展覽，亦都係上海圖書館東莞嗰度展覽。
0: 好多啲粵港澳啊、大灣區啊啲各方面嗰啲展啊。
2: 嗰件作品咧就係結合咗《山海經》入邊嘅騰蛇，因為《山海經》嗰個騰蛇咧係被記載咧就識飛嘅蛇，而且能夠帶俾人一個比較美好嘅一個寓意。咁啊，所以咧我就將個騰蛇呢個造型做咗出嚟，又結合咗一個寓意呢個圖騰啊，寓意嗰呢個紋樣咁樣係當時候喺上海展覽。
1: 邊一個群體嘅人比較中意？邊個年齡段啊？
2: 好似《蛇盤套》呢件作品咧，大概係同齡或者比較大少少嘅人中意。
1: 始終佢嘅寓意好好嚇。
2: 係啊，
1: 《山海經》嗰個造型咧，
2: 基本上都係同齡嘅或者後生嗰啲會中意呢啲。
1: 佢應該係要讀過《山海經》，知道裏邊嘅呢個故事，領會咗佢嘅寓意，佢先至會更加中意嘅喎。
2: 會有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做嗰個造型咧，又比較特別啦，又結合咗寓意呢個大家一睇都明白嘅呢個圖騰啦。
1: 將啲抽象嘅已經將佢具體化、形象化咗啦。
2: 係啊，仲有表現形式咧，亦都係我哋攞嗰個石墨咧做點綴啦，做得比較精緻。所以當時候咧就喺上海就受歡迎。
1: 你做咗好多嘅作品啦，你自己最中意嘅即係最滿意嘅係邊個作品啊？
2: 依家好多作品都好滿意嘅，依家係啊，咁
1: 每一個作品都係自己心血嘅結晶啊！
2: 係啊，每一種作品都係嘅，每一個作品咧都去都有佢自己嘅故仔咯，咁呢個唔同嘅時代嘅背景咯，所以每個作品都有唔同嘅故事。
1: 咁你創作咁多作品當中，有冇邊一個係特別刻骨銘心嘅咧？即係有啲故事係令你可能呢世都唔會忘記嘅啦。
2: 好似我哋啱啱講嗰個《我命由我不由天》呢件作品咧，仲當時候同爸爸一齊做嘅，都好多方面一齊。做嘅一件作品，提供嘅意見嘅一件作品，所以當時又被刻骨銘心。嗰陣亦都嗰件作品咧，就武館嘅人又好中意。咁我自己又融入自己嘅創作理念，又好中意。咁我爸爸咧又結合咗佢啲傳統技藝。咁亦都當時又新華社佛山電視台咧揾我哋。拍呢個紀錄片，放上新華社，咁佢覺得係效果好好，咁樣，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大家都滿意嘅作品，我覺得好刻骨銘，好難得，好刻骨銘心。
1: 係啊，我命由我不由天，透出咗一種人生嘅哲理喺度啊。
2: 係啊，反抗精神，
0: 比較正能量嗰種精神啊，就係咁。
1: 係呢期節目咧，我真係受益頗多。家俊雖然係年紀輕輕啫，但係同你傾偈咧，我真係領略到好多人生嘅哲理。因為你嘅好多作品啊，其實唔單止係一種美嘅享受、視覺嘅衝擊，而更加係一種直擊內心心靈嘅一種衝擊喺度嘅。我諗呢個亦都係你成功嘅元素之一啦，原因之一啦。
2: 希望能夠保持呢種對創作嘅激情啦，同埋一種熱愛啦。希望大家都睇到我哋啲作品都能好開心咁。
0: 即係依家我哋佛山嘅石灣政府啊，正在打造咗一個中國嘅美套灣，世界嘅美套灣啊。咁都係希望我哋更多啲青年去到我哋呢個美套灣喺度創業就業。仲有希望又係啲遊客愛好者啊，咁嚟我哋嘅美套灣啊，咁擦亮我哋嘅南國套刀呢個名片啊。

0: 希望我哋嘅石灣陶藝啊，即係越嚟越好，越嚟越掂啊，咁啊，大家都撈乜都掂啊，
1: 撈乜都掂，期待住以後多啲再客我哋嘅節目噶咯喎。
0: 好，多謝啊，
2: 多謝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睇戏，这个亦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9: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啊，下会有晓露咧带大家去塔斯马尼亚。
10: 呢、這个行程都几长啊，分享咗咁多次。
9: 系啊，都真系耐嘅咁啊，即系之前咧就带咗大家啦去呢一个新疆啦，咁样样吓、因为嚟紧咧好快啊，又有咧一个好长嘅假期啦，咁就系呢一个中秋加国庆嘅，中秋加国庆咧咁长嘅时间啦，其实都好适合安排一个啦，即系长途嘅出境游啦。咁讲起话咧，即系景靓人少咯，咁啊真系要不得不数下我哋即系大湾区就可以直飞嘅澳新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呢个塔斯曼尼亚嗰度睇一睇啦。咁究竟讲到哇世界嘅尽头，咁景色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咧？咁吓一连几日嘅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啦一齐关注一下嘅。咁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仲会有探世界topic 啦，如果大家想短途少少嘅，亦都不妨可以关注一下贵州啊吓。咁今日咧继续会连线啦，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同大家一齐推介一下贵州有啲咩地方值得我哋大湾区去探世界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国新办近日系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文介绍，今年一到七月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两项促消费嘅政策啦，累计已经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既可以从供给侧咧去到赋能服务业经营主体，亦都全面支持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健康养老等服务消费领域，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又从需求端啦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同埋消费补贴、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促消费的政策叠加共振，有力支持广大居民日常的消费。
10: 廖文亦都表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大的商品消费市场，同埋第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消费需求正喺度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呢一点咧系日益凸显噶。咁睇翻我哋国家有14亿嘅人口，其中中等收入嘅群体咧就超过咗4亿人。喺旧年人均 GDP 系超过咗1.3万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亦都超过咗50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达到咗52%噶。而且随住大家收入水平嘅不断提高，高消费嘅需求亦都系更加之多样化。我哋国家嘅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系。

0: 不断呈现，咁啊旅游啦、演艺、体育赛事等等啦，人气昌旺。智能手表同埋智能眼镜等等嘅产品咧，亦都系十分之受到追捧噶，销售系成倍增长。呢啲都系我哋消费市场当中非常之内生动力好强劲嘅真实嘅写照啊。
1: 咁佢都介绍啦，财政部门啊会坚持扩大内需呢个战略基点，会推出一系列嘅政策嚟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例如啦，会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嘅。其实近排大家买开嘢啦，都会发现无论去旅行啊定点样样啦，吓呢一种消费贴息啊，或者其实信用卡贴息啊咁样样啦，都多咗唔少啊，而且啦系即系可能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啊，即系主动去到提供呢一类型嘅呢个服务啦，亦都令到大家啦，哪怕使突咗少少啊吓，都可以缓一缓解啊呢一个荷包嘅燃眉之急啊吓，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讲起呢一样嘢啦，即系文旅消费发展啦，除咗话吓，即系我哋自己吓，即系多啲贡献之外啦，其实啦，即系嚟 China Travel 嘅朋友都系越嚟越多啦。嗱，国家移民管理局咧近日发布公告，由即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嘅公民可以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同海南嘅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嘅。嗱，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嘅国家啦，自此增加到57个，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嘅国家增加到61个。
0: 睇翻具体嘅规定啦，吉尔吉斯斯坦同埋越南嘅公民持普通护照同埋确定日期以及系行程嘅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等65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的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即时总共可以停留不超过10日咁多噶。而两国的公民持普通护照可以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之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日。如果在海南玩1个月可以等大家玩到足啦。根据上述两项的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以从事旅游、商贸、探亲和访问等等的短期的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等就需要事先批准，在来华之前就需要办妥相关的签证了。
1: 之前我们都讲过啦，去旅行顺便我买些东西，甚至做埋生意会不会跟个签证会有些冲突，其实不会吓。大家都可以就放心下嚟中国啦 ，China Travel 买下，买埋翻屋企，甚至咧就即系大批量入货啊，就直接翻乡下卖都得嘅。咁根据翻啦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嘅介绍啦，对吉尔吉斯斯坦同越南公民实施两项免签政策，系稳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嘅务实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合作，推动旅游商贸、访问投资更加便利高效。而下一步咧，国家移民管理局咧会统筹发展同安全，坚决维护规范有序的出入境管理秩序，更好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国际交流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0: 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可以利用这些相关的措施，更多地到访中国。我看回时间已经是来到八月的尾声，现时正值暑期旅客返程出行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就已经带了小朋友出行了。近日亦都有不少的家长是针对铁路儿童的优惠票，或者是儿童可不可以单独乘火车出行等等，在相关的平台上面进行咨询。中国铁路的微信公众号近日也是针对这些的咨询是作相关的详细的解答的。
1: 先关注一下关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不是可以自己搭火车这个问题呢。国铁集团的客户规定是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翻学的学生之外，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 是需要随同的成年旅客出行的。而其中未满六周岁的儿童就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而未满14周岁的儿童拿着儿童优惠票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要有成年的旅客同行的。如果旅客声明这个儿童是独自出行的话，铁路部门是有权拒绝他单独乘车的。
0: 即使未满14周岁，如果你出行的话都需要有一个监护人，有成年的旅客同你一起，即使你话我 OK，我完全冇问题，我搞得掂，咁但系咧铁路部门都有权拒绝你单独乘车噶吓。关于有旅客咧喺买呢个儿童优惠票之后咧，系退咗自己车票嘅问题，即系买嘅时候咧，要求必须要有大人嘅。咁佢为咗可以实现佢自己单独去乘车，
1: 先买咗先，
0: 又退咗自己嗰张飞。咁铁路部门就话啦，现实情况当中系存在有个别嘅旅客系咁样操作噶吓。咁现时嘅购票规则咧，系确实冇禁止到呢一种操作，但系咧并唔系制度嘅漏洞，而系方便咧大家有个性化嘅出行需求。譬如咧，铁路部门系针对翻啦旅客嘅出行咧嘅复杂嘅场景同埋多元化嘅需求咧，有充分嘅考量噶。譬如咧，有啲儿童咧可能会同为佢买票嘅家长之外嘅其他嘅成年嘅亲友同行。咁譬如咧，呢个爸爸妈妈帮小朋友买咗飞啦，买飞嘅时候系登记咗爸爸妈妈嘅信息嘅，一起买嘅。咁但系之后咧又退咗，可能佢又同自己嘅姨妈姑姐一起出行。咁可能有存在咁样嘅情况，所以喺呢个平台上边系并冇禁止先买后退咁样嘅操作嘅。
1: 冇错啦。咁特别系咧，即系临近暑期结束啦，咁有唔少嘅朋友咧，可能系爸爸妈妈就仲喺即系家乡系嘛，咁即系小朋友要翻学啦，咁样可唔可以姨妈姑姐带住翻去先啊？咁样其实开咗一个咁样嘅口俾大家，咁但系车上面就唔可以咧，小朋友自己单独出行啦。嗱，咁好啦，亦都有朋友就问啦，咁系咪可以好似飞机咁样提供一个儿童托管嘅服务啊，或者无陪儿童嘅服务啊？咁
0: 系咯。
1: 咁中国铁路方面就解释话啦，铁路系更加大众化交通工具啦，咁因为咧同飞机唔一样啊，飞机咧全程客舱封闭，又系点对点嘅运输，系单一嘅行程。咁但系铁路嘅模式唔同，佢中途可能会停车啦，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嗰个路线比较复杂，会有转车啦咁样，站点又比较多，停站时间又短，车厢里边嘅人员流动性亦都大嘅。咁所以列车运行期间啦，乘务人员咧要为全列所有嘅旅客提供服务，仲要应对一啲啦突发嘅情况吓，所以咧系冇办法啦具备一种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嘅一个条件嚟嘅。咁讲句唔好听，你可能列车嘅停车时间得一分钟都唔够，咁呢个时候有啲咩冬瓜豆腐系嘛，即系俾人哋拱咗落车啊，系嘛？又或者系俾人哋带咗落车、氹咗落车啊？咁点算咧？咁所以咧，目前咧，铁路部门咧系冇设立未成年人专属嘅看护、托管同埋全程监护呢一类型嘅个性化服务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0: 我觉得最近咧，针对翻大家出游购票、占座或者系儿童出行相关嘅一啲问题咨询同埋讨论，系十分之好嘅，亦都见到咧，即系铁路部门方面嘅回应亦都系好详细啊！吓，亦都系即系解开咗好多人心中嘅疑惑啦。我觉得多啲咁嘅讨论真系非常之好，大家亦都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翻相关嘅规定啦。
1: 冇错。
0: 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关注翻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方面最新嘅一个通报噶。咁喺近日咧，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系超过咗7900人次，创低咗2023年复航以嚟嘅新高啊。
1: 咁高崎边检站嘅相关负责人都话啦，其实暑运开启以嚟咧，两岸嘅旅游市场系持续升温嘅，特别系家庭亲子游啊、民间嘅赛事同埋一啲文化活动嘅多重客流叠加啦，咁啊令到啦厦门啊同金门之间嘅小三通客运航线嘅客流量啦系频现高峰嘅。嗱，根据统计啦，由7月1号暑运开始，一路到啦有最新统计数字嘅8月23号，高崎边检站啦系累计查验厦金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嘅船舶1300几班，查验出入境嘅旅客超过34万人次，平均每日查验嘅旅客都超过6000人次嘅。
0: 咁睇翻啦，客流高峰啊，如果可以更加之顺畅通关就更好啦。当然啦，喺呢个期间啦，亦都采取咗多项嘅措施啊。睇翻啦，边检站方面依托海港交互式嘅旅客智能通关服务系统，系实现咗人证票船多维数据交互，对通关全程保持实时感知，快速 响应，助力实现更加之快速、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通关的体验。
1: 亦都欢迎多啲台湾的朋友可以多啲啦，翻嚟大陆玩啦。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碳世界快讯，下休息翻嚟啦，继续会有出行智囊团咧会同阿晓露去塔斯马尼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睇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啊，嚟到今日嘅叹世界啊，吓，我身边嘅当然咧继续会有晓露啦，不过晓露咧喺呢一 part 开始咧就会进化啦。就
3: 啊，呢叫進化啊！你近排唔係主持人嘅咩？
2: 唔係，因為我總係覺得咧，即係主持人咧，就只係一片綠葉。咁啊，紅花當然係嘉賓噶啦。
3: 哦，咁又係。
2: 係啦，你承認嘅咧。
3: 哦，我今日可以做下紅花啦，我係嘉賓曉露。
2: 啊，你唔係小紅花，你係大紅花啦嚇、嗯！因為我經常會講
3: 木棉花。
2: 木棉花點啊？你南半球木棉花。今日阿曉露會同我哋 share 一下啦，即係佢啱啱完成咗喺南半球嘅呢一個旅程啦。咁當然。嗯、即係佢嘅你嘅旅程就唔係淨係話旅遊咁簡單啦，你算帶住小朋友去研學嘅一個過程，
3: 一個比較長期嘅研學啦。咁啊，佢係喺悉尼呢度係入學噶啦，
2: 係啦。咁啊，即係安頓好之後咧，就翻嚟嘅翻工啦，咁樣樣嚇，幾有趣嘅一個經歷咧。但係嚇，因為我哋點解要錄呢幾期嘅節目咧？主要係阿曉露先啦，哇，真係好好玩。啊，塔斯曼尼亞真係好好玩。
3: 係，
2: 我哋之前咧，即係好多嘅朋友講起話去澳洲因為我哋有其他嘉賓，包括海迪教大家去澳洲啦，啊點樣低成本玩啦咁樣，佢就係透過咧報好多嘅呢個一日遊嘅團啊，咁樣去到實現呢一個成本嘅極限壓縮嘅咁。咁但係咧，曉露今次咧即係去澳洲咧因為一嚟咧係帶住一個親子嘅目的啦，咁、二嚟咧其實因為主要你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小朋友其實係 stay 喺悉尼噶嘛，咁、今次咧可以話係家族旅行咁樣去咗短期嘅幾日嘅塔斯馬尼亞啦，同埋好多嘅大灣區嘅朋友講起塔斯馬尼亞係十分之陌生嘅，南澳其實可能都相對會陌生一啲嚇。
3: 對於我嚟講都非常之陌生嘅，因為以前咧，你如果話去澳大利亞旅行咁樣，要唔開嘅幾個，一個肯定係大堡礁啦，
2: 係啊，
3: 咁然之後仲會有就係墨爾本啦，因為大洋路嗰邊可以自駕嘛，
2: 係啊，
3: 咁可能就會係悉尼同埋悉尼周邊啦，好似咩獵人谷啊、奇亞馬嗰啲地方啊、卧龍崗啊咁樣。
2: 其實就基本上常規景點就呢啲，
3: 係啊，就呢啲啦，最多咪加個咩黃金海岸咁樣，
2: 係啊，
3: 而塔斯馬尼亞咧係可能。好多人，我成日都會喺某一本紅色嘅書仔嗰度咧，就會見到有人問話，聖靈群島同埋塔斯馬尼亞二選一，你選邊一個咁樣？好多人就話，唔係好多人就會叫佢話你去選聖靈群島咧，因為聖靈群島咪就大堡礁嗰附近
2: 啊
3: 嘛，
2: 近啲，
3: 更加出名啲咁樣。咁但係我以前我當然我再對上一次嘅選擇，我都係咁樣選嘅，二選一我就選咗去
2: 聖靈群島咯，
3: 係啦。我而家去完塔斯馬尼亞之後，我覺得
2: 哎呀，蠢咗咁。
3: 相見恨晚啊，或者嗰個詞，我哋開大會講嘅嗰個詞。
2: 相見恨晚啊，
3: 係 啊。
2: 究竟係點嘅相見恨晚？因為塔斯馬尼亞對於大部分嘅朋友嚟講太陌生啦，同埋咧，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可能包括出境旅遊都係啦，可能大家會將個時間拉到比較長啦，然之後可能都會希望話我既然
3: 就腳咯，
2: 係啊，或者好多朋友都係抱住嗰種好似我屋企啲長輩咁樣我都去得澳洲咁遠啦，咁我都諗住我呢世人嚟一次嘅啫，咁梗係希望話我盡量去多啲唔同嘅景點啦，咁所以一啲景點比較集中嘅城市啦，或景點比較集中嘅一啲區域啦，
3: 或者交通便利嘅，接駁就腳嘅。
2: 你諗下啲咩墨爾本，即係成個昆士蘭咁樣，你嗰個係真係玩到爛咁滯。我哋基本上而家好似大部分嘅朋友，如果你無論話跟團啦，定係自由行或者初次嘅自由行去到澳洲咁，可能第一站就係、我就係一個昆士蘭嘅深度遊，我感覺就已經遊曬成個澳洲一啲好精華嘅。部分可能有六七成嘅一啲必去嘅景點，可能都喺嗰啲地方啦。咁但係你話塔斯馬尼亞南澳啦，又或者講我哋講緊珀斯啊嗰邊西澳嘅嗰個方向，其實真係好少朋友會真係涉足得到啦。咁所以你係點樣話我今次我就要去塔斯馬尼亞啦，或者講我可能我因為上次去過聖靈群島啦，今次唔去啦，就係塔斯馬尼亞啦。其實呢個係一個點樣嘅契機去做呢一個？
3: 呢個係我先生做嘅呢個計劃嚟嘅。首先我哋係比較說走，即係話走就走嘅。頭先講咗啦，我小朋友去咗邊讀書之後咧，你知道我哋嘅春節佢哋唔過嘅，咁佢係冇呢個假期嘅。咁然之後咧就係相當要請兩日 假，咁去到先可以完成我哋呢一個行程。
2: 嗯，
3: 一共有四日啊嘛，咁加咗兩日假。咁當然啦，請假去玩呢一集喺國內我哋都非常之熟悉嘅。
2: 平時都會嘅，
3: 係會嘅。咁去到嗰邊之後咧，其實都係好，即係叫做好忐忑咁樣去做咗呢個決定啦，因為小朋友一個適應期，你就咁樣將佢掹出嚟兩日即入，其實唔係咁好嘅。但係我先生用咗兩個問題，就成功勾起我話去，一定要去。
2: 唔係喎，已經唔叫成功勾起咯，你已經咁斬釘截鐵啦，去一定要去。
3: 係佢第一個咧就同我講話，你想唔想唔想去睇極光？啊，當然啦，我冇睇到，
2: 唔係呢個要睇自己嘅，係係。
3: 咁佢話嗰個係
2: 當地嘅冬天會容易啲。
3: 嗯，佢就話呢度有可能係喺夏天都可以睇得到嘅一個地方，
2: 因為緯度係確實高，
3: 係好高嘅。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佢問咗個問題，佢話企鵝同埋袋鼠佢哋會唔會見面？
2: 會唔係因為咁嘅，唔好意思，因為我即係高中係讀地理嘅，咁我知道喺塔斯馬尼亞咧，即係呢兩種生物係會共存嘅。咁當然仲有好多袋類嘅動物啦，咁都係嗰個共存嘅。
3: 係咁當時我係唔知嘅，我就話點會咧？咁你又唔係去到企鵝大陸，
2: 唔係其實得嘅珠海遊，
3: 唔係嗰種啊。即係係你去人哋屋企，跟住你會發覺佢隔離仲住住嗰個袋鼠係嗰種感覺。咁我就話有乜可能咧？你哋因為我覺得喺我黑板印象當中就是。

0: 系，企鹅系一定就要喺呢个南极嘅。
1: 嗯，
0: 咁咧袋鼠冇可能去南极噶嘛，冻死佢咩？咁样，跟住佢话唔系啊，喺塔斯曼尼亚呢度系可以见到佢哋两个，佢哋两个会见面噶。
1: 系、
0: 啊，哇！嗯、我即刻就话去，一定要去
1: 吓。所以就咁斩钉截铁啦，去做呢个 planning 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如果你话系要想深度少少去玩澳洲嘅，或者你今次可能半探亲、半研学咁样样嘅呢一个目的啦，去到当地去到做一个停留啦，同埋真系话我完全就去旅行嘅嗰个心态，可能会有少少唔一样啦、嗯嗯。如果真系要去旅行嘅朋友，哇！我就去。揀一個塔斯馬尼亞，因為當然而家塔斯馬尼亞仲算係對我哋大灣區人嚟講係相對比較冷門一啲嘅一個選擇啦、嗯。如果大家係真係諗住去嗰邊去到安排行程嘅，從你啱啱去完嗰度玩完翻嚟啦，你係建議大家喺嗰度停留幾多日，或者從呢一個行前嘅準備方面咧，有邊啲係一定要做 must do 嘅咧？
0: 首先時間嘅話，我話至少五日。
1: 至少五日，
0: 因為
1: 我都耐
0: 喎。係啊，塔斯馬尼亞，你知道佢係一個獨立嘅小島，跟住嗰個小島上邊咧，佢其實
1: 你其實唔少嘅、那個島，其實你地圖望上去少嘅咋，佢都唔少。
0: 對於大洋洲呢個島嚟，
1: 係少嘅
0: 小島。
1: 大洋洲嗰邊大陸嚟㗎啦，continent 嚟。係
0: 冇錯。咁呢個小島咧，佢基本上你憑藉公共交通冇乜可能嘅，一定要自駕嘅。咁、我哋三日時間喺嗰度咧，我哋都行唔曬，我哋。想去嘅點，我哋仲有兩個點未去嘅、好似嗰、那個亞斯格咁樣，我哋係冇去到嘅。咁、跟住咧我哋哪怕咁樣走得每日最高峰嘅時候，我哋一日已經揸咗四個半鐘車啦。
1: 哇！
0: 係啊，最高峰即係揸咗四個半鐘車，我哋先係玩咗四個點。
1: 真係你個仔先捱得住嘅啫喎，真係。如果
0: 佢會全程同我哋睇風景，同埋咧佢會即係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話題，就係佢會我哋喺路上見到好多被撞死嘅一啲本土嘅動物啦。咁、因為佢嗰度個限速咧，佢就只係喺日落至到第二日嘅。凌晨咁樣，即係第二個黎明咁樣，佢好明確咁樣寫明你
1: 嘅日間唔限速嘅、
0: 日間唔限速嘅，咁啊，所以咧就會見到有啲動物可能過馬路嘅時候就唔小心啊點樣啦咁樣，其實按照動物嘅習性嚟講，佢哋的而且確係日落之後先出嚟得比較之活躍嘅，咁。見到呢啲嘢之後咧，我就會同小朋友
1: 生命教育咁，
0: 係啊，就會同佢一齊去討論，就話其實點樣先至可以令到呢啲事更加少咁發生，因為睇到真係好心痛嘅。咁、然之後我哋一路就會討論呢一個問題，好似小朋友就會覺得話我係咪可以喺度起個紅綠燈咧？咁樣我話其實對於小朋友對於動物嚟講，佢係睇唔明呢個紅綠燈嘅，都冇乜太大嘅作用。咁係咪起個天橋咧？好似深圳咁樣
1: 高架橋啦，
0: 係啊，天橋咧，跟住我先生就話：可能隧道更加之適合佢哋咧，咁樣即係我哋會討論呢啲嘢，到最後就會發覺係咪減速帶就得咧？一定係話最簡單翻到最後又翻到原點啦。你個行速行全天得唔得咧？係咯，即係大家會沿途見到好多即係衝擊到我哋嘅嘢。跟住大家就會一直去討論，一直去討論，然之後每一個俾到我哋嘅嗰個景點。都是好震撼到我哋嘅、我之前咪同你傾偈，我話我甚至係重塑咗我自己個生態觀。所以我再舉個例子，就係、是、
1: 同自然太近，
0: 太近啦、近到咧，你以前好似我哋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其實我有參加過一個比較長時間嘅出差，叫做江河十年行。嗰、那個咧去睇水電移民
1: 公益活動嚟，
0: 係啊，嗰陣時就一直會覺得我哋保護環境，我哋要做乜嘢？甚至到咗十年後嘅依家，我喺未去塔斯馬尼亞之前，我一直都會覺得話我哋要保護環境，我哋要做乜嘢？
1: 而家你可能會覺得話我哋保護環境就係由得佢啦咁啊！
0: 我哋保護環境就係、是。環境根本唔需要我哋保護，更甚至唔需要我哋存在。呢、這個就係令到我完全顛覆嘅一個
1: 破壞環境嘅原因係因為我哋存在。
0: 冇錯啦，如果冇你哋呢啲車咧，嗰啲動物仔就唔會死，係咪？
1: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悖論嚟嘅。但係你話如果從教育嘅角度啦，或者從我哋作為遊客嘅角度嚟講，我哋喺大灣區，我大家可能大灣區城市，幾乎所有城市其實都係石屎森林啦，個開發程度十分之高啦。我哋其實 距離自然嘅環境係好遙遠嘅。
0: 嗯。
1: 我哋如果真係去到塔斯馬尼亞，你其實唔單止塔斯馬尼亞，你諗下，可能我幾年前去新西蘭咁樣，即係嗰種俾我嘅嗰種衝擊嘅感覺，就係話我唔單止話路上所見到嘅所有嘅嘢都係風景，而係因為同日常嘅差異實在太大，大家對於自然嘅概念。

0: 大家對於自然是否應該納入管理、干預到什麼程度，應不應該干預，在經歷了一個這樣的旅程，或者當你的身邊沿路每一天 每時每刻都是這個這樣的自然環境，你身處自然當中，你會開始想這個問題，甚至可能是上升到一種哲學的角度，去到想過、哦、我是不是應該這樣呢。當然我覺得這些事是沒有定論沒有對錯、因為、哲學這件事就是講求大家的世界觀是怎樣去到看待這些問題啦，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遊客來說，我們要出門，我們要探世界，去看這個世界不同的地方，我就要去了解大家不同的處理的方式，去為自己帶來一些內化的東西、我覺得這件事是、可能大家要做好一個這樣的心理準備，
1: 是要做這樣的心理準備。還有第二個我覺得要帶的衣服呢，就真的你一年四季都要帶上、
0: 那沒有的，大灣區人都是這樣生活的。
1: 沒錯，你就按照是在大灣區生活的這些經驗去帶衣服就可以了，就是、你帶回夏天的短袖啦，秋天的這個長袖啦，
0: 反正整個洋葱就 OK
1: 了。啦，你就一層一層這樣剝，跟住一層一層這樣穿，還有你要帶一個比較輕便的包啦、你那個袋入面呢，你就裝埋你啲衫啊，同埋裝埋你啲水啊，咁樣。仲有呢，就可能你要帶返一啲我其實係唔太需要嘅，但係我見到我先生同埋小朋友都係即係曬到已經甩曬皮咁樣、所以防曬一定要做好嘅。我覺得呢幾樣就比較之需要，咁其他嗰啲就同你日常去其他地方去玩就 OK 噶啦。
0: 當然啦，即、就、係、是、你日常成日去好多唔同嘅地方玩啊，咁所以其實咧，即係諗下，
1: 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你可以裝多個即係跟住嘅袋俾佢。
0: 哦，點解嘅？
1: 我在塔斯馬尼亞見到至少有十種的不同的海邊的松樹、它們的果、松果和松塔是完全不同形狀的，有些
0: 都是松，
1: 有些是月牙狀的、okay. 有些是那些橄欖球狀的、
0: 很適合那些會集郵的小朋友，
1: 是啊，所以我的兒子是裝著幾大袋回來跟住過海關的時候還要跟人家 去解釋這個我已經洗乾淨了，因為他不讓你帶那些可能有寄生蟲啊那些東西、這個貝殼啊，這個石頭啊，那些我全部洗乾淨，全部晾乾曬了，這樣跟人家解釋咯。
0: 所以這一樣東西也是大家要特別遵守咧，即係當地嘅呢一個法規啦，唔係所有嘢你都可以帶走啦，同埋你帶走嘅嗰個方式應該點帶走，帶走個形式啊，其實都有關係嘅。咁當然啦，我哋帶咩入去都係啦，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喺澳大利亞呢一個國家啦，對於自然環境嘅嗰個觀念啦，或者其實佢哋相關嘅呢一個管理啦，你話佢唔嚴格咩？又唔係。你話佢好嚴格咩？又好似係咁樣樣嗰種感覺就係、你無論喺出入境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啦，佢查驗嘅過程當中啦，佢會特別關注你會唔會帶一啲佢哋唔係佢哋大陸原生嘅呢個物種啦，或者可能會係生物入侵者啦，甚至一啲中草藥嘅製成品啦，咁甚至中成藥啦，咁、特別係如果你帶老人家去嘅話嚇，即係都要小心呢一方面啦，要盡量去到避免啦。咁無論係南半球嘅大部分國家，好似都係。咁樣因為南北半球嘅物種確實係爭好遠。
1: 不過澳大利亞好似對中國人係相對嚟講寬容嘅，因為我哋申報嘅第一項唔係嗰個drug，
0: 係藥材係。
1: 你可以解釋為藥材藥品，亦都可以解釋為毒品。跟住好多人帶一啲常規嘅中成藥，佢會申報，因為只要你申報啦，即係到時你攞出嚟查驗，基本上唔會有咩問題嘅。最驚嘅係嗰種你唔申報，然之後你就俾佢查出嚟，嗰個就比較麻煩。
0: 冇錯。
1: 咁我好得意嘅，
0: 好難同佢解釋個成分啊。
1: 係啊，好難解釋，解釋唔到
0: 嘅。當歸當歸咁樣，
1: 我唔係話我今次其實帶小朋友過去翻學嘅，佢會比較長時間停留喺嗰邊，咁所以我會帶啲常規嘅藥過去，咁我就勾咗呢一行，咁然之後咧，我亦都係好詳細咁樣整咗張清單啦，就係佢係藥名係乜嘢，主要成分係乜嘢咁樣，然之後我啱啱遞俾佢嘅時候，佢好為難。
0: 哦，佢唔睇又唔係，
1: 佢唔睇又唔係，佢睇又睇唔明，佢又唔想我解釋，跟住佢就叫咗個隔離嘅，可能算係佢嘅領導啦，咁樣過嚟，跟住個領導好得意講句 ，They are Chinese, let them go 。我覺得好開心啊！你知唔知
0: 道？因為其實我覺得中國人嘅處事方式就係你只要同大家即係講明白嚇我要點樣樣去做或者點樣去到準備，其實大家都會將呢啲功夫做足嘅。即係一般嚟講，都係大家遵紀守法好公民，係咪先？風險就唔會咁高啦。我覺得其實澳大利亞。

0: 嘅即係相關嘅管理部門啦，或者檢驗檢疫啦，其實佢哋都好清楚呢一點啊。嗱，頭先講咗好多呢啲行前嘅準備啦，咁會唔會有一啲行前嘅準備係一啲自己能力上面嘅準備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談啦。
1: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咁啊呢一 part 咧，继续会有晓露啦，出行展览团当中啦，同我哋讲讲下佢嘅塔斯曼尼亚之旅嘅，咁啊晓露今日系红花吓，我

0: 先系绿叶咁啊，平时就大
1: 家
0: 都
1: 系嘉宾晓乐，
0: 系嘉宾晓乐咁样样。因为头先我哋上一 part 哇，真系超时上一 part 但系讲咗好多，
1: 冇谂到讲咗咁多，仲未出发，
0: 仲未出发啦。我其实仲有好多问题想问嘅，出发之前，即系其实觉得大家做好行前嘅准备，要做好呢方面嘅心理预期，好重要啦。包括你可能望到啲咩风景啦咁样。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塔斯曼尼亚咧，因为其实头先晓乐都提到啦，你僅靠公共交通工具的這種方式呢，是完全沒有辦法在那裡生存的。是不是生活，但是沒有辦法生存，
1: 即人都沒有誰會幫你提供這個服務，讓你去跨整個島環島呢？沒有這回事的，
0: 真的沒有。但是在這個行前準備的過程當中呢，大家可能會很擔心一些補給的問題，包括駕駛習慣的問題、補給的問題。即我們可能過去的一段時間因應這個有港車北上啊，有粵車南下啊。講真，你淨係大灣區內呢一啲駕駛習慣，可能唔同城市都已經咁唔一樣，或者規則上面都咁唔一樣啦。更何況係跨咗個半球咧咁，去到澳洲啦，或者去到塔斯馬尼亞啦。如果從租車嘅角度嚟講，首先租車你係點樣去完成呢一個動作嘅？當然我哋知道而家好多都租車嘅代理啦，但係呢一個過程當中需唔需要做啲會唔會擔心有啲咩違章啊？或者其實喺查驗車嘅過程當中會點樣？左太右太你點適應嘅咧？
1: 我覺得首先係你將你嗰個駕照做一個即係户型，所以攞到個旅遊駕照呢、這個好緊要。咁第二個咧就係、如果你帶小朋友嘅話咧，佢哋對於你有冇安全座椅同埋有增高墊呢件事係非常之嚴格嘅。咁所以一定要睇翻你所在地嘅規定，因為其实不是说全澳统一的，他们很散装的。有些地方就说你七岁以上就可以，有些地方就一米五才可以。
0: 因为各个州是他们自己是不一样的这个规定，他们立法立法的那个条框可能都不一样。
1: 所以就你要看明你去的那个地方对于这个安全座椅增高垫它的一个规定，之后你再跟租车公司去如实申报，说我带着个小朋友他有几岁，他几高，跟着他就会帮你去搞定这些东西了。其实租车都几方便嘅，都系提前可以喺线上喺佢哋嘅官网上边就去约，咁啊，亦都系喺机场就可以攞车，机场还车咁样。同埋我哋喺国内系一模一样嘅，即系你提前预约好之后，你去到嗰度租车咁验车嘅话咧，佢哋其实而家都基本上唔验噶啦，同我哋系一样嘅。你全车拍一个全新嘅
0: 拍个 video
1: 系冇错啦。咁你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将嗰个锁匙俾佢哋就 OK 噶啦，即系佢会有个地方就專門收咗鎖匙嘅，咁啊俾佢得啦。咁當然啦，你要入門有嘅，咁啊做好呢啲事，跟住你再將你啲嘢全部帶走就 OK 啦。
0: 但我比較關心係駕駛習慣嘅問題啦，因為有好多嘅朋友啊，即係佢哋喺自駕嘅呢一個過程當中咧，會特別擔心。哎呀，我原本咧平時都係左太嘅，突然之間右太，嗰啲路嗰度又冇車嘅，我會唔會逆行好長一段時間？我自己唔知啊。
1: 唔會，我發覺係比我想象當中更加容易去適應，我甚至是一上車我就適應了。我唯一不適應的就是一開始我開不到直線。這個是我個人問題，不是車的問題，
0: 不是駕駛習慣的問題，這個是駕駛能力的問題。
1: 因為我平時我開左太我都是習慣偏左的，所以我開翻右太嘅時候，我仲係習慣偏左。我成日都聽到我車係已經壓到嗰啲馬路邊嘅嗰啲聲咧，係我聽到佢成日都有嗰啲聲，成日都嗰啲聲。跟住我先生就話：你有冇開到中間？我話開唔到啊，好難去保持呢個直線，你唔好嘈啦，就係咁樣。
0: 但是大家都要注意呢个驾驶安全啦，都建议大家即係驾龄长啲。
1: 我驾龄好像换咗两个驾驶照㗎啦，但係呢个真係習慣问题。
0: 之后可能真係唔成正比啦。我自己因为无论係
1: 你唔会偏左咩
0: 泰国啊新西兰啊，因为我都几经常出国自驾嘅，咁所以嗰、那个左右太嘅嗰个转换呢理論上是沒什麼問題的，但我發覺一個問題就是我在泰國的自駕，我揸右太是完全零上手，就即刻就適應了。
1: 是啊是啊。
0: 但是我在新西蘭揸右太呢，我是試過長逆行好 長一段路。
1: 為什麼呢？
0: 我嗰次係真係好驚，唔係因為冇車，即係同埋因為咁樣，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喺曼谷咁樣，我開車咧，咁你會
1: 跟前車得啦。
0: 係啦，你前前後後都會有車，咁然之後中間又會有道路隔離帶，咁然之後所有嘅路牌你都係呢邊係俾你睇，你都知道你會自然你就會往角靠左邊行啦，你就 keep left

0: 啦咁。咁但係喺新西蘭，我覺得可能塔斯曼尼亞都會有類似嘅情況。佢就係一條好窄嘅路，然之後可能延綿幾十公里，
1: 嗯嗯，
0: 就係嗰個雙向兩車道就中間兩條黃線，
1: 係
0: 跟住你無論係。逆行啊，定系唔逆行啊？你见到嘅嘢系冇任何嘅区别嘅。
1: 咁但系对向会时不时咁样落一部车。
0: 系啊，但我就曾经试过就系、是到对向有车，我离远见到对向有部车，哦系咁。所以后屘我就直接我嗰次喺新西兰自己揸车揸咗16日，咁、我就后屘系直接喺佢哋嘅嗰个加油站嗰度买咗一张 keep left 嘅黐纸。
1: 啊，我嘅嗰个秘诀咧就系、是、我唔系揸方向盘嘅，我个左手摆喺上边啲。
0: 哦，
1: 咁我每次就话俾自己知，往呢边往呢边，
0: 你就会往左边。
1: 系啦，冇错，因为左手向上面，咁样你就会好习惯咁样往下拉。
0: 冇错，但系呢件事系好危险嘅，所以我都系提醒大家要做好呢、這个准备啦，同埋真系有时候系你原本你嗰条路冇行错。因为你一路都不会跨黄线嘛、你真正会中伏的位置是你遇到啲无论十字路口定点样呢，你一过路口，你一转弯，你就会自然而然地
1: 往左手
0: 行，系啦，你一转弯你就靠右行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有样嘢就大家喺驾驶自驾过程当中要特别留意安全嘅。好啦，同小路讲咗咁多啦，即系行前嘅准备啦。咁、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会正式出发嘅。
1: 系，我哋听日就出发啦。
0: 嗱，呢一 part 啦到呢度啊，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再继续同大家探世界，我哋阵间再见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嘆世界啦，星期六啊都會出現嘅嘆世界 topic 多彩貴州之星嘅時間，今日咧。

0: 常非常的忙，因为都在哈、啊、做那个现代五项的一个比赛哈。我看到前几天还有在做一些颁奖的仪式啊，有很多采访的活动啊，这真的是贵阳就一个大的盛事啊。
1: 对对对对，确实8月24号的时候2026现代五项世锦赛盛大启幕，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顶尖选手真的在这里同场竞技吧。在贵阳的这个家门口啊，有一个顶级大赛，确实让我们自己也感觉到特别的兴奋。而且呢，这次的赛事我们也可以跟着这些全世界的运动员们一起看看他们在贵阳感受到了什么，品尝到了贵阳的什么样的美味啊。吃住行游购娱，真的看了这场比赛你就玩转了，爽爽贵阳
0: 真的是很棒。我们自己作为游客哈，真的能跟着这些顶级运动员们的脚步来去感受贵阳，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事情啊。他们都会去哪些地方呢？
1: 是，我就从在就是赛事开始之前那天晚上的欢迎仪式开始。因为那天晚上的时候呢，在贵阳市花溪区的龙井村有一个欢迎仪式，然后那里有一个长长的长桌宴。当时呢，国际现代五项联盟主席他就超级点赞贵阳，他的名字叫做罗布斯图尔。当时我们跟着他一起，就是从蓝门酒开始，贵州这边就布依族有一个12道蓝门酒，那大家呢，大湾区的朋友来到这里，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12道蓝门酒，它真的包含了12种祝福，希望大家啊，就是祝福满满，然后幸福满满。这个主席他最后真的12道全部过了，他说 I made it， 他就特别特别的兴奋。后来我还问他，我说哎，你知道这个蓝门酒这个酒是什么做的吗？他说是不是李子做的？我说没有，这是黑糯米做的。他就特别特别的惊讶，他说米做的呀，哎呀，那你们这个一定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很有生意头脑的样子。
0: 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哈，就其实对于外国的朋友来说，用米来酿酒哈，确实可能有点不太知道也不太认识哈，但是能够这样尝一下，对，真的很不一样。而且没想到他还挺能喝的，12道全喝下来了。
1: 是的是的，确实很厉害，我们也是给他点了大大的赞。就是他喝了这个蓝门酒之后，他还对这个来源，就是他的源头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带他去到了龙井村，也就是龙井村的这个村民的来源，一个古井，有几百多年的历史了。他真的去尝了一下那个古井里的水，就说啊，原来我刚刚喝的这个蓝门酒就是用这里的水酿的，果然是不错。其实就光这一个龙井村，它的打开方式就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建议大家来到贵阳的话呢，一定要来龙井村感受一下。除了我们这个蓝门酒之外哈，我们还可以去慢慢悠悠的在村子里面闲逛一下。它的寨门就是非常的古朴典雅了，而且寨中的路是那种青石板路，还有刚刚讲到的传说中的古井，哎，一定要去看一看啊。我们这口井的话，就是千百年来他对万物啊无私的滋养，也是整个村子的村民都是靠这一口古井里的水啊一起来生养的。那他这个古井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玩法，就是我们能够自己去好好的体验的。来到这里的话，有一条路线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生机的路线，像刚刚讲到的品尝桌宴呀，感受一下布依的美景啊等等。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喜欢村游嘛，就是在村子里面来感受一下，哎，这个当地的一些玩法，像一些乡土的艺术等等。像在这个龙井村里面，它有一个画坊叫做簸箕画坊，就是很多的朋友用的那种，就是农村里用的那个簸箕，它作画就是不在纸上，是在一个一个的簸箕上。你会发现我们稀松平常的平时用的那些东西上面，却有一些非遗的一些画作在上面，哎，它的画风呢也是奔放质朴，意趣盎然。那我们到那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也可以自己去拿着笔去向农民书画家来学习一下，创作一下，你也做一个非常美丽的簸箕画。
0: 哦，这个很有意思哈，我们粤语应该叫 sauge 哈，就用一个
1: 糟
0: 簸
1: 粿，
0: 箕，对，用它来作为像是画布一样哈，来去画在这上面，一般都会是什么样的题材呢？
1: 农民画的话，它其实有很多的是那种丰收的场景，像是像这个柿子呀、石榴呀，还有就是充满寓意的什么这个骏马呀等等，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

0: 服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少数民族的美丽的姑娘呀，都可以画出来。
1: 嗯，真的是很不一样啊哈。那如果我们真想再深度一下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还有哪些可以体验的呢？
0: 那体验的可就太多了，就像刚刚我们品尝到了蓝门酒，那除了蓝门酒之外哈，用黑糯米做的，它还有就是四里酒，这个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龙井村的村寨深处呢，还有一家世代传承的非遗酒坊，它里面就是专研的刺梨糯米酒，颜色有点像那个琥珀的颜色，味道比较的清凉，就是你一进村子你喝这个的话就感觉哎呀甜丝丝的，又能解渴还能驱散你旅途的一个疲劳。当然除了就是感受一下古法酿酒的奥秘之外，你还可以去亲自去体验啊，像是做一些这个苗家的银饰，有一家叫做龙井银坊，它呢就是在里面有一位苗族的阿沙女神，她是苗族传统银器古法锻造技艺的第一位的女性传承者。我们可能去这个银坊还可以见到她。我们在这个银坊里面，你能看到一件件匠心的巨作，就是有一幅画是那个黄小溪吃晚饭，就是她这个银饰所做的。这个就是定格了多彩贵州山水的一个文旅名片吧。还有一个叫做同心宴一家亲，在这个作品当中你能感受到像村寨里的苗族、布依族等等多民族同胞一个欢聚的场景，试一试当地的一个非遗的技艺，一些什么吊坠呀、银项圈呐，你欣赏一下匠人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去解锁一下这个奥秘，我们自己亲身的亲手参与一下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真的是，主要是能够亲手的去参与一下，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可能还能带回家，还挺有获得感的。
0: 对对对，如果是我做的话，我会做那个非常简单的，因为我怕露怯啊。而且一些这个苗族的银饰，你雕一些简单的一些这个饰品，然后戴在手上，和平时的衣服也非常的搭配。
1: 嗯，真的是很棒。那刚刚都提到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哈这个地方的一个契机哈，就是因为最近贵阳的一个盛世嘛，就是要那个现代五项的一个大赛哈。那关于这个大赛哈，现在我们如果真的想去感受一下的话，还有机会吗？
0: 有机会，它一直会到8月30号，我们也可以啊，就是来感受一下。而且呢，凭这个赛事的票根啊，在贵阳花溪还有一条龙的宠粉福利，我们有了这个看比赛的票根，还有了来到贵阳玩的省钱通关卡哦。
1: 哦，省钱通关卡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0: 对，就是赛事的半决赛以及决赛期间，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票，它有88元或者是128元的有效的纸质票根，你到了观赛现场就可以免费去领取花溪赛事大礼包，里面有很多的花溪特色伴手礼，像是国营牛肉粉呐、抹茶拿铁，还有花小梅烘焙食品、刺梨汁，有这个火锅底料、横贯咖啡，还有文创的产品等等。这些都是贵州的一些名特优产品吧，可以这么说了。而且现场呢，很多的展位，因为现在很多赛事我们都是以商融合嘛，也是有一些专属的折扣的。
1: 嗯，所以大家真的要抓住哈这个赛事的尾巴。我们知道就30号就结束了嘛，恰好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29号哈，哎，大家真的可以因为越到那个半决赛决赛的话，一般都会在那个赛程会放到比较后面一点的那个时间哈，那一定也是最精彩的时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节目的最后呢，还想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现代五项，像之前的现代五项，它是里面有包括马术，那我们这次啊，在贵阳举行的现代五项世锦赛呢，它其实是采用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周期会正式采用的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这是新的一个新赛制。那这次在贵阳是首次进行新赛制。那刚刚讲到的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它激光跑里面就是射击加跑步，所以是这个四个赛程五项运动，就是新的现代五项啦。
1: 嗯，真的是，大家还可以去了解一下新的一个赛程哈，然后到了下一个我们新的一个奥运的周期哈之后的那个奥运会上面，给大家看的也不会那么懵哈，可以学习一下这项运动。
0: 嗯，没错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看时间差不多了，也呼吁大家哈，可以趁现在哈赶紧的到贵阳去哈，感受一下这现代五项的一个魅力。那今天呢也谢谢佳琪的介绍哦。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大湾区的朋友。

0: 欢迎大家来到贵阳，跟着在世去旅行哦。
1: 好嘞，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咯。
0: 好的，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八月二十九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5: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6: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5: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6: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5: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揸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同响应。